0: 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啊，我首先呢会为您接讲故事，叫做《黄金谜案》。那么余下时间呢，也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动听的故事。好，咱们闲话少说，黄金谜案这就开始。说我们上期节目说到，史相如带着族人亲朋啊赶到了墓地，这时候看热闹的百姓已经是围满了山坡了。封国如带着三班六房把公案就设在了坟前，嚯，这按下这死猴子一地啊，那几个耍猴的跟大粽子似的捆倒在地上。封国如令人给史相如看奏，紧接着他是啪一声重重的拍响惊堂木，对横卧在案前的耍猴人厉声喝道：大胆盗贼，说昨晚为什么来盗掘老尚书的墓？那班主跪着说：老爷，草民们该死，草民等以耍猴为生，衣食不周，生了歹想，想挖掘坟墓讨些衣食，望老爷念在草民没有侵扰到老尚书的尸骨，饶了草民吧。听这话，封国如冷笑一声：果真如此吗？班主磕头如捣蒜一般：草民句句属实，望老爷恕罪。听到这里，封国如是勃然大怒，要动刑。就这时候，封城带着几个衙役抬着这木箱子过来了，看这木城啊，封城是面露喜色：按照老爷吩咐，从耍猴班道具箱里啊搜出了黄金和索命草，这黄金正是镇上淘金局铸炼而成，现在已经拿到这里。衙役打开木箱子，嚯，这眼前是一片金光啊，这箱子里放着锭锭金元宝，还有几把锁魂草，这都是赃物啊。封国如一指着赃物问班主：你不是说衣食无着吗？哪来的黄金？一个耍猴的又从哪里得来的锁魂草？这下班主说不出话了。封国如啪又拍响惊堂木，说：你们是怎么进入威远镖局？怎么用毒草熏翻了几十口人，盗走了黄金？守墓学人的尸首又藏在哪里？封国如话语一出，是满山惊愕。班主和手下还是梗着脖子一言都不发。封国如说了，说：好，你们不招，让本官来点名。10万两黄金，守墓学人的尸首就在老尚书的棺木下面吧。封国如说着啪一挥手，衙役们动手是掘开了坟墓，抬出了老尚书的灵柩，再向下挖，不大一会儿从下面取出了几口红木箱子，箱子下面就压着两具尸首。这两具尸首正是刘大和陈三。见此情景，史相如啊，满山百姓啊都惊呆了。班主一看事已暴露，他也明白死罪难逃了，瞪着眼睛喊道：冯国如，你是怎么看透的？让老子也死个明白。封国如是哈哈大笑，说：从你们一群凶顽的猴子，本官悟出了端倪。试想，有谁能够轻易地翻越镖局 几丈高的高墙去打开。

0: 开大门，事后又插上大门，并在这武艺高强的镖师面前点燃毒草。有谁？只有这群猴子。本官苦思得不到证据，也不知你们把黄金放在何处。就这个时候，老尚书的新坟塌陷了，本官悟出点什么，但又不敢证实。本官同事主相争，放言要重葬老尚书，引你入沟。你果然上钩。听到这儿，这班主彻底软了，跪地哀告啊，小人该死，小人该死，望老爷手下留情，给个痛快的，小人愿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耍猴班呐，是一群江洋大盗，他们惯用血熟的猴子开门入室，是盗人钱财。这次呢，他们又听说清潭镇上有10万两黄金存放在威远镖局，他们是志在必得呀。他们赶到清潭镇上，就以耍猴做掩护，早就探清了路径，正在思虑如何运出去。又听说新县官要来运走黄金，他们急忙下手，正好赶上老尚书仙逝。他们打死看守墓穴的人，挖深墓穴，把黄金连同守墓人的尸首埋在了下面，只等风声过后再来挖取黄金。可哪成想是人算不如天算呢、啊、没料到一场大雨浸透了坟墓，这下面浮土被棺木这么一压，整个坟墓都塌陷了，让风国主看破了，结果就乖乖地进了风知县的套子。当然风国主依大清律判处这群江洋大盗凌迟之罪，要上报刑部。可就这时候，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带着大内侍卫到了。这钦差一看案子已破，黄金复得，先斩后奏，处决了这群江洋大盗，带领侍卫把黄金押回了京城。
1: 好，听众朋友，刚刚呢为您把故事黄金谜案讲完了。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动听的故事。下面这小故事啊，发生在现代，故事的名字叫鸡挂。怎么讲呢？这鸡呀、就是鸡鸭鹅的鸡，挂呢是算卦的卦。这鸡跟着算卦会扯上什么关系呢？下面我就和您讲这么一个精彩的故事。
0: 说这天周老爷子正在自家的四合院里练气功，突然有人敲门。这周老爷子吩咐小孙女周香香去开门。香香开门一看，是个警察。这警察挺年轻的，说自己呀叫童小武，有事儿来找周老爷子。说起这周老爷子，他对玄学方面颇有研究。而警察童小武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疑惑，会经常来咨询周老爷子。这两个人呢一来二去就成了忘年之交。周老爷子一看，哎呦，童小武来了，很热情，问又怎么回事啊。小武说了，说今天一早啊，他接到报警，说在梧桐街有一个脸上有刀疤的黑大汉打车不给钱。他和另外三名警察赶到现场，费了好大力气才将这黑大汉抓住，可谁知道这黑大汉呢被带回派出所装起哑巴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呢，这黑大汉把饭盒里的鸡骨头啃得干干净净的，捧起所有鸡骨头哗啦一下都丢在了桌子上。童小武看觉得奇怪啊，用手机呢就把桌子上散落的这些鸡骨头拍上照片，这上门来找周老爷子问个究竟。周老爷子接过童小武手机一看，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说赶快控制这小子，他要逃跑啊。童小武急忙给齐所长打电话报告情况，可这才得知那黑大汉借着上厕所的机会打伤两名民警，已经从派出所逃出去了。齐所长还告诉童小武说，这黑

周香香，这小孙女自幼在爷爷身边长大，对玄学方面呢也颇有研究。他告诉童小五说，鸡卦是用鸡骨头来占卜吉凶的一种。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营养师蒋彤老师，欢迎你。
1: 王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蒋老师。这期的营养最时尚呢，我们再来讲一讲养生的问题。其实养生现在变成了一个全民的话题，尤其是我觉得养生分了很多的种类哈，这个有这个什么朋友圈养生，这其实也是一个种类。
1: 朋友圈养生。
0: 还有这个就是微信群养生，对吧？
1: 什么叫朋友圈养生？
0: 朋友圈养生就是说他会把很多养生的这种文章啊，还有这种视频就分享在自己的朋友圈，但他真的做起来他都不会这么做。这就叫朋友圈养生。
1: 啊，就是
0: 就是每天在
1: 说归说，
0: 对
1: 做归做，
0: 是然后呢就是还有很多这个群里啊，尤其是这个家庭的群，经常我妈字儿给我发一个这个养生的文章，什么不能吃大蒜了，会致癌了。然后
1: 一天，然后紧跟着就会跟一天，每天必须吃三颗大蒜。
0: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养生这块的这个三大误区吧，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养生可以，而且现在就是真的是在全民养生啊，但是不要走入了一个误区。那这个养生呢，为什么会这么火，也跟大家分析分析啊。说因为养生呢和经济没有关系啊，这个也不会因为不同的观念而引起争吵，这个存疑啊。然后呢，而且无关政治，说这个养生的信息呢，别人发给你的，不论是不是科学，那其实呢都是对你的一种关怀。所以呢这个无论年龄大年龄小哈，都可以参与这个养生啊。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养生的误区。第一个说的是，很多人觉得我吃某些健康的食物就能够改善健康，比如说我妈妈就总让我吃，第一山药，她总说吃山药补气。第二让我吃红薯，说吃红薯养胃。
1: 这是很多咱们中老年的一个观点。年轻人其实也存在类似这样的问题。
0: 也存在。
1: 举个例子。吃牛油果。
0: 牛油果最近好像被辟谣了，是吗？
1: 这个我前两天特地跟晚乔录了一期节目，就在讲牛油果这个事儿。它既不像传说中传的那么神奇，就没有说牛油果吃了之后就什么极高的营养，什么这个改善心脑血管，
0: 脂肪黄金，
1: 不是这样的，也没有像网上传的说什么存在阴谋论什么之类的问题。还有什么藜麦
0: 、藜麦这些年也特别火，
1: 对吧？
0: 说这个最优质的碳水化合物
1: 啊，对，什么高原，什么无污染，对吧？
0: 对，
1: 还有什么最近又出了什么奇亚籽，
0: 然
1: 后前两年还有什么小麦苗，
0: 小麦苗，还有什么这个各种花青素啊，什么蓝莓、树莓呀、各种莓，是吧？
1: 对，就你会发现，就是每过几年就会有一些新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就是
0: 我觉得这条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以为吃某些健康的食物就能改善健康，其实在年轻人中特别普遍。因为年轻人对这个健康食物还有一个标签，就是他会觉得特别时尚。比如说觉得吃蓝莓时尚，对吧？你自己做个沙拉里边放点牛油果很时尚，然后他就觉得又时尚又健康。其实这个并没有养生，
1: 然后再撒点蔓越莓，是吧？然后拍个照片，这就是你说的朋友圈养生，是吧？
0: 对。
1: 然后拍完照片之后，这个放一边，开始吃牛排，然后一定要配薯条。所以这类问题来讲，我觉得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其实这是人现在大家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互联网化，这个就类似于咱们有的时候看那个，有些人喜欢看快手，有些人喜欢看那个叫抖音，看这些视频短视频网站的时候，都有共同的特点，很快，
0: 碎片化，
1: 很直接。你看到了就快乐，你不高兴了就换。这是大家现在的一个习惯。把这种习惯和氛围变到了食物上来讲，就会变得，我今天吃了牛油果，我觉得我今天就是一个
0: 健康
1: 的
0: 人。
1: 我今天吃了一块这个猪肋排，我就会觉得我今天有负罪感，我今天活得不健康。
0: 那我要先问一问哈，就是首先这些对于健康食品的说法难道不对吗？比如说吃鸡胸肉增肌啊，吃苹果减肥，吃蓝莓可以长寿啊，或者美容，这些说法真的不对吗？
1: 这个说法其实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咱们很早之前一直在强调一个东西，叫做定性和
0: 定量
1: 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刚才说到那个吃鸡胸肉增肌，是吧？增加肌肉
0: 确实会增肌，
1: 那有个前提， 你不是吃了就增肌啊，
0: 你得配合锻炼，
1: 你得练，
0: 嗯，
1: 对吧？所以这有一个前提。第二个，你不是说有，你看有那个沙拉当中，
0: 嗯，
1: 鸡肉沙拉当中那个、那个鸡胸肉配的小的，
0: 嗯，
1: 还没我
0: 两片，
1: 对，还没我手掌心儿大呢，
0: 嗯，
1: 你吃了那样的一个量，你肯定锻炼了也增不了肌，
0: 嗯。
1: 然后还有些人说这个，你刚才说的吃蓝莓美容是吧？
0: 嗯，
1: 肯定说它蓝莓当中富含了花青素，
0: 嗯，
1: 抗氧化剂，
0: 嗯。
1: 但有个问题，
0: 白藜芦醇
1: 啊，对，你吃了多少啊？
0: 量的问题，
1: 量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说第一大类的问题。
0: 嗯，
1: 第二大类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东西的概念或者它的作用被神化了。
0: 嗯，
1: 我举个例子，有的人说吃木耳抗癌，对吧？
0: 嗯、清血管
1: 啊，清血管。
0: 嗯，
1: 这为什么他会有一个理论说我这个木耳当中多富含了木耳多糖、
0: 嗯、
1: 啊？我的木耳多糖怎么怎么样？他给你了一大套理论解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那个量你吃不到，这就刚才说定性和定量的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你得持之以恒的吃，可能很多时候。
0: 嗯，
1: 第三个来讲是什么呢？它有的时候连它本身的功能都叫有待研究。
0: 有待研究。
1: 对，
0: 嗯、
1: 就是研究当中发现有些人吃了好像有好处。但是是不是一定有好处，还需要继续的去
0: 研究。嗯，
1: 对，所以这个事实上是我们说的叫做你并不是说神奇的食物、健康的食物吃了你一定就健康，这是第一个、
0: 嗯、
1: 叫定性和定量的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人的营养结构不是说你今天吃的多了你就立刻会胖，你今天吃的少了、
0: 嗯、
1: 你立刻就会瘦。
0: 嗯，
1: 人的营养代谢是一个非常慢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它不会像我们现在看互联网这些东西一样立竿见影，
0: 对，
1: 所以
0: 一蹴而就，
1: 对，它不是个一蹴而就的事情，
0: 嗯，
1: 就像很多人你看那个减肥那个广告都是说什么21天瘦10斤是吧，
0: 嗯，
1: 这个无效退款这种，
0: 嗯，
1: 这个事实上是它不对的，
0: 嗯，
1: 你的健康会受损害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做营养，
0: 欲速则不达嘛，
1: 我们在做营养的时候要求说一个人一个月瘦4斤左右，
0: 嗯，
1: 是一个理想的、正确的、对你身体没有影响的状态，
0: 安全的，
1: 对、
0: 嗯，
1: 你的血管要软化，通过营养软化的时候，你都是3个月、6个月的时间，
0: 嗯，
1: 所以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
0: 嗯，
1: 这是想说的第二点，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嗯，
1: 第三个。营养或者说我们的健康它是需要多种的食物来配合的，
0: 嗯， 嗯，
1: 这就像我们说一个管弦乐团你去听一个演唱会、听一个演奏，
0: 嗯， 嗯，
1: 它不是说这个小提琴拉得好，
0: 嗯，
1: 整个乐曲就都好听，
0: 嗯，
1: 它需要你有长号，你有鼓，你有各种各样的乐器配合在一块儿才是一首完美的，
0: 嗯，
1: 这个音乐、
0: 嗯、这也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说的这个系统营养论哈，你必须要全方面的去把握你的这个营养值。其实在这个方面就是吃健康这个食物方面，我发现我身边的无论年轻人还是这个年纪大的人，尤其是年纪大的人还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哈，
1: 嗯，
0: 就是当他们看了某一篇文章或者看到了某一个知识点，知道某一个食物是健康食物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一段时间内猛吃，
1: 嗯，
0: 比如说我爸爸有一阵子就说红薯特别好，对吧，然后他就那3个月那半年就是餐餐吃红薯，然后吃到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1: 嗯、
0: 然后一阵子就会觉得说听到说木耳特别好啊、
1: 嗯、
0: 或者说什么什么比较好，然后这个阶段呢就会一直吃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吃，会不会引发一些其他的问题？
1: 会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哈，
0: 嗯，
1: 一个女性追求养生的中年女性，
0: 嗯，
1: 现在有可能的吃法会是什么？
0: 天天吃猪蹄儿。
1: 天天吃猪蹄儿，咱们来模拟一个她的食谱，你看有没有代表性、
0: 嗯、
1: 每天早上起来拿苹果、蓝莓、番茄，
0: 嗯，
1: 加一瓶猕猴桃，
0: 嗯，
1: 做个沙拉，
0: 嗯，
1: 然后呢加一勺蛋白粉，
0: 蛋白粉、就
1: 是、
0: 听着挺健康的
1: 早饭，
0: 嗯，
1: 中午的时候吃一块三文鱼，
0: 嗯，
1: 两片生菜，
0: 嗯，
1: 加两勺藜麦的饭，
0: 嗯，
1: 好吧，
0: 这听着稍微有点少啊，
1: 有点少，
0: 嗯，
1: 晚上呢喝小米粥，
0: 嗯，
1: 加这个凉拌洋葱木耳，
0: 嗯，
1: 所有的食品是不是都非常养生？
0: 嗯，
1: 但是它就像你说的，
0: 嗯，
1: 它可能总量不够，
0: 总量不够，
1: 对吧？
0: 一段时间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呢？
1: 一段时间结果可能它比那个正常什么都吃或者想吃什么吃的人看起来精力还憔悴
0: 啊，看起来精力憔悴呀、啊，
1: 对，
0: 就是感觉有点能量不足，对吗？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它连最基本的营养需求它都没有满足的时候，
0: 嗯，
1: 它每样食物都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健康没有改善。
0: 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第一个养生误区哈、
1: 嗯、
0: 不是说你每天吃点健康的食物你就养生了，有的时候可能如果过量了还是这个适得其反。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 有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第二个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养生的误区呢，是说很多人都觉得我吃的少就是比较健康，我有这个观念，我会觉得这个像这个乌龟一样啊，这个少吃一点少动一点，然后好像这个生命在于静止，有的时候就是自己懒于运动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呢也有一种观念是这样说的，说你这个就是说你一辈子的这个呼吸量哈，这个是有定的，如果你的新陈代谢效率太高的话，可能你的这个寿命并不会特别的长。也有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什么过午不食，张艺谋大导演也是为了保持身材都不吃晚饭，对吧，
1: 有钱难买老来瘦。
0: 哎，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吃的少是不是真的就是能吃出健康？
1: 这个我来给你举几个例子哈。首先第一个，很多人说我年龄大了，我不愿意吃那么多东西。很多人就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但事实上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是你年龄大了以后，你的蛋白酶的分解量减少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受，你吃了肉之后你会很难受。你就慢慢的选择说我不吃肉了，或者我少吃肉。这是你遵从了你自己的自身感受，而做出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因为你自己消化不了了。但是不代表你不需要。所以你看，一个健康的老年人、中年人和一个吃了很少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他有两个非常显著的区别。第一个区别是他的精气神儿。对吧，
0: 精神状态，
1: 精神状态力量。第二个是什么？是你的人的肌肉含量。当你人饿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个，你自己会感觉你人为什么会越吃越少。胃是有
0: 弹性的、
1: 你吃的越少，胃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但是你这个时候你不觉得饿了，并不代表你营养够了。那这个时候又会优先分解你的肌肉。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有个特点，你看他们挥手的时候会跟那个有些女孩子一样，
0: 有那个白白袖、
1: 那个、
0: 蝴蝶袖，
1: 对，他那个皮会很松弛。这种松弛是什么呀？就是你吃的太少了。你的营养不能够满足你需求的时候，你身体当中很多肌肉被分解掉了。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是说你不饿了就是够了，而是你要看看你满足不满足你一天的真实的营养的需求。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另外那一点。我们人的胃是有弹性的。因为什么大胖子特别胖？他越吃他的胃撑得越来越大。他就会越吃越能吃。同样的，你越不吃就会越来的胃越小。所以你的营养状态一定不是根据你饿还是不饿来判断的。最典型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觉得现在一个非常好的一点，这些年技术的发展让那个体成分那个秤，
0: 对，
1: 变得越来越，
0: 就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什么体脂啊，什么就 BMI 啊，这些东西
1: BMI 都不太准。应该看体成，应该看你的体脂率。就是你身体当中你的肌肉和脂肪的比率是多少。BMI 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你的体重。你的体重只代表了你的重量。但是人应该是有一个合理的脂肪和肌肉的比例，才是正常的。所以如果你站在那个秤上之后发现你的脂肪含量过高，体脂率过高，说明什么？说明你吃的太好了。你这个时候是要减少脂肪的摄入，而不是少吃。
0: 而热量可能不一定是缺的。
1: 对，你热量可能超标了，你要把热量降低，但是不是说你要少吃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如果你站在那个秤上发现你的体脂率正常，但是你肌肉含量太少了，这个时候你就不是要少吃了，也不是有钱难买老来瘦了。你是要多吃，增加你的肌肉含量，
0: 多吃优质的蛋白质，
1: 这样让你的身体的抵抗疾病的能力就会增加。这个对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第二个误区啊，是说大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吃的少一点就是更加健康更加长寿，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啊。
1: 对，我在这儿补充一点哈。就是70岁以上的人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叫肌肉衰减症。
0: 肌肉衰减症就是你的肌肉迅速的流失了，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了，
0: 没有力量了。然后都就这个皮肤越来越松弛。
1: 同时，这种肌肉衰减症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一个恶性疾病或者一个比较重大的疾病来的时候，你的抵抗的能力就会下降。你看有些老年人得了一场大病以后，体重有可能会减10几斤。
0: 嗯，
1: 你如果是一个正常体重的人，你减十几斤，你只是到了一个轻度营养不良的状态。
0: 嗯，
1: 按照咱老百姓的话，就是他还有恢复的本钱。
0: 嗯，
1: 但你如果是一个本来就很瘦的人，
0: 嗯，
1: 一下掉了十几斤，
0: 嗯，
1: 你自己可能就承受不了这个状态了。
0: 嗯，
1: 会出现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
0: 嗯，
1: 医学上、临床上，营养极度缺乏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恶性疾病，叫恶液质。
0: 恶液质，
1: 对，这个就是重度营养不良，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人会离开这个世界，
0: 嗯、哦，会失去生命哈。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伴随我们这个潮流和时尚的一个转换哈，我们对于这种极度瘦啊，
1: 嗯、
0: 对于这种什么纸片人啊，瘦成一道闪电的追求已经开始弱化了。
1: 啊，对，
0: 大家已经开始慢慢接受那种有一点肉肉的女生啊，或者是稍微就是不是那种瘦的不健康的那种感觉。
1: 现在网红不是流行很多女的要有肌，瘦是瘦有肌肉吗？
0: 瘦是瘦有肌肉，就是希望大家还是。瘦也是要有一种美，对吧、
1: 嗯、
0: 你不能就是瘦到就不健康就不美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三个误区是说，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开始这个吃素食了、
1: 嗯、
0: 啊，觉得吃素食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带引号的毒素啊，说这个吃肉类有很多的毒素什么的、
1: 嗯、
0: 那这个植物和素食就能防病吗？就能说我们远离癌症吗？就能说更健康更绿色吗？
1: 我觉得素食这个概念其实我听到一个大多数人比较接受的理念，但是并不太对的。
0: 嗯，
1: 实际上很多人吃素也好，说人不吃荤也好，很多人讲的叫酸碱体质。
0: 嗯、酸碱体质，对，酸性还是碱性？
1: 嗯、对，很多人说这个
0: 碱性不容易生病。
1: 啊，对对，然后很多人说这个肉类等等这些都是酸性的。
0: 嗯，
1: 然后我吃这个吃太多了，会影响我的这个酸碱平衡。
0: 嗯，
1: 然后我如果身体变得酸性了，我就会得很多恶性疾病。
0: 嗯，
1: 所以我就要把这些肉类这些东西都停掉。
0: 嗯，
1: 然后绿色蔬菜等等这些豆制品都是碱性的，
0: 嗯，
1: 我就要多吃这些碱性食物，这是一种我听到很多人在说的说法，
0: 嗯，
1: 但这个说法完全完全是错误的，
0: 就不存在的，
1: 对，就是人这个东西很神奇，
0: 嗯，
1: 就像咱们前几期节目讲过，你的血糖、
0: 嗯、
1: 血压、血脂，
0: 嗯，
1: 都是过高了不行，过低了也不行，
0: 嗯，
1: 人会有一个自我调节的平衡的状态，
0: 嗯，
1: 那王爽问你一个问题哈。咱们人的 pH 值，
0: 嗯，
1: 你觉得会在什么状态上
0: ？pH 应该在，我觉得应该在七上下吧，不会太。
1: 对，咱们的 pH 值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
0: 非常恒定的值
1: 状态。
0: 嗯，
1: 而这种值的状态只会在极其极其特殊的疾病条件下，
0: 嗯，
1: 会发生变化。
0: 嗯，
1: 注意啊，我说的这个叫你因为可能生了某些疾病，
0: 嗯，
1: 你的酸碱性会有略微的调整。
0: 嗯，
1: 但是你正常情况下人的酸碱值是不会动的，尤其不会受你食物的影响。
0: 嗯，
1: 原因是什么？你甭管吃荤的、
0: 嗯、
1: 还是吃素的，
0: 嗯，
1: 你吃进去之后它都到了你胃酸，被胃酸溶解，
0: 嗯，
1: 然后送到肠道被肠道吸收、
0: 嗯、
1: 由肠道送到肝脏，在肝脏被分解，
0: 嗯，
1: 它是一整个完整的这样的链条来构成的。
0: 嗯，
1: 而这些消化系统也好，我们各种各样的系统也好，它都对你的 pH 值是隔了十万八千里的。
0: 嗯，
1: 你像我们吃东西，
0: 因为人体自己有一个平衡的机制，
1: 对，你吃东西你是通过食管到了胃，由胃到了肠、
0: 嗯、
1: 由肠到了肝，
0: 嗯，
1: 这是你整个的消化系统，
0: 嗯，
1: 它就是负责做营养的代谢吸收的，
0: 嗯，
1: 它和你的那个 pH 值和你的那个酸碱性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嗯、
1: 所以你看那个吃素的人，你并不会因为吃素你的 pH 值就变成弱碱性的，
0: 嗯，
1: 你也不会因为吃肉变成了酸性的，
0: 嗯，
1: 如果谁让你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让你相信你是个酸性体质，
0: 嗯，
1: 别信那个，
0: 别信，
1: 对，那个不科学的，
0: 不科学，
1: 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
0: 嗯，
1: 我们人是个很稳定的一个结构体、
0: 嗯、
1: 你不用担心什么酸性碱性食物对你的影响。
0: 但是有很多这个年纪大的人哈，就说这个老年人得少吃肉啊、
1: 嗯、
0: 很多老年人就是吃点素菜喝点粥，
1: 这就是刚才咱们上一个题目当中我说到的、
0: 嗯、
1: 很多老年人说要少吃肉的原因不是他不需要那个蛋白质了，
0: 嗯，
1: 是因为他的胃蛋白酶的分解量减少了，
0: 嗯，
1: 他吃了肉他消化不了，
0: 嗯，
1: 他难受，
0: 嗯，
1: 所以他不吃，是他根据自己的自身状态判断的，而不是营养状态来判断的，
0: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你可以不吃肉，但是你得吃点别的。
0: 嗯，
1: 像你说吃鸡蛋，
0: 嗯，
1: 对吧？
0: 哪怕吃豆腐呢？
1: 哪怕吃，对，哪怕吃豆腐的，对、
0: 嗯、
1: 你这哪怕两个字儿很好。所以这个事实上是我们要关注的首要的一个因素。
0: 嗯，
1: 这个事儿我还真是酸碱体质，这事儿我还见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有一个、
0: 嗯，
1: 我上次在有一个咱们国家的一个机关单位讲课。
0: 嗯，
1: 我觉得那都算级别比较高的领导干部了。
0: 嗯。
1: 问我一个问题，说蒋老师，说我尿酸高，
0: 嗯，
1: 我喝苏打水行不行？
0: 苏打水，尿酸连一个酸。

0: 这苏打水是碱性的。
1: 对，我当时听完之后有点懵，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不是酸碱中和吗？我说它不是这样的。
0: 嗯，就其实部位都不一样。
1: 对，就很多人他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0: 嗯，
1: 你吃素也好，吃肉也好，我就说一类叫做你消化不了。
0: 嗯，
1: 不代表你不需要。
0: 嗯，
1: 这是第一个要澄清的。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你的酸碱性不是靠你食物的酸碱性来调节的。
0: 嗯，
1: 把这两个掌握好，
0: 嗯，
1: 我们其实就不会受到这样的营养的误区。
0: 嗯，
1: 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健康的标准其实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你也告诉大家，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虽然你的这个分解肉类和蛋白质的这个酶哈，它的这个活性啊和数量都有下降，但是呢，你的这个就蛋白质的摄入并不能减少，你可以略微的减少摄入的这个总的卡路里，那主食呢可以减一点，炒菜的油呢也可以减一点，就是脂肪可以减一点，但是蛋白质真的不能少。而且呢，老年人要格外的注意保持这个鱼肉蛋奶还有豆制品的这个充足的摄入。那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呢，每周500克以下的红肉水平是不会增加癌症风险的。那平均每天呢可以吃到这个70克的红肉，大家自己掂量掂量哈。这个确实有很多减肥的女生也是不吃肉也不吃主食，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别说养生了，就是你这个自己的这个本身的健康的指数都会被削弱哈。那这个今天呢跟大家说了说我们的这个养生的三大误区，说太多的人都掉进这个坑里了，大家可以这个对照一下，看自己这个在哪个误区上可能已经有一些苗头。第一个呢说的是不要以为你吃了某些健康食物就能改善健康，因为呢我们的营养体系是一个非常完整非常平衡和均衡的这样一个系统营养，不能靠单一的食物去改变我们的这个健康状况。第二条呢说的是食量少并不会让人健康长寿啊，这个我们老话说的这个过午不食，其实它的这个科学依据也并不是非常的充分啊，所以呢还是要保证我们身体摄入的一个足够的营养。那第三条呢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比如说纯植物还有吃这个素食说能够防癌防病，这个也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们的身体无论是细胞膜啊还有这个身体的修复都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蛋白质的。如果你吃素食，那也希望你通过这个植物蛋白的这个摄入来补充充足的蛋白质。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呢对你是有帮助的。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4: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5: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6: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7: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8: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9: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消防救援支队的报警电话又响起来了，这接线员拿起电话，这就有点纳闷儿啊、哦，家里着火了，这不是已经出警了吗？应该到了，怎么还报警啊？不是重复报的吧？哦，不是一回事儿啊！哎呦，那赶紧给您安排出警。原来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事儿，在两个小区同时报警，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就发生了火灾？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呀到消防救援支队去听听他们处置的这两起几乎一模一样的警情。
2: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4: 两个居民小区接连发生几乎同样原因的火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给咱们说说那天的事儿。
5: 8月29号21时31分，411指挥中心呢通过三方通话呢确定了是一个小区楼道冒烟的这么一个警情。接到这个警情以后呢，我们立即调派了伤务员、消防救援站6辆车、26名指战员赶往现场。等我们到现场以后呢，卫星消防站已经将这火情啊已经给扑灭了。火灾调查的人员呢到达现场以后呢，就是楼道里面都是水，着的东西呢是一些纸壳和一些生活垃圾。
4: 那这火灾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发生的呢？火灾原因鉴定人员这就开始得顺藤摸瓜，在这个灰烬当中啊找原因找真相。那咱们来听齐兴龙的介绍。
5: 6层的这个住户呢，就是报警人，他说呢他这个楼道里面呢非常多的这个蚊子，就是由于楼道有灯，所以说这蚊子就多，那一开门就进到他家里面，在这个楼道里面点了一个蚊香，他就没太注意，就距这个这些纸壳啊生活垃圾就比较近了。第二天早上顺手拿下去，然后他就点了一个蚊香驱驱蚊子，起火的位置呢和这个住户的所说的这个位置呢是一样的，蚊香引燃的这快递盒等这些这个纸壳这些可燃杂物。
6: 他是什么时候点的？点了个什么蚊香？
5: 点了一个普通的蚊香，就是那咱们那盘状的蚊香。
6: 现场这个烧的情况怎么样？财产损失大不大？对周围的邻居有没有什么影响？
5: 就是据户主回忆呢，他把蚊香放到外面以后呢，一烧能烧一宿，但是他是闻到门缝里有着大量的焦糊味以后，就是楼道里有感应灯嘛，他在外面就敲一下门，然后感应灯亮了以后，他发现这个灯照着乌蒙蒙的，还有一些小火苗，他害怕了，然后打的这个报警电话。他对门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应该是好像是没有人，其他这个楼道里面的这个住户呢有的闻到了，所以说这个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和太大的恐慌。
4: 您听，这位住户这是嫌楼道的蚊子太多，所以呢想驱驱蚊，这就点了一个盘状的蚊香，就那一圈又一圈的哈。结果呢他自己也把这生活垃圾也放在门口了，他估计哈这塑料袋呢一歪就把这蚊香啊给碰着了，然后呢把生活垃圾给点着了。这一下子啊这楼道呢浓雾弥漫呢，那怎么还有第二起火灾呢？那咱们接着听齐兴龙给大家的介绍。
5: 我们接到这个报警后的不到20分钟，同样的一个情况的警情在一个小区内发生了这个室内冒烟的情况。当时我们的接警员还以为是重复报警，一说这个情况地址不同，我刚跟大家说刚才那个警情呢是在这楼道里面，就等于是相对于来讲比咱们家庭它是室外，而这个是家里面的一个客厅发生了这么一个警情。我们当时呢这个玉桥消防救援站呢出动了 4辆车、22名指带员赶往现场进行处置，也联动了我们小区的微型消防站。我们到场的时候呢，小区微型消防站呢正在往下疏散那个楼上的这个群众，家里面着火，所以说呢，这微型消防站上去以后呢，这整楼进行疏散，把这个楼上的人就给疏散下来了。我们上去以后，把这和微型消防站一起把这个火灭掉了。然后登楼以后呢，就是出水灭火，这个就比较惨重一些。
4: 这楼道啊，虽然也有人经常放一些垃圾啊、纸盒，但是呢，总体来说啊，它没有屋里东西多呀，没有屋里的消防荷载大。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家里啊别囤太多东西。你家里的那些东西越多，它一旦着火了，它能烧的东西也多呀。所以您看消防员家啊，大多数呢都特别的干净整洁。那么咱们来听听啊，这屋。

0: 里着火了，消防员灭火的过程。
1: 客厅里面的可燃物呢，相对于来讲要比这个室外的可燃物要多一些，这个情况呢要更加复杂一些。我们在扑救的过程中呢，抽水就给灭掉了。勘察现场呢是室内的这个一些纸壳，就是也是快递盒子，就和上一个警情基本上是一样的。火灾调查人员呢也是进行了一下核实，确定了这个家住户呢为了防止这个家里面蚊子多，也是蚊香引燃纸壳导致火灾的发生。这两起火灾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和过大的经济损失，因为基本上都是要扔掉的纸壳嘛，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周边就只有这些纸壳，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个原因。
0: 第二户家里烧的，反正损失不算小。我看了啊，放蚊香的那个角落那个屋子啊，烧得黑乎乎的，地上呢全都是灰烬，也看不出来之前是什么。墙壁啊、家具啊，别提了，那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呐。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火灭完了，您看这火灾啊，它和其他的刑事案件它很不一样。在这个火灾当中啊，它这个被害人他往往是那个肇事的人。您看在这个燃气爆炸的事故当中，这首当其冲啊，受伤最严重的恰恰是那个离燃气最近的，没有把燃气管理好的。而呢在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油锅着火了，哎，没有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扑灭，燎着了这个眉毛啊、眼睛、头发、面部受伤啊，那肇事的几乎也是那个受伤的。所以呢家庭住宅火灾当中啊，这个问题就特别的典型，几乎啊这肇事的就是受伤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齐兴龙给咱们说说，这有些人啊用这个蚊香来驱蚊，这也挺好的。因为呢很多家庭可能是忌惮啊这个驱虫剂啊、驱蚊剂那个味儿啊，或者对老人对孩子不好啊。另外呢驱蚊嘛，它能够长期的哎发挥作用，那怎么就着了火呢？那咱们还是来听齐兴龙的介绍。
1: 大粗盘式的，5块钱4块钱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那种，是一个盘状的，得需要一根这个能把它支起来的东西呢进行一个燃放，把它架在上面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塔状的那种状态。盘式的蚊香，黑蚊香，给咱们消防安全惹祸惹的最多的，掰开烧的那个，就一盘能分成两盘的那个，它那个香头的温度啊，最高的时候小风一吹，氧气供应量足的情况下，700到800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平时遇到这些可燃物，现在有一些棉麻纸张130多度、150多度都着了，足以引燃咱们家里面的一般的可燃物了。第二个，那我们平时点蚊香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放在窗台，有的时候就放在这个桌子下面啊，或者找一个夹子放那去了。殊不知这周边有没有可燃物，你有没有清理啊？像这两家基本上都是把它放在纸壳箱附近了，贴近了它与可燃物、易燃物的距离。第三点，咱们很多的时候啊，把这个蚊香得架起来烧，因为你要放在地上烧或者放在哪儿烧，放在一个平板上烧，它烧不起来，它慢慢自己就灭掉了。为了能够让它通风的更好，燃烧时间更长，咱们这个卖蚊香的这个厂家啊，都会给它做一个小架子，这里面像一个小薄铁片似的，咱们把这铁片一支，把这蚊香向上一插，里面有个小孔，基本上这蚊香就可以立起来烧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虽然它原装带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消防员是绝对不建议大家用这个东西的。为什么？大家看不看到蚊香盘，它做那个小片儿，它也是为了节约成本嘛，特别小，远远的小于了这个蚊香本身的面积，头重脚轻，这个东西能稳当吗？就是一个小薄铁片，蚊香盘那么大，它这里面的小薄铁片那么小，就支撑着这么一个。你说它支得高吧，它也不高，不到5厘米。那么受到点震动，或者是受到一点小风一吹，它是不是就倒了？但是它一旦倾倒到一些可燃物上，尤其是什么棉麻纸张，尤其是一些窗帘，你稳定吗？并不是很稳定。蚊香把窗帘引燃了，结果发生火灾了，这种事情少吗？而且正好窗户还开着呢，还起到一个助燃的作用。
0: 所以您听这蚊香的道理，它就跟那烟头一样。可能有的人也觉得，哎呦，您看这个火灾多惨呐！啊，这个老爷子啊，在这个睡觉之前喝了点酒，哎，抽一支烟，结果呢有点迷瞪了哈，这个烟呢就掉在了被子上，老爷子呢也睡着了，结果呢被子呢就被烧了一个大窟窿，这被子损失也不大，怎么老爷子就被熏死了？烟头它怎么就这么厉害呢？那可不。烟头呢和这个蚊香的着火的那个头，它的温度是差不多的，基本上500-600度那是有的，最核心的地方700-800度也有。您想到被子那燃点大大低于蚊香和烟头。所以说到这儿，这秋天啊天气越来越凉快了，可能有些老人啊在这个换季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舒服。这老爷子老太太哈，哎，这身体不舒服睡不着，哎，喝点酒

0: 甚至呢有个别老人抽根烟，您一定得管好这个烟啊。从消防安全角度讲，对老人的生命财产的威胁那比酒还大。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其实啊，这最近和文

0: 行了勘查，最后确定原来呀，就是这户居民在楼道点蚊香。您看，就跟今天给您介绍的这第一个案子一模一样，他觉得他要睡了哈，然后呢给这个楼道呢点个蚊香，他就放在啊离这个纸箱子非常近的地方。这谁知道是不是风了一吹，这蚊香挪地儿了，哎，一步一步的就靠近这个纸箱子了。反正最后呢，蚊香把这纸箱子给烧着了。由于呢物业和消防官兵呢扑救的比较及时，还好损失不大，没有给周围的邻居带来一些严重的影响。这是一起哈，那今年的6月18号还有一起火灾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参与这一起火灾扑救的消防救援支队的刘小哲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1: 就是一层到进入一看，能看见这个明火，我们就让他迅速的把周围的人员然后疏散。到场看见的是就是有烟往外冒出，因为当时的窗户跟门都是关闭状态，窗户是隔着那个防盗网，窗户是可以打开的。
2: 这个防盗网拆的时候难拆吗？
1: 因为我们有那个专业的那个工具，那个无齿锯嘛，我们平常练的就直接就把那个接缝处给它剪开之后，然后直接就给它拉开了，然后我们就迅速破拆，窗户是能打开的，我们就先从外边往里面打水，首先把那个明火先扑灭了，防盗网然后破拆了。
2: 它这个窗户是平开的还是推的？
1: 平开的啊，当时是有火跟烟，是看不清楚里边的东西的。等我们把那个明火扑灭之后，防盗网给破拆完之后，我们人员进入到里边，然后把那个门也给打开之后，迅速的进行那个排烟，救完之后直接把门就打开，然后我们迅速的然后就进去了一支枪，把里面的其余的残火给扑灭，然后就开始进行这个排烟。
0: 着火的是一个住宅楼的一层的底商，着火的时候屋里没人，下班了呀。这因为当时啊，这天气的气温还挺高的呢，窗户没关严，哎，太好了。消防员把这个防护网拆开之后，这就赶紧钻了进去。
2: 物业给您说是个小卖部是吧？
1: 哦，是一个卖那啥水果的一个小商铺。当时去的时候是20:49到场的，烟比较大，看着一些那个货架子上摆的一些水果呀的一些东西。拿出我们那个排烟机进行了排烟，它是一间20平左右，
2: 等于呢这是个底商是吧？
1: 对啊，不是住宅。对，
2: 在这个火当中，这个货架子上的这些货品怎么样了？
1: 一些水果都已经烧糊了，分辨不出来了，跟类似于那种焦炭类型了。
2: 烧的是屋里局部的烧了，还是整个屋子都被烧了？
1: 局部，大概有个三平左右啊。卫浴房间的东北角
2: 那个地方是个干嘛的？
1: 堆放的一些杂物。烧完烟之后，然后我已经被扑灭，已经没有起火这个蔓延现象了。户主是在火灭完之后才到达的这个现场。
0: 这个时候已经都快到12点了，这户主来了之后啊，也是特别的心疼啊。
1: 跟女的户主说，她走之前然后插了那个蚊香，每天都是插到那儿。
0: 您听，还不是第一回这么干，好几次都是这样了，把蚊香啊点着放到那儿，他就下班回家了。哪知道您下班8-9点走了，这11点多的时候，屋子里面的货品啊几乎都烧没了。超市老板说，哎呀，估计是蚊香惹的祸，但是这个蚊香它怎么就在这个火灾当中给惹祸了呢？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火灾勘查的负责人，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一科的傅宗才给我们说说他勘查的情况。
3: 第一时间要保护现场，在现场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我们进去的时候，中队的消防战士已经灭完火了，发现他的超市的东北角处有阴燃痕迹，四周的墙面特别黑，炭没有充分燃烧的痕迹。首先判断出了在那里，然后看有没有电线的问题，我们也在周边也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这个电线打火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发现它有一个小小的蚊香支架在这个纸壳虽然已经燃烧完了，但是它的铁的支架没有烧完。进行一个询问，离开之前都做什么了？询问店员，他说他在离开之前点燃了一个蚊香，放在了纸箱上面，
2: 盘状的那个，
3: 对，
2: 传统的那个蚊香，
3: 对，有火光的那个蚊香，能燃烧的那个蚊香，虽然没有火焰，但是它有火光，也是温度也非常高，它放在了纸箱上面。经过我们这个对现场的勘验和对当事人的询问，判定 起火原因系电源，点燃蚊香之后离开，蚊香引燃周边可燃物所致，导致了这起火灾的发生。过火面积大概就是3平左右，但是它的室内空间狭小，温度特别高，所以把别的东西都烘烤了，不是过火，但是烘烤了，水果也已经是没法食用了，直接财产损失30000余元，没有人员伤亡。
2: 哎，邻居有没有受影响啊？
3: 也没有，没有蔓延，火势没有蔓延到其他地方，没有。
2: 这二楼

0: 影响。
1: 据我了解啊，老板不会经常在店里，他这个店员每天都在店里。店员呢，据我跟他询问啊，他每天都会点，当天的时候还有前两天的时候，他都放在了纸箱上面，纸箱是可燃物引燃了，造成了火灾。
0: 蚊香嘛，就化成灰了，冒成烟儿了，他怎么就还能把纸箱给点燃了呢？
1: 有两种可能性吧，一种是燃烧的时候离这个纸壳距离太近，虽然没有火，但它温度还是非常高的，烘烤纸壳给纸壳引燃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它的蚊香架放的时候就不平衡，倾斜倒了，蚊香的芯儿大概温度有800摄氏度左右，
0: 哇，
1: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烟头了。
0: 那您对大家的这一类的晚上使用蚊香有哪些安全提示？
1: 如果临睡前点蚊香，睡觉的时候去点，一定要确保蚊香安全再去睡觉，就是周边不要有可燃物，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肯定会要熏蚊的，一定要保证它周围没有可燃物，保证不会引燃周围的可燃物。如果要外出的时候，白天外出了，像这个店员一样把蚊香搁那儿了，屋里没有人，千万要把蚊香，保证蚊香去熄灭，灭掉蚊香再去出去，以免留下火灾隐患。
0: 别在人不在跟前的时候点这个蚊香。
1: 对，这种的火灾案例还是很多的。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我们家住一楼，也有蚊子，特别是这到了晚上，你在灯底下坐着，它嗡嗡嗡嗡嗡嗡，一会儿左边嗡嗡，一会儿呢右边嗡嗡，这就是找机会啊，对你要下手。特别是呢，咱们住宅哈，总体来说呢，家庭的个人卫生还是不错的，但是您保不齐就花盆啊，哎，厨房啊，特别是卫生间，有一些呢这没倒干净的水，积点水，它就有可能有虫卵，它就繁殖啊，都不见得是从窗户飞进来的，那可能就是自己家自产的。所以平时呢，您拿这个杀虫剂给这些地方啊喷一喷，震慑一下，打击一下哈，然后呢该驱蚊还得驱蚊。但蚊香呢是驱蚊啊，有时候呢咱们把它驱逐掉了，驱逐开了，那不就达到目的了吗？那说到蚊香的这个驱蚊原理，以及呢蚊香呢在使用过程当中的注意事项，那我也请教了一位男朋友啊，他就是消防监督处的防火监督工程师赵宇轩。咱们呢首先请宇轩给咱们说一下，这个蚊香就是传统的这种啊盘状的一圈又一圈的这个蚊香，它的驱蚊的原理，
4: 把蚊子赶跑，让蚊子一闻到这种气味就赶紧跑了，它不一定能把蚊子给完全熏死。一个房间里其实点一个蚊香就应该足够了，除非你的房间非常大，或者是在教室啊这种场所，可能会前后各点一个。但是我们家庭来说呢，应该是一个房间一个就足够了。
3: 这蚊香呢有这个直线的哈，也有这个盘起来的。
4: 对，
3: 但是一般来说我看家庭还是用盘的比较多，因为它烧的时间长嘛。这个蚊香啊，它主要是用什么做的呢？
4: 蚊香它里面的成分主要是多环芳香烃，像这个羰基化合物这些化学成分，还有这个什么有机磷呐、氨基甲酸酯，还有这个菊酯。另外根据这个蚊香的形式，像有的是这种盘状的蚊香，还有这种液体的蚊香，它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
3: 盘式的这个蚊香它呢有什么优缺点吗？
4: 盘式的蚊香呢，首先它需要我们用到火来把它点燃，需要有一个逐渐加热的过程，然后这一点呢可能就会在驱蚊的同时带来一定的火灾隐患。所以我们特别的建议是使用盘制蚊香的时候，要在它的底座使用金属支架，然后让它远离可燃物品，像周围的蚊帐啊、纸盒呀、塑料制品啊，还有就是在地板上或者是刷了漆的这个房间内使用这个点燃的蚊香的时候，都要十分的留意。像盘香啊、线香啊，首先要用明火来点，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烟雾。另外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疏忽大意，点它的时候认为它这一盘已经烧完了，但事实上呢它可能没有烧完，但是没有注意到这点，它可能就离开了，也会留下很多这个安全隐患。
3: 我在夏天驱蚊的时候啊，用的是电蚊香液，但是它也有消防安全问题，就是你早上起来一定要记着拔，不能一插插十几个小时，那也有消防安全隐患。那还说到这个蚊香片，就是盘状的这个蚊香啊，一圈一圈的，可能呢很多秋后的这个蚊子，那种黑白的啊，那种衣蚊是比较多的哈，熏一熏把它驱逐走了，大家睡个好觉。那在使用

0: 闻香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好的办法，最后咱们一块来听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给咱们说说他的一些妙招。
1: 尽量不要使用闻香自带的那个小卡片，就是无论是网上还是咱们实体店，有很多卖专门架闻香用的这个盘，底下那下面是铁的，既保证它能把它拖起来，而且还能保证这个闻香不乱跑，它拖起来以后这闻香更好的燃烧。但是我建议大家更好的是什么，就本身它就像个香炉似的，那这样的话它就避免了这什么，第一风吹不跑啊，它这里面有一个一个小尖刺能够把闻香腾起来，保证它正常燃烧。而且加上盖子以后，即使是有一些什么窗帘啊，有一些纸张刮到这个闻香罐上了，由于它罐子是金属的，它散热特别快，即使它真刮到了那个正在燃烧那个周边，由于有这个罐子保护着，它进不到里面，不会被它引燃。而且由于是金属的，它在某一个局部地区它温度很高，很快就被散掉了。而且这种小篮子下面还有爪，让它保证离开地面。你如果家里面有地板的什么的，也不会被烧坏。非得我想用那个小支架的话，那么我建议您找一个你这个蚊香盘面积要更大，就是纸盘子，把这个那个蚊香那个他送给你的这个蚊香爪啊，蚊香支架，你把它支好以后，把它粘到这个盘子上，固定好以后，往这个盘子里搭点水，然后再把它蚊香再架上去。即使这个蚊香倒了，你这个盘子那上面是那个小眼儿，哎，太松了，这蚊香倒了，有一部分侧到盘子里面去了，那很抱歉，这里面水，一有水滴，它马上就会吸。
0: 大伙儿可以到什么猫啊、什么宝啊、什么东啊上面去看看啊。哎，我觉得啊，很多商家呢设计的这个蚊香的架子特别的好，还有的做的特别的精致，这个香炉一样，又安全又漂亮，还有这个观赏性，首先是安全。所以呢，大伙儿如果啊在最近还想用蚊香的驱一驱这个楼道的呀，哎，或者是呢水旁污渍啊，或者是家里的一些蚊子，您可以好好看一看这些设备哈。如果觉得哎呀，反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舍不得买，那也行。那您在蚊香旁边别放什么东西，最好呢蚊香的底下放一个盘子，盘子里啊再加点水。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2: 为安，无所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某地负责突击检查超载的相关部门，将一辆运油空车硬说成是超载，要罚款。司机急中生智地说：“
2: 那您先开罚单啊，我回去，靠这个就借点钱，车您先压着吧。”
1: 第二天，司机回来送钱取车，并且问道：“
2: 哎，我这一车油呢？
1: 你的车被扣下时就是空的。”
2: 那空的怎么超载呀？我可有你们的罚单呀！
1: 于是大闹起来，结果相关部门只得认赔一车油。
2: 小明有一个朋友，昨天晚上去吃烤翅，他拿着酒瓶对着服务员说：“
1: 哎，你信不信我能徒手起瓶盖？”
2: 服务员不信，摇摇头。朋友一拍桌子：“
1: 那你还不拿起子去？”

0: 两个已婚的男人在一起聊天。
1: 哎呦，你说同样是女的啊，为什么女朋友好哄，这丈母娘就难哄呢？
0: 哎呀，这还不简单，因为丈母娘已经上过一次当了。
1: 主持人采访一位18岁的百万富翁，问他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我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一直在家里待着。
1: 啊，那一定是你的父母把你培养成了杰出的人才。
2: 也没有了，我父母也没教过我，只是18岁生日那天，我父母把我叫到身边，给了我一个存折，说：“孩子，这是你不上学时这些年攒下的钱。”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某生物学教授常到各大学去讲授遗传学。有一次啊，在去讲课的途中，司机对他说：“
4: 哎，教授，我听您的课已经不下50次了，我记得已经滚瓜烂熟了。我敢说，这课我也能教。”
0: 哦。是吗？那好啊，等一下呀，我们互换角色。到了学校，司机果然去讲课，而且一字不误地把课上完。但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同学问了个问题，司机一时答不出来，但还是很镇定地说：“
4: 这位同学，你问的问题太简单了啊，为了让你明白到底有多简单，我决定啊，叫我的司机来回答你的问题。”
0: 老师在解释奇迹这个词儿的时候举了个例子。
1: 一个人从8楼跳下，就是毫发无伤，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老师希望学生说出奇迹这个词儿，可是一个学生回答那是幸运。老师很失望，于是又启发说：“
1: 此人爬上8楼又跳了下去，还是没受伤，是怎么回事呀？”
0: 又一个学生回答：“那是偶然。”老师非常气愤，只好又启发说：“
1: 那人再次爬上8楼又跳了下去。”
0: 还没等老师说完，所有的同学一块答道：“
1: 他习惯了。”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在新德里的马场上，一位远近闻名的大胖子拉塔尔又来了。他一到马场就开始对管理员问这问那，
5: 真是太奇怪了，管理员，你们这里不是马场吗？什么时候来了一只骆驼呢？
6: 哦，拉特尔先生，不瞒您说，我们这儿从来不养骆驼，您看到的那个家伙就是您上次骑过的那匹马。
0: 和蔼可亲的父亲正在和自己的儿子聊天，他对儿子说：“
7: 你知道吗，儿子，从前的读书人把时间看得比黄金还重要，白天读书的时候他们总是抓紧时间，哪像你现在这么吊儿郎当的。”
6: 而这时儿子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4: 哦，爸爸，他们在白天抓紧一切时间读书是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灯泡吧。”
0: 吉尔斯太太碰见了他的老朋友霍利，他仔细地打量了霍利半天，才说道：“
8: 哦，霍利，你的头发怎么了？像是戴了个假头套一样。”
6: 霍利听到了这番话，非常的难为情。他看了看四下无人，便小声地对吉尔斯说：“
9: 实话对你说吧，我确实戴了个假发套。”
8: 是吗？嘿，我一点都没看出来。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歌声是我们诚挚的朋友，在熟悉的时段里都每天都会有亲切的歌声，有音乐传递的爱和快乐和你作伴。在此问候听众朋友你好，您正锁定收听的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您主持并正在直播，和您分享华语乐坛经典老歌、怀旧金曲的时光留声机。各位好，我是星宇。重温经典老歌，聆听熟悉旋律，每一首熟悉的经典歌声的背后都像是你我的声音朋友，每次重温亲切而暖心。

0: 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经典旋律穿越时空，许多年后再次温暖你我的心灵。这里陪您听老歌的是时光留声机。在华语乐坛的鼎盛时期呢，歌手易烊可以说是用深情的歌声和靓丽帅气的外表征服了无数的听者。在那个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里，能够有一首歌突出重围，流行开来，已实属难得。而易烊有多首歌曲都被广为传颂，像纸飞机、眼睛和眼睛的重逢，还有电话情思等等歌曲啊。如今已过半百年的易烊呢，依旧活跃在新媒体上，为喜欢他音乐的朋友不停地唱着歌。时光纵然如水一般流逝不回，但音乐带给我们的温暖和感动，在许多年后依旧鲜活。来一首《电话情思》，也是你曾经年轻的时候喜欢过的歌，对吗？

阴阳深情演唱纸飞机，时光留声机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星宇，这里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那时光静好，初秋时节呢，天儿也非常的舒适，也希望大家多出去走走，多锻炼身体，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来分享到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由著名歌手张德兰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情义两心间》。

0: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好的，亲爱的朋友，秋天已至，这是收获的季节，是美好的季节，也愿您在这个季节当中保重自己的身体，有一份美好轻松的心情。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烦心事儿，但愿我们学会调整心态，做一个更积极更阳光的自己。好的，本期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我们为您播出的10:30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欢迎继续关注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1: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1: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5: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6: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罗兰心是被我第一个杀死的女孩，可笑的是，我后来居然救了她哥哥栾毅，还爱上了她的哥哥。我一直以为，我装了一条机械的假手臂，我就不会再因为失去一条手臂而痛苦。但是不行，真的不行。我一想到自己破碎的梦想，一想到那个被砍断手臂的瞬间，我的右半边手臂就疼痛难忍。医生说，那是失去肢体的人会有的幻痛感。每当我看到那些和我当初一样充满理想又富有才华的女孩出现，我就很想拥有她们的右半边，就像失去右半边翅膀的女孩一样，她必须找到自己的右半边。没想到后来栾毅还开始怀疑我，他就设了局要引我出现，他成功了，他知道了谁才是杀死他妹妹的凶手。但是他没有揭发我，他说只要我肯放手，只要以后不再杀人，他可以替我顶罪。后来他死了，我很痛苦，甚至痛苦到……齐曼子声泪俱下的陈述还没有说完，

0: 就被从窗户外射击进来的子弹击中了头部，倒地身亡。警方接到了我们的报警，还是派了狙击手射死了办尸案的真凶。可我却觉得齐曼子根本就没有要伤害我们的意图，他之所以捆起了来找他的夕颜和让我们去他家里，都只是为了说出当初的真相而已。他说他因为罗鸾义的死而痛苦不已，我觉得他最后一句是想说，甚至痛苦到了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他举着的枪不是为了射击我们，只是为了结束他自己的生命而已。你好，我是静琪，接到你们的报案我们第一时间就赶来了，我们的狙击手都是一流的，最棒的。上级还下了命令，决定当场解决疑犯，毕竟他是一个很凶狠的人物。女警官静琪显得英姿飒爽，干净利落。我看到齐曼子死亡时也无法闭上的双眼和她那空空的右半边肩头，我感到的并不是找到凶手的如释重负，而是莫名的巨大悲哀。罗鸾义一定是很爱齐曼子，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最爱的人其实是一个可怕的凶手，你也会为了掩饰他的罪行而替他去死吗？简庆突然地问出了这样的一句，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时我身旁的梁祖明却别有深意地看了简庆一眼。齐曼子的死并没有给整个事件画上句号，正是因为他的死才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案子扑朔迷离。罗鸾义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不再杀人的齐曼子又为什么开始杀人呢？当初引出真凶的局罗鸾义又是如何设计的呢？那最后一晚的破屋一案，五个目击证人难道都是罗鸾义整个布局的一部分？我们决定开始调查最后一个被害人欧简。原来他在遇害之前曾给自己买过一个巨额的人身保险，受益人是她的男朋友岳泽。正是因为法庭宣判了她的意外死亡，她的男朋友岳泽才拿到了那么一大笔保险金。难道欧简就是罗鸾义要引出真凶而设的局？欧简反过来又利用了这个局来使自己获益？但如果以杀死自己为代价来获取巨额保险金，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这个世界不会有那么笨的人。以前在分析这个案子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把焦点放在消失的尸体上，所以也没有人关注过欧简给自己买保险的事儿。关键是罗鸾义把什么都承认了，还有五个目击证人，谁又能想到他居然不是凶手呢？正是罗鸾义的认罪才导致了所有疑点很明显的存在而没有人重视。梁祖明一边看着资料一边分析着，警方已经接手这个案子了，明天我们只需要去警局把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和我们发现的疑点移交给警方就可以了。我拍了拍梁祖明的肩膀继续说道，送完资料之后你可以回你的新加坡了，你可以回你的家了，而你呢则回到你的私人侦探社。我对着身边的三个男人一一说道。第二天我们开着车在赶往警局的路上，这时我接到了女警官静琪的电话。你们提出来的对女死者欧简的怀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我正在整理欧简的资料。你们还和其他的警官联络过吗？今天怎么还有同事和我提这件事呢？我们很快到警局了，一会儿见面聊吧。我不想一边开车一边聊电话。
1: 现在不能说说吗？
0: 啊，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发现一辆大卡车迎面开过来，我需要马上扭转方向盘。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我避开了大卡车，却突然拐向了另一个方向，而另一个方向是一栋居民楼，我必须马上踩刹车才能避免我撞上厚厚的墙壁。
1: 简庆，这个车的刹车失灵了，方向盘也不对劲儿，我控制不了我们的，
0: 否则真会连累到更多的人。你们提出来的对女死者欧简的怀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我正在整理欧简的资料。你们还和其他的警官联络过吗？今天怎么还有同事和我提这件事呢？
1: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耳边却反复地回想起静琪的那通电话，她为什么一定要在

里追问我们有没有把发现的疑点告诉其他的人呢？难道景琦和欧简有关？不不不，这个想法实在是太疯狂了。可他似乎真的很像是在求证，除了他自己之外，我们有没有把消息透露给别人？他是警方指定给我们的唯一对接人啊，我们不可能和其他警官说啊。他到底在求证什么呢？三个月后，居民楼拆迁，建筑工人在一户人家的地板下面发现了一具女尸，随后女尸的身份被确定为静琪。更想象不到的是，静琪的尸体就出现在静琪家的地板下面。一个人生地不熟，没有工作，没有朋友圈，独自在陌生城市生活的孤儿，即使死了，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都很难被人发现。那一直以静琪的身份活在世界上的人是谁呢？那个以死人的身份一直活跃的女警官静琪，居然在三个月前就办好了所有的移民手续。她坐着飞机堂而皇之地离开了。在那个发现了静琪尸体的房子里，警方找到了一张静琪生前和欧简的合影，一张整容之后的欧简的照片，还有一张欧简和月泽的情侣照片。如果自己死了，那一大笔保险金还可以落入自己的手中，这真是一个妙计。静琪是一个有着严重自杀倾向的人，警方找到很多心理医生给他开的镇静剂的处方。如果只是借助一个死人的身份来让自己获取财物，那还不算卑鄙。可是为了掩盖自己当初设的局而杀死了五个无辜的人，甚至还杀了自己的男朋友，那就太险恶了。我感叹着那个阴险的女人时，已经气愤至极。我们也差点死在她手上啊。我在想，说不定当初她男朋友月泽的失忆也是她造成的呢，后来还给月泽灌输了不属于她的记忆，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月泽忘记他们定好的轨迹吧。利用罗兰义的局来实现自己骗取保险金的目的，他也是算准了快被执行枪决的罗兰义才没有心情和他计较他是不是真的死了这个问题呢。梁祖明似乎有些欣赏起欧简的诡异来。你还挺欣赏那个险恶的女人？我瞪了梁祖明一眼。你怎么知道你欣赏的人不是险恶的呢？如果一个人连他自己的记忆都要逃避，那他逃避的可能不是他的记忆，而是他自己。作为研究记忆的专家，我绝对可以推断出谁善于掩饰自己的记忆。梁祖明微笑地整理着他的行李，我知道他说的人是简庆。两年后，简庆。乐文熙失踪了，两年的时间真是漫长。我是一个对一切都很有把握的人，唯独对爱情我很容易认输。 Grace， 我是那么想念你。我们曾经嬉笑打闹，我们曾经出生入死，我们曾经失去拥有，我们经历了一切快乐和坎坷，却只能在回忆里怀念彼此。乐文熙，我走过了卡米遗址，走过了太平洋国家公园，走过了热带雨林，走过了兰陵王墓，走过了西沙，我的足迹将要踏遍整个世界。我到底在寻找什么？那个一直在我心里的影子究竟是谁？为什么我的内心总是在隐隐的期待，在下一个路口我就会遇见你？两年前，简庆。外面黑夜迷离，里面歌舞升平，灿烂笑脸来自放肆青春，狂野不羁来自个性张扬。每个人都尽力欢歌畅饮，扭动身躯，好像要把已经来不及释放的纯真在最后一晚彻底耗尽。这个就是乐文熙的毕业舞会，在城中最大最豪华的 Lebensweit Show 展览馆。我身穿黑色礼服，姿态优雅地伸出右手，向我的 Grace 邀约一支舞。你几乎成了全场女生目光的焦点，难道你都没有注意到吗？说话的女孩突然很野。

然地拽过我伸向格瑞斯的手，带着胜利的微笑，在刚好响起的音乐声中拉着我翩翩起舞。而我身后是一脸诧异的格瑞斯。这个世界有很多未知的危险，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所做过的事儿，可能比你预知的还难以控制。我最近总是害怕，好像很多人盯着我一样，但我不能肯定盯着我的那些人是活人还是死人。女孩神秘地在我耳边说了这样一句。我环顾四周，却见很多男生，当然也包括很多女生，在用眼角的余光偷偷地看着翩翩起舞的我们。那些眼光都颇有深意，有倾慕，有嫉妒，也有窥探。我用余光看了被丢在一旁的乐文西，他手足无措的时候却被另一个男孩牵起了手。那个人是费朗清，兰本斯维特兽展览馆的少东，也是哲学系的高材生。我们结束了各自的舞，回到座位上，费朗清挑了一个位置坐在我的对面，带着似是而非的笑容，很突兀地问道，你以为自己是谁？你不喜欢他，为什么不离开他？觉得暧昧是一种魅力？费朗清说话的语气很不客气。首先你得搞清楚，我没有和他暧昧，他痛苦是他的事儿，我只自动汲取作为朋友的那部分温情，他只是个偶尔可以聊天的朋友。我语气温和，但态度残酷。看来今天这场舞会你只是因为乐文西而来，绝对不是因为我妹妹裴雨涵了。费朗清喝了一口拉蒂。你们是表兄妹，又认识那么多年，可你并没有发现他最近有什么异常，对吗？我吸掉自己手上的烟，态度由冷淡转为认真。多关心一下他吧，我觉得他身上可能会发生些事情。我丢下这句话，拿起自己的风衣，向乐文西的桌子走去。我得去安慰一下还在生气的他。我一边走一边思考着，裴雨涵真的有些不一样了，尤其是看到别人的眼神，那眼神偶尔是戒备的、焦虑的，甚至是恐慌的。如果说预感是一种并没有被证实的超能力，那么此刻我却有着不安的预感。乐文西抢了我的舞伴的裴雨涵用胜利者的姿态从远处看着我，其实这场战争从一开始他就赢了，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原来简庆一直在帮助他们大学里的一位老师联络画展的事。他几乎每半年都会在兰本斯维特兽展览馆帮助那位老师举办一次个人画展，也因为这样才认识了展览馆的千金大小姐裴雨涵。裴雨涵对简庆的迷恋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可唯独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要不是这次安排毕业舞会的事儿，我认识了费朗清，进而又认识了他表妹裴雨涵，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件事儿了。你在和简庆玩捉迷，才刚刚离开这个座位的简庆去找你了，可你却转了一大圈又坐在了这个座位上。费朗清带着微笑看着生气的我，你真是哲学狂人，即使在舞会上也抱着你的哲学书不放。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却瞥见他的书上用颜色比划着这样几句，不知舟之梦为蝴蝶语，蝴蝶之语为舟语，舟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梦到一只蝴蝶在你梦里翩翩起舞，但说不定你本来就是一只蝴蝶，只是梦到了一个在跳舞的人。费朗清轻描淡写地解释着。你觉得我表妹奇怪吗？这样突兀的一句倒叫我觉得有些奇怪。此时裴雨涵正从后面抱住简庆的脖子，把自己的脸贴到他的脸上说着话。看到这样的情景，愤怒的不止我一个，还有一个男孩。他的眼神要是可以变成绞肉机，那简庆现在可能就是碎肉馅儿了。雷拓真是太可怜了，整整七年他都对裴雨涵死心塌地，可在裴雨涵身边永远只是一个朋友。这样的真挚迷恋，连我这个局外人都在别人议论纷纷的声音中了解了，可想而知他要面对多少压力才能坚持。

下去。我在想，是不是简庆对我就像我对雷拓一样，有时候我们对于别人的固执爱情只是不愿意停止自己美好幻想而已。裴雨涵的神情在想到简庆的时候有点悲伤，舞会结束时他在大门口遇到我，突然感伤地在我耳边说出这么几句。听到裴雨涵的感慨，我知道他一定是在简庆那里受挫了。当裴雨涵的身影从我视线里消失时，我看到了简庆正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他浅浅的微笑似乎是在告诉我，裴雨涵对他的迷恋并不会改变他对我的决心。我们在那一瞬间相视一笑，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费朗清，雷拓死了，不过比雷拓死亡这个消息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死法。两只手两只脚被截断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血会流尽，然后再打开胸腔，把里面的内脏一样一样的取出来。不过他在这个过程里应该不会感觉到疼痛，因为他的体内已经被事先注射了麻醉剂。可是按照残余的麻醉剂来分析，这个麻醉剂的成分仅仅只是可以保证他不疼，但是他可以清醒地看到自己失去那些身体上的器官的过程，这是一个残忍的人所。他把取出的器官以某种不同的形式摆放在他主人的身旁，也许对于操作这个过程的人来说是一件相当享受的事情，只是这种享受其他人无法理解。我本来是想和乐文熙一起好好的吃顿午餐的，因为自从为了举办毕业舞会的事我们开始联络以来，我就对他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他很爽朗真挚，又有一些幻想家的味道，也许奇幻小说作家都是这样，在古怪中透露一些可爱。可没想到如约来到餐厅之后，却被格瑞斯一直纠缠在那个轰动全城的连环杀人案的话题中。不过和格瑞斯一起做推理分析还真是一件挺有乐趣的事儿。正当我们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却看到简庆拿着一束玫瑰花走到了餐厅。雨涵看到雷拓的新闻是什么反应？很伤心吗？简庆刚一坐下就突然关心起这个问题来，与其说伤心还不如说他更加恐慌。上一次你跟我说他有一些异样，我倒觉得在看过雷拓的新闻之后他似乎更异样了。他找了很多关于连环案的新闻来看，他有些紧张兮兮地研究着那些新闻，不过过去看到什么耸人听闻的新闻之后他也会那样。他说那些新闻可以激发他创作剧本的灵感，你知道他是学编剧专业的，他一心想创作出伟大的杰作来。我一直盯着简庆看，我们三个人坐在餐桌旁一边吃饭一边聊着这并不太秀色可餐的话题，整个气氛还真是诡异。格瑞斯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夹在他和简庆中间呢？我一直微笑着忍耐着我的费解。林洛，那天在舞会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在走廊的拐角处我听到了雷拓和裴雨涵的对话。雷拓提醒裴雨涵要小心一点，因为他很像是连环杀人案的创作者一直想要找的那种猎物，可是没想到后来雷拓自己却变成了猎物。说来也怪，这个杀人狂从来不杀男人的，可这次雷拓却抢了沙发。我的这种说法可能有点没心没肺残酷无情。那个只挑选身高在1.70米以上年龄在22岁以下的绝色美女去卸掉器官的凶手，为什么他的偏好从女人变成了男人呢？雷拓提醒裴雨季不要成为凶手的猎物又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凑巧看了新闻才说的？简庆并不知道乐文熙已经委托我去调查他的一切了。乐文熙总是觉得简庆的背后隐藏了一些什么，就是这种始终无法跨越的距离感阻碍了他们的感情还有信任。如果简庆知道乐文熙请私人侦探跟踪他一直到毕业舞会上，他会不会愤怒至极？如果不是因为跟踪他，我也不会无意听到裴雨涵和雷拓的对话。乐文熙今天的表情很崩溃，因为他的情敌裴雨涵小姐昨夜打了电话给他，告诉了他一个震惊无比的怀疑。我觉得简庆
就是那个连环杀人案。

0: 那凶手？裴雨涵的那句话，让乐文熙从昨夜到现在都无法入睡，他就只好来找我，来解决这个有史以来 MI 论坛上最难接受的委托。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心脏问题、胸闷胸痛生活中也较为常见，尤其是现在闷热潮湿的季节，有些女性朋友一累就会觉得胸闷，年纪大的人心肌缺血也不罕见。家中常备的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丹参滴丸什么情况下可以服用，哪些不能长期大量服用？牙疼、胃疼、手指疼，哪些是心绞痛发作的不典型表现呢？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心绞痛别耽误。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心律失常专业组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硝酸甘油片和速效救心丸都称得上是心绞痛患者的救命药，但是当心绞痛发作时，急救药该怎么选？如果出现症状的时候，服用这些药物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5: 那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在这个出现症状的时候会服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像西药的这种硝酸酯类的药物，像硝酸甘油啊，啊，还有包括有一些病人会服用中药的一些药物，像什么速效救心啊，还有复方丹参滴丸啊，像麝香保心啊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呢，它也是会有一些扩张血管的作用啊，所以它通过扩张血管之后，会增加这个局部的血流的供应啊，这个局部的血流啊，它改善了，供血充足了。病人的症状也就缓解了，啊，但是其实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可能还是因为心脏的耗氧减少了，啊，就是我刚才干的活，我现在不干了，休息休息，大部分的病人的症状是可以改善的，

前几天呢，我又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呢，他就是说他们家的一个亲戚，啊，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还不到40岁，他就是因为这种胃部的不舒服到医院去看病，然后呢，他就觉得是胃病，然后要求大夫给他做胃镜、胃肠镜，然后结果还没有等到做胃肠镜，第二天就猝死了。我们后续来推断的话，很有可能他当时发作的症状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心脏缺血，甚至有可能是有心梗，啊，所以出现这种胃部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尤其是夏天这种情况可能更多一些啊。如果这个症状很突然出现呢，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做个心电图来排除一下。那除了这个往下症状之外，还有可能往上，因为我们说心脏是在左边，所以大部分人认为左边的胸口疼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是其实除了左边疼，也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啊中间或者是右侧的一个症状。那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只要是符合咱们之前说的心绞痛的特点啊，疼痛这个范围不明确啊，症状非常严重，也要考虑到心脏的问题。那么除了右侧这个右胸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更不典型的部位，比如说我们有的病人会出现下颌部、颈部，就是脖子这块不舒服，甚至出现牙疼。我之前有一个病人，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在我们的监护室，有一个小伙子非常年轻，我记得不到20岁，啊，他在家吃饭的时候，就突然跟他母亲说：“妈，我牙疼。”然后他母亲特别警惕，立马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急诊。到医院急诊之后，做了心电图，发现是心梗，啊，然后啊，马上就到我们导管室进行手术。手术之后，病人这个牙疼症状就缓解了。之后我们问这个病人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医院了？”因为他做得太快了，心脏几乎没有任何损伤，而且这个小伙子之后还到我们医院到我们科做过随访，啊，做随访的时候我们给他做的心脏的检查非常好，就完全不像一个心梗过的病人。说我们说为什么这么快来医院了？他说，就是因为他家里边他父亲就是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去世的，所以他母亲对这个非常非常警惕啊。他看了很多相关的这些书啊，还包括也经常问大夫可能会有哪些症状。他觉得出现这个症状，他平时因为又没有牙的问题，又没有牙周的问题，所以突然出现牙疼，他就觉得可能和心脏有关系。结果果不其然，就是因为他母亲非常警觉，所以啊，就是等于又救了小伙子一命。啊，所以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要非常警惕。但是其实我们反过来说，并不是说牙一疼就肯定是心梗了。有很多病人他有牙周的问题啊，这个牙龈比如说经常出血啊，吃点东西就经常会刺激的这个牙的酸痛啊，这种情况您大可放心的去看牙科啊。但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很多牙科的医生、口腔科的医生也会非常警惕，让病人做一个心电图，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可以发现缺血的问题。那么，除了出现这种向上的症状之外，还有可能会向左出现我们胳膊的症状啊，出现这种肩膀啊，甚至是前臂啊。我们有还有之前有的病人，他在这个心绞痛的时候或者心梗的时候，他会出现整个手甚至出现小指的疼，就是左手小指的已经疼到手指头尖儿啊。所以这个心绞痛，我们说它的症状非常严重，有可能它会导致的这个疼痛的范围会非常非常大。啊，除了前面之外，还有可能会出现后背，就左侧的肩胛骨啊，左侧的背部，还有包括左侧的肋部，就是围绕着心脏一圈出现这种症状。只要它符合我们前面说的啊症状啊持续，就是它有一定的诱因，然后症状非常严重啊，持续的时间啊，这些特点都非常像，那这个时候我们都要高度警惕。

0: 身体不舒服，忍一忍，熬一熬，拖到最后再去看。医生说，这种想法千万要不得，因为在这种忍一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诱发身体的多系统、多器官病变，对于健康的伤害无疑会成倍的增加。
1: 那这个是咱们说的这个和心脏有关的可能的这些部位，那么这些部位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我们认为它毕竟在心脏的周边嘛，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可能首先也会想到是心脏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症状啊，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出现头疼头晕。那我们说出现头疼头晕跟心脏有什么关系啊？那过去我们说有的大夫说头疼一疼脚疼一脚，那可能头疼我们首先想到心脏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研究发现有很多啊脑血管病的病人，他容易和心脏心血管病一起并发啊，所以我们在病房当中很多心梗的病人在心梗的急性期会出现脑血管的

0: 然后有不少脑梗的病人住着住着院发现心脏也出问题了，啊，所以它有可能是有一个相互的关联性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其实它的病理基础是一样的，所以说在心脏的斑块不稳定的时候，脑血管的斑块可能也会非常不稳定，啊，然后啊，除了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之外，我们有可能会监测到病人的血压和心率，啊，近期非常大的一个波动。啊，尤其是血压的波动，啊，往往这个心脏出现严重缺血的时候，它心脏的这个调节能力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常，就是它的这个心脏的这个神经调节会出现一些异常，它有可能会出现啊短期的一个血压的比较大的波动，啊，尤其是还有一些可能会出现心率比较大的波动。其实啊，我们说这些有可能都是心脏在给我们提出一些预警信号，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心脏的问题了。但是可能有很多的人就哎觉得啊，这个血压心率的问题过两天就好了啊，就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另外呢，除了可能会出现脑血管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多老年人，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可能老年人他会出现这种啊，精神的萎靡啊，食欲的下降啊，出现这些情况啊。因为老年人啊，他往往我们说老年人的痛欲会比较高，他的耐受性会比较强，而且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特别怕给孩子找麻烦啊，孩子上了一天班了不容易，然后晚上我有点不舒服，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啊。其实有很多时候啊，他的这个症状不要紧，或者说不是严重的问题，忍一忍确实就好了啊，但是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他自己啊没有察觉到，啊，那这个时候如果啊没有及时就诊的话，就会错过这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啊。所以说啊，如果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我们发现老年人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啊，尤其是吃不下饭，这两天都不怎么吃饭，那这种时候一定要高度警惕，可能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嗯，然后另外除了一些症状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情况还比较极端的一些情况，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腿疼和脚疼啊，这种就是咱们说的，对，这个头疼脚疼这个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一个是在上边，一个在下边，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医学认为啊，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它有一个共同的病理因素啊，就是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动脉粥样硬化它会出现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啊，当然了，心脑血管是最常见的。那么除了出现心脑血管的问题之外，像我们的颈动脉，像我们的主动脉，像我们的肾动脉，像我们的下肢动脉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啊。所以有很多的病人啊，他可能会出现啊这种下肢动脉的啊这种严重的狭窄甚至闭塞啊。那这些病人呢，他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啊，就是腿可能会出现这种麻凉疼的这些情况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他血管狭窄比较严重的，他可能会出现一种我们叫间歇性跛行的一种症状啊。这个间歇性跛行特别好理解，就是走着走着路觉得腿疼得不行啊，所以就得休息一会儿，甚至有好多病人就要路边找个椅子要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之后呢，就像咱们说的心绞痛一样，心绞痛我休息之后症状也会减轻啊，它局部的这个供血慢慢改善一些之后脚就不疼了，所以可以继续走。但是呢，只要他走路走得多一点，脚就会继续疼，所以走着走着路又要休息一下啊。所以我们医学上叫间歇性的跛行，它不是真正的这个腿脚不利索，而是由于供血造成的。那么这种严重的这种供血不足，它其实也是动脉硬化的表现啊，只不过呢，它可能下肢的表现会更明显一些啊。有的病人他是走着走着路觉得没劲儿，有的病人是走着走路觉得腿疼，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考虑到心脏同时也是有问题的啊。然后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我们有的病人眼睛出现问题啊，眼睛出现问题有一些啊是这个视力的急剧下降，还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视野的缺失啊。这种情况我们可能更容易想到的是不是眼睛局部的疾病啊，或者是不是脑血管病。其实有一些时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全身的动脉都是一样的，它在某一个部位可能病变相对会更重一些，它可能表现会明显一些。所以有一些病人他出现的这种失明、局部视野的缺损啊，他有可能也是心脑血管严重疾病的一些表现啊。所以基本上就像咱们中医说的，心者君主之官嘛，就从头到脚的疾病都有可能和我们的心脏是有关系的，都有可能和这个心绞痛是有关系的。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 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
0: 菜，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儿啊，我们跟大家来说点新鲜的啊。除了我们每天说菜呀、做菜呀、说门道之外哈，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和咱们这个餐饮有关系的一件事儿，就是关于团购的事儿哈。因为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可能会在这个吃饭之前呢，先去看看这家餐馆有没有什么团购的信息呀。然后呢，因为毕竟它能便宜很多嘛，所以呢，但是团购呢，这个也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为此，在直播间还有两位，一位呢是我们的历史学者杨元，你好。
1: 高燕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另外还有我们的爱吃的小胖。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说到团购，你们俩是不是经常团呀？
1: 嗯，
2: 不是特别经常，
1: 前几年吧特别经常。
2: 我发现前几年吧是这样，有一个那种那个团购热。
1: 哎，对，
2: 当时呢，就是我发现，就是在甭管是办公室啊，还是在家里啊，
1: 嗯，
2: 你都会有很多人，就是在电脑上，基本上来说一点，基本上那时候都是团购的那个网页。
1: 对对对，
2: 不是团购网页，反正就
1: 团购网站特别多那时候啊，
2: 要是网购的网页，反正这两个网页来回倒着看。嗯嗯，那个团购呢，上面呢，除了那个咱们说这个一些衣服啊，
1: 嗯，
2: 然后包括一些小食品啊，
1: 嗯，
2: 剩下的，然后后来又参与了很多这个大型的
1: 餐厅，嗯，
2: 那包括有的酒店也在搞，
1: 哎，对，
2: 嗯，
1: 到现在好多酒店也在搞，
2: 更得搞了
1: 啊，对，现在是酒店的自助更多，
2: 对。
0: 嗯，所以说到这个团购啊，真的是这个从这几年了，一直其实还是挺火的。
1: 嗯，
0: 但是呢，确确实实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有的餐厅通过团购呢，它招揽了人气。
1: 嗯，
0: 然后呢，再说它的这个菜品呢，确确实实要比自己单点要便宜不少。
2: 嗯，
0: 所以呢，还是挺深入人心的。
1: 不过，
0: 但是它
1: 有
0: 些问题。
1: 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太便宜了，
2: 对，
1: 太舍本了。
0: 嗯，
1: 有的是为自己招揽了人气，有的是为自己招揽、
2: 嗯。

0: 了横祸，
1: 是是是，
0: 他就此连团购都没人去了。那这饭馆就彻底完了。
2: 而尤其这个这种团购这种经营模式啊，
0: 嗯，
2: 如果要是如果操作的不是特别是恰当的话，就会把很多好的原来很好的一些企业，就这些餐饮企业，
0: 嗯、对，
2: 给挤垮
0: 啊，没错。
2: 嗯，再加上就是很多大众的一些就是这种群羊这种心理效应，
0: 嗯、
2: 都往一个地儿综合，都朝着这种团购这种方向去这个占便宜啊也好，
0: 嗯、
2: 或者。有这种小小的心态也好，
0: 对，
2: 有的时候就会摒弃很多一些真正值得你去品尝啊，和真正值得你去珍惜的一些美食。
0: 嗯，
1: 没错。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说说团购的事儿哈，我们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一下，您有没有团购的经历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问题什么的哈，和我们来聊一聊。
2: 嗯、
1: 那说到这个团购哈，这个咱也说说它的这个好的地方，咱先说说。
2: 好的地方有啊，
0: 好的地方头一点就便宜啊，
2: 对
0: 啊，那个以前你比如说咱吃这东西300，现在150了，
1: 嗯、
0: 甚至100块钱，
2: 对
0: 啊，
2: 有的时候刚开始这个团购出现的时候啊，就是我不属于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是我老觉得就是说，你比如原来
1: 您试完了您才去，
2: 对啊，你想啊，比如说这个400的东西，本来这个400的东西卖你100块钱，
1: 嗯，
2: 就是在我这个心理上，我会觉得这个差的太远。我会觉得就是天然的，我心里就会有一个屏障，
0: 嗯，
2: 就是我就会抵触它，我说这东西肯定不是真的，
0: 嗯，便宜没好货是吧？
2: 对，那就是便宜没好货呀。
0: 嗯、
2: 但是后来比如说有的朋友啊，团购啊，也会带我一块去啊，比如说有的团6人餐，有的团4人餐的，
0: 嗯，
2: 他可能那儿就有俩人，
0: 嗯，
2: 那怎么办呢？叫上一个吧，
0: 嗯，
2: 叫上谁啊？就把我拉上了，
1: 嗯，
2: 拉上以后呢，我觉得哎也还行，
0: 嗯，
2: 慢慢的自己后来就在网上去团，
0: 嗯，
2: 而且有的还进。我团购可能有一个小的一个心态，就是比如说一般的一些小馆儿，
0: 嗯，
2: 他为了打名气，那些团购我可能不太会去。
0: 哎，这跟我一样，
2: 因为我拿不准的。
0: 哎，对，这跟我一样。
2: 对，你比如像一些老字号，尤其是像一些国营的一些餐馆，他也会有那种团购。
0: 他标准就在那儿呢。
2: 对，
0: 而且他很多国营老字号，他那个后厨是开放的，
1: 嗯，
0: 他怎么做怎么弄，
2: 你是能看得见，
0: 你是能看得见，他允许你看。
2: 对，
0: 对吧？
2: 尤其是像什么那种那个就是。咱们说宣武这块啊，
0: 嗯、
2: 或者崇文呐、啊，包括东西城啊，
0: 嗯、
2: 这种在这几个老城区的这些老字号，
0: 嗯，
2: 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特价的一些团餐，
0: 嗯嗯，
2: 这个时候我就会尝试的去点开，它可能这个团餐会比一般的要贵一些，
0: 嗯，对，
2: 但是它是在我的心理价位上面的，
1: 嗯、
2: 我知道它不会太离谱，你想。就是我就是这个心态，就是什么心态？就是一个老字号，他总不能砸自己招牌吧？
1: 嗯，
0: 对，
2: 嗯，
0: 您咱们比如说这个，原来同春园有团购，
2: 嗯，
0: 同春园团购到现在好像一直都有，反正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2: 嗯，
0: 他有一个1000多块钱的团购，
1: 嗯，
0: 那这个1000多块钱这一桌餐，那相当就不是很便宜的了，
2: 对，
0: 是吧？他10个人的，他、
2: 嗯、
0: 就不像个团购，他其实就给你打个8折，然后菜单给你这个什么。备好了，
2: 嗯，
0: 你第一不用点菜去，
2: 嗯，
0: 第二呢，确实也便宜了点，第三呢，确实有好的东西在里头。
2: 嗯、
0: 他有时候这同春园这现在有点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团购比你单点做的还好，啊，
2: 当然也有那个老字号团上不灵的时候。
0: 那对，
2: 你比如说像你上回吃那仿膳，
0: 仿膳那个，仿膳第一次做团购呢是2011年底，然后呢，我2012年初的时候呢。去吃了他们家那团购、
2: 嗯、
0: 每一样菜做的相当精致，而且是拿出他们家比较看家的东西，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2: 嗯，
0: 仿膳啊原来只做团餐，所谓团餐呢就是说套餐，你要么选 A 套餐，要么选 B 套餐，要么 C 套餐，剩下您不能单点，
2: 嗯，
0: 那我这样呢，我去那儿吃这个什么呢，吃这个团购的菜，那就超出了他这个这个团餐的范围了、
2: 嗯、
0: 而且后来是仿膳后来开放那个零点、
2: 嗯、
0: 但是相对很少，菜品很少、
2: 嗯、
0: 那我觉得就比较值啊、
2: 嗯、
0: 对吧，你菜单上也没有，
2: 对，
0: 套餐里也没有，又是相对比较传统的经典菜、
2: 嗯、
0: 那我觉得很划算，
2: 对，
0: 而且它样儿特别多，俩人那时候那个仿膳那个还挺贵，一人合着100多块钱200块钱，
1: 嗯，
2: 但是后来好像就不行了，
0: 他后来他经历过几个阶段，他每年一次，每年做呢，每年有所下降，
2: 嗯，
0: 每年有所下降呢，但是他好像就变成他的一个保留节目一样，
2: 嗯
0: 啊，他就是 每天都配这些菜，然后你正好呢，你团了，你提前一天预约，我第二天就备这个料，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方便。
1: 嗯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团购啊，它有它自身本身的一些优势，它也有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啊。
0: 嗯、对对对、
1: 嗯，
2: 包括还有一什么优势，就是有的人啊有选择恐惧症。
0: 嗯，
2: 这个对于选择恐惧症的人，还有包括一些像我这样比较犯懒的人，
0: 嗯，
2: 就是
0: 就不爱点菜，
2: 不爱点菜。
0: 嗯，
2: 有的时候你比如到外头吃个饭。这些菜谱传了一圈就又传我手里了，一菜没点。
0: 这就是我们所呢，每次出去吃饭都是我负责点菜。他们觉得哎呦杨元来了，这回可太好了，咱们可终于有点菜的了。我们再也不用点菜了。
1: 点菜是一个挺好的活呀。
0: 哎，我也觉得是。
1: 就是你能把你自己想吃的都点进去是吗？
0: 对，就以我为主嘛、
1: 嗯、
0: 而且就是爱吃的人我觉得好像对点菜一点都没有恐惧症。
2: 嗯、
0: 就是点菜哪个对比一下然后搭配一下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享受，
1: 而且我总觉得别人点出来有的点菜、
0: 嗯，
1: 要不肉太多，
0: 嗯，
1: 要不素太多，不均衡。
0: 嗯、哎，对，
1: 就不如我自己点的，我觉得搭配的好。
2: 关键
0: 搭配
2: 我不爱点菜，原因就是因为我都想吃。
1: 嗨
0: 嗨，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说到这个团购的一些这种问题的时候啊、
0: 嗯，
1: 当然肯定也得聊一聊其他的一些方面、
0: 嗯，
1: 因为毕竟你们俩比较有发言权哈、啊，就你们也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因为我真的团购很少。
2: 那你为什么不团购？
0: 对啊。这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团购其实前两年特别流行。
2: 对啊。
0: 然后就你为什么咱们也作为一个时尚达人是吧？
1: 嗯。
0: 您怎么会不行团购呢？
2: 这
0: 不在 out， 这可不在 out。
2: 你
0: 别这儿你怎么不 out 呀？
2: 比如说你不团餐，你团一些别的也没有吗？
1: 没有。
2: 那就是对于这个团购还就是不感兴趣。
1: 就是有的时候团购吧，就是。就是除非比如说我有时候偶尔会浏览一下网站，因为现在以前说实话团购的网站特别多，
0: 对，
1: 就是你根本就把握不好哪个网站是真实的，
2: 就怕是良莠不齐是吧？
1: 对，而且它的一些付款方式它还不像说你在比如哪儿就网上买东西啊、
2: 嗯、
1: 比如说这个东西到了以后你就等于它有一个中间环节、
2: 嗯、
1: 你这直接把钱就划过去了，然后所以会、
2: 嗯、
1: 我觉得会有一些风险，当然有时候这个光有吃个饭可能还好一些。
0: 那你要网上买衣服吗？
1: 买啊，
0: 买衣服也有团购，它有好多潮牌，而且是保真的那种网站，你买不买团的？
1: 我很少去其他的个别的网站，就是我去看的都是一些比较大一点的。
0: 我就说的特别大的那种，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某东，
1: 啊、
0: 对吧、
2: 嗯？
0: 它每天都有团购，
1: 嗯，
0: 而且每天都可能有那种潮牌，
1: 嗯，
0: 而且可能打折都特别低，它就做一天活动，
1: 嗯
0: 啊，等于在他那儿做一天活动，就你只能团这一天。24小时之后这就作废
2: 了。嗯，
0: 您比如说您今儿加班，您晚上没赶上这买，这明天您也买不上了。
1: 嗯，
0: 对不对？类似于这种，你买不买？
1: 我都不知道，说实话，我说的比较 out 嘛。
0: 啊，
1: 对。
0: 那看来就是，其实这心里都是一样的。我这个就是第一保证的就是什么呀？它这个品牌得有品牌效应，
2: 它得过得硬。就首先来说，这品牌是一个、
0: 嗯、
2: 是一个
0: 你心里信得过。
2: 对，
0: 用得上离不开的这种东西、
2: 嗯、
0: 是吧？
2: 三十年专注某一项事业，这一般都是一广告词哈。
0: 对对对，
2: 嗯、
0: 这个就咱们首先来说，你知道这牌子，你、
2: 嗯、信得过
0: 这牌子，这、
2: 嗯、
0: 它得有多少年的信誉在里头，
2: 嗯、
0: 是吧？这你知道他以前吃过它，
2: 嗯，
0: 吃过它，你觉得它这标准符合你的要求、
1: 嗯，
0: 是吧？咱们比如说，咱们要是说举家宴会，
2: 嗯，
0: 咱不会团一个那个什么去。弄几个那个
2: 烤鱼去
0: 啊，对，对吧？
2: 不会弄一吃麻辣烫的地方去。
0: 对，
2: 嗯、
0: 这个咱们都心里都是有标准的。
2: 对、
0: 嗯。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他这个菜，
2: 嗯，
0: 是不是他这儿的这个特色？
2: 对，这个你从菜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提前给你菜谱、嗯，提前给你菜谱呢。如果你要，即使你就是对老字号或者一些传统美食不是挺了解的话。
0: 嗯，
2: 线上叫线扎耳朵眼都来得及。
0: 哎，对、
1: 嗯、
2: 对，你比如说你上网，那个在这网上一搜，哎，比如说什么什么地方老字号，然后会出来一个它的一个历史，
0: 嗯，对，
2: 然后出现它的一个拿手好菜，
0: 嗯，
2: 你看你这团餐里会不会有这两道菜或者这几道菜的那个出现？
1: 那你这只是一个老字号的呀，因为毕竟现在老字号的团购还不是特别的多呀，
2: 那不少。
1: 就是相对来说，你和整个的这个餐饮团购来，其实它还算一小部分嘛。
2: 是，
1: 但是你大部分其实还是不是说这种老字号的一些团购啊。
2: 下一个团购就是下一个心理，就是那个大家都会有一个团购的一个心理，就是我今天想吃什么，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团。
1: 嗯
0: 嗯，
2: 比如我今天想吃烤鱼了，今儿我不想吃别的。比如说我 平常就是爱吃一些家常菜，但是今天我就想烤鱼这口了，

0: 怎么办？看先，首先看看，首先不是说挑店，说去哪儿吃烤鱼，而是看哪家烤鱼团购，
1: 还有团购的点评怎么样？
0: 对，
1: 这个评价高不高？
2: 嗯，
1: 是吧？比如刚才我就不知道一会儿去吃什么，就在刚才，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看这哪儿那儿那边国贸那边有一餐还不错，
2: 嗯，
1: 那去试试吧，是吧？
0: 嗯，
1: 那个看，首先看几个评价。当然有时候评价很水，有时候那个评价也不是那么到位，但是
0: 评价就给大拇哥完了。
1: 那啊不，反正呢你看看大概齐，你就能了解一些信息。
2: 嗯，
1: 反正我觉得如果要是对自己吃饭特别负责任的人呢，可能对看这个都不是什么问题。
2: 嗯，反正我要是我在想，如果我要是团购的话，我肯定会找一些我觉得比较近的地方。比如说今天我在就在台里附近工作，那我肯定不上别地儿去。你就算那地儿再便宜再好我也不去。
1: 那你这不是选择美食的这个，
2: 不是，我要在我附近找到我喜欢的，我觉得比较好的，或者我今天想去吃哪儿，我来就已经来到这店了，然后我再看看这店有没有团购，没有的话就算了，然后我就去。
1: 这个是现在特别流行的，甭管现在好多人吧，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到哪个店先看有没有团购。你比如前两天我去吃一个那个越南菜，到店之后发现有团购，那就咱们就团吧。然后包括那儿的服务员都说，我们这儿有团购，我叫结账我才知道有团购。那服务员说咱这可以团购，我说那我赶紧搜搜吧。然后你们这儿有 WiFi 没有？咱正好连一下，然后就网上就为结账的时候用的。而且还有好多团购就属于这种是什么呢？就是代金券，这也比较值，对吧？那个你信得过这个地方，然后你买点代金券齐了。
0: 对，然后有的时候代金券也是勾着你下次再来。
1: 对，而且特别我觉得刚才就是说那种到店之后搜出来团购的代金券是最值，你下次也不浪费，你可以不来了。
2: 对，
1: 对吧？你就算你这儿，然后多给他点就多给他点。
0: 对
1: 啊。
2: 所以说到这个团购啊，可能还有一个我觉得会存在的问题，就是他团的东西啊不是我想要的。就是比如说可能他团里边会有这个三样或者四样的东西啊，
1: 对，
2: 其中有一半我都不喜欢。
1: 对对。
2: 我可能还是要单点。
1: 对，这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老字号。
0: 对。
1: 我刚才就是说这个仿膳的这个我所谓的这个他这个质量下降在于哪儿呢？并不代表他那个菜肯定做的不好吃。就在于不代表它的
0: 东西，
1: 不代表它的特色。
0: 对，
1: 因为仿膳是做什么？是以宫廷特色为主打的鲁菜。对吧？这里头你加上点什么杭椒牛柳，它就不是那个东西，对吧？我就不是我想去那儿吃的菜，我可能就换青年餐厅吃去，对不对？那这个菜搁这儿，搁在我这团购里，我觉得难受，别扭。那我就觉得你质量就下降了。原来可丁可卯都是你那儿经典的东西。
0: 对。
1: 对，
0: 虽然说你可能做的还可以，但是不是我心里能接受的。
1: 或者说您咱们同城园呢，就有一个这个团购有一个好处，它就是它主打菜吧，基本都是它那儿那个特别那个有名的经典。然后呢，它可能给你乳进一个那个一般的菜，那我觉得也就凑合了，对吧？
0: 因为这个也是在于就是经营者的一个心态问题。
1: 对，
0: 包括有的一些餐馆，有的可能名气很大，有的名气很大呢，就是做的就是比较有个性，他就不做团购。
1: 对，
0: 到照样是人满为患。
1: 嗨，这不关键在哪儿，你知道？有的人真是生意好，咱比如说举两个例子，北城的玉华台，南城吐鲁番，人还做团购。
0: 我这不做团购，我轰都轰不出去。
1: 对，不过吐鲁番啊，前两年还真做过一回团购。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做不做团购真不吃紧，是不是？人那天天门口排队，我做团购干嘛？我还再招更多人再排队来。
0: 还有就是包括有些那个有名的一些餐厅吧，倒被团购给带坏了。
1: 对对，
0: 其实他就没有看清这个形势，就是你现在经营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你适不适合加入到这个团购的这个队伍中来。这些团购的队伍里整个都是什么样的，良莠不齐，你得先看清里头都是什么样，水有多深。
1: 对，
0: 你再考虑你适不适合进去这个深水区去试水去。
1: 对,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往往就是这种心态，就是哎呦人家都干了，哎咱们要不弄的话咱就 out 了。
2: 但是我其实倒觉得就是这种比如说高级餐厅啊，或者有一些它可以做，但是呢就是你在做怎么

0: 做，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门道，
1: 对啊，
0: 学问，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本身你本身比较高档的，比如装修也是比较的这个
1: 奢华、
0: 奢华的，然后他做的菜呢也都是属于这种比顶尖的或者说是中上等的一些菜，您在团购的时候您就不能光来西红柿炒鸡蛋什么的，这种那肯定一下就下来了，
2: 我就
0: 弄或者弄得特别的便宜。
2: 关键就是你第一，咱不能因为赶时髦而赶时髦。
1: 嗯。
2: 第二，您赶了这时髦，也不能降低你自己的口碑、品质，
3: 对
2: 吧？
1: 对
2: 对
1: 对，
2: 而且有的真是说实在的，嗯，你生意没差到那地步，咱不至于自杀式的那个团购。
1: 就是有的、有的餐厅确实，比如说像一些大牌的一些餐厅，它因为它的原料选得非常精贵，
2: 嗯、
1: 虽然说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烹调技艺是非常高超的，
2: 对，
1: 包括一些这个。国外的一些餐馆，那后厨的这个厨师长都是国外过来的人，
2: 嗯嗯，
1: 这个他们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得七八万，
2: 嗯，
1: 那有的时候确实是会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造成一些这个经营上的一些压力，
2: 对，
1: 但是你得看你这个压力能不能盯得住，
2: 嗯，
1: 如果你要说真要说我就走平民线、平民道路，
2: 对，
1: 那您就不是那样的餐馆，
2: 嗯，
1: 您如果要是真是那种高档餐馆，千万。您可以走平民道路，但是您看您这个路怎么走，比如说我、
2: 那是一整体规划，
1: 我有像那些一般的一些餐馆可能一个星期可能会有两三天都有团购日，
2: 嗯，
1: 那您就不能跟着他那么频繁的做团购了，
2: 对对，
1: 您可以一个月做一次，
2: 嗯，
1: 或者比如说哎今天是美国饮食季，
2: 嗯，
1: 我做这么一次打折，
2: 嗯，
1: 相当于跟团购一样，
2: 对，
1: 这个时候您可能原本1000块钱或者说原本这一道菜一道大菜，您可能卖200甚至300，
2: 嗯，
1: 这时候我卖到这个190，
2: 嗯，
1: 180，
2: 嗯，
1: 这都可以，
2: 嗯，
1: 并不会降低你整个的这个成品的这个质量，
2: 对，
1: 如果你以那个牺牲成品质量这个代价去推这个东西的话，你放心，你肯定死得很快。
2: 啊，对，
0: 其实啊，我们现在不是说商家的问题哈，
1: 嗯，
0: 咱们其实还是要多聊一聊怎么让大家去团的好，
1: 嗯，
0: 或者说怎么去团，或者说是在团购的过程当中怎么才能让自己更加的去这个受益吧。
2: 对，
0: 我觉得这种方法我觉得还是面向普通咱们老百姓的一些去选吃客们的一些事，毕竟我们是饭点说吃节目嘛。团购我觉得后半段我们还是要多说一说怎么去团啊，
2: 嗯，
0: 团什么样的会比较的合适。
2: 对对，
0: 嗯。你们俩说说各自经历吧。
2: 我先说说吧。
1: 嗯，
2: 因为我团的好像比较多。
1: 嗯，
2: 而且我团的，我反正我的经历来说，我觉得老字号的还是比较靠得住。
0: 嗯，
2: 团过几次，您比如同春园的，
1: 嗯，
2: 这个美味斋的，仿膳的，仿膳刚才咱们已经说了，第一次最好，后来他逐渐，他就不是他自己特色的。
1: 嗯，没有自己的风格了。
2: 你就像那个美味斋，美味斋那个团购呢？有清蒸白丝鱼，
1: 嗯，
2: 有紫排年糕，
1: 嗯，
2: 等等，这些都是它特别特色的东西，
1: 都是这帮这个本帮行帮的这些东西
2: 啊，对。然后呢，这些东西呢，我记得我们上次是6个人，花了400块钱，
1: 哦，那是够便宜的了，
2: 很便宜，
1: 嗯。
2: 然后呢，他那儿环境还挺不错，
1: 嗯。
2: 然后呢，团购只要提前一天预约。那我去了，我觉得那清蒸白丝鱼这一条鱼就168呢，平常吃，
1: 嗯，
2: 是吧？而且你团购的品质，跟这个平常桌餐点的，包括在包间里吃的，都是一样的。
1: 所以说，为什么刚才还是上半段说那个问题，就是您选择这个地方的时候，首先第一个看这个地方的品牌。
2: 嗯，对。
1: 品牌比较重要，因为他不可能为了
2: 他有信誉嘛，
1: 对，他不能为了这件事情这么一个小事儿把他自己排了砸了。
2: 嗯，
1: 第二点就是说，刚才那个杨元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整个的一个菜品质量，这个就源于他的品牌。
2: 对，
1: 你这个品牌就跟他的这个质量是相关联的，
2: 嗯，
1: 关联非常非常大。
2: 对对。
1: 第三点就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还要看什么呀？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太便宜。
2: 对，
1: 不能太
2: 但是也有这种案例啊。
1: 嗯，
2: 咱们接着往下说。
1: 嗯，
2: 我就是说这美味斋这个，
1: 嗯，
2: 咱们这个他这团购，当然现在没有了。
1: 嗯，
2: 咱们就说以往的经历嘛。
1: 嗯，
2: 这个还有就是他这个东西都是他代表的。
1: 嗯，
2: 有的呢代表的就不是特别那个什么哈，
1: 鲜明
2: 啊，不是鲜明，但是呢也确实是那儿的东西。
1: 嗯，
2: 那咱们他做的味儿也不差。
1: 嗯，
2: 那就很不错，
1: 对，
2: 是吧？我记得当时还有八宝鸭子。还有什么东西呢？想不起来了，
1: 嗯，
2: 因为是前年的事儿了，前年春天的事儿了，你想
1: 久远了
2: 啊。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次有时间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吧。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主要领导调研督导城建领域集中整治、居民小区改造修缮以及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情况。新校起新篇，筑梦向未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8月30号，市委书记孟凡京调研督导城建领域集中整治、居民小区改造修缮以及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情况。
0: 在林业一期小区和庆民社区，孟凡京详细听取项目进度、施工标准汇报。他强调，要深入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加快推进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步伐，以高质量物业服务管理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严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进度时效关口，统筹调度各类资源，优先抓好供热保障，让广大群众温暖度冬。要高标准推进房盖屋面防水工程，一体谋划维护修缮与新建项目，坚决避免反复施工、质量不佳等问题发生。在福康园云林康养服务公司、中心敬老院、城郊乡长青村区域性幸福养老服务中心，孟凡京详细了解居家养老市场化运营、养老产品销售供给、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及养老服务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动养老服务创新升级，多元供给好用管用的助老产品和设施设备，让老年群体享受到更有温度、更有品质的养老服务。要做好养老助老政策、服务产品宣传，让银发经济发展成果惠及老年群众。要依托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整合各类养老服务资源，让优质普惠的养老服务广泛覆盖。要全力

0: 做好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格项目建设，高效推进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提速提质。
1: 9月2号，我市举行开卷启新筑梦远航，北安二中赵林小学新校区启动暨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典礼。市领导孟凡京、李海军、高飞、张文、胡英南、谢艳丽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与全体师生和家长代表参加典礼，副市长谢艳丽主持仪式。
0: 伴随着庄严的国歌，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这所崭新的校园将以完善的设施、优美的环境，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舒适、更加现代化的育人空间，也标志着我市在办学环境持续优化、教育改革纵深推进、教育质量稳步攀升上取得新成效。市委副书记胡英南在致辞中表示，北安二中赵林小学新校区是市委市政府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优化城区教育布局、扩充优质教育资源、回应群众优质教育期盼的重点民生项目。项目启动以来，各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密切配合，建设单位严守建设标准，严把工程质量，严控施工工期，高标准高质量完成项目建设，实现按期交付，圆满落成。希望全市教育系统锚定育人目标，扛牢育人使命，聚力办好高品质人民满意教育。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深耕讲台，用心培育时代新人。全体学生珍惜大好时光，心怀追光之志，不负韶华，逐梦前行，共同谱写北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典礼期间，市领导及教育局、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共同为新校区开卷启新，并参观了新校区。当天上午，北安八中也举行了开学典礼及新校区启动仪式，对上学期优秀师生进行了表彰。
1: 9月1号开学第一天，我市创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充实的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从温情满满的新生入学仪式、德育启蒙教育，到专业走心的文明行为养成、法治宣讲、禁毒安全教育，多维度全覆盖的特色课程为全市广大学子筑牢安全防线，涵养优良学风，厚植成长底气，让新学期开篇有序、精彩纷呈。
0: 市委宣传部联合市教育体育局、市城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文广旅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粮食局，以开学首日为契机，集中开展文明秩序主题教育，在赵林小学举行开学第一课“文明北安人”主题课程。课堂上，工作人员结合校园和公共场景，细致讲解校园内尊敬师长、友爱同学、课间不追逐打闹的行为准则，在公共场所爱护公共财物、自觉排队、不大声喧哗、文明养宠、养成良好公共行为习惯。同时，通过常见垃圾类型举例、PPT 展示的方式，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常见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熟练进行分类投放。市妇联联合市教体局、市人民检察院在铁东小学开展法治护苗进校园、同心护航少年成长专题法治宣讲活动。活动旨在深化校园法治教育，防范校园欺凌、未成年人侵害等问题，从源头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中，市人民检察院卫检办授课老师结合学生身心特点与校园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普法教学，重点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核心条款，讲解校园欺凌处置方式、自我保护技巧及不良行为矫正等实用知识，帮助学生明晰法律边界，树立正确法治观念和安全意识。市刑事侦查大队联合黑龙江省花园强制隔离戒毒所走进黑河八中，开展开学第一课禁毒宣讲教育活动。活动中，戒毒所民警紧贴青少年认知特点和当前新型毒品传播形势，讲解了毒品的定义、常见类型、隐蔽伪

0: 装形式、现实危害及吸毒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等知识，通过真实涉毒案例，直观剖析毒品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社会安定带来的极大危害，分析了青少年因猎奇心理、辨别能力弱误入涉毒歧途的典型诱因，破除学生对新型毒品的认知误区。活动现场还组织学生近距离观摩各类仿真毒品模型，手把手传授识毒、防毒、拒毒实用方法，引导全体学生树立牢固的禁毒防毒意识，自觉远离毒品，抵制不良诱因。
1: 眼下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通北镇通享桃园依托寒地黑土天然禀赋与北纬47度优越气候，打造5000平方米现代化温室种植区，精心培育的寒地黄桃带着酝酿了数月的甜蜜爽脆上市，香甜诱人的桃子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品尝，感受田园风光，种植户也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通北镇通享桃园的温室采摘大棚里，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桃香，随手摘下一颗寒地黄桃，咬上一口，爽脆清甜。相较于普通桃子，咱们本地的寒地黄桃依托独特的寒地黑土和北纬47度黄金种植带优势，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让果实积累了充足的糖分和营养，口感更佳，风味更足。
0: 据了解，通享桃园共有桃树1500棵，其中1000棵成年挂果树、500棵适龄幼苗全部具备结果能力，种植规模稳定充足。园区创新推出桃树定制认领模式，目前已有近1000棵桃树被市民提前认领，剩余桃树全面对外开放，供游客入园观光采摘。今年是桃园第二年丰产挂果，果树长势喜人，预计总产量可达8000斤。
3: 听说这边采摘园桃子熟了，趁着中午午休抽空过来摘点，自己摘还挺好玩，还能拿回去跟家人朋友一块分着吃。这桃子真特别甜，等以后有机会我再带着家人朋友一块过来再体验体验。
0: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喜人。近年来，通北镇立足本地生态农业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依托现代化温室种植技术，打破传统时令种植局限，实现特色瓜果错峰上市，优质高产。
4: 今年的气候也特别适宜桃树的生长，瓜果量也大，桃子的甜度啊、品相啊都比往年更好。现在正是最佳的采摘期，每天都有不少的游客呢过来采摘游玩，销量特别可观。看着满树的果子成熟，游客呢吃得开心，我们的心里啊也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0: 近年来，通北镇通过积极打造采摘加观光的田园休闲新模式，不仅让寒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打响品牌，更有效带动了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前文咱们说到了，在一个叫做梁田坡的地方，草军和唐朝藩镇联军最大的战斗即将开始了。草军可以说是倾巢而出啊，皇朝也出来了。皇朝站在梁田坡上，拿着刀，寻找着他唯一认可的那个敌人。你是军人世家出身，你是听战鼓而生的战争之子，你是代北的老大，你有一支黑衣人队伍压军，你打仗不怕死。李克用，出来吧。冲到阵前，让皇朝失望的是，他没看到李克用。在前方有两处方阵，北面皇朝看到了一张干净的脸，部下呢很多带着黄金，虽然说这是他第一次跟这个人照面，但是呢根据军报，他马上猜到了这就是杨富光和他的中武八都兵。在南面，当头一人呢就长得没怎么和气了，这五官一看呢走的就是一粗糙路线，身材魁梧，四肢发达，

王朝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在此人身后倒有一个他熟识的老同志。朱温同学正在一脸淡定地站那儿站着呢，一看老领导来了，也没有一点惭愧的意思。那么呢，前面的这个粗大的汉子正是朱温他舅王重荣。那得嘞，李克用你不在，我就先拿你们这些个开刀吧。皇朝令旗一挥，草军是呼啸而出啊。很快草军凭借人多力量大的优势逐渐占据上风。杨富光同志脸色惨白，但是呢依然是出入阵前指挥冲击，激进声嘶力竭。在这一刻他不再是一太监了，而是视死如归的将军呢。王重荣也没有退却，倒不是他有杨富光那么高的觉悟，实在是他本人性格比较直，也好面子。您瞅瞅，杨太监都没退下去，我怎么好意思往下退呢？是不是？可贵的是，这朱温呢，也发挥了视死如归的精神，以打人生最后一仗的这心情啊，坚持不退。十万草军渐渐合围而来，前面这支部队是唐朝不多的精兵之一啊，消灭了他们，谁还敢不服我大旗呢？日近中午，火红的太阳照在沙场上，将这片喊杀震天的土地是映得血红啊。突然站在高处的皇朝似乎感觉到了有一些错觉，在前方有一阵乌云袭来。皇朝晃了晃脑袋，终于看清楚了，那是什么乌云呢？传说中的鸦军来了。这阵乌云扫地而来，席卷一片，当先一人身材高大，持长剑背长弓，着金甲袭黑袍，后面呢紧随一队骑兵，骑人各异，有的人身材矮小，有人高大威猛，有人凶神恶煞，有人面露微笑，有人面如生铁，有人白袍飘飘。得了，李克用跟他的太保们来了。及时加入战场的鸦军冲进了混乱的战场，鼓舞起唐军的士气，他们重整阵脚开始反击。当然了，您要说皇朝同学怕了，那也不对，我等了你这么半天，你终于来了，你至少把我钱还我呀。皇朝纵马一跃，久疏战阵的他重现沙场。但是你不动还好，一动就坏事了。就是因为太过于兴奋，皇朝冲锋在前，你作为一名领导，是不是也不找个人给你打打盾牌，不小心嘣儿中了流箭了。但好在皇朝体格健壮，射中的也不是什么要害，但是呢要让大齐皇帝轻伤不下火线不现实。捂着伤口，皇朝调转马头先撤了下去。根据记载，战斗并没有因为黄大哥临时退场而结束，大战持续了一天一夜，死亡数万人，尸体遍布30余里。最后站在良田坡上的是唐朝联军。从多方资料整合来看，草军伤亡比较重，但是呢唐朝混编军团也好不到哪儿去。据说啊，河中兵团差点打光了，王重荣差点成光杆司令了，而李克用的黑鸦兵团呢也损失了不少。当然也有个别损失不大的，杨富光的中武军团因为是特种部队，八都头各个生还，朱温的损失也有限。以这个朱温多年乡下斗殴的经验，他啊应该知道在大兵团混战之下怎么保存自己啊，贼着呢。比较双方，以伤亡论算是一平局，但是呢皇朝已经无法接受平局了。大唐有着稳定的医疗保险，有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大把的预备兵啊，而草军地盘是越来越小，用不了多久就将坐吃山空啊。回到长安的皇朝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了，

0: 他已经见识过了鸦军的战斗力，但是他没想到那支黑衣军不但敢打敢杀敢冲，而且呢还不讲套路，经常玩阴谋诡计。入夜长安城，根据史书记载，长安城啊是实行宵禁的。现在是战时特殊时期，想晚上出去吃点夜宵不可能啊。在街角突然冒出了一队人来，这些人呢鬼鬼祟祟，还穿着一身黑衣服，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半夜溜达出来吃烤鸡腿的普通长安市民。在这夜色的掩护下，这帮人摸到了一处仓库边上，这帮人难不成是来偷东西的？这伙人冲将上前，亮出刀来，一下砍翻守库的士兵，没多久冲到帐下，瞬间火光冲天。真是不知道这帮人是怎么摸进来的，郑荣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成功脱身的。根据史料记载，他们还不是干一回就拉倒，后来的数天内天天晚上都来。你说你损失点物资这都是小事儿，但是你造成的影响可是太恶劣了，这典型的恐怖主义啊，照此下去长安怎么待得下去啊？是不是不安全？但事实上属于皇朝的长安岁月也已不剩多少了。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唐朝大军开拔到了渭桥，这一回李克用再也不好意思让兄弟部队打头阵了，亲自率领鸦军冲到了第一线。事实证明，前些天在良田坡一战立下的威慑力还在那儿。前些晚上在长安的那些骚扰工作效果还是不错的，鸦军一致三战三捷，跨过渭桥直冲长安。这下呢，李克用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本来是冲在最前面，但是过了没多大会儿，后面很多人就冲上来了，以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勇往直前，这搞到最后李克用从先锋快变成压后的了。冲上是谁？是唐朝各藩镇的兵。前面咱们说过呀，二十七节度使齐聚河中，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这会儿啊估计都不止二十七路兵马了。根据杨福光后面的工作报告指出，收复长安一战有七十多路兵马争先恐后誓死冲锋。大家都是明白人啊，战斗没什么悬念呢，这时候你不冲还等什么呀？皇朝也是明白人，我这时候不跑哦，我还等着唐军过来给我拉清单呢，跑吧。唐熙宗中和三年四月八号，长安城望着四面而至的唐军，听闻越来越近的喊杀声，皇朝站在马前，一脚踏在马凳之上，但是呢迟迟不能上马。走吧，又不是没离开过，当年你屡考屡败，不是对离开这种东西熟悉得很吗？环视四周，皇朝要将这长安宫殿永远留在脑海里。在记住了这两年生活的地方后，他终于下令撤出长安。长安，再见了。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皇朝吩咐道说，放两把火，但别弄太大了，这地儿啊咱们还得回来呢啊，稍微烧着就得了。当然还有一句话怎么说呢，能够实现的愿望叫理想，不能实现的叫幻想。皇朝是带着幻想领着草军走了。 当年的进入长安时多威风啊，那时候身着金甲，白骨开道，百官跪迎，天下未服。现在他呢有点狼狈，欢送他的是冲天的火焰和敌军震天的喊杀声。这一天离他当天迈进长安整整过去了2年0.4个月。在这2年里，皇朝在长安落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有快乐，有忧愁，有愤怒，有残暴。在离开这会儿，他仍然恋恋不舍地回头望望长安城。曾经的他被唐朝的科举打败，现在他是被唐朝的军队击溃了。可这会儿呢，想走那是不容易的。当年呢，也就是旅馆老板挽留一下他，现在呢，10万唐军对他依依不舍，纷纷表示留步，咱们谈谈。关键时刻，皇朝找回了草军的法宝，下令把一些贵重物品留在路上。这一金蝉脱壳之计，您还别说，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唐军是纷纷下马争夺战利品。皇朝这边呢，扬鞭狂奔，带领着草军消失在夜色之中。但是前方的路在哪儿呢？从此皇朝又回到了之前早年打游击的状态，中原大地再现草王的风采。在运动当中消灭敌人，在运动当中寻找机会，黄同学还是有希望的。可是呢，出了长安没多久，很不幸，皇朝呢陷进了一个泥潭。当年宋威们没干掉他，高骈们也拿他没办法，就算李克用们联手也没有围住他。那是因为他从不认死理儿，一直坚持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的原则。一旦舍弃这一原则，皇朝就开始走向覆灭了。冲出长安，皇朝不往这力量最薄弱的江南运动，反倒往哪儿呢？中武军区。可能是杨富光的中武八都兵把他给惹毛了，我让你们打我，我把你老家给端了。领任务的是孟凯兄，就是当日排挤朱温的草军老将。第一个目标是哪儿呢？蔡州。事实证明，蔡州啊确实就是一盘菜。草军一致，刚练了一会儿，蔡州秦宗权就打个城门，表示愿意合作，别打了，我愿意成为光荣的草军的一员。这作为一名老军人，孟凯先生已经好久没上过前线了。良田坡之战他就没有出席，他倒没想到哟，自己刀未老，威名是依旧在呀。兴奋之下，这哥们儿冲向了第二个目标，陈州。在哪儿呢？现在河南淮阳。陈州呢属于中武军的编制，资料显示跟蔡州、许州相比，陈州的兵马是最弱的。在孟凯看来，拿下陈州那不跟玩儿一样呢。但是有句话怎么说的呀？车辙坏于坦途，勇者死于潜水。文艺点讲，那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准备玩儿一样拿下陈州的孟凯，离被人玩啊也不远了。一个月前皇朝退出长安的消息传到这儿，陈州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有一个人表情严肃，郑重告诉在场的部下说，皇朝如果没死在长安，一定会向东边突围，陈州首当其冲，皇朝跟我们中武军素有过节，不可不防啊。说话者是谁呀？陈州刺史赵抽啊。这名听起来有点谐音啊，但是您别多想，就是叫赵抽。赵抽呢，陈州人，世代是陈州的牙将。他呢小时候喜欢行军布阵，发号施令，当过光屁股王。长大以后呢，屡立战功，子承父业，吃上了军粮。在得知草军大败的时候呢，赵抽马上召开会议， 判断形势，并且做出了刚才那个已经被事实证明十分准确的判断。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今天看明天，这就是洞察力。有洞察力当然厉害了，但是呢，不完美。洞察力需要另外一种力量匹配，才能成就一个牛人。什么力呢？行动力。赵抽就是有行动力的人，很快他就做出了准备，修城墙，挖壕沟，磨刀剑，存粮食。这够不够？还不够。在那段时间里，陈州城60里内的居民都得接受一次家谱抵查，敌人这么少，何苦费力去打仗呢？等他们上来送死不就得了吗？陈州人果然来送死了，他们稀稀拉拉，不急不慢地前进，毫无阵法可言，草军诸将只等冲锋号令。但是呢，孟凯摆了摆手，别着急，再等会儿。也只需要一小会儿，陈州兵突然合聚一处，呼啸而来啊，而两边隐蔽处猛地杀出两队骑兵来，草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孟凯的带领下，正准备放松一下，结果没想到敌人突然发起进攻。这场战斗没过多久就结束了，战况是一边倒，草军溃败。另外呢，孟凯还被活捉了，没过多久他这脑袋就挂在了陈州城头，充当了一装饰品。在陈州城不远处就是汴州城，城内正坐着因反攻长安有功新上任的朱温同学，在得知什么自己老冤家孟凯兵败身亡时，他应该会很开心的，继而会很欣赏这位陈州市长。也许就在那一刻起，朱温就认定这个人一定要争取过来，而另外一个人的想法是这个人一定要灭掉，如果可以选一个消灭的方式，他会选择车裂。那么抱着这个如此血腥想法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黄巢。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黄巢冲冠一怒为兄弟，领着大军杀进了陈州，他能够攻下陈州吗？黄巢又该何去何从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

建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赵林在相声界，他是一个把歌曲唱得很专业的演员，除了唱歌呢，喝茶也是笑林很喜欢的事儿。笑林是因为什么开始喝茶的？先来听一段笑林李国盛的相声《矿山曲》。听完相声，红酒再和您接着聊。
6: 最近我到晋城煤矿去了一趟。
7: 哦。
6: 根据晋城煤矿的以背景，我写了一部电影剧本。
7: 哦、你还能写剧本？
6: 正在物色演员。
7: 哦，要开拍了。
6: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7: 是吗？
6: 所以我到这儿来看一看。
7: 哦。
6: 哪位演员合适？
7: 你瞧，
6: 在座的各位观众，我想找一下。
7: 哎呀，太巧了
6: 啊！
7: 真有一位。
6: 谁？
7: 我。
6: 您
7: 行吗？
6: 你拍过电影吗？
7: 拍过。
6: 没什么印象啊。
7: 你瞧
6: 啊，
7: 拍过好几部呢。
6: 是啊，
7: 人家看完了以后都说我是银幕上的英俊小生。
6: 行，就是肥了点。
7: 哎，嗯，这叫什么话呀？
6: 嗯，
7: 这叫线条丰满，
6: 是够丰满的
7: 啊！
6: 上下一般粗，你的腰在哪儿呢？
7: 你拍电影嘛，
6: 啊，
7: 你可以调动一下镜头啊。
6: 调动镜头也看不出你苗条来呀。
7: 你多来点侧面镜头啊。
6: 侧面怎么来呀？
7: 您在那侧面一照，您
6: 行了行了，
7: 侧镜头，
6: 一看你这，一看你这侧面，
7: 是吧？
6: 就是你了，
7: 选上了，
6: 就是你。
7: 那我在你的片子里能演什么角色？
6: 你就扮演我剧中的这个。
7: 啊，
6: 哎，这样吧，
7: 嗯，
6: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剧情，你自己对对号，你看你演谁合适？
7: 嗯，太好了。
6: 影片开始。
7: 哦，
6: 是一座现代化的煤矿。
7: 嗯，
6: 广袤壮丽的全景。画面一转，是一位矿工英俊脸庞的特写。
7: 嗯，
6: 定格。片名在主题歌中推出。
7: 哦，还有主题歌？
6: 有，我新写的。
7: 是吗？
6: 新写的。
7: 怎么唱啊？
6: 这么唱的啊。

0: 怎么样？
1: 就这歌，
0: 就这歌，
1: 是你写的吗？
0: 是。不是这歌你听过？
1: 听过，这是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的主题歌，都好几年了。
0: 那主题歌先算了，先不说了。
1: 算了。
0: 那咱们先说影片吧。影片开始。
1: 哦。
0: 啊，黄昏时分。
1: 嗯。
0: 残阳如雪。
1: 嗯。
0: 马路上走过一位矿工，这就是我们影片的主人公金大力。
1: 金大力。
0: 刚开完劳模会回来。
1: 是吗？
0: 手捧着奖杯，是凯旋而归啊。嗯，
1: 金大力什么形象？
0: 金大虎背熊腰，力大无穷。
1: 嗯，合适。他什么性格？

0: 暴烈，见义勇为。
1: 嘿，我就是这脾气。
0: 注意下边这场戏啊。
1: 好，
0: 金大力走着走着，突然听见有人喊救命啊。金大力顺着喊声跑去，见两个流氓正在调戏一个姑娘，金大力是怒火燃胸，上去三拳两脚把两个流氓打的是鼻青脸肿，跪地求饶。金大力救了这位姑娘，姑娘看上了金大力，最后两个人成了伴侣。
1: 嘿，金大力没白打流氓。
0: 对，
1: 你看我是不是还得练一练？
0: 是，这个片子里是要需要一些武打动作
1: 啊。那我这个行不行？
0: 你可以练。哎，
1: 我这个打法是进口的。
0: 你这个武打动作不对。
1: 哦，打这个不行。
0: 那当然，你得按照我的这意图来进行啊。
1: 那你说我应该练什么动作？
0: 我给你设计一个动作啊。
1: 啊，
0: 你的动作主要是这个动作。
1: 哪个？
0: 腿部弯曲一点。
1: 嗯，
0: 腿，然后手是这样啊。这么个动作，
1: 啊，这更简单了。
0: 来来来，
1: 这弯曲一点不行？我演谁呀？
0: 流氓。
1: 啊？打我呀？
0: 就你合适。你好。
1: 哎，你这两个流氓，那个谁演呢？
0: 也是你。
1: 哎，我一个人演俩流氓。
0: 这俩流氓是双胞胎。
1: 哎。
0: 嗯，
1: 我得挨两回打呀。
0: 你还都上镜头呢。
1: 行了行了行了、我这身体啊，
0: 嗯，
1: 不禁打。再说您这戏排完了，回我成零碎了。
0: 呵，
1: 你换个角色。
0: 那你打算演什么？
1: 我你别挨打就行。
0: 不挨打就行。
1: 嗯，
0: 好，你继续往下听啊。
1: 你说，
0: 过去采煤、都是体力劳动。
1: 对，
0: 金大力虽然没有文化，但是肯于吃大苦耐大劳，斗车脱轨，四个人都抬不上去，金大力用肩膀一扛，艾迪上去了。
1: 真有劲。
0: 金大力装车从来不用铁锹
1: 啊，
0: 300多斤的大煤块用手一抄就跟扔西瓜似的。
1: 嘿，
0: 就你这块头
1: 啊，
0: 一手掐脖子，一手提着大腿，一使劲，嗖，再找你找不着喽。
1: 我哪儿去了？
0: 外边那果皮箱里头呢。
1: 呵，您瞧扔这地方。
0: 金大力虽然没有文化
1: 啊，
0: 但是他肯于花大力气，
1: 是
0: 年年创高产，被矿里评为全矿的先进采煤队标兵。
1: 嘿，你说了半天，我到底演谁呀？
0: 你就扮演金大力的弟弟金小力吧。
1: 金小力。
0: 对
1: 啊，金小力怎么样？
0: 金小力比他哥哥就差多了。
1: 是啊，
0: 因不安心矿工工作，
1: 哟，
0: 一心想发财
1: 啊，
0: 上班是出工不出力。吊郎当，异想天开，你考虑考虑这个角色怎么演？
1: 这角色
0: 啊，
1: 上班，你考虑怎么演？专业的。
0: 你是特务啊？
1: 你这不拿肩膀推那煤车呢吗？
0: 这推有你这么推的吗？矿工吗你？你矿工你要挺胸抬头吗你？
1: 挺胸抬头啊！
0: 这，让你这视察工作呢。
1: 那到底是演着还得
0: 你矿工，你得干活劳动啊，
1: 劳动，
0: 当然了，
1: 劳动，这不是这戏枯燥了的。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这来段插曲怎么样？
0: 来段插曲
1: 啊，
0: 一边干活一边唱歌，那违反操作规程
1: 啊，这容易出戏的。
0: 哎，这倒符合人物身份啊，
1: 你看是不是？
0: 哎，可以
1: 啊，
0: 可以。
1: 唱什么呀？
0: 哎，你即兴发挥，随便来
1: 啊，十五的月儿，这行吗？
0: 可以
1: 啊。
0: 不过你这个歌词可得考虑到人物的性格
1: 哦。
0: 来，
1: 十五的月儿，什么时候才？

0: 我的兜里没有钱。哎哎哎
1: 哎，别给他鼓掌，别给他鼓掌，别给他鼓掌，别给他鼓掌，
0: 怎么了？
1: 怎么了？这你唱的不行，你这唱。
0: 这我还没发挥出来呢。
1: 行了，你唱的节奏也太慢了。现在矿工的生活，你那个矿工的工作要节紧快节奏，高节奏，
0: 快点。
1: 那当然，我这回我给你唱插曲，你根据我的插曲的内容来表演就行了。
0: 哦，那也行，
1: 开始啊。嗯，洗狗洗狗，那洗狗哇狗哇狗，好多。

0: 我是狐狸呀、啊！
1: 你干活又尖又滑的，还不像狐狸呢。
0: 您这插曲也不行，这个
1: 哎，插曲不行，咱们重新写
0: 啊、哦！对对对对，
1: 反正你唱完以后
0: 啊，
1: 你钻到一个背斗车里睡觉去了。
0: 哦，没我事儿。
1: 镜头特写，
0: 还有我的特写。
1: 你睡得跟死猪似的，
0: 呵，
1: 嘴里流着哈喇子，
0: 嗯，
1: 鼻子上趴着仨苍蝇，
0: 哟。
1: 还打着呼噜，
0: 这叫什么形象？不是，您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0: 这是人打呼噜吗？
1: 这时候你哥哥金大力来了
0: 啊，
1: 一把把你从斗车里拉出来，呵，你还860个不服气，嘴里骂骂咧咧，还想动手、
0: 啊？
1: 你哥哥是一气之下拳打脚踢，打你个鼻青脸肿。
0: 哎，又打我一顿呐！
1: 啊，当然了，他打完你，他也后悔了。
0: 是，那我也挨顿打呀。
1: 定格上几晚、
0: 哎、啊？
1: 别说，
0: 我这电影就为打我拍的，你这。
1: 下集你就接着挨打。
0: 行了啊，别介了啊。
1: 怎么了？
0: 下集咱换个角色吧。
1: 换角色。
0: 我演金大力。
1: 你演金大力。
0: 对。
1: 好，你演金大力。
0: 嗯。
1: 金大力啊。
0: 下集怎么着？
1: 注意
0: 啊！
1: 影片打出了字幕。
0: 什么？
1: 进城煤矿采煤全部实行了机械化。
0: 哦，都机械化了，
1: 操作全都是按电钮。
0: 是，
1: 矿工必须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0: 嗯，
1: 金大力一没文化，二不懂技术，仪器出了毛病，是干瞪眼不会修啊。
0: 看说明书啊。
1: 说明书
0: 啊，
1: 全是英文、
0: 哦、他不认识。
1: 不过26个字母他倒认识4个
0: ABCD
1: 勾嘎的 K 尖
0: 嗯，扑克牌呀、啊，
1: 多年的先进队
0: 啊，
1: 变成了后进队。
0: 哦，
1: 注意，下边这场戏可重啊！
0: 哦，我演得了。
1: 嗯，金大力回到家里，
0: 嗯，
1: 拿起了酒瓶，满满的倒了一碗酒，
0: 还真能喝。
1: 一边喝一边想
0: 啊，
1: 过去回家喝的都是喜酒，可今天喝的是闷酒。哎，想着想着，他也唱上了。
0: 哦，又该唱了，是我的。
1: 金大力能唱你这歌吗？
0: 哦，那金大力怎么唱的呀？
1: 我的心里并不美。
0: 嗯，这调我也会。
1: 手端着酒杯，眼含着泪水，一个先进采煤的小队，却脱了。

0: 苦滋味流不尽的伤心泪，如今我难过又后悔。谢酒教授，谢酒教授，喝了一杯又一杯呀，喝了一杯又一杯呀，喝了一杯又一杯呀，喝了一杯又一杯呀，喝了一杯又一杯。
1: 别喝醉了，
0: 醉不了。
1: 为什么呀？
0: 我老婆

0: 数了你，你更火了，
1: 我能不生气吗？
0: 你是不由分说上去这啪啪啪
1: 可出气了。
2: 你爱人打你撒嘴吧。
1: 哎啊，还是打我呀。
2: 哎，打是能骂是爱嘛。
1: 呵，那也是挨打了。
2: 定格全剧完、
1: 哎、啊，
2: 完了，
1: 打完了我就结束啊。
2: 结束了
1: 什么？结束了
2: 啊，
1: 接着往下演。
2: 还得往下演。
1: 对，
2: 好，你经过痛苦的思考
1: 啊，
2: 认识到当好一名矿工必须得有文化。
1: 哦，
2: 你报考了矿里的业余大学、
1: 嗯、
2: 你打点好行装，背好了书包，刚要出门，你爱人恋恋不舍地把你送到了门口。
1: 嗯，
2: 为你满满的斟了一碗酒。
1: 是吗？
2: 大力啊，过去你喝酒我不让你喝，今天我请你喝。
1: 嗯，
2: 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1: 嗯，
2: 当时你接过了酒碗，是一饮而尽。
1: 那好，
2: 谢谢。
1: 嗯，
2: 你
1: 呵，吓我一跳。
2: 亲爱的
1: 啊，
2: 你放心，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1: 啊，
2: 争取好成绩向你报喜。
1: 你要说到做到。
2: 我一定说到做到。
1: 嗯，
2: 如果我做不到的话
1: 啊，
2: 啪啪啪。
1: 怎么回事？
2: 你打自己撒嘴吧。
1: 哎，嗨，
3: 他的锃光瓦亮，没事的时候就擦车，爱车如命，这辆车谁也不许动，一动当时就跟你急。我要是诚心逗他，有一天他出去了，这车在当院搁着，我就骑上了，在院里绕弯，其实我也没事，正绕着弯呢，好，他回来了，二话没说抡圆就给我一嘴巴。干嘛呢你？哎呦，我说二叔，您打我干什么？嗯，你干嘛动我车干嘛？我说动您车没关系，这也动不坏，动不坏。你看这轮子，我说轮子怎么了？没坏呀，车条也没坏，车条干什么呀？你看那车胎上，我说这车胎怎么了？没放炮啊，放炮干嘛呀？那都沾上土了。您见这车摊上有不让沾土的自行车吗？哎，他就这样，就这么爱。可是啊，又爱车呀，又怕车。怕车干什么？怕车丢喽。因为啊，在那个旧社会的时候，街上小偷啊、骗子呀、啊、很多，车呀经常的丢。我二叔丢车丢怕了。怎么丢怕了？就我说他买结果底线追上这会计了，过去拿车轱辘一别，啪，俩车都倒了。那当然了，掉下来了。这个会计心里也很生气，你瞧，嗯，这人怎么意思？横着就过来了，干嘛别我呀？啊，现在你还弄这个事呢？一琢磨，犯不上跟他找麻烦，我得等着回去发工资。同志们着急了，往人身上走了啊。说完这话呢，一片腿上车又要走。他又要走，复员军人当然急了，过去就把他抓住了。哎，你跑啥？他呀耳背没听明白啊，什么找警察？哎，你真有意思啊，你把我绊倒了你还找警察呢？我跟你说，我没空跟你捣这乱，我等着发工资去呢。我这一说等着发工资去，一看哟，皮包没了。复员军人一听这个气呀， 啊你才知道啊，我追你为什么？就为给你送皮包。把皮包递给他了，这人才明白，哎呦，感情是这么回事啊。那心里这份感激当然说不出来了。哎呦，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哎，同志，你贵姓啊？那会计呢？问他贵姓，复员军人一琢磨，哪有功夫跟你废话呀？人家那车主着急了，我赶紧给人送车去。一琢磨这路人马匹，就嘱咐他一句：“好了好了，下次你注点意，让他下次注点意。”那会计没听明白，等着，您姓玉，玉同志，您在哪个单位？台谱。还问人叫什么名字呢？台谱。复员军人一听就急了，别废话了，你这工吧，啊，什么您叫玉。

0: 齿弓啊。
1: 尉迟恭
0: 是什么尉迟恭啊？我还定贼呢。
1: 哦，
0: 您在市人委
1: 啊？人爱找您去。
0: 你哪儿找我去？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单口相声大王表演的追车。刘宝瑞在追车这个段子上有许多非常巧妙的处理，比如啊，形容二叔解放前买的那辆自行车，他并没有进行细致的描绘，用了侯宝林夜行记中那句除了铃铛不响上下哪儿都响，就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再说形容二叔患上丢车伤寒后的症状，刘宝瑞先生无论从声音还是语气还是对于他动作心理的描述都是淋漓尽致，从而为二叔后来的追车埋下了伏笔。在整个作品最要紧的描述连环误会的部分，刘宝瑞展示了自己高超的单口相声表演技法，不但铺垫的严丝合缝让人听得清楚明白，还分包感觉把会计、解放军战士、二叔、售货员和两位路边的老太太刻画得栩栩如生。在这个段子结尾上的处理，刘宝瑞表演时也是与常连安不同，常连安是以路边旁观的两位老太太把追车误解为体育比赛作为结束，而刘宝瑞呢则是把结尾放在了丢钱的会计与解放军战士身上，用会计打岔给解放军战士起了个尉迟恭的名字结束了整个段子，设计得非常巧妙。追车这个段子通过误会寻找笑料，反映的却是新时代的新风貌，可以说是一段非常成功的单口相声新作。好，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是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更是所有中国人都必须铭记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初期啊，曾短暂以8月15号作为纪念日。1951年政务院正式发文更正，投降以签署投降书为准，将每年的9月3号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4年2月2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正式确定每年9月3号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成为国家法定纪念日。设立93纪念日啊，并不是说铭记仇恨，而是铭记历史，铭记那段山河破碎的苦难岁月，缅怀为国捐躯的无数先烈，懂得今日国泰民安，万家和平，是先辈用鲜血换来的珍贵馈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望历史是提醒我们居安思危，懂得和平的来之不易，传承不屈的民族精神，激励后辈自立自强，守护家国安宁。硝烟呢早已经远去，历史永远不会尘封，愿我们不忘来时路，砥砺前行，守护盛世中华，岁岁平安。那与此同时呢，今天2026年9月3号农历的7月22，还有另外一个节日，很多人可能啊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日子啊，它就是大家当

下最不想忽视的中国传统节日财神节。此时啊，财神佳节今天呢也来带大家啊应个景，带来这份我们中国财富地理，希望大家八方来财。先来说说宝藏的一省一市。一省啊，指的就是河南省。作为宝石硬度之王的钻石，以其极高的折射率和强色散，能将白光折射出迷人的火彩，长期以来啊，都是财富的象征。近年来，合成钻石愈发受全世界的青睐，中国制造的合成钻石啊，出口额更是突飞猛进。比如说啊，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申报一般贸易出口相关产品达14.1亿元，同比增长65%以上。与此同时呢，世界上每出现两颗合成钻石，就有一颗是来自河南省。如今呀，在中国钻石之都河南商丘的柘城，全国近半数合成钻石都是来自这里的。柘城成为全球最大合成钻石毛坯生产基地之一。那像我们国家第一台合成钻石神器呀，就是由郑州三模所与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于1965年共同研制成功的。此外呢，钻石的物理散热属性啊，是远高于普通的金属。所谓算力太烫，钻石来扛。因此呀，关于钻石的财富传说，或以崭新形式一颗永流传。那说完一省啊，刚刚说的一市呢，指的就是白银市。这里是全国唯一以贵金属命名的地级市，而且是中国铜城。那它为什么要叫白银呢？甘肃省白银市地处黄土高原和腾格里沙漠的过渡地带，陕甘宁清四省交汇处，自古啊是丝绸之路枢纽要地，而且自古矿产丰富，有日出斗金，积销金城的记载。自汉朝起啊，当地人已经开始开采白银了。到明朝洪武年间，官方设置采炼机构及著名的白银厂，城市啊也是因此而得名。为什么白银也是铜城呢？新中国建立之后啊，确认白银地区有大型的铜硫矿之后呢，这个是曾经创铜产值、产量、利税连续18年全国第一的辉煌，因此呀，也被誉为中国铜城。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国家最吸金的地方。全球每10克黄金呢，就有1克是来自于它，也就是环太平洋成矿带。在这个矿带之中呢，太平洋西岸的华北克拉通坐拥我国最大的金成矿带，秦岭、辽东、胶东半岛等多个金矿带富集其间，堪称是中国最吸金的地区了。先来了解一下辽宁的大金矿。2025年，辽宁省成功探明国内首个1000吨级低品位超大型金矿床大东沟金矿，其中啊金属量达到了1444.49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单体金矿床，东西长超3000米，南北宽超1500米。它也有望成为继山东、胶东金矿之后啊，我国又一个世界级的金矿。辽东地区出土的西汉马蹄金，在我们东北地区啊，也是仅此一对的。好，再来了解一下胶东的大金矿。莱州、招远、西峡、乳山等等啊，从地图上来看呢，它们只是胶东半岛东部烟台下辖的一串普通的地名，而换成矿产地图啊，却几乎连成一片的黄金海。胶东半岛呢，是全国最大的金成矿带，
山东是中国黄金产量最大的省份，烟台呀就是产金的主力。在辽宁大东沟金矿发现前呢，中国最大的单体金矿曾经是烟台莱州的西岭金矿。烟台招远被授予中国金都的称号，莱州湾的三山岛金矿呀更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海底开采黄金矿山。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秦岭的大金矿。秦岭呢，它不仅是我国南北分界线之一，也是中国仅次于胶东地区的第二大金城矿带。这里密密麻麻呀，分布着613处金矿点，其中呢，包含百吨级以上的特大、超大型金矿多达9处。在10000年前，秦岭城矿带的多起板块碰撞断裂，并与岩浆热液反复的作用，大型矿床就在这断裂交汇处扎了堆儿。因此呀，就像黄金大运河一样啊，无数的金元素也被移动汇聚在这里，形成了这个矿带北西成型、北东成串的分布格局。

好，了解完我们中国最吸金的地方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中国最著名的聚宝盆。柴达木盆地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青海省的西北部，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盆地。世界罕见的高原盆地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海拔最低处。这里作为最广为人知的中国聚宝盆，盆内的珠光宝气呀，也聚齐了五彩斑斓。首先呢，金色呀是柴达木最值钱的颜色，就是阳光的颜色了，名副其实的金色传说。这里的光照资源位居全国第二，西藏第一，太阳能年辐射总量约7000兆焦平方米，如果全部用于新能源发电呢，是相当于177座三峡电站装机的容量。第二个呢，就是银色。在柴达木盆地中啊，仅察尔汗盐湖的盐类储量就达到了550亿吨，够全人类啊吃上好几千年了。这里的钾盐储量也占中国总储值的97%。其次呢是黑色，据估算，柴达木盆地可利用的油气资源量约70亿吨，现在探明率啊仅仅是占17%，发展潜力啊可以说非常的巨大。海西州冷湖镇的黑土山在镇子1.8万公里的土地上，也富含着巨厚的侏罗系油原岩。再来说说红色，在海西州的都兰、格尔木、德令哈一带探明数百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特殊的土地也孕育出荒漠中的红宝石。柴达木也坐拥全国最大的有机枸杞生产基地。那最后呢，就是绿色。环柴达木盆地大大小小的绿洲啊不下十处，如德令哈、察罕乌苏、香日德、巴龙、诺木红、格尔木、阿拉尔等等啊。宜农土地达到了71.83万公顷，荒芜与盎然并存。柴达木呢，它既有戈壁荒漠等典型的干旱区地貌，也有宜农宜牧的草原浅滩区域。各位听友们，今天呢是财神节，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听者来财。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岸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学校的规则，尊重安全规则，尊重学校对学生的这种规则。你一旦签订了这种行为准则，提供你的相应的无犯罪的报告这些信息，你就可以成为我们 ISB 社区中的一员。凭着这个卡，你就可以使用学校的图书馆，使用学校的健身房。
1: 这些家长都可以去享受的，
0: 对，都是可以享受的。我们家长是随时可以进到校园里的，他也有家委会的这个代表来向学校反映问题和情况，这个通道是非常开放和顺畅的。
1: 嗯，
0: 在这一点呢，大家也都是有一个默契的契约精神，就是我学校按照我的标准程序完成了一二三四五的这种动作，我尽到了我能尽到的义务，那么我也要享受我相应的管理的权利，同时呢，我也负我相应该负的责任。但是现在有一些情况，我觉得对于学校来讲，他们压力真的挺大的，那个他们需要负的责任真的是蛮多的。家长对学校有更多的一些理解，各方面还是以沟通为主，因为最终目的都是回归到教育本身，都是回归到希望孩子好上面。
1: 嗯，
0: 每一个选择做教师的人，一定初心都是希望为了孩子能够发展得更好，成长成更好的人。那每个家长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肯定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成长为一个很幸福的人。家长就应该跟老师一起互相之间合作，达成这个默契，有事情大家尽量的很温和的沟通来解决，不要上升到这个对立面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顺义学校做的是很好，家长跟学校它是完全是一体的，家校的关系非常融洽。
1: 家校您说融洽的这种氛围哈、啊嗯、是特别的重要的，它影响到孩子在学校的这种健康成长、嗯、国际学校的家长还是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补习中文呀、啊、补习数学呀、啊、是这样的吗？
0: 还好吧，我接触到的国际学校的这些家长，孩子放学之后三点半就放学之后的那个课外活动安排的还是很丰富的、
1: 嗯、
0: 有学业上的补习，因为中文很多家长还是希望孩子即使是在一个全英文的环境，也希望他中文不要落下，那在学校每天只有一堂中文课肯定是不够的，那是需要课外的额外的一些补习。那至于说其他学科方面的话还好，但是到了高中阶段，他们的学业压力确实也是很大的，也是有大量的这种要花时间花在功课上
1: 啊。那我也是确实听说我们学校对学业抓的是很紧的、嗯、还会留作业是吧？
0: 会的，会留的、
1: 啊、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国际学校是不给孩子留作业的，
0: 好像其实各个学校应该都有，只不过他表现的那个形式不太一样，他未必说是说像我们可见的那种说你要抄写多少遍、
1: 嗯、
0: 或者说默写这个课文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他会说要求你在一周或者两周之内完成一个你对于比如说四合院的理解，两周之后你要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演讲和介绍。
1: 嗯，
0: 做完演讲和介绍，其他的同学会根据你的演讲和介绍每个人要写一段评论。所以你要是为了想把这个，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主题，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这种课业分配，所以你就要做其他的一种大量的一种研究，这种探究式的这种学习也会花很多时间，但是可能形式上是不太一样的。你要去查资料啊，无论说是影像资料还是书籍资料文字资料，然后你还要在家里练你怎么去给大家做这个演讲，你甚至说还要准备一些 PPT 或者说一些视频资料能把这个事情很好的呈现出来。然后作为同学本身，你听到别人讲的你脑子里还在想，因为你要写一个小评论出来
1: 啊。
0: 嗯，这个我是我听到他们起码是初中生的一个常规的一个方式
1: 啊、哦，还是常规的。
0: 对，
1: 也就是说在我们学校是很注重孩子能力的培养的，不是说作业是那种很具体的，比方说有一些算术题之类的哈、
0: 嗯、
1: 是这种研究性的锻炼型的还是比较多的，像您刚才说的演讲、
0: 嗯、
1: 演讲部分是我们现在很多公立学校呢比较希望去弥补的、
0: 嗯、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公立的学校呢是没有这种演讲课，
0: 嗯，
1: 比方说像说话课这种，但是在国外就很多学校就都有、
0: 嗯、
1: 我相信在我们学校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嗯、孩子们要把这些东西要讲出来，
0: 对，
1: 他就要锻炼他的这种口才能力哈、啊、
0: 嗯
1: 嗯，
0: 就是随时随地都要做这个演讲做展示，肯定是分人嘛，有的人肯定更擅长，有一些人相对来说弱一些。

0: 但是就是相对来说弱一些。这个能力是通过可以通过不断的练习把你从弱变成一个中等水平或者中上等的水平，这个还是可以通过学习练习是习得的这样一个能力。
1: 我听一个家长跟我说过，说他的孩子小学生在学校里面数学课都是需要孩子从座位上站起来，站到讲台那个地方，站到前面把这个数学题要讲给大家听啊，这种方式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数学课他都要锻炼这个孩子的口语表达能力。
0: 对对对，他所有的课都是这样。还有那种小组一起讨论一个问题，然后以小组为单位来给大家解释我是怎么来解这个题的思路，各方面的一个情况的。
1: 在不知不觉当中锻炼孩子的很多的这种能力是吧。听说您也是刚到这所学校不久哈，有什么事情让您觉得特别的难忘吗？
0: 我刚刚经历了一个事情，很不一样。我们学校它相对来说是分教学团队和行政管理运营团队，他们教学团队就包括学校的大校长，然后行政运营高级校长，还有个各个学部高中的校长副校长，初中校长副校长，等于说一行大概是12位学校的高级的管理人员，他们刚刚完成了一个性格行为测试。
1: 性格行为测试？
0: 对，就类似它是一个大学研究的，然后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测试给出你这个人的性格行为的测试点，来让你更好的了解自己，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什么样的事情能激励到你让你觉得兴奋，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你就不感兴趣。
1: 哦，这是一个国外大学研究的。
0: 对，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体系
1: 啊。
0: 然后这个他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很厚的一个报告，他们整整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这个报告形成之后，他们在开会，把这个用一个很轻松的氛围，每个人互相读对方的报告。
1: 哦，
0: 要让大家说，我不仅了解我自己，我还要了解我的团队成员，我要知道跟我合作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更关注事件本身，而在情感上就是他是不太在意，还是说他是关注情绪的一个人，可能对于这种小的事件他不太在意。我们要知道这个团队里边的这个，他有分了四种象限，有情绪导向的，有这个事件导向的，有这个急性的慢性的，各方面的他的一个那个性格测试，他是有一个以四个颜色为主的，各方面很细节，然后也会给你每一个人提出一些建议，你这方面做得特别优秀，那那方面可能就相对弱一些，你可以关注一些
1: 啊。
0: 同时你了解作为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有很多需要沟通协作来定学校大的这个运营教学方式的地方，那可能换一种沟通方式，这个事情就会更容易互相理解。他这个团队建设是很实实在在的一种，除了说我们说正常的这种团队建设，大家一起出去团建呀，吃吃饭呀，这个互相之间聊聊天呀，这种情况还会实实在在的说做这种性格的这种测试，是我也没有想到的。然后同时还会 open 出来，大家互相之间读，互相之间看。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郁达夫的散文《北平的四季》。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武松山送阴书》。
3: 北平的四季是作为散文家的郁达夫的代表作之一，这篇文章的风格和郁达夫脍炙人口的另一篇散文《故都的秋》相似，以长期客居北京的中年文人心态写北京的温和丰富之美。我们一起欣赏《北平的四季》。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对于一个已经化为异物的故人，追怀起来总要先想到他或他的好处，随后再慢慢的想想，则觉得当时所感到的一切坏处也会变作很可寻味的一些纪念，在回忆里开花。关于一个曾经住过的旧地，觉得此生再也不会第二次去常住了，身处入了远离的一角，向这方向的云天遥望一下，回想起来自然也同样的，这是它的好处。中国的大都会，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远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上海的闹热，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总归都还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当然还是北京，典丽堂皇，悠闲清妙。先说人的分子吧，在当时的北京，民国十一二年前后，上自军阀财政克明忧起，中经学者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于富贩拉车铺小摊的人，都可以谈谈，都有一技之长而无增人之貌。就是由箭头店见来的老妈子，除上炕者是当然以外，也总是衣冠楚楚，看起来不觉得会令人讨嫌。
3: 其次，说到北京物质的供给，又是山珍海错、洋广杂货以及萝卜白菜等本地产品无一不备、无一不好的地方，所以在北京住上两三年的人，没遇到要走的时候，总只感到北京的空气太沉闷，灰沙太暗淡，生活太无变化。一边出走，出千门便觉凶疏，过卢沟方知天晓，仿佛一出都门就上了新生活开始的坦道似的。但是一年半载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乡以外，去一住，谁也会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一种经验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觉得格外的浓，格外的切。最大的原因或许是为了我那长子之骨，现在也还埋在郊外广义园的坟山，而几位极要好的知己又是在那里同时毙命的受难者的一群。北平的人事品物原是无一不可爱的，就是大家觉得最要不得的北平的天后和地理联合上一起，在我也觉得是中国各大都会中所寻不出几处来的好地。为叙述的便利起见，想分成四季来约略的说说。北平自入旧历的十月，就是灰沙满地、寒风刺骨的节季了，所以北平的冬天是一般人所最怕过的日子。但是要想认识一个地方的特异之处，我以为顶好是当这特异处表现得最圆满的时候去领略，故而夏天去热带， 寒天去北极是我一向所持的哲理。北平的冬天冷虽则比南方要冷得多，但是北方生活的伟大悠闲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彻底。
2: 先说房屋的防寒装置吧。

0: 北方的住屋并不同南方的摩登都市一样，用的是钢骨水泥冷热气管。一般的北方人家总只是矮矮的一所四合房，四面是很薄的泥墙，上面花厅内都有一张暖炕，一座回廊，廊子上是一带明窗，窗沿里糊着薄纸，薄纸内又装上封门，另外就没有什么了。在这样简陋的房屋之内，你只叫把炉子一生，电灯一点，棉门帘一挂上，在屋里住着，却一辈子总是暖敦敦，像是春三四月里的样子。尤其会使你感觉到屋内的温暖堪恋的，是屋外窗外面呜呜在呼啸的北风。天色老是灰沉沉的，路上面也老是灰的帷帐，而从风尘灰土中下车，一踏进屋里，就觉得一团春气包围在你的左右四周，使你马上就忘记了屋外的一切寒冬的苦楚。若是喜欢吃吃酒、烧烧羊肉锅的人，那冬天的北方生活就更加不能够割舍。酒已经是御寒的妙药了，再加上以大蒜与羊肉酱油合煮的香味儿，简直可以使一室之内胀满了白蒙蒙的水蒸温气。玻璃窗内前半夜会留下一条条的清汗，后半夜就变成了花色奇异的冰纹。到了下雪的时候啊，景象当然又要一变。早晨从厚棉被里张开眼来，一室的清光会使你的眼睛晕眩，在阳光照耀之下，雪也一粒一粒地放起光来了。蛰伏的很久的小鸟在这时候会飞出来觅食振林，谈天说地，吱吱地叫个不休。数日来的灰暗天空愁云一扫，忽然变得澄清见底，一丈全无。于是年轻的北方住民就可以迎屋外的生活了，溜冰、坐雪人、赶冰车、雪车，就在这种日子里最有劲儿。我曾于这一种大雪时晴的傍晚，和几位朋友跨上跛驴出西直门，上骆驼庄去过过一夜。北平郊外的一片大雪地，无数枯树林以及西山隐隐现现的不少白峰头，和时时吹来的几阵雪样的西北风，所给予人的印象实在是深刻、伟大、神秘到了不可以言语来形容。直到了十余年后的现在，我一想起当时的情景，还会打一个寒颤而吐一口清气，如同在钓鱼台溪旁立着的一瞬间一样。
1: 北平的冬宵更是一个特别适合于看书、写信、追思过去、与作闲谈、说废话的绝妙时间。记得当时我们兄弟三人都住在北京，每到了冬天的晚上，总不远千里的走拢来聚在一道，会谈少年时候在故乡所遇所见的事事物物。小孩们上床去了，佣人们也都去睡觉了，我们弟兄三个还会再加一次眉、再加一次眉的长谈下去。有几宵因为屋外面风紧天寒之故，到了后半夜的一两点钟的时候，便不约而同的会说出索性做做到天亮的话来。像这一种可宝贵的记忆，像这一种最深沉的情调，本来也就是一生中不能够多享受几次的谈话佳境，可是若不是在北平的冬天的夜里，那趣味也一定不会像如此的悠长。春与秋本来是在什么地方都属可爱的时节，但在北平却与别的地方也有点两样。北国的春来得较迟，所以时间也比较短，西北风停后，积雪渐渐地消了，赶牲口的车夫身上看不见那件光板老羊皮的大袄的时候，你就得预备着游春的服饰与金钱，因为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而北方春天最值得记忆的痕迹，是城乡内外的那一层新绿，同洪水似的新绿。北京城本来就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会，一踏出九城的门户，四面的黄土坡上更是杂树丛生的森林地了，在日光里颤抖着嫩绿的波浪，油光光亮晶晶。若是神经系统不十分健全的人，

0: 骤然间深入到这一个淡绿色的海洋涛浪里去一看，保管你要张不开眼，理不住脚，而晕厥过去。
1: 从地势纬度上讲来，北方的夏天当然要比南方的夏天来得凉爽。在北平城里过夏，实在是并没有上北戴河或西山去避暑的必要。一天到晚最热的时候只要中午到午后三四点钟的几个钟头，晚上太阳一下山，总没有一处不是凉阴阴要穿单衫才能过去的。半夜以后更是非盖薄棉被不可了。而北平的天然冰的便宜耐久，又是夏天住过北平的人所忘不了的一件恩惠。在北平，春夏秋的三季是连成一片，一年之中仿佛只有一段寒冷的时期和一段比较的温暖的时期相对立。
0: 秋高气爽，风日晴和的早晨，你姐骑着一匹驴子上西山八大处或玉泉山碧云寺去走走看，山上的红柿，远处的椰树人家，郊野里的芦苇黍稷，以及在驴背上驮着生果进城来卖的农户店家，保管你看一个月也不会看厌。春秋两季本来是到处都好的，但是北方的秋空看起来似乎更高一点，北方的空气吸起来似乎更干燥健全一点，而那一种草木摇落金风肃杀之感在北方似乎也更觉得要严肃凄凉沉静得多。你若不信，你且去西山脚下农民的家里或古寺的殿前，自阴历八月至十月下旬去住他三个月看看，古人的悲哉秋之为气以及胡家互动牧马悲鸣的那一种哀感，在南方是不大感觉得到的，而在北平，尤其是在郊外，你真会得感至极而涕零，思千里兮命驾。所以我说北平的秋才是真正的秋。纵观北平的四季，每季每节都有它的特别的好处。冬天是室内饮食演习的时候，秋天是郊外走马调鹰的日子，春天好看新绿，夏天饱受清凉，至于各节各季正当一换中的一段时间，又是别一种情趣，是一种两不相连而又两都相合的中间风味，如雍和宫的打鬼，敬业庵的放灯，丰台的看芍药，万生园的寻梅花之类。五六百年来文化所荟萃的北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摇曳，我也在深住，祝他的平安进展永久地为我们皇帝子孙所保有的旧都城。
1: 好了，郁达夫的散文《北平的四季》我们欣赏完了。北平的四季之美在作者的笔下已经写尽了，不过我们似乎已经很难再体会到这些美了。现在生活越来越方便，我们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多，作家笔下那些只有走出家门才能获得的乐趣已经消失殆尽了。同样是在家，电子产品也占据了太多的时间，居于何处的区别也在消失。希望能有生活在当下的作家写出一篇新的北京的四季。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武松山送阴书》。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武松山送阴书》。秀色发江左，风流奈若何？众文了不还，独立扬清波。载酒武松山，颓然白云歌。中天堕落月，

里遥相过，扶酒喜此月，流光未蹉跎。明日别离去，连峰欲嵯峨。

0: 唐代大诗人李白，自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人如其诗，在许多著名山峰都留下了足迹，这使得一些当初并不知名的风景因为李白的作品而声名远扬。位于安徽铜陵的武松山就是如此。铜陵之地当时隶属于宣州的南陵县，南陵县城常建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与李白过从甚密。李白也因此经常前往武松山，与常建及各位朋友在一起唱和酬答。题目中提到的殷书也是李白的好朋友，大诗人在诗中着力地夸赞了朋友一番：秀美的容色多生在南国，你风雅潇洒令人无话可说，殷仲文一去不回还，唯有你独立于世，激扬清波。带着酒来到武松山上，最终高唱白云歌。中天的月亮已经偏西，但仍遥隔万里拜访你我。手把酒壶流连这轮明月，唯恐把大好的时光蹉跎。明天我们就此别过，只剩下高峻的山岭连绵巍峨。据考证，李白一生中曾三次游历铜陵，留下吟咏铜陵及与铜陵有关的诗作达13首之多，其中8首涉及武松山。大诗人如此青睐的山水美景，如今已经成为了安徽省铜陵市的铜陵天井湖公园。公园内有武松胜、夜吟文楚、木红林、3000画卷等大型风景区。武松胜景区自公园大门至南湖九曲桥为公园的主景区，也就是诗人笔下的武松山。李白首次拜访武松山，便在山上修建了读书楼，名为武松书堂。宋代大诗人苏轼、黄庭坚游历武松山，也曾在山上修建凉亭，在此写友吟诗唱和，名为苏黄吟诗亭。武松书堂屡毁屡建，历经变迁，在明代重修，改称太白书堂。青山之间必有碧水相连，天井湖公园最负盛名的景色便是园区的主体天井湖。天井湖俗称天镜湖，湖面清澈见底，波平如镜。更为神奇的是，湖中有一口传说上通天下通海的井，名曰天井。这一池碧水也因为天井而闻名铜陵乃至天下。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在我们的节目里曾经介绍过不少文化名人的兄弟或者姐妹的组合，比如说中国动画片的鼻祖万氏兄弟，再比如著名的文化名人合肥四姐妹等等。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也是一个著名的姐妹组合，她们就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今年跟大家伙一起聊聊勃朗特三姐妹的生平，他们的作品的诞生故事以及在中国的传播。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在英国文学史上，勃朗特三姐妹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经过100多年的考验，大姐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和二姐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庄》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小妹安妮·勃朗特的两部小说《艾格尼斯·格雷》与《怀尔德·菲尔府上的房客》虽然没有姐姐们的作品出名，但也在英国文学史上有他们的一席之地。2016年是《简爱》的作者大姐夏洛蒂·勃朗特诞辰200周年，当时在伦敦举办了许多场和她有关的文艺活动， BBC 也制作了一部电视电影叫《隐于书后》，以此来纪念这几位伟大的女作家。19世纪初期，勃朗特一家居住在英国北部约克郡豪沃斯的乡村中，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是当地圣公会的一个穷牧师，收入很少，全家生活非常拮据。家里一共有6个孩子，大女儿叫玛利亚，二女儿叫伊丽莎白，三女儿就是夏洛蒂，然后排第四的是唯一的男孩布兰威尔，下面就是艾米丽和小女儿安妮。豪沃斯是一个苦寒的山区，在枯燥的环境中，文字游戏成为了姐弟们的精神寄托。从童年时期开始，勃朗特家的孩子就开始创作诗歌和小说，构造着他们想象中的王国。小弟布兰威尔一直都很有才华，姐姐们都非常爱他，也相信他未来一定会有一份远大的前程。由于生活的凄苦，勃朗特姐弟不得不在慈善学校度过了一段童年。学校里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两个姐姐在那里先后患肺病死去，这在当时也是震惊当地的一条社会新闻了。这件事情给勃朗特姐弟带来了极其沉重的打击，自那以后他们就不再去学校，几乎都是在家里自学。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兄妹四个常常一起读书、写作诗歌、杜撰各种传奇故事。他们还自办了一个手抄的刊物，叫《年轻人》的杂志，给寂寞的山区生活带来了许多快乐。为了补贴家用，勃朗特姐妹先后离家，给富人做起了家庭教师。在那个时候，家庭教师是穷人才会去做的职业，是受歧视的。大姐夏洛蒂越来越憎恨家庭教师这个行当，做了2次都只做了几个月就离开了。后来勃朗特姐妹打算合办一所学校，可是贴出了招生广告却没有人来报名。就在这段时间，他们唯一的弟弟布兰威尔却爱上了有夫之妇，然后经历了失恋，开始了自暴自弃的生活。他酗酒吸毒，并且为此丢掉了工作，最后因为对自己的失望和绝望走向了死亡。布兰威尔是家中唯一的男性后裔，曾经是全家人的希望，他的去世也给三姐妹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布兰威尔的葬礼上，艾米丽感染风寒，患上了肺结核，她拒绝接受治疗，在3个月后就去世了，享年只有29岁。5个月后，小妹安妮同样死于肺结核，去世的时候只有28岁。大姐夏洛蒂在5年后结婚。有一天，夏洛蒂和丈夫到荒原中去观看山涧的瀑布，在归家途中淋了一场大雨，感染了风寒，从此一病不起。夏洛蒂最终死于妊娠期的并发症，终年39岁。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我们说了勃朗特姐弟四人短暂的生平故事，也提到了他们从童年开始就非常喜欢文学。那他们的代表作品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创作灵感又是来自哪儿呢？前面咱们说到1824年，勃朗特家六个孩子中的姐姐玛利亚和伊丽莎白被送到了一所寄宿学校去读书。不久，夏洛蒂和他的弟弟也被送到了那儿。当时只有穷人的子女才进这种学校，那里条件极差，校规却非常严厉，孩子们吃不饱饭还要受到体罚。由于条件恶劣，第二年学校里流行伤寒，夏洛蒂的两个姐姐都染病死去。父亲赶紧把夏洛蒂和他的弟弟接了回家，但那里的一切已经在夏洛蒂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他永远忘不了这段生活。后来在他的小说《简爱》中，他就对寄宿学校的生活做了描绘，而小说中可爱的小姑娘海伦的形象就是以他的姐姐玛利亚为原型的。

1836年，夏洛蒂20岁，他大着胆子把自己的几首短诗寄给了当时的桂冠诗人骚塞，然而得到的却是这位大诗人的一顿训斥。骚塞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这盆冷水让夏洛蒂很伤心，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仍然默默地坚持写作。他在1839年和1841年分别当过2次家庭教师，但每次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他忍受不了。也就是在这2年里，有人向夏洛蒂求婚，一次是他朋友的哥哥，另一次是一位年轻的牧师。但是这2次求婚都被他拒绝了，原因是夏洛蒂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爱他，只是按传统要娶个妻子而已。后来姐妹几个的姨妈拿出了自己的积蓄，送夏洛蒂和艾米丽到布鲁塞尔的一所法语学校读书。布朗特姐妹在那儿掌握了法语，还阅读了大量的法国文学名著。等他们学成回国后，夏洛蒂就想和2个妹妹一起筹办一所学校，还挂出了布朗特姐妹学校的招牌。

0: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月里竟然没有一个学生来报名入学，等来的只有上门收税的官员。办学的理想破灭了，夏洛蒂觉得写作也许还有出路。1845年秋天，她偶然读到了妹妹艾米丽写的一首诗，突然觉着她们三姐妹可以合出一本诗集。于是她们每人拿出一些诗合在一起，用当时已经去世的姨妈留下的一些钱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她们没有署真名，而是分别用了三个男子的假名，德贝尔、爱丽丝贝尔和阿克顿贝尔。尽管他们的诗写得很美，却没有人注意，出版后只卖掉了两本。不管怎么说，诗集的出版对他们来说总是一件大事，姐妹三人的创作热情受到了激励，于是他们又开始创作起了小说。这个时候夏洛蒂已经30岁了，她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教师》。妹妹艾米丽和安妮则分别写了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和《艾格尼斯·格雷》，他们把三部小说一起寄给了出版商。不久，出版商回复他们说，《呼啸山庄》和《艾格尼斯·格雷》已经被接受印刷，但是夏洛蒂的《教师》却被退回了。夏洛蒂受了打击，不过他并没有退缩，而是憋着一股子气，又写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简爱》。《简爱》写得很快，不到一年就脱稿了。稿子交出去之后，出版商大为惊喜，通宵不眠的审读，最后出版商认定它是一部杰作，决定马上出版。两个月后，《简爱》就问世了。不久，三姐妹的三部作品全部问世，令当时的英国文坛大为震惊。只不过当时的读者并不知道这些小说的作者是勃朗特三姐妹，而以为是贝尔家的三兄弟创作的。
1: 我要进去了，我冷。
2: 姐，
1: 让我走吧。
2: 等等，
1: 让我走。
2: 姐，
1: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2: 姐，
1: 让我走吧。
2: 我爱你，我爱你。
1: 不，别拿我取笑了。
2: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姐，说你嫁我。
1: 是真的？
2: 哎呀，你的怀疑折磨着我，答应吧，答应吧。

0: 别让任何人干扰我，他是我的。
1: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大家听到了一段电影《简爱》的录音片段。这部小说自诞生以来已经被多次搬上了电影银幕，咱们最为熟悉的一个版本就是1944年的好莱坞黑白老电影，其中为罗切斯特先生配音的是著名的配音演员毕克，为简爱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李子。这段台词对白也给一代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回勃朗特三姐妹，在姐妹几个的作品中，夏洛蒂和她的简爱因为影视作品的帮助可能是三人当中名气最大的，但无论是在三姐妹自己心中还是在英国文学界的普遍观点中，三个人里二姐艾米丽才是最有天分的那一位。她一生当中创作了将近200首优秀的抒情诗，但只写了一部小说，就是著名的《呼啸山庄》。在 BBC 的电影《隐于书后》中有这样一段剧情：1845年秋季的一天，夏洛蒂偶然中翻开了艾米丽写的一本诗集，立刻被妹妹的诗所震撼了。

0: 追求幸福。他的《简爱》是那个时代顶级水平的自传小说，描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而艾米丽·勃朗特独立不羁，沉静刚强，内心狂热。他的《呼啸山庄》是跳脱出了那个时代的作品，被誉为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奇特、最具震撼力的小说之一。之所以说它奇特，是因为《呼啸山庄》这部小说一反同时代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伤感情调，而是以强烈的爱、狂暴的恨以及由之而起的无情的报复取代了伤感和忧郁。这样的作品很难令人相信是由一位20多岁的姑娘写出来的。2016年，一本夏洛蒂·勃朗特的传记图书出版，以纪念她诞辰200周年。这本书除了讲述夏洛蒂的故事，也提到了妹妹艾米丽的一些生平。这位传记作家哈曼声称，艾米丽·勃朗特的一些性格特征，天才、死宅、社交恐惧症和易怒等，或许表明她其实是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也就是一种社交障碍的泛自闭症。艾米丽曾经有一次非常出名的暴怒事件，有一次因为家里的狗狗弄脏了洗衣房，艾米丽居然一记重拳打在狗狗的脸上，把狗狗打得接近半盲，惊恐万分。但是在艾米丽·勃朗特的传记作家奥卡拉汉眼中，艾米丽并不是怪咖，只是一名走在自己时代前列的女性。奥卡拉汉说，艾米丽有多种多样的外界形象，一般以负面为主。她不时地会被描述成一个古板、守旧、厌世的老处女，喜欢牵着自己的狗在约克郡的旷野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或者是一个极度害羞、不善社交的女子，一出门就浑身不舒服。奥克拉汉认为，艾米丽的确是一个内向或者说矜持的人，她喜好独处，喜欢与自己家的狗一同出门漫步，但这并不是构成给他贴上怪人标签的理由。在一个更加能接纳他者、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中，也许艾米丽就会感到宾至如归的。还是在 BBC 的传记电影《隐于书后》中，故事的结尾，导演用一组长镜头把观众拉回了200年后的现实。偏僻的勃朗特家如今已经成了故居博物馆，游客熙熙攘攘，拜访者无数。但真实岁月里的姐妹三人面对同样的事物，却并不知道他们身后的荣耀。他们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三颗太阳，用短暂的生命散发出了无与伦比的光芒。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英国文坛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说到艾米丽一生唯一的一部小说作品，我们也不得不提到这个著名的译名《呼啸山庄》，以及它的中文翻译者、翻译家、作家杨乙先生的故事。杨乙先生是著名翻译大家杨宪益先生的妹妹，著名作家巴金则是他的人生导师。上世纪50年代，杨乙翻译了艾米丽·勃朗特的文学名著《呼啸山庄》，这个译名是由他首创的。杨乙第一次接触《呼啸山庄》是上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他还在上中学。有一次他看到了好莱坞根据这部小说拍的电影，这个爱情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1944年，杨乙到了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借读，有一次偶然在校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也再一次被书中的故事深深感动。1953年，杨乙开始着手翻译这本书。在杨乙之前，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梁实秋先生已经把这本书翻译成了《咆哮山庄》，但杨乙总觉着书名译成《咆哮山庄》很不妥，谁愿意把自己家叫这个名字呢？但自己怎么译更好呢？他也还不清楚。一个夜晚，窗外风雨交加，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就像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凯瑟琳。

在窗外哭泣。杨乙那个时候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他感到自己也像是住在当年英国旷野里的那座老房子里。灵感从天而降，杨乙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以后的译者在翻译这部书的时候也都不约而同地把它译成了呼啸山庄。杨乙先生说当时都流行读简爱，但我看完就觉着呼啸山庄的爱情故事可以超越阶级社会，可以超越生死，什么都可以，而且可以爱一辈子，那就是永恒的。时间有限，今天关于勃朗特三姐妹的故事呢，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来听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就叫《简爱》。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华语乐坛初次记忆，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刘畅1990年同一首歌，1990年北京亚运会向全社会征集歌曲，需要在全运会开幕式直播的时候使用，同一首歌就这样诞生了。他获得了改革开放30年流行金曲的勋章，后来呢还成为了央视的一档10年之久的音乐综艺节目。想起周末在家里跟父母一起看节目的日子，童年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

黄莺莺1990年哭砂，这首歌由黄莺莺演唱，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被众多的歌手重新翻唱了20多次，它的风靡程度是可见一斑。一开始是人声清唱，慢慢的是加入到了配乐，缓慢悠长的走进每位听者的内心，浓而不腻，苦而不涩，最终听哭砂的那个仲夏夜，你又想起了谁呢？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

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 191-0456-5995 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

靠墙站是一个很火的健身方式之一，在很多博主的宣传里，它简单易行又好处多多，可以纠正身姿体态，缓解肩颈腰痛，强化下肢关节，甚至还能减肥减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等等。靠墙站真的能获得这么多健康益处吗？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去伪存真。现代都市人群以脑力工作为主，久坐是常态，由此呢，造成脊柱自颈部到腰部所承受的不平衡的压力逐日递增。为了维持更长时间的久坐，姿势会代偿形成头前伸、圆肩驼背、撅臀挺肚的不良体姿，学术上称其为上交叉综合症和下交叉综合症。不仅如此，久坐行为已成为慢病独立危险因素之一，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肥胖、代谢异常综合症，甚至过早死亡都相关。站立是一种替代坐姿的简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久坐危害，对心脏有一定的健康益处，并且站着比坐着每分钟可多消耗更多能量。有研究发现，相对于躺着或者坐着，站着能量消耗更高，并且在胖人中更加明显。但对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纯站着可能会觉得很累，站一会儿就歪七扭八，而靠墙站则相对轻松一些，对于刚刚开始纠正久坐习惯的朋友更加友好。因此呢，作为好习惯养成的新手入门操作，靠墙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靠墙站的时候，通过后背贴着墙面给予身体一个空间和位置反馈，增强身体对正确姿势的意识，激活长期施用萎缩力弱的颈伸屈肌、斜方肌中下束肌肉以及腹部多裂肌和腹横肌，从而改善肌肉平衡和不良姿势。除了改善体态外，靠墙站还可以缓解肩颈腰痛。在正确站立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这些由不良体态而施用萎缩的肌肉能够得到锻炼，帮助身体重新建立正确前后和左右的肌力配比，长期紧张短缩的肌肉压力得到释放，有效缓解肌肉的过度使用导致的酸痛疲劳。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靠墙站只是一个入门运动，最主要的作用是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至于其他更多的效果则要合理看待。为了确保靠墙站立达到最佳的效果，动作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以下是具体的站立要点。第一点，脚跟与墙的距离，脚跟距离墙壁大约一个足跟的距离，或直接贴墙站立，保持双脚与肩同宽。第二，背部紧贴墙壁，整个背部从上到下依次是后脑勺、上背和肩胛骨、臀部这些区域要紧贴墙壁。第三，避免头部前倾，头部保持中立，下巴微微向后收，避免头部前倾，感到下巴到颈部深层有肌肉收紧的感觉。第四点，肩膀下沉，双肩放松下沉，远离耳朵，肩胛骨贴靠墙面，肩头尽量 贴靠墙面，感觉胸前肌肉有牵拉的感觉。第五点，手臂一定要自然下垂，手心朝向大腿。第六点，腹部收紧，下背部距离墙面半个手掌为最佳，如果超过一拳，可以通过腹式呼吸帮助调整，通过自然绵长的呼吸，在一吸一呼之间感受腹部肌肉微微收紧，抓紧缩小下背与腹部空间，也会感到腰腹核心更加稳定。第七点，臀部肌肉激活，臀部肌肉微微收紧，贴靠墙面，保持骨盆中立位，如果找不到感觉，可在两腿之间加一个瑜伽砖或者是靠枕。靠墙站的最高境界是身后无墙，心中有墙，也就是说，当你通过靠墙站学会身体各个肌肉发力模式后，日常站姿也要养成好习惯，才算真的练到位了。那在进行靠墙站练习时，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免过度用力，不要用力推墙，保持自然呼吸，避免肌肉过度紧张。第二，逐渐延长时间，初学者可以从短时间开始，逐渐增加站立时间，以避免肌肉过度疲劳。第三，定期检查姿势，在练习过程中定期检查自己的姿势，确保各个部位都能正确贴墙。避免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保持统一姿势可能会导致肌肉僵硬，建议定期变换姿势或进行其他伸展运动。最后一点，尊重个体差异，每个人的身体结构和柔韧性不同，练习时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避免过度拉伸或压迫。如果你觉得靠墙站已经不能满足你的健身需求，以下两个动作分别针对上肢和下肢力量进行针对性强化。第一，靠墙静蹲。靠墙静蹲是一种常见的下肢力量训练动作，主要的目的是增强腿部肌肉，特别是臀部和大腿肌肉的力量和耐力。呆腿进阶练习还能提高骨盆、髋和膝关节的稳定性，这个动作安全性较好，对于老年人尤为推荐哈。对于提高下肢肌肉和控制力，预防膝关节损伤也非常有帮助。那么它的动作要点呢，是要保持正确的姿势，背部平靠在墙上，腰部距离墙面不超过半拳，双脚与肩同宽，小腿与地面垂直，控制下蹲深度，大腿和小腿之间的夹角应循序渐进，不宜过急下蹲过深，最后随下力支量提升可达到90度，避免蹲得过深增加膝关节压力。保持呼吸均匀，在保持姿势的过程当中呢，全程保持均匀呼吸，切忌憋气。逐渐的增加时间，可先从10秒保持开始，逐渐增加至1分钟，后可进阶到单腿保持。那么它的注意事项呢，是避免膝盖内扣，膝盖应始终与脚尖方向一致，避免内扣。第二呢，就是控制下蹲速度，下蹲和站起的过程要缓慢，避免快速动作导致损伤。第三，避免过度训练，初学者应从较短的时间开始，逐渐增加持续时间，避免过度训练导致肌肉疲劳。那么第二个姿势呢，就是墙壁天使。墙壁天使是一种上肢和肩部稳定性的训练动作，动作模仿好像双臂像天使的翅膀在挥动。这个练习主要目的是提高肩胛骨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增强肩部和上背部的肌肉力量，对于改善肩部和上背部疼痛和预防关节损伤非常有效哈。好了，想必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都了解了靠墙站的好处。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站起来吧。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这个话题呢，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都会非常之关注哈，因为说到了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在30%的女性当中都会或多或少的面临这个问题，那就是子宫肌瘤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容易诱发子宫肌瘤？对于备孕的女性来说，到底在子宫肌瘤和是否继续怀孕之间应该如何选择？那么如果一旦发现在备孕期间或者是已经成功怀孕之后，哎，在检查过程当中有子宫肌瘤，我们又该怎么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美中宜和妇儿医院亚运村院区产科主任张素云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大家好。
0: 张主任，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子宫肌瘤的问题哈。刚才说了一个比例，大概30%的女性都会面临子宫肌瘤的问题，对吗？
1: 对的。
0: 这个比例是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逐步增加吗？还是说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平稳？
1: 差不多是这个平稳的状态。
0: 哦，那么得子宫肌瘤或者说诱发子宫肌瘤的主要原因或者是什么样体质的人可能容易有子宫肌瘤呢？
1: 现在关于长不长子宫肌瘤，谁爱长子宫肌瘤，我们还没有那么明确的原因。但是呢，如果自己的妈妈呀、姨姨呀、姑姑呀有子宫肌瘤的，自己呢就长肌瘤，这是有。所以大家认为呢，统一认为子宫肌瘤和雌激素水平高有关系，但是哪个人高，为什么高，我们现在还没有研究好。所以子宫肌瘤能不能预防呢？
0: 没有预防
1: 的
0: 方
1: 法。
0: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残酷的事情哈。我们知道有这种疾病，但是怎么预防，没有预防的方法啊。那么说
1: 它基本上都是良性的。
0: 哎，所以呢，这个是能让我们稍微放宽心一些。
1: 对。
0: 但即便它是良性的，可能我们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没有孕产需求的，没有孕产需要的，可能在什么情况下就不太需要去理会这个子宫肌瘤，也就是说子宫肌瘤在什么情况下就必须要做手术，它的手术指征都是什么？
1: 对了，这个是大家关心的。比方子宫肌瘤呢要做手术了，一般是三个原因。一，子宫肌瘤长得太大了，这个子宫夹瘤子一共长得像怀孕三个月那么大的子宫一样，这样的话就该手术了。因为它容易压迫膀胱，老想解小便，压迫直肠，这个人老憋不住大便的感觉，老想着解大便的感觉。第二呢，子宫肌瘤呢，有点影响月经了，月经过多过少，或者周期不正常了，或者量特别大了，造成贫血了，这个影响身体健康的，要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再就是子宫肌瘤长得过快了，它的速度发育不正常，所以考虑到子宫肌瘤恶变了，也要做手术了。这几个方面和原因。如果肌瘤大小合适，也不影响月经，也不影响生育，那就在身体里给它良性共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良性的肿瘤更多一点。所以你的刚刚发现肌瘤了，三个月再做 B 超还可以呢，以前差不多大小，说明它是没关系的。尤其在 B 超下看它的界限清楚的，这个 B 超分辨能力也是很好的，这样的话呢就不用担心，和平共处，大部分肌瘤是平稳的，不是越长越大的。
0: 那么等到女性到了绝经之后，就像这样的肌瘤它自己
1: 就萎缩了，因为这个肌瘤和雌激素有关系，和孕激素也有关系。而女性一绝经呢，雌孕激素水平下降，它也就不继续增大了，这个肌瘤就降低了，小减小了。有的人再复查，如果瘤子比方以前5厘米以下的，有的变成2-3厘米了，5厘米以上的它在逐年慢慢萎缩，很少说一下子就萎缩到正常。
0: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子宫肌瘤跟什么有关系，雌激素和孕激素。
1: 对，
0: 这就说到了一类很特殊的人群，就是我们说到的备孕人群和已经怀孕的准妈妈。
1: 对，
0: 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假设我们在备孕阶段发现有子宫肌瘤，那我们是需要先把子宫肌瘤给它剔除掉治好然后再去怀孕，还是说我们可以边怀孕边去观察它？
1: 这样的话就看这个肌瘤长在什么位置。我们常常想子宫是个小房子，它长肌瘤呢有三个地方。一，在墙的嫩皮上，就是在房间里头的，我们叫黏膜下子宫肌瘤。要放在讲在墙壁上呢，我们就说这是肌壁间肌瘤。还有一类呢，长在外墙上往外凸着，我们叫浆膜下子宫肌瘤。它长在这样的位置呢，你比方说黏膜下肌瘤一般影响备孕。它在宫腔里待着，
0: 就长在房子里的这种，
1: 对了，还影响月经的量，所以呢可以给它做宫腔镜手术把它拿下来就好了。如果是长在浆膜层呢，它做了手术也不影响备孕的，有瘤子大于5厘米了，你可以给它做个手术把它拿掉也行，这也是腹腔镜下做手术。现在的手术妇科基本上都是微创手术，对人影响不大。而肌壁间的瘤子呢，如果特别大了，影响了宫腔形态了，也可以做手术，做完手术再怀孕。但是呢，我们子宫上就多了一道疤痕，能否自然分娩，医生要把你这个手术的记录保存好看好。如果是疤痕创伤比较大，尤其大于肌层的2/3了，有可能建议你将来在生孩子的时候剖宫产。而这个肌瘤呢，对你子宫内膜或者对里头的腔壁和外头的腔壁都影响特别小的，那将来怀孕生孩子是不受影响的。所以手术不手术看肌瘤的位置大小、对月经的影响以及宫腔形态是否异常，有医生给你做出决定来。
0: 所以这个自己要清楚哈，就是在你要如果打算怀孕的时候，你要首先

0: 把自己以前的一些病情告诉医生才可以啊。
1: 对，也是孕前检查的时候我们有 B 超检查，
0: 对，
1: 再给你做一个询问和咨询。
0: 一般来说，不管是宫腔镜还是腹腔镜，做完子宫肌瘤手术之后多久之后可以备孕呢？
1: 这个呢就看你的手术，比方黏膜下肌瘤3个月就可以备孕了，它对子宫整个的肌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而这个肌壁间的呢，有医生手术大夫告诉你，我那个手术特别大，创伤面大，你需要等1年备孕。哎，要是等半年备孕，说明创面非常小。
0: 嗯
1: 啊，要浆膜下肌瘤呢，那就对你影响不大，也是3个月就可以备孕。
0: 因为它那是在外侧，
1: 对
0: 吧？子宫外侧，
1: 对，对子宫这个没什么影响的，都没事儿的。
0: 所以这个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去分析。
1: 分析嗯，
0: 那么说到了这个，就是这是关于在孕前的。
1: 嗯、
0: 如果在怀孕过程当中，由于种种原因发现，哎、
1: 嗯，
0: 这个子宫肌瘤它比如说长了，
1: 嗯，
0: 或者是说它长的速度比较快，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子宫肌瘤在首次怀孕发现，比如7到8周做 B 超，胎心胎压也有，肌瘤还有的人挺大的，我怎么办？你说那我先做个人流再做肌瘤吗？不用，你这个瘤子在的位置医生给你分析一下，只要是不影响胎囊的位置生长发育都没关系。随着孕周的增加，我们刚才说了肌瘤和雌孕激素有关系，这个肌瘤肯定要长大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怀孕到5个月它在体积增大的可能性不会太多了，就达到了一定程度。在肌瘤飞速发育期的得一种孕期长，嗯，也不是特别常见吧，是特殊的变化，叫子宫肌瘤红色变性，也就是它快速发育期长大的时候呢，突然有些血管破了，肌瘤里充满了都是血液，
0: 嗯，
1: 它就肚子疼，需要到医院看大夫，
0: 哦，
1: 嗯，先辨别一下是肌瘤的疼痛，还是要先兆流产了宫口要打开的疼痛，大夫一方面给你保胎治疗，另一方面用点止血药、消炎药。也就挺过去了，大部分3到5天就好了，也不会因为有肌瘤，子宫那个发生了病变，必须把孩子流产，基本上不会，都是保守治疗就好了。
0: 嗯
1: 嗯，所以呢，孕期发生子宫肌瘤了，我们建议呢继续怀孕，如发生肚子疼了、不舒服了，随时看大夫，不耽误病情就行了。
0: 嗯。那么像这种因为我旁边有朋友啊，就会问到这个问题，比如说她有子宫肌瘤，同时呢这个也在怀孕，在生产过程当中她在想哈、
1: 啊、
0: 是不是能够比如说一举多得，就捎带手的就相当于买一赠一这种哈，我生个孩子把肌瘤也给她剔除了行不行？
1: 那是一个想法。我们常常是说这个怀孕的子宫肌瘤能否顺产，医生给她评价，一肌瘤在的位置，你比方说她在宫颈口正好影响小宝宝头入骨盆，它就不能自然分娩，需要剖宫产。剖宫产的时候，这肌瘤在宫颈口的时候呢，经阴道把它拿出来的话呢，有时候没有必要，因为产后出血一般42天左右，正好肌瘤有个手术切口也在这天天出血，对子宫切口有一定影响，所以我们不建议这时候手术。而这个黏膜下肌瘤，自己孩子正常的分娩出来了，不影响胎头入盆的，都可以自然分娩，就是产后出血时间长一点。而这个肌壁间子宫肌瘤呢，可能会影响子宫收缩，宝宝出来以后呢，子宫要变小，把血管呢胎盘位置附着的是子宫的血管上，马上的挤压，不让它出血。而肌瘤呢收缩的慢一点，跟普通正常的子宫肌纤维表现的不一样，它呢比较坚实硬，收缩能力弱，有时候爱出点血，医生会针对他的情况预防性的增强子宫收缩的药物，这也是能解决问题的。而浆膜下肌瘤呢，对分娩和怀孕不是
0: 没有什么影响，
1: 那我们何必因为有一个肌瘤去做剖宫产呢？所以呢，一般的大夫就告诉你，这个肌瘤只要不影响产道，不影响子宫收缩的力量，你可以自然分娩，分娩后可以再做子宫肌瘤手术，也可以分娩完这个再过半年一年再怀孕生个老二再做手术啊，都来得及的。所以你的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大夫跟你商讨。当然了，因为各种原因生不下来了，比方胎心慢啦，或者是产程受阻啦，需要剖宫产啦，和医生商议能否顺带手把子宫肌瘤给你拿下去。
0: 这就是如果自己主动要求说我要剖宫产，或者由于种种指征证明你要剖宫产的情况下，这个是可以的，对吧？
1: 对了，可以了。所以我常常给大家说呢，你不要因为子宫肌瘤而要求剖宫产， 你是剖宫产的时候顺带着把肌瘤拿掉。那个我的孕妇的朋友带着肌瘤去剖宫产的也有，比方肌瘤就一个厘米，在 B 超下有，我做剖宫产的时候看不见，或者我摸到了特别深的位置，我说我跟你说了啊，这次剖宫产咱不做肌瘤，下次怀孕剖宫产的时候把这肌瘤拿掉。为什么？我挖地三尺把这肌瘤找到了，我子宫上增加了一道疤痕，我倒没有必要啊，不就一厘米的瘤子吗？它也是良性的呀，所以呢等下次手术的时候再给它拿掉。子宫上有两道疤痕，再怀孕的时候大夫就说了，你不能生孩子了，你只能剖孩子，因为你子宫上有两道疤了，增加一道疤痕了，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看它大小，影响对月经的影响以及对孕产妇的影响，决定手术的方式和时机。
0: 嗯，您说在整个孕期，如果自己是这个子宫肌瘤有这种情况，然后我同时又在怀孕，那么在营养方面或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因为我始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您想我们在怀孕期间肯定要补充很多的营养，本来这个营养是给胎儿的，会不会这个营养就被子宫肌瘤给抢走了？或者它比平时长得要，
1: 大多数人的想法，
0: 对吧？它比平时长得要更快一些啊。
1: 它长得快呢，是因为它的肌纤维也在拉长、增粗，表现得更快。它里头充的血更多一点，并不是营养被它抢走了。这样的话呢，孕产妇的营养还我们以前说的方法，保持孕妇体重每周长半斤到一斤，吃饭花样品种多一点，营养就够。没关系的，不用额外更多的补充。那这个子宫肌瘤，大家说哟，我这个肌瘤在宫腔，会不会把我孩子脑袋都压扁了？这种可能性存在，但大家再想一想，小宝宝待在一个水囊里，所以压迫呢是水囊受了点压，不是直接压在孩子脑袋上，所以大部分不受影响。我做剖宫产的时候有一次，这个肌瘤呢长得满宫腔，一进手摸着它呢，宫腔里都给铺的石子路一样，全是小肌瘤。那我们那孩子也是正常发育着，把孩子拿出去以后，我们再手把那个肌瘤全都给他拿走，再填塞纱布，让他那个肌瘤创面给他压迫止血，再缝合，效果还是很好的。相当于呢，所以有肌瘤大部分都不会压迫孩子，也不影响孩子发育，但孩子长得巨大儿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一点。
0: 因为他没足够的环境了，
1: 对
0: 吧？对
1: 了，他宫腔可能会没那么大的房间了。我们是这样考虑的。
0: 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在问了，说想问一下主任，然后现在呢是打算怀老二，然后前两天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呢，发现了子宫肌瘤，而且应该是有3个到4个，有一个不明显，然后大概的这个直径呢都是在2到3厘米之间。想问一下，这个需不需要特殊处理？
1: 我想他这瘤子就是小的，大部分也是不影响月经的，他月经量很正常，频率也很规律，就不用特殊处理，就备孕二胎就行了。
0: 所以放宽心啊。您刚才提到了在子宫肌瘤的治疗方面的方法上有这个宫腔镜和腹腔镜，这两个的区别在于哪里？
1: 宫腔镜手术呢适合于这子宫是个小房间，正好肌瘤长在房间里头了，我们从阴道里头不给腹部开口，做一个手术，相当于这个人做完手术把瘤子也拿走了，他没有疤痕。而腹腔镜呢，适合治疗肌瘤长在子宫肌壁间了，而肌壁间呢正好偏子宫外头，或者是正好凸在宫腔外，叫浆膜下肌瘤。这样的话做腹腔镜手术，比较简单直观，做手术比较好一点。
0: 这个是有疤痕的吗？
1: 这个疤痕呢，腹腔镜的话，一般现在叫单孔或者是三孔腹腔镜，
0: 就是我们
1: 就是一个小窟窿眼儿。
0: 哦，
1: 做完手术就是直径不到1厘米的小切口，那还是疤痕很小的。
0: 但这个是属于也要住院手术还是属于门诊手术呢？
1: 这个都是住院手术，
0: 不管是宫腔镜还是腹腔镜。
1: 宫腔镜做肌瘤也得住院手术。
0: 哦，
1: 要是宫腔镜在门诊做个检查，我先给你查一下这肌瘤在哪里，然后多大，我手术当期采取什么方法，我给你配备多少大夫的力量，那就在门诊先做检查看一下，再出来了这10几分钟的就在门诊做了。如果是子宫内膜有一个息肉啊，有个小囊肿啊，这样的话呢也在门诊做了。而这个肌瘤剔除术都在住院做，一般呢肌瘤不大，出血不多，住院24小时到48小时就能出院了。
0: 在术后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术后的话呢，就是观察月经什么时候能恢复，另外的话呢，定期，比方每 6个月左右做一次 B 超，
0: 嗯，
1: 看有没有任。

0: 其他的子宫肌瘤的复发，比方说这个人我们发现他就是一个单发肌瘤，做完手术基本上就不爱复发，而这个人是长了子宫壁上好多像土豆地一样长了好多肌瘤的人，你给他挖出来这些土豆了，过一段时间他又长出一批来，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子宫肌瘤的体质，所以呢也容易复发，就定期检查就行了。
1: 嗯来，我们再看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主任，然后现在呢是怀孕的孕六周，不是孕六个月，因为我看她的这月孕六个月，然后在怀孕最初的时候检查出来有子宫肌瘤，然后最近在复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呢已经开始长大了，然后有些担心啊，说这个在孕晚期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也是听到了刚才主任说，说如果符合这个自然分娩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再做剖腹产了？
0: 对了。就是这样的，如果早孕期发现肌瘤了，到随着孕周增加雌孕激素的影响，到五个月一般长到了最大，就是不再继续长大了。
1: 所以他刚好是六个月的时候
0: 发现，对，六个月他也没发生过肚子疼，我们就说基本上不爱发生肚子疼了，因为他快速生长期已经过了，所以现在就是平稳期了，就看肌瘤是长在宫颈口周围吗，子宫后壁吗，如果这些是影响胎头入盆的，剩下的不受影响。尤其肌瘤呢是长在偏外侧的，叫浆膜下肌瘤的，这样的话不用非得因为这个肌瘤而去做剖腹产。
1: 您说因为在怀孕期间肌瘤受到雌孕激素的影响，所以它快速增长，那么随着我们孕期的结束，孕
0: 它变小了回去了，42天再复查就跟孕前一样大了。
1: 那有没有可能它就比孕前更小了？
0: 不太可能。因为正常的人的子宫吧，经过一次怀孕会变大一点点的啊，子宫肌纤维会缩复到以前，但是缩复不到从前的状态，然后这个肌瘤呢也会大那么一点，比方以前是1厘米，也许变成1.2厘米，这是正常的，没关系。
1: 所以不用特别的紧张哈。我们再来看，有一位孕妈妈叫做特别说了，说想问一下主任，现在已经怀孕33周多，然后前两天查的时候呢说是血色素比较低，应该是6点几，想问一下应该怎么办？
0: 血色素6点几的人太低了，就看他12周的血红蛋白是多少，
1: 正常应该是
0: 110以上，
1: 也就11克，其实应该是，
0: 对，他现在就变成6克多了，所以呢要找到原因。如果她刚怀孕做的血红蛋白就是110以下，我们常见的还要看看她有没有贫血的，你比方说地中海贫血，那特殊的贫血机机理，在一般的血液科能查到，造血的一般有铁、维生素 B12 以及叶酸，还有我们平时吃的蛋白质，这些呢会不会造成她贫血的原因？如果是那我们就补充这些激素或者这些微量元素，它就好了。
1: 她现在已经怀孕到30多周了，再补的话，
0: 怎么在6克呢？她就是看她第一次呢贫血的程度。如果她第一次就是贫血的见大夫的，那我们就要找原因，是不是地中海贫血？查她的血红蛋白的结构和别人是不是不一样？这样的话呢，从根本上给她找找原因，给她能改善改善。如果实在改善不了，有临产了。我们血色素小于80的建议先输血400毫升再生孩子，生孩子呢都有一个出血率5%到10%，出血呢大部分是200-300毫升，如果出500呢，血红蛋白要是60呢，他就要晕倒了休克了，所以我们提前给他输点血。现在呢也有专门的，如果是缺铁性贫血，补铁剂注射用，孕妇也能用，让他迅速升高血红蛋白。另外的话，吃叶酸，吃维生素 B12， 吃鸡蛋、瘦肉、牛奶类，让它迅速的补充。用这7周的时间，我们认为还能很快的补充一部分。因为它肯定刚刚怀孕的时候不是60多。
1: 对啊。
0: 所以呢，相当于血液稀释性的原因，掉一批，还有缺铁性的，还有其他的原因，给它检查到原因最好。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北大医院都能检查这方面的原因，让血液科都能看。
1: 像这个在孕期不是应该每次抽血都会检查你的血色素的？
0: 对了，如果低的话，医生会给忠告，及时的给予纠正。如果经过了补铁都不能纠正的，他肯定有其他原因，再找找其他原因。
1: 反正就是觉得您一定要引起重视啊，而且不能再拖了，因为现在毕竟已经30多周了，所以您要赶快才行。现在6克60多，距离刚才主任说的80
0: 还有20，
1: 对，
0: 所以呢，用2个月时间快速补上来是有希望的，但是补到11是不太容易了。所以我们给他先找原因，再快速补充营养加强，咱再看后面的表现。
1: 对，因为像这贫血，孕期贫血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在整个怀老二过程当中都是孕期贫血，然后一直都是在主任的监测下，对吧？整个孕期都在，我都没有间断过的在补啊，然后到这个生的时候，应该是到了11。到11、12，差不多啊，对，到了这儿，所以我觉得还是您要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到这里已经来不及解答问题了，我们也要感谢张素云张主任，谢谢张主任，
0: 谢谢大家，
1: 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提起江姐，相信您肯定不陌生。这位革命烈士的事迹最早被渣滓洞白公馆的幸存者罗广斌写进了小说《红岩》里，后来又被改编成了影视剧。相信所有看过

0: 这些作品的朋友一定在为江姐感到痛心的同时，肯定也对出卖革命的叛徒府志高恨得牙痒痒。比如电影《烈火中永生》里就把府志高的嘴脸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府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2: 哎，老许叫我送俊回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2: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1: 住口！
2: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
0: 其实红岩中的这个人物也是有原型的，他就是曾经担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的蒲华甫。这个曾经的共产党员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临阵倒戈，害得好几位革命志士被捕牺牲。按照一般的逻辑，叛徒的家属也应该不算什么好人，影视剧不都这么拍吗？比如叛徒的配偶作为枕边人，俩人往往沆瀣一气。但是很特别的是，蒲华甫的妻子竟然是个例外。她是谁呢？她和丈夫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他如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又是如何与蒲华府相识相恋的，丈夫出卖革命的时候他在做什么，面对丈夫的背叛他又作何反应。听天下，和您聊聊地下党员郭德贤的故事。1924年，郭德贤出生在四川云阳县一个富裕人家。在家家户户都为吃食发愁的年代，郭德贤很幸运，从小就没体会过挨饿的滋味。到了上学的年龄，他还被父亲送到了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然而在郭德贤12岁那年，有一天他在学校里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哥哥、表叔和其他几名老师被荷枪实弹的军队五花大绑带出了学校。一开始他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捕，后来才得知，原来哥哥和表叔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原本计划和校内的几名老师一起发动武装起义，然而不知怎么回事，中途消息走漏，叛徒供出了策划行动的人员名单。作为领导者之一，郭德贤的哥哥和表叔也随之被抓捕，再也没能回来。这件事儿在郭德贤幼小的心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信仰，并开始积极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生游行，还提交了入党申请。郭德贤所在的云阳女子师范学校组建了一个自治会，成员有学生也有教师，常常一起上街宣传抗日思想，并积极组织募捐，为抗日前线汇聚力量。郭德贤就是自治会中的积极分子。1939年，已经参与过好几次革命行动的郭德贤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后，他开始在学校里多次组织活动，动员更多的同学们加入到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中。眼看着云阳女子师范学校里的革命活动越来越频繁，当然就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和不满，甚至准备除之而后快。共产党接到这一情报之后，迅速通知郭德贤等党员赶紧撤离。当时负责传话的是中共云阳县委书记彭永吴，也就是江姐江竹云的丈夫。然而这条撤离的安排却让郭德贤有些为难，虽然作为一名党员，服从安排是职责所在，可当时他的母亲已经病危，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思量再三，郭德贤谨慎地向彭永吴说出了自己的请求，他希望能够多停留3天，之后便立刻执行转移任务。

彭永吴将郭德贤的原话带回，组织最终批准了。三天之后，郭德贤料理完母亲的丧事，踏上了前往万县的旅途。也正是在那里，郭德贤接触到了担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的蒲华甫。这时候的蒲华甫还是一个一心为党为民的有志青年，两人年龄相仿，同样出身良好的蒲华甫相貌也生得一表人才，对初来乍到的郭德贤也十分照顾。两个人因为工作上的往来越走越近，很快他们便从战友变成了恋人。1940年的春天，两个人在同事们的见证下结为伴侣。婚后不久，郭德贤为蒲华甫诞下了一双儿女，从此之后，他一边抚养孩子，一边暗中开展各项工作。表面上，郭德贤是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实际上，他则是机警果断的地下党员。不管是哪种身份，郭德贤始终追随着蒲华甫的脚步，两个人可谓是伉俪情深。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落幕，原本隐藏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也再次被点燃。这段时间的历史相信您一定很熟悉了，蒋介石所谓的重庆谈判根本上就是缓兵之计，没过多久他就撕毁了亲自签订的双十协议，大战一触即发，郭德贤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敌人从凶残的日寇变成了狡猾的国民党，虽然革命斗争十分艰苦，但郭德贤却一直很乐观，他坚信胜利的曙光总有一天会到来。郭德贤和蒲华甫夫妻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努力，可没过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郭德贤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呢？1948年四月，重庆川西林委委员刘定国被国民党抓获，在各种残忍折磨之下，刘定国很快把不少地下工作者供了出来，这其中就包括蒲华甫。党组织知道刘定国被捕叛变之后，曾经好几次提示让蒲华甫转移到农村继续进行斗争，然而每次都被蒲华甫拒绝。他说自己还要筹备川康特委会议，职责重要，不能离开。您可别觉得他这是一心要坚持斗争到底，实际上就是因为从小出身在富裕家庭，养尊处优的他不愿意放弃城市里的一切。由于一些表面上伪装的工作原因，蒲华甫平时就和一位国民党政府的科长居住在同一个公馆里，有人觉得蒲华甫这样不太妥当，还好几次提醒过他，让他早点换个地方住。而蒲华甫在这里住了这么久，早就习惯了宽敞舒适的公馆，不愿意搬到别的地方去。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一系列叛变的血雨腥风当中，蒲华甫完全是有机会撤离，全身而退的。可舒适的生活已经让他彻底忘乎所以，这也最终导致了他的叛变。1949年1月12日，蒲华甫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准备和线人接头讨论川康特委扩大会议的相关事情。他们两个人在茶馆里坐了下来，蒲华甫就敏锐地察觉到身边有人正盯着他们，他的反应也很快，立刻起身离开。然而早已被特务盯上的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被抓捕的命运。在审讯室里，一边是痛不欲生的种种折磨，一边是特务们许诺的各种美好未来，蒲华甫最终还是妥协了。他不光交代清楚了自己的职位，还先后把地下组织的其他人员全都供了出来。要知道，蒲华甫当时的职务可是中共地下组织省委级别的特委书记，
他手中掌握的材料足够将地下党摧毁大半。而在蒲华府供出的情报里，就包括江姐，甚至还有相伴多年为他诞下一双儿女的妻子郭德贤。此时此刻，郭德贤全然不知自己满心信赖的丈夫已经背叛了组织，还在家里等待着他的归来。随着夜色渐渐降临，蒲华府迟迟未归，常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郭德贤敏锐地察觉出了不对劲儿。早上出门时说要去开会，怎么都晚上八九点了还没回来。再联想到之前组织上传来刘定国已经叛变的消息，郭德贤想到了一个最坏的可能性。他立刻起身，将机密文件紧紧攥在手里，同时一直小心注意着屋外的动静。又过了半个小时，一直安静的屋外传来了走动的声音，随后有人敲了敲门。郭德贤一听就知道这肯定不是丈夫蒲华府。原来为了确保党内重要资料和自己的安全，郭德贤和丈夫约定用敲门的次数作为暗号，一旦敲门声出现错误，那就说明外面的人身份不明，必须要做好保护工作才能开门。听见这毫无规律的敲门声，郭德贤叹了口气，知道自己是等不到丈夫回来了。他当机立断，把所有文件丢进了火盆里，确认重要资料都已经被烧毁。郭德贤一边护着孩子们，一边打开了家门。果不其然，门外正是前来抓捕他的特务，他们开始在屋子里面到处搜刮，但好在经过郭德贤的处理，没让情报落在敌人手里。可让郭德贤没有想到的是，他本来都做好了被抓走的心理准备了，特务们却并没有着急把他带走，而是派人看守，把他和孩子们软禁在家里。怎么回事？难道是特务们突然心慈手软了？郭德贤的脑子里开始飞速运转，他必须要想清楚这些特务们到底在酝酿什么阴谋。突然间他想起来，按照原本的计划，明天应该是川西党委副书记马识途来自己家中开会的日子，难道这条情报也已经被敌人获取了，所以才在这里守株待兔？想到这儿，郭德贤十分焦虑，他知道自己必须想尽办法把这里已经不安全的消息传递出去。可现在自己寸步难行，门外还有许多特务站岗，怎么才能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呢？这一整晚郭德贤都没合眼，一直盯着门外特务们的动向，试图找到突破口。那么他成功了吗？一直到清晨六点，也熬了一个晚上的特务们早就疲惫不堪，甚至有几位已经开始消极怠工了。郭德贤看准了这个时机，赶紧交代家里照顾孩子们的保姆，让他外出买菜的时候向住在两条街外的地下工作者传递消息，告诉马识途今天不要来家里，并且赶紧安排其他尚未暴露的同志们撤离。保姆很靠谱，成功地把消息传递了出去，而特务们在郭德贤家门口一直守到了晚上，也没见有人来，这才知道恐怕早就走漏了风声。他们也不再浪费时间，直接将郭德贤母子三人带走，关进了渣滓洞监狱。在那里，郭德贤遭到了严刑逼供，但哪怕身上已经皮开肉绽，他也坚决不肯向特务们透露一个字。据说蒲华府在知道妻子被捕，同样遭到酷刑，却一言不发之后沉默良久，也许是出卖妻儿的痛苦和羞愧谴责着他。在这之后，蒲华府再也没有向特务们提供一条情报，最终他被特务枪杀。

0: 是从哪种角度来说，都让郭德贤难以原谅丈夫的所作所为，甚至曾经因此而一蹶不振。是啊，相伴多年，竟然没发现自己最信任的伴侣是这种货色，自己是蠢还是瞎？换谁到了这种处境，一定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吧。最后还是在其他革命者的安慰和劝说之下，郭德贤才重新振作了起来。这样的遭遇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要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刻。在白公馆，郭德贤和其他革命者一样，即使身陷囹圄也未曾放弃，在狱中用特殊的方式传递消息，相互鼓励，期待着解放的那一天。这一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消息传到白公馆的时候，被关押在那里的革命者们激动不已，他们纷纷用拥抱和滚烫的泪水宣泄着心中的情感，甚至在逼仄的牢房地面上翻起了跟头。大家低声议论着怎么来庆祝这件喜事。同样被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的罗广斌提议，他们自己也可以做一面五星红旗，可材料和制作工具从哪里找呢？郭德贤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1: 没有材料组啊，没有办法，就是罗广斌晓得吧，罗广斌嘛，后来做这他的铺盖面子是个红颜色的缎子的，就把他的铺盖面子拆了，煮那一面红旗
2: 啊，
1: 但是没得纸啊，没得黄颜色的纸，拖到监狱里头有一个，他本来是个棒老人，他都在这里头服务，哎呀，他找了几天，他在铁屋办公室头找了一张黄颜色的纸，
0: 然后他们找来一块碎铁皮，磨成锋利的小刀，在黄色草纸上刻出了一大四小五颗星。由于没见过真正的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子，经过商量之后，他们决定把最大的星星放在正中，四颗小星环绕在周围，最后用饭粒儿把五颗星牢牢地粘在了红背面上，凭借着想象制作出了一面五星红旗。就在白公馆的革命者们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蒋介石那边也坐不住了。面对着反动派的枪口，被关押的革命者是如何反抗的？军统特务们在前往台湾之前，在蒋介石和苗人凤的授意下，开始大肆屠杀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内的革命者。郭德贤每天都眼睁睁地看到一批批革命者被他们带走，再也没能回来。他知道自己恐怕时日无多，就把一张写满了信息的纸条塞在了孩子们身上，希望自己死后能有人知道孩子的身份。就在郭德贤准备慷慨赴死的时候，他的生命再一次迎来了转折。这一天，罗广斌突然来到了牢房外，一边打开牢房门，一边冲郭德贤大喊，快带上孩子们一起跑。原来由于事发突然，仅仅相距5公里的渣滓洞里还有200多名被关押的革命者，渣滓洞的特务们害怕重庆随时都有可能被解放，于是紧急向白公馆的看守们求援，让他们过来加入屠杀。这样一来，白公馆里就只剩下了一名看守，罗广斌就利用这个机会对这名看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看守自己心里也清楚，国民党是困兽犹斗，没有丝毫胜利的可能了，还不如现在弃暗投明，说不定还能将功补过，就答应了帮助幸存的革命者逃跑。就这样，郭德贤带着孩子们跟着剩下的革命者们向外跑去，他们在监狱外的树林中狂奔，怀里还抱着那面自制的五星红旗，终于逃过了被屠杀的命运。重庆解放之后，罗广斌、郭德贤等幸存者

都将狱中的事迹记录了下来。后来罗广斌构思的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在这场大屠杀中牺牲的江姐、杨虎城将军一家，还有年仅八岁的小萝卜头，他们的事迹开始广泛传播开来。可是由于蒲华府背叛革命，作为其妻子的郭德贤也免不了遭人怀疑、被人误解。好在有罗广斌、马识途等人站出来为他作证，靠着好几位同志的证明，郭德贤最终才得以洗刷冤屈。把孩子们安顿好之后，郭德贤提出了继续为组织工作的请求。之后他被安排到了重庆市广电局工作，郭德贤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按理说，作为老一辈的革命者，他本来应该过上幸福安逸的养老生活，但郭德贤却选择了在退休之后继续奔走在演讲的道路上。他担任了不少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常常到学校里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每年清明节和1127纪念日的时候，他也坚持来到烈士墓前，看一看当年的战友们。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

0: 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酒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

0: 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3: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6: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5: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6: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5: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7: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8: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0: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征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9: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1: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0: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8: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2: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广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4: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2: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4: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4: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5: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

0: 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1: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3: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4: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7: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6: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8: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9: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0: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5: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5: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5: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5: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

0: 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今年1到7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到7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到7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

0: 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期间，29处机动车停车场将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即可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大坝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除此之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今天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昨晚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4: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点半，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津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0: 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 蓝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6: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7: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麦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8: 塞赫麦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麦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 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9: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8: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9: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

0: 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1: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有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5: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6: 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5: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7: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5: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8: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 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5: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8: 像浦东剧，就是串播率啊、

0: 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的话，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1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2: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2: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2: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2: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3: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精细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4: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5: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

0: 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的一段分析。
2: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讲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基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9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啊新一轮的地方议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主流政党啊，对于这个来自于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压力呢，应该说感受呢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呀、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问题呢，德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因素呢还会继续上升，而且一方面呢，反对党啊会更多的利用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呢来做文章，那显然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呢也会充分的采取各种措施啊，利用他在台上的有利条件呢来进一步啊把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呢向对俄关系以及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去进行某种转化。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

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见，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缩草纸，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埃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及博物馆。欢迎来听新一集互见，中埃携手交得其道，千里同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希，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你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得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0: 好了，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
1: 曾饮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我这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3: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10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10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稳健，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0: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啊。
3: 嗯，
0: 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谷点上。
3: 是的，
4: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0: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1: 是的。
0: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1: 对了，是的，因为中外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外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2: 郑熙说的这个“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外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3: 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侯府金字塔。对，这侯府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4: 世界最高的建筑。
3: 对，
4: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3: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这里是埃及开罗的海利里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都开始学用中文来。
4: 你好，
3: 欢迎你们。
4: 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3: 对，
4: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3: 是
4: 那个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3: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就今天看飞虾尾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4: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3: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布马和胡兹卡利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i。 对， shai
4: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3: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来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海利里市场这边卖掉的。
4: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3: 好，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每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走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琪，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
2: 对，
3: 我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2: 啊，摩托车，
4: 他摩托车他的身板比较小，他可以穿梭在小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嗯，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哈，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

0: 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啊。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1: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一万家企业走进埃及。
0: 目标是带领一万家企业走进埃及。
1: 是的，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2: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3: 这里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4: 你好。你好，
3: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4: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3: 好的好的。穿戴整齐了。
4: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MAC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3: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4: 是的，西电 EGMAC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哎，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了。
5: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是它是一个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6: 我的工资很好的，
3: 工资很好，
6: 这个是好多钱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3: 我也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4: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7: Yeah, it's to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iven,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 of the manufacturing.
3: 10多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0: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2: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8: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零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2: 环境。
8: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2: 对，
8: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这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2: 所以这也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一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8: 没错，
0: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

0: 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外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1: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一万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嗯，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0: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啊。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四季是真的吗？
2: 其实是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啊。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0: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2: 是零上十五度，
3: 我们这算是秋天。
4: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就是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0: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2: 啊，这有意思了。
4: 其实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2: 对。
4: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给大家 demo 一下，
2: 来。
4: 哎，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5: 哎，那也哈比。
0: 我帮你盯着啊，
2: 就
4: 差不多，
2: 有点接近，90%接近吧。
3: 包在我身上。
2: 对，
4: 这个是最准确的，
2: 真的
0: 包在我眼底下。
4: 对，
3: 那为什么是包在这里？
4: 这样的，因为啊，你咱们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2: 对，
4: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2: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3: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2: 对了，
4: 对
2: 了，
4: 对了。
3: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4: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2: 对，
4: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所以埃及真的没有社恐，只有社牛。
3: 感受到
0: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2: 是的。
0: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2: 是
0: 就是埃及没有
4: 埃及人
0: 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2: 对，
0: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3: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6: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目见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2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1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7: 老朋友你好。
6: 你好，
7: 欢迎到埃及。
6: 谢谢谢谢。
7: 请。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6: 好，
7: 走。
6: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所震撼哦。
7: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2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是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6: 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一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7: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
5: 他

0: 丹都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他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着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宝座，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1: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0: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我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嗯，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三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就是那个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啊，会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吧？
1: 是，
0: 手感还是比较
1: 这个是图坦卡蒙。
3: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挑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广桥里面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3: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3: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3: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4: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对，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3: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4: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

0: 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1: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2: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1: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这个月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AI 客服还会以毒乱回吗？到底哪些是技术短板，哪些是企业刻意设置的服务摩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样，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召开，许勤讲话，梁慧玲主持；
1: 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开学第一课开讲，许勤出席；
0: 梁慧玲在大庆市调研。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开展多种爱国主义教育和群众性纪念活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3号，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召开，省委书记许勤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部署要求，落实全国农田建设暨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议精神，结合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有力支撑。省长梁慧玲主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边学文通报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丛立和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出席。
2: 会议指出。

0: 夫，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全面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坚决担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集中整治的重中之重，要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央巡视、环保督查、审计监督等有关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紧盯规划设计、资金使用、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运行管护等各环节全链条，集中力量攻克一批骨头案、钉子案，全面清除存量问题，有力遏制增量问题，坚决斩断伸向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的黑手。要充分释放整治效能，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改，做到查透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健全一套制度，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强化行业监督管理，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有序、廉洁高效。要扎实推进以改促建，坚持突出问题整治和建设任务落实两手抓，科学规划建设，严格审核把关，加强质量监管，做好运行管护，切实把高标准农田打造成优质工程、廉洁工程、民生工程。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检查，工作专班要加强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单位要协同联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为建设农业强国做出龙江贡献。会议还对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纪委监委、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县市区设分会场。二号，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开学第一课主题思政课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开讲，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与全省大中小学学生同上开学第一课。
1: 本次开学第一课以龙江有你为主题，紧扣我省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的生动实践，设置八个篇章，邀请院士专家、大国工匠、北大荒新农人、非遗传承人、冬奥冠军等我省不同领域杰出代表现场授课，以榜样力量和振兴实践诠释黑土地精神内核，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入感悟精神力量，厚植家国情怀，自觉将青春之志、奋进之力融入龙江振兴发展火热实践。课堂上主讲嘉宾依次走上讲台，分享龙江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感人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谭久斌讲述了数十年深耕精密仪器领域，矢志科技报国的初心故事。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第三代垦荒人陆向导携家人登台，讲述了祖孙三代继续耕耘守护良田的坚守故事。中国一众集团水压机锻造厂首席技能大师、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全国劳动模范刘伯明分享了深耕重型锻造一线、突破技术壁垒、实现核电核心部件国产化的攻坚历程。省博物馆副馆长杨大鹏以龙江特色文物为切入点，溯源金源文脉，阐释龙江厚重历史底蕴。赫哲族伊玛堪非遗传承人卢艳华、池莹莹现场展示口弦琴技艺，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少数民族非遗文化魅力。东北林业大学教授于冰结合界江口岸、中欧班列、中俄跨江大桥等实例，生动解读龙江向北开放、协同发展的全新格局。安达市乡村教师李平分享了扎根乡村教育、耕耘美育沃土、点亮乡村孩童梦想的育人故事。马永顺后人马立志和老公友张道廷 共同讲述林业人接续植树造林、守护绿水青山的传承故事。冬奥冠军范可新分享了逐梦冰雪赛场为国争光、返乡助力龙江冰雪事业发展的青春历程。本次思政大课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创新融合视频展播、科创竞技、非遗表演、青春接力等多元形式，现场演绎《爷爷那张梨》、再唱《乌苏里半生雪》等作品，以沉浸式课堂浸润学子心灵。课程尾声，现场大屏点亮《青春奉献六个龙江》主题画面，温情短片《同学们，你的理想是什么》引发全场共鸣，歌曲《强国一代有我在》的昂扬旋律将课堂氛围推向高潮。此次开学第一课是《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2026年第七场活动。年初以来，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挖掘和运用广袤黑土地上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凝练了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品牌，从讲好一堂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精品思政课出发，连续打造冰雪大思政课、工匠精神大思政课、边境线上的大思政课、音乐大思政课等思政育人大课堂活动，吸引全省超360万青少年学生线上线下参与其中，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师生同学同讲同言同行的大思政育人新格局。省领导徐向国从立，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省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地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教育局负责同志、大中小学学生代表现场参加活动，全省大中小学学生通过网络直播同步收听收看。
2: 这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上，一幕幕生动的实践展播，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不仅是一次知识的启蒙，更是一场精神的洗礼，成为引导青少年学生读懂龙江、热爱龙江、奉献龙江的特殊一课。
3: 今天这堂开学第一课，我最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年轻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刚刚这支青年团队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那就是扎根龙江科教沃土，把科创报国作为志向。
4: 创新的展播形式，生动的现场表演，八位主讲人结合自身经历分享成长感悟，现场时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冬奥冠军范可新带来陪伴多年的救兵刀，诉说冰雪逐梦历程。
5: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别觉得龙江冷就捂不热你的理想，龙江的冰天雪地里藏着别处没有的宝贝，那是吃苦的底气，是扛事的担当。咱们黑土地，只要你肯下功夫扎下根，一定能开出自己的花。
6: 顺山到了，
4: 从冰雪赛场穿越到林海雪原，一段激昂的喊山号子回荡课堂。年近八旬的张道廷是马永顺的义务守墓人，24年来他扎根林区，默默守护着林业英雄的精神荣光。
7: 过去我告诉孩子们，你们得好好学习，学好了之后吧，你们一定要守住大山。现在我的观念改变了，你们得好好的学习，学完了之后啊，回到咱们家乡，把咱们家乡的这个林场建设好。
4: 讲台上每一个黑土地上的奋斗故事，讲述的都是对龙江新一代年轻人的殷切期望。
8: 寄予同学们，求学科研本就不蛮坎坷，放平心态，不惧失败，沉下心打磨本领，把每一次挫折当作成长的历练。
9: 我希望当代青年要不断学习新知识，脚踏实地，敢于创新，敢于担当。
4: 这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不仅全景展现了龙江振兴发展中的奋斗群像，更在全体师生心中厚植了建设家乡的使命担当。
10: 这份感动是书本课堂之外最鲜活的滋养。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希望传递给青年学子，艺术不只是技巧的表达，更传承着精神力量。
11: 我也希望今后能拥有更多这样宝贵的机会，站在舞台上讲好我们的龙江故事，长大以后为建设龙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1号至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

0: 桂林到大庆市调研开发区改革发展、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县域经济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发展运营模式，加强招商引资，提升产业能级，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1: 梁慧玲来到肇源经济开发区，考察经开区管委会，走访德伦堡啤酒有限公司，了解经开区改革发展及入驻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提升经开区运营水平，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梁慧玲参观大庆产业馆，考察航科空天科技有限公司低空经济产业制造项目、中能新材料和汽车轻量化金属加工项目，听取高新区改革发展及招商项目建设情况介绍。梁慧玲指出，经开区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高新区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深入实施管委会加公司运营模式，推进政企分开、管运分离，健全市场化运行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强化科技赋能，鼓励企业运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提高招商引资质效，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开展招商，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企业占比。要大力实施满员工程，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一企一策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吸引更多企业向园区集聚。在东北石油大学，梁慧玲参观大庆精神育人展馆和国家大学科技园，了解学校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办学育人、录像页岩油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等情况，对学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做法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发挥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优势，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产出更多重大成果。要突出应用导向，对接产业需求开展科研攻关，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创新型人才。梁慧玲还深入肇源县古洽镇孟克里村，查看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严把规划设计、招标投标、项目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审计监督六关，优先把黑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打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副省长韩胜健、省直有关部门、大庆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德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从最初十几个人的小作坊，到接连打破国外垄断，产品覆盖十多个国家，这家扎根黑土地的农机小巨人企业，一直致力于如何让种地这件事儿变得更省心、更智能。
0: 正在田间奔跑的是德沃智能播种机的最新一代升级版，外观与车间的产品看似没有差别，但电控系统已经换上了新大脑，跑得更快，播得更准。研发团队特意挑了一块硬骨头地块，土质复杂，专为测试高速播种的极限性能。明年春季的新机型即将定型，所有数据必须尽快跑完。
3: 设定的是25公分，你看非常准，下一步继续要开发这种高速的N体，播种速度就会由现在的12公里提高到14公里、16公里乃至20公里，最快1小时能播种100亩地。
0: 速度越快，意味着在宝贵的播种窗口期能抢出更多农时。全程紧盯测试的贾文成是当地

0: 高的话就可以抢春同时。
1: 测试一结束，工程师们便匆匆赶回实验室，田间跑出的几百组数据必须尽快验证优化。这里是德沃的最强大脑，也是打破进口垄断的主战场，一个个曾被卡脖子的核心部件在这里被成功攻克。目前德沃稳居国产智能电驱播种机销量榜首，手握116项授权专利。
2: 你看我们这么大一个播种机，18行呢，12行呢，它的核心就是我们这一部分都实现了国产化。我们整个研发投入将近是6000万左右，光这一个小的一个变速箱，我们的研发投入就花了500多万。整机价格相对于国外来说的话，我们降低了50%，合格率但现在我们达到100%。
1: 研发的成效直接反映在生产线上，生产车间播种机、打捆机、整地机等5种机型正同步组装，集单从上线到下线最快3天就能发运。负责人周长燕说，眼下最忙碌的是播种机产线，这款全国首创的智能电驱高速播种机是德沃的拳头产品，也是今年订单增长最快的机型。中午发运车间依旧在忙着装车，这一批是新疆客户深夜下的集单。
3: 我们这面赶着生产赶着下线，我们的机器基本上就赶着发走了。越是智能的农机，我们订单量越大，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的8月份。
1: 德沃没有停留在眼前的忙碌，他们还在布局更前沿的领域，无人农机。眼前这个测试平台正是他智慧大脑的雏形。
4: 一定是要解决这个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以前的时候是一个人开一个拖拉机，那么未来呢，就是一个人能控制多台机器同时作业。它不光能种地，而且能够，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一样，然后能够采集田间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形成处方图，就是为了提高产量，让地种得更好。
5: 正在研发的设备在全世界都处在这样一个领跑的状态。那其实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很明确的，我们要让中国的农机走向世界，让天下没有难种的田。
6: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全省各地开展了多种爱国主义教育和群众性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
7: 今天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活动在黑龙江大学举行。宣讲团成员张靖宇在现场讲起救助地震中被埋藏族同胞的故事。
8: 希望通过分享我的任务经历，能够在广大青年学子心中埋下一颗爱国的种子，做更好的自己。
7: 黑龙江上，黑河市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携手举办第6届中俄界江水上花活动，共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中俄双方代表以江为祭，追思英烈。
9: 这份牺牲与奉献我们永远铭记。
7: 省内多地同步开展纪念活动，在虎林，青年干部走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和虎头要塞博物馆，缅怀英雄先烈。在绥芬河，学生们来到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重温烽火历史。在鹤岗，干部群众参观赵尚志将军纪念馆，追忆东北抗联艰苦斗争岁月。佳木斯、大庆、七台河、林口、铁力等地也以各种方式开展纪念活动，将红色记忆转化为奋斗前行的精神力量。
1: 今天东北烈士纪念馆举办主题宣传活动，集中展出东北抗联珍贵文物。抗日英烈金建校的外孙女李月现场深情讲述了革命先烈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
10: 我们携着手前进，前进，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爬过了死亡，前进，待到光明的来临。
7: 李月朗读的是外公金建校亲笔写下的一部赞颂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展柜中陪伴金建校多年的这台老式胶片相机，历经岁月侵蚀，机身斑驳沧桑，镜头却依然清亮。
10: 他才华横溢，多才多艺，以小说、戏剧、绘画、摄影、音乐等各种形式开展革命活动，发表战斗檄文。这台相机就是他最亲密的战友。
7: 上世纪30年代， 在危机四伏的哈尔滨街头，金建校冒着生

0: 命危险，一次次按下快门。每一帧黑白影像都记录着一个民族不屈的抗争，揭露并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
1: 1936年初的时候，他打听到了日本人主办的《大北新报》画刊经营不善，于是他找了几个朋友，凑了200多元钱，将报刊的主编权租了过来，利用这个报刊的内容不受日本人审查的这样的有利的条件，开展革命活动。
0: 由于刊发的内容触动了敌人神经，1936年6月，金建孝被日本特务逮捕，同年8月英勇就义。
1: 这本《大北新报》画刊，它从创刊到被敌人查封，一共仅仅出版了有11期，这也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本。
2: 它不只是一件文物，看着它坚定的眼神，我感受到了浓厚的家国情怀。
3: 今天，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实施方案。
0: 目前，黑龙江省已实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一批旗舰中医馆、中医阁落地城乡，边境地区中医医疗机构完成提档升级。数据显示，边境县年均门诊、急诊人次提升 46%， 特色科室诊疗人次提升 83%， 优质资源下沉成效显著。
4: 各县级中医医院新增234项中医诊疗技术，制定264个优势病种外治方案，更多群众在县域内就能享受到特色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0: 同时，黑龙江省将着力打造15分钟中医药服务圈，补齐基层专科急诊急救短板，针对寒痢慢病、骨关节病推广中医药服务包。借助医保政策支持，643种中药饮片集采平均降价40%。25个病
5: 去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没有胡家老高，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3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啊。

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发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是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
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这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
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

是像胡家老糕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糕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糕都敞开锅盖熬糕，这样熬出糕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糕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糕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糕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糕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糕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糕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糕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糕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
和药

0: 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子头往下耷拉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胡军涛，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来看一位女生，29岁，问到的问题哈，她说，21岁开始谈恋爱，差不多谈到26岁。那到现在26岁之后到现在基本上空的，没有碰到合适的人。那时候谈恋爱谈的也挺多，见了不少男生，也有各种各样的狗血剧情，也有好男生也有坏男生，遇到的有不错的老实敦厚的，也有那种挺渣的，但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没有能够谈成。26岁之后开始自己还觉得该找想找，慢慢的会发现不想找。到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有别人说，哎，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我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不想去，不想见，别给我介绍，烦，谈恋爱累。如果有朋友说，哎，今天出来一下吧，还有一些男生呢，可以认识一些人，没准可以碰到那个合适的呢，我就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啊，这一点并不吸引我啊。如果是说，哎，闺蜜之间聊聊天呢，或者有其他的更好玩的事情啊，我愿意去。但是如果说让我去可能会认识男生啊，我没有兴趣。

0: 趣。也就是说，我慢慢的会发现我不想谈恋爱了，并不是说恋爱伤了我，而是我觉得恋爱很烦。想一想，大家恋爱都是一样的，刚刚认识，彼此感觉不错，彼此试探，然后呢出去约会，开始了解，再到后来的那个过程，有的就慢慢淡下来了，有的就会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有的就会觉得发现他不是那个对的人，然后大家再冷下来，然后呢再伤心或者不伤心的分开。好像每一个恋爱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恋爱对我本身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那么想去谈恋爱，我也不知道我不想谈恋爱的心态对不对。我有朋友告诉我说我不对，我也有朋友问我说我是不是被恋爱伤着了，其实没有啊，我没有被恋爱伤到。也有朋友问我说那你是不是就想一个人过一辈子呢？我觉得我也没有想一个人过一辈子，但是我就是没有动力去谈恋爱，我该怎么办呢？我想问问我的想法对吗？
1: 哎，
0: 那我要问问胡君涛哈，有这个想法的年轻人多吗？
1: 我觉得现在有这样想法的人还挺多的。
0: 真的？
1: 嗯。
0: 好，为什么会这样呢？
1: 我觉得理由跟他说的非常类似，通常他们都会说谈恋爱好烦哦。
0: 然后不是谈恋爱很甜蜜吗？
1: 对，他们都觉得恋爱的烦已经超越了恋爱带给他们的甜蜜了。
0: 嗯，
1: 所以他们不愿意为了恋爱去牺牲自己一个人的快乐。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啊，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对错。如果一个人很愿意自己一个人待着，也待得很舒服，然后呢他也充分考虑了自己的现实状况，那如果我一辈子都不谈恋爱，或者至少目前我不谈恋爱，那我将来可能要面对什么？
0: 嗯，
1: 如果我现在不想谈恋爱，但是以后过几年我又想谈恋爱了，或者说我又想结婚了，那那个时候我将会面临什么？
0: 嗯，
1: 是不是剩下就只有相亲为了结婚而结婚了呢？
0: 嗯，
1: 那如果我也打算好了，我能力很强，我的社会功能不错，我能自己挣钱，我有房有车，其实我根本不需要为了结婚而妥协什么。
0: 嗯，
1: 那我能面对将来一个人老了之后的那种孤独吗？
0: 嗯，
1: 那有的人可能不喜欢谈恋爱，那但是人的本能都有希望跟别人有交往啊，有陪伴啊，这之类的，你也觉得烦吗？
0: 我就在想过去啊，可能十多年前二十年前，一个人其实没有那么多可以玩的可以享受的，比如说现在一个人可以追剧啊，可以玩游戏啊，一个人不想做饭的时候可以叫外卖啊，
1: 嗯，
0: 就是一个人可以过得不错，
1: 对，
0: 一个人可以过得很有意思。
1: 嗯
0: 嗯，其实如果并不是一定要人陪的，那么一个人年节假日如果有一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你也不会觉得太孤单太寂寞。当然这个也有人会觉得，不，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年节假日没有人陪，人家都成双成对的什么订了餐厅啊，人家都这个成双成对的什么出游啊，那我一个人很寂寞。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他会觉得我和闺蜜在一起也没有问题，我和几个好朋友在一起也没有问题，或者别人节日期间享受成双成对，那我情愿一个人在家里叫

0: 会尝试着去理解他，安慰他，或者是跟他一起吐槽啊，这样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更亲近。尤其是你可能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你需要寻求对方的抚慰，向对方展示你脆弱的地方。
1: 嗯，
0: 只有在一段关系里，你能够比较安全地展示自己脆弱的地方，你们才能够变得越来越亲密。
1: 对。
0: 嗯，所以如果只是彼此看着手机，是真的你们生活中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吗？还是说有一些事情，但是你们都没有办法跟对方去讲述，没有办法跟对方贴得更近一些，好像你们潜意识的都在互相逃避。
1: 对对对，这也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啊，所以也是挺奇怪的关系。但是，既然你问我们了，那么你看看你怎么样能打破你们现在这个关系模式吧。
0: 嗯
1: 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的婆婆个性非常的古怪，以前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住，在老家我不了解，那么去年开始呢到城里来，一方面呢是过来看病，那另外一方面呢来了之后，她说她想儿子，当然就是说想我老公了，来了之后就再也不想回去了。他觉得在我家的生活比在他家乡的生活要舒服很多，我家呢是一个两居室，我和我丈夫在主卧，那么孩子的房间呢现在就是婆婆在住了，然后我6岁的孩子就告诉我说每天都睡不好觉，因为婆婆呢总是半夜突然就醒了，醒来了之后呢就开始开灯念念叨叨啊。就开始和儿子说话，那么因为这一点我就把儿子放到了我们主卧当中，儿子毕竟也挺大的了，过去呢都习惯一个人睡了，突然进了我们的主卧，孩子也睡得不好，心情也不是很好，孩子就跟我说他不喜欢奶奶在这儿，他希望奶奶能回去，那么我呢就把这个话很委婉地告诉了我丈夫，但是我丈夫在听到之后就非常的生气，他说他妈妈才来了这么一点点时间，那么我和儿子都想把他妈妈送回去，他没有办法张嘴，而且他说他知道婆婆来了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但是那是他妈妈，他希望我能够多多的忍耐。我也问了，我说如果你妈妈在这儿时间长的话，实在不行我们就给你妈妈再租一个房间，这样的话呢就不至于对孩子有影响。我丈夫说那样太见外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本来婆婆过来就是想和儿子在一起的，如果是那样婆婆可能会很伤心，除此之外生活中还有诸多的不便吧，婆媳关系我也就不多说了，我想这个大家也都能理解和明白，最重要的是她来了之后，我和我丈夫过去的亲密以及我们一家三口很舒适的生活一下子都没有了，家里边介入了婆婆之后，生活变得很奇怪，我和儿子很亲密，儿子和我好像和丈夫的关系都不好了，丈夫和婆婆其实关系也一般，因为丈夫离家离得很早，但是我丈夫这个人吧，可能是特别怕别人说他不孝顺，他还是愿意做一个很孝顺的儿子，可是他自己都说到了他妈妈也有很多地方是他不能够理解的，他只能解释为岁数大了，性情变得古怪了。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样能够化解我们现在家里边的这个矛盾呢？
0: 嗯，我一开始听到这位来信者，他说婆婆的性格很古怪啊，当时我就在想说，那你老公的性格不古怪吗？
1: 嗯，
0: 就是，嗯，我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考虑过啊，或者说他觉得老公的性格，那他会不会根据老公的性格去猜测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1: 嗯，
0: 这可能是我首先想到的，因为就他之后讲述的他老公的处理方式，所以并不是在于婆婆对他们的影响，而是在于他老公他没有办法给家人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或者说没有力量去处理这个事儿。
1: 嗯，
0: 他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地 跟自己的妈妈说

0: 家里房间，所以这让我想到我们之前讲到过的人行为的一些内在动力啊。
1: 嗯，
0: 看起来这位先生跟他妈妈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紧密的，不像是很多情况下都是儿子跟妈妈关系特别好，这个时候他不让妈妈离开，这是一种啊。但是在这里我也觉得是内疚感在作祟，是因为这位先生觉得我离家这么久了，妈妈好不容易来一次，我没有办法这么残忍的再把她赶走了，为了安抚自己的这种内疚而伤害了自己的家人。
1: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挺难办的，对不对？因为如果她丈夫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做妻子的在这里边，你除了能够慢慢的去交流，可能很难有办法。因为事实上有些时候可能男人更不善于处理这样的事情，特别是这个微妙的角色，他是儿子又是丈夫又是孩子的爸爸，也许他自己也很苦恼。
0: 对，那可能好像听起来你看来求助的也是他老婆，
1: 对，
0: 哪怕就是他自己可能心里也很难受，但是他似乎并没有去向其他人求助，或者说再跟老婆谈一谈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妥善的解决会比较好。
1: 所以我就想到了一点，如果这个老婆的感觉是他妈妈来了以后，我现在和儿子很亲，但是我丈夫一下变得很陌生了，过去我们一家三口很好，儿子也和爸爸变得很陌生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这个爸爸，你的这个丈夫其实内心是很苦恼的。如果你能够依然站在你丈夫这一边，你会觉得这是我们两个人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孩子睡不好怎么办？我们夫妻之间这个出现的这些问题怎么办？那如何如何的，我们的家现在这样一个氛围怎么办？如果你是共同和丈夫一起面对这些问题，而不是说你妈妈来了我们家一下就变成这样了，你妈妈来了儿子也睡不好了，你看你妈妈让我们家如何如何，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能会好很多吧。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啊，但是我也能理解，通常儿媳妇儿是特别难做，因为你妈妈来了，其实我作为儿媳妇儿我是什么都不能说的，
1: 对，
0: 只能靠你。但如果你这个时候什么都做不了也帮不了家里，那可能媳妇儿就会觉得很委屈，你看我已经就是已经在替你妈妈考虑了，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又不能直接跟她说，那样也挺伤人的。那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老公没有力量的话，只能是老婆多做一点，多跟她沟通，然后多安抚她的情绪，尝试着先理解她，然后再推动她去做出一些改变。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是日时。
1: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胡军涛，心理咨询师胡军涛，我们正和大家分享各位提出的这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继续来看一位女生问哈，女生说：“我24岁，我男朋友29岁，我们两个人恋爱，刚刚恋爱也就半年的时间，我觉得正是我们最甜蜜、最好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经常是在微博上有互动的，那么可能是通过微博吧，一个女生突然就在微博上找到了我，然后对我说和我男朋友以前谈恋爱的经历，说到了很多很难听的话，说我的男朋友是渣男，说我男朋友在和他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样去劈腿，怎么样伤害了他等等这些。其实我不想受这些影响，我觉得人都有

0: 过去，但是我又不得不说很难不受影响。我男朋友对我很好，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也特别的好啊。当这个女生找到我说了这些话之后，第一时间我是告诉了我男朋友的，我男朋友也告诉我说那是3年前的一个女生，他也承认当时他和那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情感有一些不稳定，同时也和另外一个女生有了交往。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我能理解，因为他讲的还是比较合理的。可是那个女孩说的很多话很难听，而且呢那个女孩还有很多的咒骂。我不得不说，在那个女孩和我联系过之后，我和男朋友容易吵架，我容易生气，有一点点事情我就会开始不开心不高兴。我不知道我们的恋爱是进入了一个阶段，一个下一阶段，还是我怎么样能剔除那个女生给我们这个恋爱的影响。
1: 我觉得就像他说的，其实是很难不受影响的，而且他影响的是感情关系中最重要的信任感。当另外一个女生告诉你说我曾经跟这个人谈过恋爱，而且他是个渣男，而且他还劈腿过，我觉得没有女生可以不受这个信息的干扰，开始在心里怀疑说他真的像我感受到的那么好吗？他会不会也会在我们的感情关系当中劈腿呢？
0: 对，你说的对，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去想的。那怎么样，他说了他想剔除这个影响，因为这个影响已经影响到他和男朋友之间的关系了，对吧？以前他说半年不吵架很甜蜜，然后现在突然变得爱吵架，他情绪容易激惹，那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
1: 我觉得这个跟他说的另外一个因素也相关啊，就是半年多了，甜蜜期也快过了，是时候你们该开始进入磨合阶段了。磨合阶段就是有很多争吵的，也许他也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以前不吵，现在会有很多争吵了，是因为我受到了那个女生的事件的影响吗？他开始不太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争吵。我觉得可能他需要去搞清楚的是现在的这些争吵有什么原因吗？或者说你们磨合的过程当中是到底是哪里出现了一些让他感觉到生气要发脾气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是合理的，那他的情绪可能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他发现他的愤怒是不太合理的，跟事情的关系没有那么大，有一些无来由的怀疑不安全感，那可能是跟那个事件相关的。
0: 对，所以也有可能是下一个阶段，也有可能借着这件事情让你们更了解对方，也更懂得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和问题。
1: 所以如果他搞清楚这些情绪来源，也搞清楚他们是否跟感情关系有没有这个信任感有关了之后，那可能接下来他要考虑这个男生能给他带来这种安全和信任感吗？
0: 对，所以你可以其实有这样一件事情，我总是觉得恋爱中遇到一些事儿是好事儿。遇到一些事情才能够更考验彼此的关系，或者能让两个人了解得更深一些，借着一些事儿，是吧？还有一位女生问说，我和男朋友谈恋爱2年了，男朋友的父母不同意我和他的关系，他父母主要是嫌我个子不够高，然后呢他父母在第一次见我之后就再也不愿意见到我了。那我男朋友也告诉我了，他父母是反对我们在一起的。我问他怎么想，他是说他并不在乎，他也愿意和我在一起，可是呢他父母不断地给他介绍女生，而且大概就在半年前给他介绍的一个女生他居然去见了，见完之后他告诉我了，他说不得不见是因为那个女生的父母从小就和我男朋友的父母是认识的，所以两家的关系过去在我男朋友小的时候还是挺好的，还和那个女孩子见过面，后来他们两家搬离了，

0: 要远了就没有再往来，那么现在呢父母之间又联系上了，所以呢他和那个女生他说不得不去见一面。见面之后我以为就没有什么了，可是慢慢的我就发现他们在微信上有互动，他和那个女生，我开始不安心不放心，然后再问了一下，居然我男朋友的父母会认为他和那个女孩子在交往。我男朋友说也是为了安慰他父母吧，和那个女生基本上是好朋友这样的关系。我问我说那个女孩知道你有女朋友吗？我男朋友说他没有告诉那个女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忍不住看了他们的微信对话，我觉得他们挺像恋人的，我不觉得他们仅仅是好朋友。发现了这一切之后，我就和男朋友摊牌，我说那我们分开吧，既然你父母不同意，你又见了其他的女生，而且我看了你的手机，你和这个女孩子说的那些话，我感觉你们其实挺像谈恋爱的。当然那个对话有很多都删掉了之前的，所以我发现的那一丁点儿，我觉得不一定是好朋友。可是我男朋友呢，当时发现我知道了之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他不愿意离开我。对于那个女孩子，他更多的是觉得儿时的一个伙伴，另外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忍伤害，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他爱的是我，所以呢他想让我给他更多的时间。他说慢慢的让他父母能够同意我们在一起，而且让他父母能够放弃他和那个女孩子在一起的想法。我怎么看待我们的关系呢？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好像觉得现在很无力，就像是浑身上下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一样。我不明白我男朋友为什么不能干净利索地告诉他父母他不能和其他女孩子交往，他只爱我一个人呢？
1: 因为可能他男朋友不是那么想的吧。
0: 因为如果有一些男孩子是这样想的，可能就会这样处理了，对吧？比如说我不想见你们给我安排的任何人，因为我挺爱他的，我不嫌他个子矮，应该是这样的哈。
1: 是，
0: 但是看来你的男朋友要么呢就是他一直在父母那儿没有办法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议，好像不知道你男朋友如果已经成年了，他可能在父母那儿还一直是个小孩子，他还要听从父母的安排。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你男朋友告诉你的他是真的是两个人他都蛮享受的，一方面是自己的女朋友，一方面又交往了自己的一个小的时候的玩伴，那是可能很有可能他都觉得各有各的乐趣。
1: 我觉得从他没有告诉那个女孩子他已经有女朋友了这个事实上看，他心里就是有一些矛盾动摇的。也许他觉得现在的女朋友也不错，但是呢这个女孩子也不错呀，而且我父母还同意呢。
0: 所以现在问咱们问题的这个女生她该怎么办？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作为心理咨询师会有一些矛盾的心理啊。如果我站在我们专业的角度，可能我们通常不会把目光更多的放在现实层面上，我可能会去跟他讨论你心里是怎么想这段感情关系的。他这么做，他没有在另外一个女生面前承认你的身份，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0: 明白。
1: 但是如果站在现实层面上的角度，我可能很忍不住的想要说，当这个男生跟你说再给他一点时间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说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在这两个女孩子中间做一个选择。
0: 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女生也是这样的，你也要问问你自己你要怎么办。如果你的男朋友就是在选择你们俩，如果你的男朋友他就是在这样一份内心比较摇摆的关系当中，你要怎样？你还要不要继续？
1: 对，你有勇气去面对这样的一对将来的公婆啊，就是挑剔你身高的这样的一个公婆，以及你男朋友这样的并不是那么坚定

0: 的站在你一边去对待公婆，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感情你愿意去面对吗？愿意在这个关系里面去战斗吗？
1: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2: 中年女性，她说我结婚14年了，我的孩子12岁了。她说那么就在我们漫长的婚姻中，偶尔小吵还是有的，比如说我老公比较懒呐、啊，我老公有的时候不大照顾孩子啊，还有一些坏的生活习惯啊，那在家吵几句嘴，这都很正常，很正常。可是呢，就大概在3个月之前，我们也是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吵起来了，现在都忘了原因了，好像是因为洗了衣服没有及时晾这样的小事儿，他就开始不理我了。我呢，主动的想和他说话，他也不理我，他就一直对我是不说话的状态，无论我对他说任何话他都不说，当着孩子的面是这样的。这期间呢还有一些家里的活动，比如说要去我父母那儿，我叫他，他就像没有听见，不去，拒绝，我就带着孩子去我父母那儿了。那么回到公公婆婆家，他自己先去了，我带着孩子后去，当着公公婆婆的面，他也像没有听到我对他说任何话。孩子呢，还告诉了爷爷奶奶，说我爸不理我妈。当然，老人家也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可能只是觉得我们生气，当着我们的面就劝了几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2个月的时间。他突然有一天回家告诉我说，他要和我离婚。我说你如果说清楚真的原因，我可以和你离婚。我自己也是经济独立的女性，我有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走到离婚的这一步。他说他就是觉得不想过了，日子没有意思。那我问他要不要孩子，他说不要，他说我要什么他都可以给我，他只是想离婚。鉴于他如此坚定的态度，我不得不去做一下调查。在他们单位有我的一个同学，我和那个同学过去来往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认真的去拜访了我的同学，而且拜托我的同学了解一下。我那个同学是一位女生，尽管过去关系一般，但是呢很理解我的处境，也答应帮我保密，偷偷的调查了一番，才知道她和另外一位女士看来关系已经暧昧了。单位有些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很难隐瞒住。那位女士在他们单位也是一位已婚的女士，也正在闹离婚。看来他们俩都是想把原来的家庭抛弃掉，然后在一起的。那么我也了解到这件事情好像已经有半年了，也就是早在他和我冷战之前，这件事情就已经出现了。于是呢，我又面对他，我说如果你说了实情，我可以和你离婚，如果你不说实情，我觉得很冤，你告诉我实话到底是怎样的。我已经了解一些了，我了解了这些，我丈夫依然不告诉我，他依然说他就是觉得他对我们的婚姻关系厌倦了，然后他提出我要什么他都愿意给我，他甚至愿意净身出户。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我刚才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最近的新闻，就是美国有一个老头，就是假扮聋哑人60多年，为了不跟他老婆说话。
2: 哎，好像是的。
0: 后来他老婆看到老公唱 KTV 的一个视频在网上被他看到了，他才发现说，哦，原来我老公不是聋哑人，我还特意为他学了手语呢。
2: 啊，
0: 所以他最后把这个老公告上了法庭。
2: 嗯，
0: 我觉得这个新闻之所以火的原因是因为 这种处理夫妻关系的方式实在令人觉得

0: 觉得匪夷所思。
1: 对，就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个事，这样的状态来处理哈？
0: 对，为什么不能沟通呢？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不能承认日子过不下去了，我可能有另外的选择，为什么不能好聚好散呢？为什么要通过完全不搭理别人这种冷暴力的方式，让对方那么的痛苦，甚至要去向另外一个同学好久不联系了，向对方承认说我老公可能有外遇了，你帮我调查一下。
1: 嗯，
0: 那对那个太太来说，我觉得是一件挺羞耻、挺丢人的一个事儿。
1: 对，
0: 但是她因为太痛苦了，你都不跟我沟通，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才向外人坦诚这样的一个状况，让别人来帮我。
1: 对，
0: 我觉得如果一个老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夫妻关系的，我觉得就离婚吧。
1: 其实你是觉得这种老公还要他干啥？
0: 对呀，我觉得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吵架。就像这位女士说的，如果你告诉我了，我可以离婚。
1: 哎，对，你有勇气告诉我实情吗？
0: 对
1: 对吧？
0: 呀，
1: 你没有勇气告诉我实情。哎，我觉得我们的近期的节目中好像，有几个问题都是这样的，都是对方不告诉自己真实的原因，
0: 对。
1: 然后让自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拿出来的理由我认为不大可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被离去的这一方心里其实真的是很别扭，很难受。
0: 对，
1: 特别是比如说像这个十多年的婚姻，然后你最后找的一个理由是我们吵了莫名其妙的一架，你就开始不理我。有人真的是这样想的，有人处心积虑的想离婚，那么就想到的是下次再吵架的时候，我把一点点小火星，我把它变成一个原子弹，然后我会告诉你说，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离婚了。可能因为真的他不想说出实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这一段婚姻中，对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是有错，有过错一方。也就是说，他是因为有过错一方要离开的，因为毕竟对婚姻的不忠和背叛，那么在目前的婚姻关系里，还是算是过错的。
0: 所以他也没有勇气去承认，他
1: 面
0: 不敢
1: 对自己，
0: 说。
1: 对，他不能说啊，我出轨了，我想和另外我的一个女同事。我们俩去另建家庭了，我爱上别人了。他不敢去说的，他没有这个勇气去说，所以他只好去装模作样的会说这点小事儿，我跟你冷战2个月，最后我告诉你，我要和你离婚了。
0: 对，我觉得这种不敢可能是体现在他人生中很多方面的。他有了别的选择，他不敢坦诚。那在夫妻生活当中不满意的地方，他也不敢去表达，不敢沟通。然后直至最后了，你都已经决定要离婚了，你也不敢坦诚，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我的，怎么想我们的关系的。
1: 对，所以挺可悲的一个男人。
0: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他跟什么人，在什么样的关系里面，只要他不解决自己不敢的这个问题，也许哪一段关系都会最后让他觉得厌倦。
1: 我挺庆幸的，看到这位女士自己说了这样一句话，她说："我也是一位经济独立的女性，对不对？"我觉得蛮有勇气的哈。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想一想，离开这样一个人，你是不是还可以过得更好？如果你已经确定，他就是已经移情别恋，想和别人组建家庭了。他甚至不惜净身出户，孩子也归你，房子也归你，我都不要了。通常这样的男人，其实他是知道自己有过错的，他只是没有勇气去承认。那么，另外就是他铁了心要和你分开了，那还不如放了他，也等于放了自己。
0: 尤其是让他说出孩子都不要，都不争一争吗？这可是你的孩子呀。
1: 有好多人是这样的，好多人在离婚的时候是这样的。当然，他也权衡过，孩子跟的是亲妈，他不怕的，他不怕孩子受委屈。另外，他也考虑过，孩子再带到下一段关系里边的话，下一段关系能不能接受，他这些都考虑过了。所以，他净身出户也不一定是要成全这个他的原配，而是对他自己来说可能更有利的一个选择，可能是想快速结婚。可能确实是不想要原来的孩子，可能种种原因吧。
0: 那我可能就会感觉他既不是一个好老公，也不是一个好爸爸。
1: 当然，当然，是的，所以还不如让这样的人就离开吧。
0: 对呀。
1: 好，谢谢胡君涛。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黄鱼是世界级的珍稀物种，它体型庞大，有江中之王之称，因此能捕获一条野生的黄鱼也成了很多捕鱼人的梦想。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黑龙江一带猎捕黄鱼的故事，这里面又有哪些传奇往事呢？

0: 老板，给你看张照片。
1: 啊？嚯，这么大的鱼啊！哟，这连小卡车的车斗都装不下。这图不是 P 的吧？
0: 当然不是 P 的了。告诉你啊，这鱼就是我老家黑龙江产的。
1: 啊？这江里真能产这么大的鱼啊？
0: 嗯，我骗你干啥呀？这种鱼叫黄鱼，也叫达氏黄，最长的能有5米，1000多斤重的。
1: 1000多斤？这鱼都成精了吧？
0: 我这也快了。很多人都这么说啊。这黄鱼啊，那可是世界级的珍稀物种，在1亿5000万年前的白垩纪可就存在了。可以说呀，这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了。
1: 哟，那这可算得上是活化石呢。
0: 那可不。
1: 哎，对了，我突然想起以前一位客人跟我说过，青海也有一种黄鱼，也是国家保护动物。它们是不是一种鱼啊？
0: 啊，青海黄鱼我知道，但是不是一种鱼，连那个写法都不一样
1: 啊。
0: 青海黄鱼的那个黄啊，是三点水的一个皇帝的皇。我们黑龙江那黄鱼呢，是这个鱼字旁一个皇帝的皇。你上网上一搜啊，这两种鱼呢简直是天壤之别。青海那边那个黄鱼呢，就是个头很普通的那小鱼儿，我们黑龙江这达氏黄跟它一比啊，那简直就是绿巨人浩克级别的。
1: 原来是这样啊。哎，不过这个达氏黄既然这么珍贵，照片上这种捕捞是不是违法的呀？
0: 啊，野生的黄鱼现在确实是禁止捕捞了，现在我们那边吃的呀，那都是人工养殖的黄鱼。我给你看的这照片啊，其实是把不小心捕上来的野生黄鱼啊放生然后拍的照片。哎，你看这新闻上说呀，这条鱼有450斤呢。
1: 好家伙，这是得放生啊，长这么大太不容易了。
0: 是，不过呀，早些年咱们国家还没开始管控这个捕捉野生黄鱼的时候，我们那儿很多渔民都把捕到野生的这个大黄鱼那是当做自己的梦想了。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在农场做过一段时间渔工，他就跟我讲过好多捕黄鱼的故事。现在想想这些事儿啊，我觉得还挺刺激的。
1: 哦，怎么个刺激法啊？
0: 有的人为了就捕这黄鱼啊，差点连命都搭进去。黄鱼剩就是个典型。
1: 这个黄鱼剩是？
0: 就是剩下的剩。哎，就是一个人的外号啊。那个人本名叫毕法祥啊，他是我爷爷在渔村认识的一个赫哲族的老渔工。当时我爷爷问他为什么别人叫他黄鱼剩，他说呀，这是当年捕黄鱼的时候大难不死的一个纪念。
1: 大难不死？
0: 嗯。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跟你说啊，是这样，早年间呢，黑龙江捕鱼主要是用小拉网、张网和丝挂子这些工具。你也不用管他们到底是怎么用的啊，总之就是这个设备啊比较简陋。
1: 嗯，
0: 所以呢，要想捕到大一点的鱼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不过后来呢，赫哲族的打鱼人啊就发明了一个快钩捕黄的方法。
1: 快钩？
0: 对，这个快钩啊又叫滚钩。就是把特别锋利的这个钢钩呢一个一个都拴在绳子上，那下钩的时候呢用这个大石头当坠子，就把这钩一下子就沉到江底了。哎，告诉你啊，就这种钩子厉害，连诱饵都不用放，只要有黄鱼从这儿一路过，一旦被一个钩子钩上了，它这么一挣扎，你猜怎么着，这一堆的钩子都会缠到它身上，这鱼不就抓住了吗？
1: 这个听上去好像挺残忍的。
0: 可不是嘛，你想那鱼得多疼啊。哎，这都不能细想。而且这鱼上钩之后啊，你得把鱼钓上来啊，把这钩子一个一个取下来是吧。
1: 嗯，
0: 这个也有一名词儿叫溜鱼啊。这活儿可不好干，必须得是经验丰富的人来干，否则特别危险。我跟你说那个黄鱼剩，哎，就这毕法祥就是因为这个出的事儿。啊，应该是在1958年吧。那天啊，他们就勾住了一条200来斤的黄鱼啊。当时呢，这鱼就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毕法祥到他身边的时候啊，就用这个右手用力一提，他想把这个鱼呢甩进船舱里，可是没想到， 这条鱼啊竟然借着那个提劲儿，猛的一下它就翻腾起来了。哎呀，你要知道那条绳子上好多空钩呢，那这些钩子也都跟着甩起来了，其中有一个钩子一下子就勾进了毕法祥的右手的大拇指上
1: 啊。
0: 结果怎么样，他就连人带鱼一块儿沉到江里去了。
1: 哎，那最后是怎么救上来的？
0: 哎，多亏一个愚公机灵啊，在那种情况之下反应特别快，他立刻就踩住了挂着钩子的绳子，哎，就跟溜鱼似的，哎，把这毕法祥给溜上来了。
1: 哟，这也太危险了。
0: 是啊，虽然那次啊毕法祥是大难不死，但是他拇指上的一截手指啊是彻底烂了，哎，也就得了一个黄鱼圣的外号。
1: 哎呦，这种捕鱼的方法真是害鱼害己啊。
0: 对啊，所以到了50年代末，国家就明令禁止用快钩捕鱼了。
1: 哎，这个规矩定得好。
0: 不过就算没有快钩啊，我们那儿的渔民呐，有的也能捕到特别大的黄鱼。有一次啊，有人就捕过1000多斤的黄鱼王。
1: 嚯，哎，就是刚才说的成精的黄鱼吧？这个你们也敢捕啊？
0: 哎，说成精有点夸张了。其实呢，上千斤的这个大黄鱼啊，虽然不常见，但确实被捕到过几条。其中第一条，你知道什么时候捕到的吗？
1: 嗯，
0: 1964年。那是一条母黄，足足有1030斤呢。
1: 哎呦，那这么大的鱼是怎么捕上来的？
0: 嘿嘿，我爷爷跟我说过，那可费了劲了。当时啊，他们那儿有个渔工叫邵文海，那天呢，他们把网撒开之后啊，就在船上等着。然后呢，忽然就听到哗啦一声，哎呦，这一条大黄鱼啊，身上裹着这网啊，翻着肚皮就浮在水面上，他们就赶紧想起网，结果离近了一看，我的妈，那么大一条鱼啊，这网根本就起不来。邵文海当时就想啊，要是硬拽肯定不行，他就回舱里啊拿了一把落钩。哎，这落钩啊就是一种马蹄形的钩，
1: 嗯，
0: 就是这个钩尖呢它是向上的
1: 啊，
0: 然后呢他把这个钩子是伸到水里，猛的一提，这个钩子

0: 就扎进了黄鱼的身体里。你想这下呢，黄鱼多疼啊，他急了，就使出了最后一股劲儿，尾巴一扫，甩出了一个冲天的水花，嘿，把这俩人都淋成了落汤鸡啊。而且你想，那鱼长这么大，确实也有灵性，他看准了这邵文海啊，哎，就是要弄死他的人。结果呀，就凭着最后那股劲儿，冲邵文海可就冲过来了。这尾鳍向他一甩，邵文海赶紧向后一仰。我跟你说，就差那一点儿啊，要是没躲过去，这一尾巴就得把他扫到江里去。可就算是这样，他也没松掉钩子啊。那条鱼啊，进攻了三次，没成功，鱼也没劲儿了。邵文海的这个伙伴啊，趁机抓起一把板斧，就向黄鱼最脆弱的头盖骨一通猛砸，终于是把这鱼啊彻底砸死了。哎呀，这也是我爷爷他们渔场建厂以来捕到的最大的一条鱼，千斤巨蟒啊。
1: 嗯，虽说对渔民来说吧，捕到这么大的鱼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儿，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啊。
0: 哎，你的想法我懂，好在现在啊，其实大家都有保护意识了。说起可惜，有条鱼被捕到啊，哎，还真是挺可惜的。
1: 嗯，怎么说呢？
0: 那好像是1968年的事儿了。有个叫丁明洲的渔工和同事呢，在江上放网捕鱼，忽然他就看见这江里边翻腾起来很大的水花。凭着经验，他就知道一看就是大鱼。这丁明洲啊，就赶紧起网，可是这网起了一大半，也没见到大鱼的影儿。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那条大鱼就挂在最外的一层大网上。这鱼啊，足有600多斤。这丁明洲的落钩勾住了黄鱼的脊梁，另一个渔工呢就把黄鱼给敲晕了，然后他们就把鱼拖进了船舱。后来啊，把鱼拖上岸一看，发现他身上还挂着别人下的网的那个碎片。
1: 也就是说，
0: 对，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条漏网之鱼。哎，真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费尽力气死里逃生的，结果却死在了丁明洲他们最外层的网上了。哎，当时就有人说呀，你99个拼搏都做到了，就剩下最后一哆嗦了，咋就放弃了呢？
1: 确实有点可惜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0: 是啊，还有一条母蟒啊，也有点类似的情况。那都是82年的事儿了。那天呢，有10条船先后下江捕鱼，最先下网的船呢，开了一半的路程，就看见江里起了大水花，就赶紧起网啊。结果发现，他们的网被撕了一个大窟窿。我的天，这大窟窿，感觉穿过去一头老牛都不成问题。鱼呢是早就没影了。接着呢，就发现后面一条船也看到江里的水花了，这回起网倒是真逮个大的。
1: 这就是刚才跑掉的那条？
0: 对呀、啊，结果他们呀、啊、刚想把那鱼钩钩到鱼的身上，就那条黄鱼猛地就翻起来了，鱼工只好又把钩松开了，这鱼就又跑了，不仅带跑了鱼钩，网也给撕破了。哎，不过这条鱼啊，最后还是没躲过第三条船呢。那条船上的渔工轻而易举的就把这条大鱼给捕获了，后来一称啊，有1004斤呐。
1: 好家伙，这份量仅次于刚才你说的那条啊。
0: 对呀、啊、太大个了。
1: 哎呀，你们10条船他就一条命，怎么都是难逃一劫。
0: 你看把你心疼的。其实啊，也有逃脱成功的大黄鱼啊，那条鱼啊足有700多斤呢。
1: 快说说怎么逃的。
0: 江里有兄弟帮忙呗。
1: 兄弟谁呀、
0: 啊、嘿，也是那个渔工点儿背，他叫古凤林。哎，他在他们那队里啊产量是最低的，所以啊他经常站在江边跺着脚骂河神爷。那天上午他又下了6片网，下完呀、啊、这嘴里边就开始念念有词，什么求河神爷保佑啊，让我抓条大的吧，什么什么的。哎，结果真是巧了，那一网啊，他真的是捕了一条大鱼，就是我说那个700多斤那大的啊。好一番折腾啊， 他总算把那鱼给敲晕了，把他牵回岸边。一上岸，嘿，这哥们儿就这大僵尸连扣三个响头，感谢和珅爷赐黄之恩啊，家伙。然后呢，他就顺手把这黄鱼拴在一棵柳树上了，养在水里，就只等这个收鱼船到了以后啊，他就可以交鱼了嘛。结果那天下午啊，收鱼船来了，古凤林跑到柳树边一看呢，你猜怎么着？
1: 嗯，
0: 黄鱼不见了啊！
1: 哟，
0: 就剩一条空绳。哎呀，气得这古凤林呐，破口大骂和珅爷：“哎呀，说这断口一看就是你咬断的，下次遇见你一定要报仇。
1: 这怎么是和珅爷咬断的？和珅爷难道不是看不见的神吗？
0: 你不知道了吧？这过去啊，老渔人口中的和珅爷其实就是河鳖。”
1: 哦，
0: 他的这个牙齿啊，就像钳子似的，就是很容易就把那绳索咬断了。
1: 原来是这样啊，哎，怪不得你说是江里的兄弟帮忙呢，想不到这河鳖还真有灵性。
0: 对呀，哎，不过呀，也不是所有的时候哎都能有兄弟帮忙。还有一回啊，当时我爷爷已经调到农场宣传部当干事了，大概是83年左右吧。我爷爷跟着收鱼的汽船到额图渔村采访，正好赶上一个渔工啊，捕了一条500多斤的母黄鱼。当时交鱼的时候啊，这个船员用焊在船上的一个带着滑轮的铁架子，把这个鱼绳呢是穿进滑轮，在船上拉动鱼绳，哎，就能把这鱼呢是拉上船的甲板。当时这个鱼啊已经拉到甲板的高度了，就差尾巴没上来，可是突然咔嚓一声，这鱼绳竟然断了，黄鱼就落进江中，那一下就没影了。渔工赶紧又撒网，可是啊，连拆2次网都没捕到。没办法呀，那个渔工只能是回家吃饭了。当时我爷爷是在船上吃的饭，吃完饭船正打算起航的时候，没想到螺旋桨把水一搅，竟然把那条落网的黄鱼给冲出来了。
1: 冲出来了，什么意思啊？
0: 原来啊，那条鱼一直藏在我爷爷那条船的底下，但可能当时呢已经是被敲得晕晕乎乎的了，所以一直都没逃远。没想到啊，这螺旋桨一转，哎，它被水流就给冲出来了。得了，这下是彻底跑不了了，重新又被捞了上来，过秤一称，582斤。
1: 哎呀，这个就是命啊。
0: 是啊，其实呢还有的鱼啊，命是更不好啊，生生让人给捡着了。
1: 捡着了，什么意思啊？
0: 就说有一年吧，有两个赫哲渔民开着小渔船路过一个网滩，忽然发现，哎，浅滩上就有一条大黄鱼。
1: 哎，那它怎么会在那儿呢？
0: 哎，我跟你说啊，越靠近浅滩啊，水温越高，很多鱼啊都喜欢在浅滩洗温水澡啊。那条鱼听到船声啊，估计是害怕了，没分清方向，想逃跑的时候呢就一头扎在沙滩上了。然后那两个渔民呢立刻就跑到岸上，想把这条鱼给抓住。虽然俗话说呀，龙遇浅滩遭虾戏，毕竟是条大鱼啊，哎呦，那劲儿大得很，一个渔工刚抱住他的尾巴就被他给甩出去好几丈远，另一个渔工啊就抱住了黄鱼的长鼻子，用拳头砸这鱼的头盖骨，但是拳头那劲儿不行，你跟斧头怎么比？结果那黄鱼啊是越砸越精神啊，几个回合下来，两个人非但没有制服这条鱼，反而让黄鱼是离这深水越来越近了。这时候一个渔工灵机一动，他伸手就抠住了黄鱼的腮，拼命向沙滩上拉。另一位渔工呢

0: 他妻子呢就带着儿子下降了，没想到刚一下网就看到了一条大黄鱼啊。那鱼也挺聪明的，他知道躲着渔船，所以自己就游到浅水去了。正好当时一艘军舰也路过那儿，那个巨浪打过来啊，竟然就直接把那条鱼给推上浅滩了。得了，啥也别说了，那个女渔工就立刻把鱼捡回家了，一称啊，614斤。
1: 这还真是白给的呀。
0: 嗯，
1: 那后来那条鱼
0: 放心啊，没死。毕竟当时啊，这个黄鱼已经是珍稀品种了，更何况是这么大的母黄啊。所以呢，这个农场孵化站就看中了这条鱼，直接花29万把它给买了，哎，就让它做孵化站的这个种鱼。而且这条鱼死了之后还被做成了标本，今天还在我们那儿的北大荒鱼展馆展着呢，成了那儿的镇馆之宝。
2: 嗯，也好啊，这也是在告诉游客，你们老家的江里真是藏着宝啊，一定要好好珍惜。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的鸡尾酒，它是用黑麦威士忌、樱桃白兰地调成的，名字叫做猎人。
1: 哦，猎人，你是在用这杯酒象征在江上狩猎的渔民吧？
0: 对，你应该发现了，我确实很同情那些被捕上来的大鱼，毕竟长这么大的活化石确实太可惜了。但是我也知道啊，靠狩猎捕鱼为生的人们生活也很不容易，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向自然有所索取，这肯定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呢，我也希望现在的人们如果已经是衣食不愁，还是尽量放过这些珍稀的动物吧。
1: 那是肯定的，所以我刚才不就跟你说了吗，现在我们那儿吃的黄鱼啊都是人工养殖的，只有那少数黑心的渔夫和商人才会去捕捞购买野生黄鱼。
0: 明白的，那些人啊迟早会有法律制裁他们。我觉得只有尊重自然、自觉维护生态平衡的猎人才会被河神爷保佑，年年丰收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真实又残忍的黑龙江捕黄故事，原作屈宏志，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亮、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

0: 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此来大梁，新学了一个词，但一直不解其意，不知在座哪位贤才能解答一二。这个词是风、花、雪、月，
2: 这有何难？

0: 风花雪月，就是我想跟天下谈个恋爱。
1: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名单之外了，那么你这亚运会是真的是要拿这个锦标，拿这个冠军吗？你拿到这个冠军又能得到什么呢？你既得不到奥运会的门票，又把宝贵的锻炼年轻选手的机会时间都给错过了。那我们希望在奥运会，在亚运会上取得一什么样的成绩，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表现出来的是我们决策层在这上边可能因为一场亚锦赛的失利，可能脑子全乱了，这给我的是这种感觉。
3: 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方亮他的意思就是说，那行，你现在把老将全部都带上了，你带上你认为现阶段最拿得出手，或者是说最扛得住事儿的这12个球员，那也就意味着你给自己上了一个新的紧箍咒，就是我一定要拿这个冠军。那如果我拿不到这个冠军，那恐怕对于教练组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压力。
2: 嗯，
3: 比现在你亚锦赛失利，它会造成的压力，我觉得可能再会重上千斤。
2: 而且你把这个目标已经设在这个冠军上，
3: 对，
2: 你无形当中就给自己制造了更大的压力。其实我们可以看，在亚锦赛上这三支球队啊，那有争冠实力的这三支球队，中国、日本、泰国，其实压力都很大。相对来说压力最大的是中国和日本。
3: 对
2: 啊，日本在半决赛输给泰国，其实完全是跟压力有关系的。
3: 嗯，
2: 那么或者说泰国能够在决赛当中赢中国，也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以下对上，这种打法。但你现在你留下这么多的老将准备去拼一个亚运会的冠军，姑且不说拿了这个冠军能够获得什么，除了可能领导那儿好交代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你碰到同样的这个泰国队，你就能赢吗？
3: 嗯，
2: 我几乎敢肯定的说，在日本打这个比赛半决赛，中国队一定是碰泰国的。
3: 嗯，
2: 你不会说最后
3: 像咱们打亚锦赛一样，最后再碰泰国。
4: 您的意思就是东道主不同，有可能这个最后晋级的路线图是吧？
2: 对，东道主一定把自己的这个进决赛之前的路线图肯定碰，尽量的避开中国和泰国这两支强队。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半决赛碰到一个心情更放松，我们已经拿到奥运会门票了我们在亚运会上跟你这个玩一玩的这种打法，心情放松的打法，那么你就一定能赢吗？你的给自己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呢？
3: 对，我觉得他反而其实是让自己的亚运会的成绩锦标的压力过大。我现在真的挺为教练组担心的，说实话，我不知道亚运会如果没拿到冠军的话会怎么样。
2: 而且就没有意义，拿这个冠军以后你能获得什么呢？你真的是把时间浪费了，把这个锻炼的这种场次机会全都浪费了。
3: 其实梁月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除了意义以外，就叫做你把时间浪费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时间这个概念？因为既然你没有通过在本土举行的亚锦赛拿到冠军，就意味着你还有两条路嘛。一条路就是在后续的2026年的世界杯当中，就是我们原来说的世锦赛，你要前四大概得这个水平，或者是说你在后续的世界排名战，也就是再转过年，你几乎打的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容错率了，你的容错率非常非常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几乎打的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容错率了，你的容错率非常非常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年轻球员不在亚运会这样的比赛先去锻炼的话，那在更加决定你生死的比赛当中，可能他承压的能力就会更差。另外我觉得就算咱们要带老运动员，我觉得老队员也得省着用啊。有的时候你看见刁琳宇，你看见龚翔宇，他的状态，他无论是他的移动的能力还是他起跳的高度，你还是很替他们担心的。
4: 嗯，所以接下来就看看在亚锦赛失利之后承担着巨大压力的这支中国女排能不能够尽快的克服住 种种的不利因素，在亚运会上平稳的，尽量平稳的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接下来再说说男排，男排说实话在三大球，如果我们不考虑三人篮球、三人女篮的话，这些
3: 关注度可能是最低的。
4: 我们不能说关注度，大家对他的期待值相应的是没有那么高的，对吧？因为男排大家都知道，这个近邻日本，他这个水平已经不仅仅是亚洲球队了，
3: 世界强队了。
4: 男排想要拿到一张奥运会的入场券非常之难。这种情况下，再看看这次的这个比赛，我们现在其实也正在打这个决定男排能不能够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男排亚锦赛。
2: 嗯，
4: 在这后面他们也会直接去打亚运会。这里面名单当中有一个张景应的回归，可能是一个很多关心男排的球迷看来比较罕见的一个亮点吧。他的回归能不能够帮助中国男排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拿到一些比赛的胜利？梁老师。
2: 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张锦翼的这个伤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张锦翼其实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不世出的这么一个能够具备世界级这个主攻水平的啊这么一个主攻，但是呢很可惜他到这个国外去打球之后，然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些伤病，而且这些伤病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严重到了他不能参加这个球队的重要的比赛，所以说他的这个恢复情况，我曾经看过一个小的这个电视片的一个报道，就是他自己对自己还是挺乐观的，但是呢他说因为毕竟好长时间没打比赛了，到底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状态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次亚运会就是看一看张锦翼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毕竟在亚运会之前明天开始啊亚洲男排锦标赛就要打响了，我们当然我们想去拿这个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去获得奥运会门票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是小一些，但是
3: 咱万一创造一个泰国那样的奇迹
2: 那得多好的心理素质，泰国这那些女排的那些人真是都是这个久经沙场的一个球游的那种感觉。
3: 对，
4: 还有一个男排方面的看点呢，就是海宁来了也三年了，就来的时候其实还是信心满满的，人家也世界名帅，对吧？这在世界上也是通过各种大赛证明了自己的成绩，来了之后呢确实也提拔了很多的新人，也通过对他这个执教啊包括各种采访的观察，确实有很多崭新的思路，但是这几年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就是有的球迷说是不是水土不服，有的球迷说是不是还是中国球员的这个技战术能力的不行，当然也有的球迷讲是不是我们的配套啊各种训练啊各方面没有跟上，总之就是有一些比赛你能看出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可能在某一局或者在一场比赛的绝大多数时刻能出现，你想把它完全平稳的能够保持到这局的结束，这场比赛的结束，拿到一场比赛的胜利，好像现在还是很难。这个里面到底有的球迷说还是海宁的水平不够啊，还是我们这个彼此之间互相水土不服，还是说中国球员本身的训练技战术能力还是需要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梁云，
2: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种稳定性相对来说差，这个可能来源于我们日常的训练或者说从小打的这个基础可能相对来说要差一些。过去比如说现在男排应该是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的，就是你只要是到手的球，就是防守哈，你只要到手的球就应该是能够起球而不是垫飞，但是我们的球员恐怕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球员还会出现很多的这种低级失误啊，之前我们就不点名了吧，就是我们就发球踩线就能踩好几回，就这种低级失误就像足球不会发界外球那种感觉差不太多，就非常低级的这种失误，而且据说海宁还提醒过这些球员啊不要出现这样的错误，最后还是出现，那我们怎么去，他是真的不想听主教练的话吗？恐怕不是，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比赛当中打好，可能就是平常的这种
3: 身体恢复的水平变强行的上场造成的原因，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保障系统的一个问题。我们无论是从对

0: 医还是从康复的角度上来讲，可能给运动员提供的帮助现在看来是有限的。
1: 哎，你说到这一点我又想起来这个据说有一个大夫，一个队医吧，他提出来就是在亚锦赛的时候看到日本队和泰国队的赛前的训练，
2: 我看到那个表达了，
1: 就是跟中国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理念上都不一样，人家已经到了一个就更现代的更具有时代代表性的这个层级，而我们还是沿用的过去的那些老的方法，但是实际上已经过时了，其实有很多这种例子，包括你比如说数据统计啊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达到这个这个变化。其实我觉得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在足球领域可能会有这些变化啊，我们现在已经逐步的在开始用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在排球这上边可能只有海宁一个人抱着一个
2: pad
1: 在那儿看，其他人说那玩意儿不行，我就凭我的经验，我们的一些教练尤其是一些老教练可能还是这种心态。
0: 包括我们的运动员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你像庄宇珊其实没有受伤啊，但是我感觉我们中国女排的运动员不存在精神属性不足的问题，大家在平时训练当中一定非常刻苦，那怎么会在训练这么刻苦而且这么有精气神自己也很想打的一个球员打到第五局的时候抽筋了呢？就这个是很，我觉得对于排球比赛来说应该是我们的保障的体能的训练有出现了问题，所以不一定啊，我们现在说无论是男排还是女排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教练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体系的问题。
2: 我们谈问题当然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更好的希望他们能够把比赛打好，把未来的路走好。我们关注完了篮球，关注完了排球，稍事休息，我们来聊一聊亚运会男足和女足的比赛名单。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男女足的亚运名单。这次男足参加亚运会的23人名单包括三位超龄球员，张玉宁、吴曦、朱晨杰，此外的20人实际上是03、05两个年龄段组成。今年年初由安东尼奥率领的 U23 国家队在 U23 亚洲杯上拿到了亚军的成绩，那么本次出征加上三位超龄球员，这支亚运队的目标定在哪儿？这份名单当中诞生的过程里面有哪些取舍？我们先来听听体坛周报跟队记者王小瑞的介绍。
6: 亚运会足赛呢，中国足协还是比较重视啊，包括球队本身，也是希望能够，创造最近几届亚运会比赛中国男足新的历史，因为在杭州亚运会上呢，当时是久尔杰维奇执教的，1999至2000年年段的亚运队呢是打入了8强，显而易见的是呢，在名古屋这届亚运会上，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啊，进入到4强。当然不只是4强，如果说能够闯入到4强的话，肯定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染指奖牌啊。这其实呢，从今年的4、5月份开始，其实球队内部就已经定下了这个目标。正常情况来讲，这三名超龄球员在这支亚运队的作用还是非常关键的啊，特别是张玉宁在这个锋线上的作用啊。尽管可能大家都很清楚啊，安东尼奥是非常喜欢拜哈拉姆的。但是呢，张玉宁无论是他的经验啊，他的这种打赛的这种经历都是更加突出的，而且呢和拜赫拉姆相比呢，他可能会在战术上呢会给予亚运队啊，就这支U23国家队能够有更丰富一些的变化啊。其实这三名超龄球员当中最先确定的啊，据我了解就是张玉宁和朱晨杰。那么朱晨杰的入选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吧，因为后防线上，安东尼奥通过这个 U23 亚洲杯，其实也发现了中国队的一些问题，虽然这个五后卫的战术看似比较固若金汤，但是在决赛和日本队的比赛当中，也是暴露出了很多短板，所以朱晨杰的入选呢，我觉得也不意外，应该说这两名球员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包括届时所发挥出的超龄球员的这种价值吧。当然呢，还有一个人的落选是有点让人遗憾的，就是在合一当博士效力的王博豪，他也是05年龄段的球员，

0: 而且他现在在何以联赛，在邓博时，不说是首发，不说是主力，每轮比赛基本上都有出场，这对于他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包括在这个年龄段的成长是很关键的。但是本来呢，亚运队呢是把王伯豪报进了这份名单上，是在七月份的时候他是在名单里的，当时是穆塔利夫是落选了，而且穆塔利夫本人还被通知了，可能不会参加亚运会了，但是呢，因为王伯豪所在邓博时队啊，直到9月19号他的合以联赛才会暂停，才会进入到国际比赛日。那邓博时方面呢，他的意见是非常坚决的，就是王伯豪，我只有等到国际比赛日才能放你到中国 U23 国家队去打这个亚运会。其实从时间上来讲，王伯豪9月20号再飞到日本也能赶上小组赛第三场，或者说淘汰赛，但是呢，小组赛前两场包括球队之前在大连的储备集训他都无法跟队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其实从U23 国家队本身的考虑来讲呢，还是觉得如果说你前期都不在队里的话，甚至要缺席前两场小组赛的话，再来到队中能起到作用就很有限了。包括王伯豪目前因为是在邓博时已经进入到第二个赛季，据我了解，他跟陕西联合还有邓博时他们之间这个租借也是通过两年一个周期去考察他在荷兰联赛的定位，换句话说，第二年对于他来讲非常重要，他明年能不能继续留在荷兰，或者说继续留在这支球队，这第二年的表现非常关键。中国足协包括安东尼奥这边呢，也是综合考虑吧，觉得球员这个留洋生涯比较关键，加上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放行的情况又比较苛刻，最后是决定让王伯豪留在了荷兰，不参加亚运会，把穆塔利夫是补到这份名单上。
1: 我们刚刚听到了记者王小瑞对亚运男足名单的这个解读啊，很有意思。我们前面还在讲，有的项目大家可能觉得亚运会争不争锦标没有关系，但是男足我们历史最好成绩94年广岛的亚军，好多朋友讲要是能再拿一块奖牌，这个对男足来讲就是很扬眉吐气了，再加上以 U23 球员为主，年初的 U23 亚洲杯是拿了亚军的，所以好多朋友讲，哎，这个队有希望有奔头。但是也有的球迷说，你看看对手小组赛朝鲜、伊朗、阿联酋，尤其伊朗好像人家不光也要带超龄的，还要带打过世界杯的，说这可是死亡之组，这也许你觉得是一次机会，人家觉得哎呀，你现在在名处，尤其你刚拿了 U23 亚洲杯，我要更要对你重视，反而这个期望越大，中国足球的老问题有可能失望也会越大。梁月对他们的这个比赛前景会怎么看？
2: 我倒想说说，就是这个亚洲的运动会啊，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在就是这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其实呢，因为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只有亚洲有，欧洲没有，什么欧运会这肯定没有啊，美洲也没有，这种综合性运动会都是单项的，所以从欧美人，因为毕竟这个足球的更发达的国家都在欧美，那么欧美人的眼中也心目当中就觉得这没听说过这么个比赛啊，所以你要去。你可以在我这儿踢职业比赛的这些人，就刚才比如说王伯豪，那你必须，你只能在国际比赛日才能去。你平常我这儿打着联赛呢，
3: 我不认可你这个是国际比赛日，
2: 你去这么参加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干嘛？就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在他们的这个职业联赛的这种体系当中，他不认为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是一个你这个球员。在我这效力的球员，你必须要去参加的比赛，
3: 这是一个文化上相互不理解的地方，我觉得。
2: 对，
3: 我
2: 们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视，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尤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啊，来不来就100多块金牌，遥遥领先的这种局面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对这个亚运会的这种目标或者说这种期待值，包括。老百姓球迷朋友对这个我们在亚运会上去不去拿不拿金牌，或者取得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视了。其实我们对于奥运会上拿多少金牌也都至少比2008年以前我们的重视程度要降低了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是努力把自己的成绩打好就行了，不用非。对不起，非要一定要去考虑一个什么样的锦标，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支队伍啊，毕竟他在U23的这个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有过那样出色的表现，然后这个可能又是我们未来不管是国奥队还是国家队，可能因为我们这一批人才这个涌现的还是比之前的他们这些各个辈儿的这些

0: 几届要好得多。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些人可能将来就是我们国家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或者说是很多人有望进入到国家队，所以我们要看看在亚运会上他们的表现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水平，他们未来有没有可能能够真正的成为振兴中国男子足球的这么一支队伍，一支力量。
1: 嗯，我其实也还想提一下就这个时间的问题。刚才咱们提到男篮女篮的时候提到，就是说男篮女篮的比赛是和重要的比赛和亚运会离得太近了。
0: 对，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啊，比如说让老姜休息一下，或者让其他的重要的球员先去练练级啊，就是亚运会相对而言在这一年的比赛任务里面就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0: 嗯，
1: 但是对于足球来说呢，实际上这一年足球没有太多的重要的任务，重要的任务就是U23亚洲杯年初已经踢完了。
0: 嗯，
1: 那对于这批球员来说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安东尼奥这个教练呢，他本身按理说打完U23亚洲杯他就已经和中国足协的合同已经到期了，然后呢说咱续九个月你带着把亚运会也打完，因为对于03年龄段的球员来说，打亚运会就是他们这个建制的队伍，就是所有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在一起最后一次争取这个好成绩的机会，后面就是没有年龄段的国家队了，
2: 因为到了2027年他们就24岁了。
1: 对，
0: 就是奥运会国奥队已经超龄了。
1: 对，那么对于安东尼奥来说呢，他下一步的任务很大可能性就是要带国奥队，带国奥队也就是说他要带05年龄段的球员，就是王玉栋啊、彭笑啊他们这一批的球员。那对于他来说呢，他要考虑到他未来的任务，那他在这支球队里肯定会再考虑一些，比如说我把05年龄段的一些我不太熟悉的，或者之前我打U23亚洲杯的时候没有带的球员，我把它放在里面。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门将位置上的姚浩洋，之前U23亚洲杯就没有他，但是你李浩也好，于金勇也好，未来国奥队的比赛是打不了了，所以他必须得考察一下这个门将。然后除此之外，像伊木兰可能这赛季状态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渐渐的在山东泰山队能打上比赛了，在U23 亚洲杯就是年初的时候也没有带上他，这个都是这个主教练在为未来考虑。另外就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现在也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就是这两年从联赛到国家队那种代际交换的速度在加快，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打上到了国家队的主力和俱乐部的主力，也就是说未来有可能对于邵佳一来说，他的那支队伍都会是几个三个，可能国家队就是再多一点5个7个这样的老将，加上03年龄段05年龄段甚至未来的07、08年龄段组成的这样一支国家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更多的资源去投给这支国家队，让他们提前的去建制去磨合，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反而是有好处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把三个超龄球员加上现在03、05最好的球员都放在一起去打亚运会的一个原因。
2: 但是这个超龄球员很有意思，大家现在最重点讨论的是老将吴曦，因为大家知道吴曦退出国家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家队都不打了，怎么亚运队还要打？就大家觉得这个里边，梁老师会觉得奇怪吗？
0: 可能因为其他的队员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啊，除了他们三位之外，所以他需要一个就是这种镇山之宝啊，他能够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0: 哎，能够镇得住场啊，然后一个尤其是中场的这种组织者核心人物来说，能够在这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下，他能够稳得住啊，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个老将是安东尼奥选的还是中国足协帮他选的。
1: 我补充一点小的我知道的信息量，首先就是吴曦本人也很有打这次亚运会的心愿，就是这个有本人的意愿的一方面的原因，因为吴曦本身在参加国字号的比赛当中就是那个不美好的回忆太多了，无论是22年还是再往后的冲击这个26年世界杯的这个过程，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讲还是想给自己国字号的这个生涯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回忆。
0: 反正上海申花这个今年联赛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任务了，是吧？
1: 然后从实际的运行的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现在这支球队啊，像吴曦这个特色的球员也没有，就是他毕竟是可以拿得住球的，在关键时刻可以改变比赛节奏的。过去呢他安东尼奥打的这套反手反击可能对于中场球员的梳理能力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主要是拦截能力，所以有这么样一个和其他的他已经有的中场球员

0: 员他的能力值不一样的这样一位老将，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最后这点时间我们再来聊聊女足啊，很有意思。女足这次和三月份的亚洲杯相比，其实绝大多数人员都没有变，但是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三个门将，这次带的呢是潘虹燕、肖梓潼、朱梦迪。三月份女足亚洲杯上上的是陈晨、朱玉和彭诗梦，也就是说从主力门将到替补门将到第二替补门将全换了。这个梁老师，你这么多年报道几十年女足，这种情况是不是很罕见？
2: 肯定是没有过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是有原因的哈，就是这个刚才你说的之前的这个亚洲杯的门将呢，是有的受伤了，有的确实状态不太好，然后呢，陈晨呢是因为他要跟着这个 U20去打这个U20的世界杯啊，就是马上过几天吧，就要开始第一场比赛，大概三四天之后，所以这三位门将就都不能出现在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赛场了，所以又把大潘叫回来了。其实潘虹燕在之前国家队的比赛是有过一些不太美好的回忆的啊，出现过一些比较莫名其妙的失误，但是看看吧，因为毕竟可能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把这几位相对来说还有一定的经验，然后呢也具备一定水平的这个守门员，但是守门员这个位置其实是太重要了，
0: 对，是
2: 我们有时候可能往往就出现了一个守门员的小小的失误，就会导致整个战局的这种被动，所以看看这次能够有什么样的发挥。
0: 而且守门员和后卫之间的配合也太重要了。
2: 那倒没关系，因为这次呢他选了好多这个来自
0: 北京
2: 队的后卫啊，因为潘虹燕也是北京队的守门员啊，刚才说的刘晨也是北京队的守门员，他们之间可能这种默契程度倒不会太大的担心。
1: 这样时间有限，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是三个项目，考虑到男女分项的话，就是六个小项，篮球、排球、足球。我们虽然前面强调了亚运会的锦标意义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么突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预测一下，两位觉得三大球这六个小项当中最有希望最好成绩的会是哪个小项？
0: 女篮。
1: 梁老师这票呢很难投是吗？
2: 我还是希望看到这个男足能够有好的表现。
1: 好，这是两位各自不同的选择，就是有投篮球的，有投足球的。当然，我们也希望排球一样能够发挥好。
0: 我估计我们编辑关系可能想投男排。
1: 无论是足球、篮球还是排球，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三大球是团队项目、集体项目，也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体育的这样一个强度和他们的特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也格外的关注。我们希望亚运会上，中国男女篮、男女排、男女足都能够有好运。也谢谢今天两位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务委员慎宜琴2号至3号在天津调研养老服务工作，他来到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社区等看望慰问老年人，详细了解服务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产业事业协同发展机制，培育养老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今天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希望韩国政府切实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有记者问，中方策展团队因韩国光州双年展涉台错误做法宣布撤展，表达强烈抗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已就此发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韩建交公报明确指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今年以来，韩方多次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此次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我们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其政治图谋不会得逞。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9人，另有5083人失联。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依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秋意渐起，中国人的餐桌也悄然换上了应季的滋味，人们在这个时节的食欲总比盛夏时来得更扎实一些。而在最近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也一再提起好好吃饭这个朴素却动人的概念。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或许就是不论日子多忙，只要有一顿踏实的好饭，那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一顿好饭里又怎么能没有下饭菜呢？他们往往不像大鱼大肉那般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却总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能把一碗朴素的白米饭化为神奇。从乌江岸边的涪陵榨菜，到渤海之滨的大连咸鱼，从岭南侨乡的江门腊味，到千年古城的潮州卤鹅，一碟碟下饭菜既承载了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典型味道。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下饭的小城，在一蔬一饭的朴素滋味里品味他们的烟火底色与生活智慧。如果要推举一种国民级别的下饭菜，相信很多人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涪陵榨菜。这种原产于中国西南的小小榨菜，从近代以来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它甚至和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涪陵榨菜的原产地是重庆涪陵，这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而榨菜的诞生则源于一次偶然，那是1898年冬末，涪陵的青菜头迎来丰收，却让定居在此地的一位名叫邱寿安的商人犯了愁。为了防止蔬菜腐烂，他最终借鉴了腌制大头菜的方法，又在其上增加了木箱压榨青菜头的关键步骤，以此逼出菜里多余的水分来延长保质期，最终形成了一种三腌三榨的特殊工艺，也成就了涪陵榨菜响当当的名头。这种三腌三榨的工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跟随一位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道下饭菜的诞生过程。
1: 立春前的十几天里，长江与乌江交汇处青山绿水，绿意盎然，漫山遍野都可以见到一种绿色的植物。在涪陵传承了一个多世纪的手工榨菜，就是由它加工而成。这就是涪陵人用来腌制手工榨菜的主要食材——青菜头。要想制作出好的榨菜，就要从如何选择青菜头开始。在立春前的十五天，砍收的重约三五两的青菜头是最适合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生活在长江地区的涪陵人在这个时候忙碌了起来。

农耕者们要抓紧时间，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收获他们辛苦劳作了半年的成果。这个位于长江边的小院叫万家院子，每年春节来临之前都会见到这么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制作着传统手工榨菜。他叫万少碧，万少碧的父母亲都是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好手，现在万少碧也成为了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万少碧制作手工榨菜的方法不仅仅传承了风脱水全形榨菜制作技艺的腌制方法，也加入了母亲多年来制作榨菜的经验，将新鲜的青菜头手工切。涪陵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制作的精髓就是三腌三榨，一腌一榨是指将新鲜的青菜头穿起来后晾晒风脱水，二腌二榨是指将第一次风脱水完的青菜头利用工具进行再次压榨脱水，三腌三榨是将前两道工序完成以后再次进行压榨。传统风脱水全形榨菜的腌制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革，第一次的变革是把在屋檐和树枝上晾晒的传统改在长江边的河滩地，用搭菜架的方法来风晾脱水。长江枯水季节的时候，涪陵人在江边的河滩地就开始搭架晾晒青菜头，把筛选好的青菜头用竹篾丝将它们穿起来搭在菜架上。涪陵这个地方在春天来临之际通常是雨水少阳光少，但恰恰是这个时节的江风正好有利于青菜头的风干。

串剥后的青菜头上架后，要经过长江河谷的江风徐徐地吹干。15天之后，青菜头下架，然后再进行腌制。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也严格遵循着风脱水的方法。晾在簸箕里的榨菜丝和榨菜片是不能沾露水的，白天端出来，夜里又得端进去，反复这样的晾晒，直到风干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万绍碧完成了前几道工序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变得更为仔细。万绍碧来到他熟悉的菜市场，精心挑选着那些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香料。最终做成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口味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道工序配料。看似简单的配料工作，却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配料的精细与否，直接影响到榨菜最后的口感。在配料的过程中，香精料的种类有20多种，山奈、八角、五香等等，而在这其中，辣椒和花椒的选择是最为讲究的。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它的独特风味就来自于这一步。

0: 将二荆条放入铁锅，用小火焙干，然后将焙干后的干辣椒倒入石臼中，用力捣成干辣椒面。最后将辣椒粉与花椒、20多种香料粉、食盐搅拌在一起备用。这时配料的全部过程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万少碧就要开始拌料了，他把精心搭配好的配料均匀地撒在二次晾晒后的榨菜丝上。拌料的过程是用两块大木板反复地将榨菜丝抛向空中，在这个过程中菜丝和配料充分地混合均匀。和配料混合均匀之后，就会进入到下一道工序，入坛。全形风脱水榨菜在完成装坛后，就要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封坛。封坛是先将白水泥搅拌好后，对陶坛的坛口进行完全密封，这样才能使榨菜在坛内充分发酵，保持住它的香味和脆度。这一道工序的关键是用竹签在刚密封好的陶坛上扎一个小洞，这样才能够释放出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以避免陶坛的破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可以放慢脚步，花一点时间了解过往的历史。跟随着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的传承人，去慢慢品味那手工榨菜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岁月所承载的酸甜苦辣，是长江的江风带来的阵阵菜香。
1: 品味过涪陵榨菜的咸鲜脆爽，我们的味蕾似乎刚刚被唤醒，而中国之大，下饭的味道当然远不止这一种。同样是下饭二字，到了别处又会生出怎样截然不同的味道？从巴渝到海滨，从岭南到川西，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制作下饭菜的领域又有着怎样独门的看家本领？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中国酿造》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我们旅途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被黄海和渤海环抱的半岛城市大连。这里的渔民世代与风浪为伴，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他们熟练掌握了如何将盐、风和时间这三种要素与海中的渔获完美结合的方法。刚出水的鲜鱼在海风中慢慢地脱去水分，在粗盐的浸润中锁住鲜香，最终变成一种咸香紧实、耐存耐放的滋味，它就是大连咸鱼干。它曾是渔民出海时赖以生存的口粮，也是远行游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么海风与粗盐究竟施展了什么魔法，能让一条鱼脱胎换骨？这道让几代海边人念念不忘的下饭菜，最地道的吃法又是什么？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栏目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7: 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制作咸鱼干。这制作咸鱼干会有哪些门道呢？
8: 这是在干嘛呢？
9: 腌上腌鱼。
8: 哦，直接撒盐了是吗？
9: 对。
8: 行，我能做点什么吗？
9: 撒盐。
8: 跟你一起撒盐。
9: 哎，
8: 好嘞，我先把围裙带上。咱们是这个就是腌鱼的盐是吗？
9: 腌鱼盐，
8: 直接把它撒上去，我看您是。我直接这么抓。
9: 啊，对。
8: 好嘞，
9: 这样撒。哎，
8: 直接这么撒上去。
9: 对对。
7: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

0: 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1: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嘛？
2: 对。
1: 还用热水过啊？
2: 嗯。
1: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2: 得弄那个温水烫一半，烫一半完剩下弄凉水。
1: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
2: 对，
1: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其实已经上来了。
2: 哎，很香呀，
1: 已经。那咱们开始啊，
2: 开始，
1: 迫不及待。
2: 你跟我一样，
1: 你坐这儿。
0: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3: 哎呀，终于开锅了。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2: 玉米面
3: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醇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2: 对。对，
3: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2: 尝
3: 一
2: 下味道，可
3: 就一口这个，
2: 哎，可香了。
3: 嗯。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2: 哎，对，
3: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2: 哎，对对，
3: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
2: 嗯，
3: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
2: 嗯，
3: 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2: 饼子
3: 完美
2: 完美。
3: 再来一个。
2: 嗯，
0: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
4: 尝过了海风中的咸鲜，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来到岭南侨乡江门，这里的人们对于下饭的理解又多了一层甘甜。当地最好的下饭菜莫过于这里出产的辣味儿。其实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制作腊肠、腊肉等辣味的传统，为什么江门的广式辣味可以脱颖而出呢？我想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广式辣味对猪肉有

0: 着精准拿捏，肥肉要晶莹剔透，瘦肉要红润紧实，而且除了一般的配料外，还要加入大量蔗糖，这样才能保证入口时甜味先行，咸味随后，油脂在舌尖化开，裹住每一粒米饭。那么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在百余年前走出了一条与川式、湘式截然不同的辣味之路呢？在那一串串色泽红亮的腊肠背后，又藏着怎样代代相传的配料心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当地人的厨房，去看看这一口咸甜背后的故事。
1: 江门的老味道不仅有陈皮的甘苦，还有辣味的咸甜。在中国各地，辣味自成一派，如川式辣味，在调味时需要加入花椒和辣椒，还需燃烧柏木熏烤后晾晒。而广式辣味，咸式鸡味，还需加入白酒去腥。大量蔗糖让广式辣味立刻俘获了大批嗜甜的食客。广东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辣味。十一月的清晨，天气难得微凉，是制作辣味的好时机。李玉一早来到了菜市场挑选猪肉，孙子李杰文从小喜欢吃辣味，每年这个时候李玉都会亲手制作一些。相传在上古时，华夏先民把农历十二月的合计叫做腊，因此十二月又叫腊月。而冬天以盐渍经风干或熏干的肉类则称作腊肉。江门江海区的李岳镇是广东省有名的腊味之乡。李岳人何时开始制作腊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老人回忆，清朝光绪年间，当地便有许多人制作腊味。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李岳人就已经开设辣味连锁店。随着江门地区人口迁移，辣味也远销海外。李玉今天准备制作两种辣味，腊肉和腊肠，这也是广式辣味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年轻时在辣味厂工作的经历，让李玉对于用料的配比有着严格的把控。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新鲜的五花肉加入盐、糖、白酒和酱油，混合揉搓即可。腊肠的调味与腊肉稍有区别，无需加入酱油调色，但制作过程却更加复杂。这种薄如蝉翼、格外坚韧的肠衣，取自剔除脂肪晒干的猪小肠。相比于人工合成的蛋白肠衣，李岳人更偏爱传统天然、造价更高的猪小肠。家庭手工灌制腊肠，需先将瘦肉绞碎，然后与切成小块的肥肉混合，再加入提前调制好的调味料，往特制的漏斗中填肉馅儿，反复挤压，一根腊肠就灌制完成了。灌制好的腊肠用特制的钉板戳刺肠身，防止猪肉脱水后

0: 上衣，再用水草绳分隔成合适的长度。至此，李煜的腊肉和腊肠才完成一半，剩下的工作要交给时间和天气。李煜期待着晴朗凉爽的好天气，也期待着与孙子一起分享的时刻。经过十多天的日晒和干燥，腊肉和腊肠表面已经脱水变硬。切开腊肠，鲜红透亮，动物油脂被驯化的醇厚清甜。李杰文要到学校上晚自习，祖孙俩说好了要一起吃晚饭。对于广东人来说，腊味最常见的吃法就是与米饭一起蒸煮。孙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饭桌上的气氛并不活跃。少年不知愁滋味，是源于对外界的未知。或许当他踏出家门，独自探索世界时，才会恍然想起这相对无言的晚餐和爷爷亲手制作的家乡腊味。无论是家庭制作还是工厂制作，腊味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那句“秋风起，食腊味”传递的温暖，将跨越时节和山川，把家的味道送到每一个心怀故乡的人身边。
1: 从腊味的咸甜醇厚中回过神来，我们继续向东，走进粤东的千年古城潮州。这里出产一种可以完美搭配米饭的美味，卤鹅。如果前面几种下饭菜走的都是脱水风干的路线，那么潮州卤鹅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子。它靠的不是去掉什么，而是给予什么。一口大锅之中，十几种香料在热汤中翻滚交融，彼此成全，然后将一只大鹅层层包裹，让滋味从皮到骨，从外到里慢慢地渗透。看似繁复的工艺里，包含着人们对入味近乎偏执的追求。也正是有了这种执着，最终形成了卤鹅咸鲜回甘的独特风味。那么千百年来的潮州人究竟是如何坚守这样的工艺和味道的？在一只卤鹅身上又究竟承载着这座城市怎样的待客之道？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潮州去一探究竟吧。
2: 潮州幸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摆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3: 走在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
2: 我们走进被誉为卤鹅之乡的灵溪镇，这里走出了潮州最负盛名的溪口卤鹅。溪口是灵溪镇下辖的一个片区，始建于宋末，这里生活着2万多人，以刘姓为主。卤鹅制作技艺在溪口传承了700多年。清代时，刘氏祖先大胆突破传统卤鹅五香八角的配方，将溪口特产白糖大量的用于卤汤之中，并佐以南姜、红蒜头去腻增香，形成 独特的甜香型风味。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潮汕卤味一贯的咸香特色。
3: 现在锅温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4: 对，
3: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4: 对，
3: 草果是吧，
4: 八角
3: 桂皮、
4: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火合提，主料合料提料，像这种就是主料，起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料就是来辅助这个主料。
2: 西口卤鹅由18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
4: 又看。
2: 接着是炒糖色。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3年以上的狮头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3: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这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4: 对。
3: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4: 这个叶子就是郎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阳引过来。这个郎姜，这个是很霸气。郎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卤鹅，这个郎姜是灵魂。
2: 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狮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4: 这个卤鹅是3分卤7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然后又重新翻挂来。
2: 每一次吊挂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彻底浸泡。一只卤鹅必须经历3次这样的循环，而在3番3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3: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
4: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要足。
2: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胗、肝各归其位，干净利落。而在这当中，潮州人最看重的就是鹅头。
3: 鹅头我了解到，其实它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4: 如果是3年以上的这个老鹅，那么这个鹅头就是很贵。正常我们在潮州一条是1000多块。
3: 那为什么单独是鹅头这个部位那么的贵呢？
4: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联。我们潮州吃鹅头，基本上又宗族这个族长，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才有资格吃这个鹅头。
2: 在潮汕人的宴席上，卤鹅从不缺席，从选鹅开始就极尽挑剔，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节。平常日子里，一只鹅从鹅头到鹅掌，哪个部位最香，其他部位也都各有滋味。

0: 鹅掌筋道入味至骨，鹅肝入口即化，留下它部位也都各有滋味。鹅掌筋道入味至骨，鹅肝入口即化，留下满口醇香。鹅蛋绵密紧实，越嚼越能品味出卤香与蛋香的交融。
1: 我其实还蛮想尝尝鹅肉的。
2: 什么感觉？
1: 好香啊！首先它就是脂肪的那种油润感，它这个肉是一点都不柴的，而且很入味。它的卤汁里面18种香料，它的味觉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2: 对
0: 潮州人来说，一只卤鹅就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从选材到卤制，从刀工到摆盘，我们通过一只卤鹅读懂了潮汕人的性格。他们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把所有的讲究都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2023年，潮州卤鹅及其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原料、工艺、卫生和包装等内容进行规范，推动了潮州卤鹅从家庭作坊向标准化、产业化转型。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让卤鹅的香味一直飘散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飘在潮汕的炊烟里，也飘在每个游子的心中。

0: 我们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成都。说起成都乃至整个川渝地区，下饭的与其说是某一道具体的食物，不如说是一种味道，那就是麻辣。这种味道不像咸鲜那样直白，也不像咸甜那样柔和，它是一种侵略性的压倒性的味觉风暴。麻是花椒在舌尖引爆的微小电击，让人口舌生津。辣是辣椒在口腔里燃起的一把火，热烈而张扬，让人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川渝人家的麻辣是讲究层次的，麻与辣从来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此起彼伏，相互成就。而在这片麻辣的汪洋大海中，如果要挑选一道最具代表性的菜式，那大概非麻婆豆腐莫属了。一块本来素白无味的豆腐，究竟是如何被调教出如此霸道又迷人的滋味？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绝色川菜》，一起走进成都的宽街窄巷，去探寻这道家常菜的传奇。
1: 麻婆豆腐的起源距今已有150多年。清朝同治年间，大约在1862年前后，在成都北门万福桥桥头，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开业了，经营者是陈春富和他的妻子。万福桥当年是成都北门油粮行的重要通道，运送粮油的挑夫都会在这里休息吃饭。
2: 因为我们北门大桥呢，它出城啊，就是以前挑油的那种脚夫啊，挑了的油了之后呢，他们回去的时候，这油桶子里面的油呢就倒不干净，他们就习惯把这个油啊，菜籽油拿来呢，在这个饭铺里面加工豆腐，新鲜的牛肉把宰细，把这个牛肉呢按熟啊，然后再来煮的豆腐。
1: 陈春富妻子烹制的豆腐既麻又辣，鲜香滚烫，非常下饭，让饥肠辘辘的挑夫们过足了口瘾，也被其他食客广为传颂。一种说法是因陈春富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被人称作陈麻婆，因此陈麻婆豆腐的名号就被喊开了。陈麻婆豆腐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百姓喜爱，成书于1909年的成都通览将陈麻婆豆腐列入了成都著名饮食。民国年间的芙蓉化旧录中小食部分提到，北门外有陈麻婆者，善制豆腐，连调和物料及烹饪工资一并加入豆腐价内，每碗售钱8文，其牌号人多不知，但言陈麻婆则无不知者，其地距城4-5里，往食者均不淡远。但陈麻婆绝不会想到，他烧出的这道简单朴素的豆腐菜竟然长盛不衰，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越洋过海，成为中华美食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一道由家庭妇女发明的家常菜，为什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其烹制过程又有何奥妙呢？成都陈麻婆豆腐店是国家命名的中华老字号，直接承袭了历史上陈麻婆豆腐的品牌与烹饪技艺。标准的麻婆豆腐必须符合麻、辣、鲜、香、酥、嫩、烫、整这8字真言。看似简单的烹饪方法，其中的奥妙却非一般美食爱好者所能知晓，细微之处的功夫也非3-5年能够练就。 首先是豆腐的选择。豆腐的制作在中国主要有南豆腐和北豆腐之别，两者的口味和口感均有所不同。南豆腐俗称嫩豆腐，是用石膏点制的豆腐。北豆腐俗称老豆腐，是用盐卤点制的豆腐。一般情况下，麻婆豆腐选用的就是北豆腐，即老豆腐。
3: 南水做的这个麻婆豆腐，它有小孔在里面，在烹制的过程中，它可以让整个豆腐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入味。
1: 在川菜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对烹饪技艺的表达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四川方言的元素，使其更加生动而准确。都就是其中之一。
2: 字典上以前查不到的，为什么叫都呢？我想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说你烧这个豆腐啊，火大，如果你不守在面前，不煎度的，那么都的豆腐就不好吃，就是要煎度，并且在读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

0: 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勾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淀粉。鲜为人知的是，麻婆豆腐需三次勾芡，而且要讲究手法。
1: 第一次勾芡，把第一次出锅水我们用芡粉把它收汗，就把这个水要收干。好，然后再继续加热的时候，豆腐又要吐第二次水，又要勾芡，就把这个水要收干。然后在它吐第三次水的时候，我们再把芡粉再下一次芡，下三次芡，它豆腐基本上就不吐水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勾的这个芡粉完全薄薄的包裹在每一块的麻婆豆腐的周围。
0: 如此精妙细微的区别，门外人实难体会，正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成就了一个个烹饪大师。他们有的名气冲天，一举成名天下闻，有的则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守着三尺灶台。
2: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而食的底色往往就是这些最朴素最不起眼的下饭菜。他们没有宴席菜的排场，没有功夫菜的繁复，却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寻常人家的饭桌上，用最直接的方式慰藉着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常。其实所谓的下饭，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一点小菜是土地与江河的馈赠，是海风与阳光的造化，是时间与耐心的合谋，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深切眷恋和生存智慧。愿你我无论身在何方，饭桌上都常有一碟对味儿的下饭菜，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毕竟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早秋曲江感怀》，由姚珂为您朗诵。
4: 离离蜀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朱颜易消谢，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急于水。轻舞与红了，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都是西方军事家推崇的战例，而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把游击战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不仅是一种战术，更上升到了战略层面，成为持久抗战的根本方针。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建军后就长期依靠老百姓在农村打游击，国民党政权以城市为中心，一向只注重正规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和当地驻军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各路义勇军很快失败，只有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游击队在白山黑水之间常年坚持。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这些名字在冰天雪地里成了日军的噩梦。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国民政府只打正规战，同日军正面交锋无不以败北告终。面对日军节节入侵，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曾提出航空救国论，希望加速空军建设对抗日本，但这在当时显然是力不能及。中国太穷了，买飞机的钱都不够，飞行员更培养不起。在西安事变之前，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就已经在考虑对日作战方针。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走进陕北宝安县城，一个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小城。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讲到未来战争的前景。斯诺记载说，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战局发展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后人不能不钦佩。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已经看清了这场战争的走向。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急于要红军接受改编并出师前线，他认为共产党跳到敌后打游击，不仅能配合正面战场，而且更容易被日军围歼。这年9月，八路军出师进东北，在平型关配合第二战区友军作战。115师首长勘察地形之后，决定利用平型关地形设伏。9月25号清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进入伏击圈。115师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伏击日军，激战一整天，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成功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首战平型关之后，八路军马上向几个战略方向展开游击战。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2000人深入晋北和冀西敌后，迅速收复数十个县城，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这支部队在几个月里扩大到4万人。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走，日军因兵力不足只占领少数城镇和交通线，广大乡村成了真空地带。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一个排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消灭伪军散匪，再搜集国民党军溃败时丢弃的大批武器。老百姓看到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着挑水扫地，纷纷把子弟送来参军。随后八路军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都建立了根据地，日军的后方又成了他的新前线。对八路军成功挺进敌后，国民党当局虽有表彰，却又心生妒忌。
以正规战为主。

的国民党当局后来不得不转向重视游击战，主要是战局所迫。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在上海开辟新战场，抽调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正规军在狭小战场与日军拼杀。蒋介石在内部说过，这一仗就是打给外国人看的，希望英美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予以干预。不过英美并没有强力阻止日本，苏联也未出兵，这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战争的持久性。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开会，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意是否可行？白崇禧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白崇禧的意见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不过留下打游击的大都属于杂牌武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是要退到后方保存。武汉失守之后，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南粤军事会议，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即变更战斗序列，在敌后建立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决定国军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三分之一在后方整顿。敌后游击战由此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一个重心。据此，国民党陆续派出50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还收编当地杂系武装，在日军后方的军队人数一时大大超过了中共领导的部队。为了让国民党军官学会打游击，蒋介石还求助于中共方面。1939年初，湖南衡山开办南粤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任命汤恩伯、叶剑英担任政府教育长，主要请叶剑英率领的一批从延安来的教员任课。训练班设军事、政治两门课，军事课讲游击战术，政治课讲群众工作。共产党教员非常坦率地介绍说，打游击的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鱼离不开水。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同老百姓打成一片。八路军教官还介绍另一条经验，官兵同甘共苦，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国民党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中共的游击战思想历来公开宣传，并不保密，但军队的性质不同，导致国民党军无法学习贯彻。国民党军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山都有广大活动区域，却未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根本弱点在于所到之处只征粮拉夫，增加老百姓负担，没有任何助民措施。敌后部队没有群众基础，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的扫荡下，许多部队只能东躲西藏，白天不敢进村，晚上不敢点火，成了惊弓之鸟。国民党在敌后建立的两个战区中，冀察战区最早瓦解。1939年初，蒋介石委任原西北军将领陆中林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让其率兵进入冀南敌后。这一计除了想在日军后方建立牵制据点，还含一石二鸟之意，让这个杂牌将领与八路军争夺地盘。陆中林刚进入冀南时，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曾与他会面，争取一致抗战，陆中林却一度力令致昏，网罗西北军旧将领石友三等人，联合中央军朱怀冰等部
向八路军挑起摩擦，争夺地盘。

残。鲁中林部因为没有群众基础，遇上日军攻击就到处游动。1940年同八路军摩擦时又被驱逐。鲁中林回到重庆之后，老上司冯玉祥告诫他不要再出头露面给人当工具。他留下的部队随后纷纷瓦解。华北敌后仅剩的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坚持到1943年，也最后投降了日本，充当了伪军。庞炳勋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24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更是早在1933年赤峰抗战时就曾投降过日军，这次算是固态复盟。一个战区从总司令到士兵就这样在敌后烟消云散。在山东和苏北苏中建立的鲁苏战区活动的国民党敌后部队最多，鲁中的原东北军余学中部同八路军关系较好，却一直未能建成根据地。鉴于供应困难，部队日益缩小，1943年余学中率残部在八路军掩护下向河南突围，返回大后方。他所指挥的吴化文等部投敌当了伪军，吴化文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成了山东伪军当中实力最大的一支。苏中的韩德勤部对日军长期避战，率部向新四军进攻时又在黄桥大败，从此元气大伤。所管辖的李长江等部又投降日军。1943年在日军的扫荡下，韩德勤部无法生存而逃向皖西，鲁苏战区至此也不复存在。国民党军在日军后方战斗了5年时间，结果只剩下大别山区还留有桂军。深入敌后的几十万军队，近一半被日军消灭，近一半降敌当了伪军，只剩下极少数人撤回后方。敌后抗日阵营随后就成了共产党军队的一统天下。同样打游击，同样是中国军队，结局为何天壤之别？共产党能在敌后立足，秘诀又是什么呢？国民党军在敌后站不住脚，除了政治素质差之外，关键是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处理不好，军心不振，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蒋介石的心腹、军统特务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当中总结道，士气低落的根本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要维持官僚、买办和豪绅等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在抗战中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反而加重民众的负担，这决定了他无法解决军民官兵之间的矛盾。在敌后，国民党军官住着地主的大院，吃着小灶，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事编的华北治安战这样评价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见绌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军队的政治素质和使命宗旨的差别。在日军残酷扫荡和围攻的艰苦敌后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坚持下来且发展壮大，其实没有什么秘诀。正如当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当中所唱的，他坚持抗战8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军队要得到人民拥护，不是靠取之于民，关键在于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能够得到人民拥护，固然是因群众纪律好，人称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在根据地，农民交租少了，债务清了，公粮合理了，生活有了盼头，自然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当年红军能奋斗10年并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
1937年国共停止内战，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共产党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但占人口80%的农民群众又离不开土地。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援引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未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1937年八月，中共中央提出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便提出减租减息。具体做法是，地租按原租额减少25%，这叫二五减租；利息减到年息一分半，这叫分半减息。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正是发动农民向地主要求实行二五减租，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加上实行合理负担，公粮主要由占有多数土地的地主来交，减息后又免除了众多农民的债。正如有的边区领导人所说，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农民得到了实惠，自然把共产党当成自己人。抗战时的社会调查证明，实行减租减息后的各根据地，除了日军扫荡期间之外，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比战前有了改善，群众自然拥护共产党。这样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包括民兵游击队在内的武装，就有了最重要的基础。抗战时国统区征兵普遍受抵制，只好抓壮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能动员群众为保卫自身利益而自愿参军。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成了根据地的常见景象。国民党当局曾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做大，其实仅做如何能大呢？只能是越抗越大，只有靠军民

吉冈马上说，共产军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举例说，就像赤豆埋在红沙土里，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这样的军队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这番话出自一个日本高级军官之口，足以说明敌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真正看法。国民党军队学不了游击战，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只有真正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才能在敌后的惊涛骇浪当中站稳脚跟，越战越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燕，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42年，年仅13岁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在反扫荡中，为了保护部队和老乡，故意把敌人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被气急败坏的敌人枪杀。当时的《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了这个消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曲家李杰夫和词作家方斌被王二小的故事深深感动，很快就创作出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李杰夫大女儿李青说，在父亲所有的作品中，最让他感动的就是这首《歌唱二小放牛郎》。
1: 王二小的故事，跟和他的英雄事迹，和歌和歌中的词儿，非常方斌同志非常诗化的歌词儿一样，就像秋风走遍了每个村庄，他把这动人的故事传扬。他的血染红了蓝蓝的天，这种非常刻骨铭心的对中国人民的这种英雄气概，王二小的年轻的生命，以及他们为战争所付出的鲜血，这个都是非常的融在我们心里的。
0: 后来创作出《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旋律的作曲家李杰夫，在为《歌唱二小放牛郎》谱曲时，选择了民歌小调曲式。音乐家傅林说，叙事民歌更符合这个故事的背景。
2: 李杰夫在40年代写出了这首歌，那么他写这首歌呢是非常简单，四句为一个乐段，反复重复，民歌里叫分解歌。这个呢手法呢是在民歌里常用的，像兰花花呀、那个西北的很多民歌，它就是上下句发展到四句，那也是最简单。这个歌呢，在李杰夫呢叫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叙述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开篇他就把这个
3: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2: 交代出来，
3: 非常优美。
0: 当年晋察冀根据地到处都活跃着儿童团员的身影，涌现出一批王二小式的少年英雄。方斌女儿方清卓说，歌唱二小放牛郎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对抗日小英雄们的纪念和哀思。
4: 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秘密的话，不但解放区的人在唱，能相信吗？敌占
5: 球场都是重要的物资和设备，别碰到我们厂子的货箱。
6: 大家快开，我们要上船。
5: 谁不能开，我来开车。
7: 还在紧缩，不能上。
8: 好多作福到现在连人影都没有，今天要是还没有船，就把

0: 现在突然有什么事啊？
1: 你听我说，这艘船真的还在检修啊，
2: 不能上去啊！
3: 快去给公司打电话，
4: 老子天亮就要用钢筋穿帮的，
3: 不敢开，都疼得真了，漂亮，起来！
2: 二毛，快去喊人来支援，其他人跟我上。
5: 是，团长。
2: 哎，放开我！这小孩跟你添什么乱啊？小心受伤！
1: 我是童子军的战士，
2: 放开我！
3: 小贾，快把资料都捡回来。这些资料一张都不能少。
6: 那没事，
2: 别打了，别踩我们什么资料。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6: 不能上去！
7: 上面，上面，
8: 都住手！这里是不是有人要找卢作福？
9: 周转不过来，
1: 拉货的船没有，我们老百姓就要一张客船的票，怎么也没有啊？
5: 就是，
8: 我看他们是把船票都留给那些当官的了。
6: 就是，
3: 我不管你们耍什么手段，按政策得优先运送我们兵工署的设备。
10: 我们钢厂的杂技也是好东西，从英国买的呀。
6: 对，听我说，
9: 你要是做不了主，就让卢作福出来。
2: 对，叫他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
6: 听我说，
9: 总经理。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大家这样聚在怀远楼外，我们没办法工作。烦请各位先回去等消息。
2: 都等了几个月了，
3: 就是诱惑我们，
10: 大家一起冲进去，把他给抓住了。
9: 各位，各位，
2: 刚刚有人传话，卢作福就在十二码头，咱们赶快过去。
1: 真的假的？
5: 真的假的？
10: 你看在这等了十几天也等不到，先去看看，
3: 到时候再回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2: 没错，
6: 对对对，
11: 卢先生已经到宜昌了。
8: 我就是卢作福。
10: 卢先生
1: 卢先生来了。
10: 卢先生，
12: 就他？你们随便拉了个人就想糊弄老子？
8: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帮大家解决问题。
2: 他们的问题先生恐怕解决不了，他们来宜昌并非求生，而是怕死，不敢在前线杀敌，却敢在后方抢船打人。
3: 你再说一句。
2: 你们哪里像是伤兵，我看是逃兵。
10: 难怪前线节节败退，原来是怕死想逃到大后方去。
8: 我们22集团军没有逃兵，
10: 41军没有孬种，我们杀过鬼子流过血，凭什么说我们是逃兵？
5: 你胡说。关叔叔他们是英雄。
13: 对，关叔叔他们是英雄。
8: 他们不是逃兵，的确是英雄。
14: 看着一个个点儿亮当的不像是好人。
8: 请问这位兄弟贵姓啊？
12: 关，必姓关。你咋知道我们是英雄？
8: 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是不是都有你们？
12: 是，
15: 我们是122师的。
2: 对，他是我们关团副。
8: 徐州会战是他们以寡敌众，死守滕州，血战4天4夜，组织了日寇精锐之师数万人的南下，才为后来的台儿庄会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你们的师长是王明章吧？
10: 是，他是英雄。
8: 他们的师长已经殉国。
16: 王师长的灵柩就是民生的船员。

0: 来的。
1: 关叔叔也是英雄，他脑袋中的子弹取不出来，才不能打鬼子了。
0: 什么？不要跟他们啰嗦这些。
2: 凭什么不说？想不赢的叔叔们都伤得很重，可是没有大夫也没有药，就这样，他们还要把饭省下来给我们吃。营里每天都在死人，饿死的，病死的，我们哭都来不及哭。关叔叔实在没得办法，才想去抢船的。
0: 操！这个老子宁可死在前线，也不会推到银城。
3: 就是，谁他妈愿意在这儿受窝囊气？
4: 说是我们在汉水防线阻击鬼子，给你们争取时间撤退，结果呢，都跟王八一样趴在江滩上动也不动。
2: 你们在这趴一天，知不知道我们要死多少个弟兄？
5: 我们团800个人，死的就剩这些了。
0: 陆先生，不是我要闹事，你看看我这几个兵，看着像个囫囵个儿。可你看他，你看他，
6: 伤口怎么溃烂成这样？
3: 还有他，
0: 就这样还能活几天？我们不怕死，可我们死了，这些小娃娃怎么办？谁能给他们一口饭吃？
1: 关叔叔，
0: 我们拼死打仗，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1: 关叔叔，
0: 让他们在这里等死。
6: 咱们是为了这些孩子。
7: 是啊，孩子还这么小。
8: 如果我现在说让孩子们先撤离，还有人不同意吗？
3: 卢先生说的对，对，让这些孩子们先撤去重庆吧。
2: 是啊，咱们还可以等，这么小的孩子怎么熬得住？让孩子们先撤。
5: 我同意，
9: 我也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我也同意，
12: 我也
11: 同意，
12: 我也同意，
13: 同意。
8: 好，三峡航道九曲回折，夜间无法航行，最快也要明早8点。
0: 8点？你是说，明天8点，这些孩子就能上船？
1: 我们能上船了，
14: 好了，
15: 真的吗？
8: 关团副，路上还要麻烦你们继续照顾这些孩子。
0: 我们也能上船？
8: 英雄都不能上，那谁能上啊？你们22集团军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川军，当年就是我们民生公司的船队送你们出川打仗的。民生必须把你们接回去。
0: 陆先生，
2: 哎，陆先生，那我们呢？这些物资和设备什么时候能上船啊？
3: 是啊，
0: 陆先生，
8: 陆先生，
6: 陆先生，我知道您有您的难处，可我们
0: 钢厂只要一张票，让研究员小贾带着厂里的资料先走。
2: 最好都能走。
3: 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武汉很快就保不住了，留下就是死啊。
16: 陆总，你让伤兵和难童先撤，我们不反对，可剩下的是不是该讲规矩，该让我们兵工署的设备先走？
3: 那不能只顾机器不顾人命吧？
16: 就是啊，我们这些老百姓能买到票吗？
17: 就是啊。
8: 诸位，诸位，诸位是刚从怀远楼赶过来的吧？将大家聚在此处，是想给所有滞留在宜昌的百姓、工友、同柴一个保证。明早8点，民生的第一艘船将会从12码头起航。40天之内，一定让你们登船。
2: 40天呢？不知道这些设备还能挺过几回轰炸。
6: 这么多人，
3: 这么多物资，40天真能运得完吗？
2: 那票价和运费呢？
8: 我们只降不涨，民间物资运费 每吨60到80，普通公用物资每吨40，兵工器材每吨30到37。
9: 真的吗？
10: 形势的十分。
8: 学生票价减半，难民只收6块。
9: 是啊，
8: 难童船票免费。
2: 难童免费？
9: 哎呀，这
2: 怎么也买得起船票了？
10: 是啊，心怀大义啊。
9: 今天晚上住哪儿啊？
8: 小秘书，赶紧通知下去，将民族民游这几艘船先改成水上旅馆，解决大家在宜昌的住宿问题。明天起，人员登船严格按照到达宜昌的先后顺序登机购票。过去睡一人的铺位，现在必须坐5人。
2: 真是太好了，这下有盼头了。
5: 还是卢先生有魄力。
8: 各位，
2: 我们有希望了。
8: 宜昌一日不清空，我一日不离开。我卢作孚誓与诸位共进退。
2: 哎，好好好。

0: 24年前，我从家乡乘船远赴上海。长江上往来的轮船上飘着各色外国旗帜，却没有一面是中国旗。那时我便想，内河航运必须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1: 今天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正式下水。
0: 从募资8000元买第一艘小轮船，到如今大小船只116艘，民生公司与外国资本斗法12年，终于逐步统一了长江航运。
1: 我们民生公司的人应做义勇军的准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应做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调集一切可用的物资的力量。梦寐无望，国家大难。

0: 罗先生，花园楼到了。
1: 哦，待会儿啊，你先让人去统计伤兵和难童的人数，先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等到了重庆，伤兵要及时救治，娃儿们不仅要有饭吃，还要有学上。
0: 北碚正在筹办专门收容难童的育才学校，将孩子们送去那儿，生活和学习都能得到保障。
1: 天下事本应是这样痛快的。
2: 周经理，刚刚收到各方致电，行政院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行政院副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张群，经济部长温文浩，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严立三，新民报社长陈，
1: 都是来电要传票的。
3: 卢先生，卢先生，你这刚回来还没坐下，难题就已经来了。
1: 饭总得一口一口吃，先不管那些电报，说说宜昌这段时间的情况吧。
3: 自南京沦陷以来，不断有撤退的人员和物资器材要运往重庆，可去年开始，军政部各处征调船只，沉江堵塞水道，以阻日军西进，船舶总量锐减，水运愈发紧张。若不是您说服当局要紧急运送向四川撤退的军工企业和民营工厂设备，咱们民生公司这22艘船也保不住。
0: 我们方才也看到了，码头的货物堆积如山，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3: 不止如此，往往货船一到，各厂就抢先自行提卸，四处乱找驳船或者小火轮，致使码头混乱无序。
1: 我听说重庆行营经常不顾航运公司的运输规划，随时随地的叫船去拉军差、运送弹药等储备。
3: 可不是嘛，如今宜昌航运已是陷入瘫痪。不过您既然敢承诺40天清空宜昌，应该是心里早有成算了吧。
1: 行百里者半九十，刚刚那些电报恐怕只是麻烦的开始。
4: 奎祥娃娃，这个事情呢也怨不得老陈啊。你看你把你这个票价呀运费定得这么低，都不算赔钱，那只怕销厂我们公司都要破产的嘛。你看我们啊，把大半的身家都投在这里头了的嘛，从民生公司撤股也是在情理之中嘛。
5: 别说老陈要撤资，我也要撤资啊。十几年前你民生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能待在河川的一个破庙里，是我们这些乡里乡亲给你筹钱买船，你才有了今日。做人可不能忘本啊。
4: 你不做声是咋个回事嘛？哎呀，都是赶紧表个态呀。
1: 我从未忘过本心，梦寐无望，国家大难，这就是我的本心。
6: 梦寐无望，国家大难。
1: 国难当头，个人利益只能抛诸脑后。这40天里，我卢作福只考虑一件事，就是要让宜昌的物资人员都顺利撤离。
7: 江边湿热，虫蚁多，我割了点艾蒿，你们大家分一分，点着了呢熏一熏，晚上就能睡个好觉了。来，
8: 谢谢伯伯。
9: 我也要一把，
10: 我也要，我也要。
9: 谢谢伯伯，我也要一把，
10: 我也要一把，
11: 我也要一把。
12: 不急啊，每个人照顾啊。
8: 关团副，这把艾蒿给你，能驱虫。
5: 老子皮糙肉厚，不怕咬。
8: 啊！
5: 日本人的轰炸机，快去防空洞！
13: 快，先把点设备都带走。
14: 我防空洞
15: 了，动作都快点！
16: 来来来，放手！
17: 快点！
9: 把核心零件拆了带走。
10: 厂长，厂长，
9: 来了，
11: 站住！
9: 你慢点，
11: 你慢点。
9: 哎，你是不是傻呀？为了钢厂，连命都不要了？
10: 我们不是钢厂，是飞机制造厂，是大厂飞机制造厂。这些是我们厂的人用命抢回来的保密资料，我们需要自己的飞机，才能不被他们这样追着打。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王毅。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围绕某个明星组合演唱会当中的双人舞台留不留，粉丝们竟然打爆了当地的12345政务热线。这事儿呢，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了。
0: 粉丝和12345政务热线怎么能有关联呢？事情呢就发生在徐州，短短10天之内近50000件相关投诉。那说白了就是粉丝为了谁跟谁站在一起，站几个人而吵得不可开交，把12345热线当成了拉踩互撕的擂台，甚至在网上传播举报教程、战线攻略，刻意来挤占热线通道。
1: 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诉求呢，当地呢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机制，加派人手连轴转，全力扛住这个投诉的高峰。一场粉丝的喜好之争竟然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我们就不禁要问了，12345真的是这样用的吗？
0: 12345政务热线受理的是大家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急难愁盼，那些关于噪音扰民啊、消费维权啊、政策咨询的急切声音，不应该被淹没在我家哥哥必须占 C 位的喧嚣里边。
1: 这件事儿呢之所以引发了关注，它的核心就在于边界的混淆。追星是个人选择，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能越过公共规则的边界。追星不应该演变成阵营对立，更不能绑架公共资源。
0: 粉丝呢有权利表达对于自己喜爱明星的一种支持和对演出的看法，但是无权将公共资源当作投票器来使用。如果这种维权方式被效仿和扩散，未来任何一场演出、任何一个综艺节目都有可能引发类似的热线轰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是守住公共资源的底线，厘清私人喜好和公共事务的边界，理性追星，敬畏规则，这才应该是我们达成的共识。
0: 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
1: 开学季学习桌椅热销，各种新功能令人眼花缭乱，哪些真的实用，哪些又不过是营销的噱头呢？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两天呢，各地的中小学都迎来了开学季，家长们呢也都忙活着给孩子们置办开学行头了。除了常见的这个文具呀、书包啊、校服等等，孩子们的学习桌椅最近也成了很多家庭开学采购单上的大件。
2: 没错，很多还不便宜呢。如今呢，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和视力的保护，所以商家呢也瞅准了这点需求，推出了各种带有新功能的学习桌椅。那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到底是真的实用还是营销的噱头呢？选购的时候究竟该怎么来避开营销套路，选到实实在在的功能和东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磊、崔林新、马林峰的报道。
3: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4: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3: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5: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3: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6: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3: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6: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在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
3: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得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6: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爬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3: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6: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侧弯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我们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事儿哈，就是这个水管、暖气管漏水了。
2: 嗯，
1: 一般情况下遇到这种呢，一般都是这个楼上的住户应该承担楼下住户的损失，因为是楼上的住户漏水了，漏到楼下这一家了嘛。
2: 反正是挺头大的。
1: 是，
2: 但是居住在北京的楼先生家最近因为楼上住户水龙头阀芯崩裂漏水被殃及了，损失惨重。但是呢，索赔的时候却发现楼上住户是租的房子，而房主说呢，早已经将房屋委托了中介公司管理。而中介公司又说自己只负责维修，水龙头阀芯崩裂属于房主或者是租户的责任。得，楼先生的损失到底该谁来赔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做出了一审判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2024年8月9日，职业画家楼先生的家属发现楼上房屋漏水，而且已经渗漏到他们家中，马上联系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物业人员赶到现场，关闭了楼上住户的水管总闸，漏水渗到楼下后，造成楼先生家房屋顶面、墙面污损脱落，楼先生92幅原创书画作品被水浸泡。楼先生的家属还报了警，警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视频记录。这场因水龙头阀芯崩裂惹的祸，毁了楼先生多年的创作心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明阳介绍，
8: 楼先生的损失确实不小，主要是几个原因凑一块儿了。第一，他那个画是大幅的国画，面积大，沾上水就是一大片，损失面本身就广。第二，他本人也是有点名气的画家，这些作品在市场上本身就有价值，不是普通的装饰画。最关键的是，他这些画平时是卷起来保管的，一卷里头可能裹着几十幅，

0: 水一渗进去就等于一泡就是一层，连锁反应特别厉害。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其实大部分画并没有完全报废，他自己也做了抢修，但问题是哪怕只是边角受潮没变，对字画来说也是硬伤，价值就打了折扣。
1: 楼先生找到楼上邻居，邻居说他是租的房子，于是楼先生将楼上房屋的租户、房主以及相关的中介公司全都起诉到了法院。庭审过程中，房屋产权人于女士的女儿在法庭上表示，房屋已经托管给中介公司了。
2: 水龙头，然后包括厨房的各种设施，还有卫生间的水龙头，就这种特殊的各种设施，签了一个维修责任，然后每年支付960元的维修金，就是专门针对这块支付的，所以我当时觉得是挺有保障的。
1: 中介公司代理人却表示，维修是自己的责任，但赔偿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过错。
3: 虽然我公司是这个业主受托人，但是这个维修责任不等于侵权责任。这个水管的损坏是原业主的设施，它损害是大家不可预料的。我公司在漏水发生以后，第一时间就委派了管家，包括维修师傅进行了维修。我们认为，按照这个法律关系，我公司并不是侵权主体。
1: 中介公司还提出，楼先生作为专业书画家，书画保存方式不符合规范，用报纸包裹字画堆放在杂物环境中，没有做好防潮防水，部分画作本身就存在霉变、折痕等旧损伤，损失不该全部归责于漏水，应当扣减相应赔偿金额。房屋实际承租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因原被告双方对书画受损价值分歧巨大，原告告方提出按鉴定结果赔偿损失。
4: 原告依法向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经法院委托鉴定，直观损失为482989元，原告垫付了鉴定费202400元。
1: 法院审理查明，漏水的直接原因是楼上厨房水龙头阀芯崩裂。法院如何判断各方责任？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魏慧彪说，主要考虑四方面因素，包括侵权行为、主观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结果。虽然租户没到庭，但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水龙头损坏是承租人使用不当造成，租户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5: 因为业主作为产权人，他对于房屋内的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是具有保障义务的，而作为这个托管的这个公司呢，接受业主的托管，他承诺对房屋提供一些维修啊、巡视啊的一些服务，所以他如果没有尽到相应的托管维修服务义务的话，也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
1: 法院一审判决于女士和托管公司共同赔偿楼先生书画损失48万多元，鉴定费20万多元，装修损失6000元，合计69万多元。如何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5: 租户作为实际使用人呢，应定期检查水龙头，及时发现漏水隐患，及时告知业主或托管方维修，也可自行维修后报销。如果长期外出的话，要关闭总水阀。房主以及托管公司需履行巡检维修义务，业主需掌握屋内设施状况、老化设备，及时检修更换，不要等故障发生再处理。楼下业主也应做好房屋巡查，可配备漏水报警器、摄像头或购置漏水保险，以此防范漏水事故，降低损失。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经过不间断紧张的作业呢，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了畅通，
8: 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道路实现畅通之后呢，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9: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三位置施工。
10: 您干了一通宵是吗？
11: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9: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12: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之后，我们第一对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

0: 的搜寻方法就是我们人工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飞机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找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和我们的搜寻犬进来过后啊，我们警察用我们的搜寻犬进行搜索啊，用我们的仪器啊来进行搜索。
1: 杨奇晓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0: 单机车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1: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2: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3: 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搜索。
1: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4: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1: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晓介绍，
0: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5: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了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的主要分成是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6: 一方面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外一方面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5: 连日来参与道路抢通的应急抢险队伍是冒雨作业，昼夜坚守，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也正是在这种坚守里面被一点点接起来。
6: 在这支队伍里呢，有主动请缨冲锋在前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有褪去青涩挺身而出的00后年轻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多吉仁青、李旭、何小月走进这群可敬的抢险队员。
7: 前线传来好消息，路马上要打通了，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欣慰。
1: 这是西藏天顺路桥公路应急抢险队队长落桑加措拍摄的一段视频。
8: 全体队友，下一盘进，立正，报数。
1: 这支抢险队是西藏公路应急保通的主力军，2025年入选西藏自治区第一批区级应急救援队伍。此次出动的54名队员，大多经历过定日地震、墨脱雪崩等重大救援任务。8月26日，吉隆沟泥石流爆发，他们是首批冲进灾区的抢险救援力量。队员白马顿珠说，现场情况触目惊心。
7: 到了现场就是根本就不通，一看现场全是就是泥石流倒流情况。8月27日早上才第一台机械

0: 进到现场，然后慢慢进去清洞。第一天清洞的长度为500米左右。
1: 受泥石流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损毁严重，抢修路基的填充材料十分紧缺。为了高效推进抢通，节省物料运输时间，队员们在现场就地筛分砂石，分离石料和细沙，持续为道路。

0: 连续几天高强度作业，许多人每天睡不足3个小时，却没人喊一声苦。
1: 现在的话，每天，拉的次数是400多辆车在一直在拉。现在我们跟公路局在这边后方路基拓宽，加固拓宽出来的路基，保证这个行车安全、人员安全。
0: 50岁的普布扎西是应急抢险队这次救援的现场负责人，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8月26日上午，泥石流发生时，他正在另一个项目上，发现单位统筹名单里没有自己，他主动请战，第二天凌晨5点多就赶到了吉隆镇。
2: 自己也是这个责的人，为家乡也出点力。我参加工作将近20多年了，施工一线这种的活还是有点经验。
0: 除了有经验的老队员，抢通队伍里还有不少20出头的00后年轻人。今年25岁的米马旺堆第一次亲眼见到破坏力如此巨大的泥石流。这几天因为连续高强度作业，他的眼球已经布满红血丝。
3: 以前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我自己的心里也是乱七八糟的。
0: 随着更多救援力量顺利进入核心灾区，各项搜救安置工作得以加快推开，年轻队员们也逐渐平复了情绪，攥着拉杆的手更加有力。
3: 现在看着口岸越来越近，我感觉也是有使不完的劲。
0: 从吉隆镇通往基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通道进入核心灾区，深度救援工作正全面展开。米马旺堆和队友们已经转战下一处清淤现场了。
4: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截至2号12点，泥石流灾害已致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尼泊尔受灾区域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6: 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双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一定的差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8: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7: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泥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泥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9: 随着一带一路南亚通道持续建设以及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尤其是今年5月又优化了吉隆口岸外籍人员通关政策，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泥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我们来关注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首度亮相，基金中报新指标，怎样重塑公募基金行业标尺，守护普通投资者的基金收益。
1: 通胀与债务双重承压，多国的国债收益率狂飙，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0: 短剧平台整治高频 AI 脸，屡屡出现复制粘贴式的角色面孔，是技术问题还是创作问题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投资。长期以来呢，不少基金投资者都有一个困惑哈、是明明行情确实在涨，但是持有的基金业绩也不差，自己的账户收益为什么不尽人意呢？为了将投资者真实回报透明化，聚焦持有人真实收益的一个全新的指标叫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就首次完整亮相了今年的公募基金半年报。
0: 那么这把全新的行业标尺能否真正破解基金赚钱而基民不赚钱的痛点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如果我们把公募基金市场比作一座大型运动场，过去多年赛场的计分板只记录基金的比赛成绩，也就是净值涨幅、年度排名、管理规模，但这块计分板从来没有记录过观众的体验，千万普通投资者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离场、最终是否获利，长期藏在后台数据里，不公开、不透明，这也造就了公募基金行业多年的结构性矛盾。基金靠专业投资实现净值增长，赚取管理费是赢的一方，但大量普通投资者因为追涨杀跌、高位跟风、短期频繁交易，最终落得亏损或微利，成为空看收益难落袋的一方。今年5月1日，公募基金信息披露新规正式实施，补上了这一制度空白。新规明确要求，成立满一年的主动权益基金必须在年报、半年报中强制披露近一年盈利投资者人数占比。简单来说，他不再只看基金赚不赚钱，更要看买他的普通人到底多少人真正赚到了钱。公募基金首次公开亮晒基民真实盈亏账单，这也是本次半年报最大的行业看点。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庄子凯观察，在首次披露的盈利投资者占比指标中，市场头部优质产品表现亮眼，超半数主动权益基金的盈利投资者占比超过90%。
7: 这个指标其实衡量的是穿透到每位投资者，就每一个持有过这支基金的人，他到底是赚钱还是不赚钱的。跟过去我们看这个基金收益率不一样，它落实到每一个投资者身上。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指标因为是截至到这个0630的，是在市场一个高点。其实目前看，这个成绩单其实是非常的亮眼的，很多这个投资者盈利占比可以达到90%多以上。
6: 不过该指标并非简单的好坏评判标准，存在明确的统计特点与市场属性。庄子凯也进一步拆解分析，给出实操选基建议。
7: 首先它是一个盈利的比率，它不太关注它每位投资者到底赚了是多是少，它只是到底有没有实现这个正收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

0: 势，它可能跟区间内的一个市场环境有关。我们对于这个指标的一些分析啊，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在收益率差不多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一些低波动或者低回撤，就风险控制做得比较好的，业绩表现比较平稳的基金，它这个指标会表现得比较好。投资者也不要只关注这个基金到底涨得有多高，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一个波动和回撤。
1: 业内分析，行业数据分化反差也比较突出，一些赛道型、热点型基金短期净值涨幅可观，历史业绩亮眼，盈利投资者占比却大幅偏低。个别净值大幅走高的基金，实际盈利持
2: 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3: 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4: 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眼下呢，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同时呢又恰逢开学季，所以呢像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就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
7: 是的，关于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以及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有关情况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8: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它在学校常见传染病防控里比较棘手的一点是呕吐物，它会形成气溶胶，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疫情的传播。陈武检要落实一看、二问、三摸、四追，看孩子的精神状态有没有皮疹啊，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测体温，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当同一班级短时间内出现多例相似症状的时候，要立即报告属地的疾控机构。
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研究显示，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阻断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目前各地持续优化接种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9: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周末的绿色专场。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呢，也会在学校与接种点之间搭建点对点的直达通道。
3: 近视、超重、肥胖、龋齿、脊柱侧弯等儿童青少年常见病经常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近年来，疾控部门加大力度部署儿童青少年常见病、多发病、多病同监测、同预防。截至目前，现行有效的学校卫生标准达到46项，为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以近视防控为例，国家

0: 家疾控局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费佳透露，通过持续强化国家、省、市、县4级疾控机构的学校卫生职能，目前已经实现疾控专业指导、学校主体落实、部门协同联动的全链条防控体系。
1: 围绕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学习用品、传染病防控等常态化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有效督促学校改善设施和卫生条件，提升教室采光照明、课桌椅等教学环境达标率。
0: 郭鑫透露，未来疾控、卫健、教育等部门将协同健全监测网络，鼓励各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多病同防模式，
2: 依托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推动从单病监测向多病同监测升级，及时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和变化的趋势，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健康问题，综合实测，推进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在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而今中埃考古人的手铲与探方正一寸寸唤醒这片沉睡的文明肌理。
6: 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通过2次考古工作，发掘出了一批重要的遗迹与文物，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倩的报道。
7: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2世法老统治时期。
8: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7: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 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8: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7: 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9: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
10: 那还是复杂的，所谓标准化的还是个性化的。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你必须要先面对 AI 客服。
11: 哎，有道理，
10: 对吧？
11: 嗯，
10: 然后你通过 AI 客服的所谓转接，你才有可能接到人工客服。
11: 嗯，
10: 大部分的朋友在这个环节当中希望稳妥地解决自己问题，这个时候他连希望尝试 AI 客服的心态都没有。
11: 对，这
10: 你在接起来这个 AI 客服售后的时候，你不用等他说话的，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
11: 我上来就说了，
10: 上来就说
11: 转
10: 人工，对吧？
11: 对，
10: 所以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为什么在售后这个方向上，就好像对 AI 客服失去了一些耐心 ？AI 客服为什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对，或者是很高概率的解决我的问题。
11: 嗯，
10: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没有让他去稍微发挥一下，表现一下，在我们心里想办法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呢？这个事情有考虑过吗？
11: 这显然是你都希望人工智能人工客服介入了，显然是大家现在已经有情绪了。
10: 那
11: 我原来老用一个形容啊，
10: 嗯，
11: 一分钟有多长，取决于你是站在厕所里头还是站在厕所外头。
10: 对，心态不一样。
11: 对，一分钟永远是60秒，
10: 是的，
11: 对吧？就你心态不一样，对，你的体验就会完全不一样。
10: 对。
11: 然后另外，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啊，这是大前提。第二点呢，就是。大概率大家都碰到过一些机械式的令你不满意的人工智能客服给你的回馈。
10: 嗯，
11: 你基于这种经验，
10: 嗯，
11: 你感觉现在人工智能客服是不能解决，
10: 就不行啊，
11: 你这个级别的问题的。
10: 嗯，
11: 其实就是但我觉得现在这么说是有点过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就假如说以你站在厕所里头的那个身份，就是你不太着急的那个心情，
10: 是。
11: 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我是售前咨询，
10: 嗯，
11: 我对人工智能客服的宽容度其实是高的。
10: 哎，
11: 再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和技能也在提升，
10: 嗯，
11: 各个企业可能采购的人工智能客服的聪明程度也不一样。
10: 对，
11: 可能有的企业，哎呀，人家花了大价钱在人工智能客服上，
10: 嗯，
11: 它大概率能帮你解决的问题复杂程度会高一点。
10: 嗯，
11: 但是谁愿意给他这种尝试的空间呢？我都已经着急了。
10: 就这个试错为什么要由我来试呢？
11: 对
10: 吧？
11: 我为什么要承担这种不确定性呢？
10: 对对对，
11: 在我已经很着急的状态下。
10: 是。
11: 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企业面对消费者对人工智能客服的不满意和情绪的时候，
10: 嗯，
11: 也可以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想想，我们已经着急了。
10: 对。
11: 有可能你的产品设计已经出问题了，对吧？我就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大的空间了。
10: 是的，是的，是的。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用户对 AI 客服的不信任，在您看来源自什么？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面对 AI 客服的时候，不少朋友的这个第一念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就直接就转人工，不是商家设想的那种，哎，先交给 AI 客服去做第一层的过滤，然后
11: 先试试，
10: 哎，复杂问题再交由转人工，为什么不是这么？

0: 理想呢？
1: 我觉得呢，总体来说啊，应该是三层来源。
0: 嗯，
1: 第一层来源呢，就源自于咱们用户的经验判断。
0: 嗯，
1: 就换句话说，很多情况下咱们上来就转人工，是因为之前人工智能客服让咱体验不好，
2: 伤过你，
1: 咱们对吧？对吧？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
0: 对
1: 吧？那咱上来干脆转人工得了，因为之前你没解决问题嘛，还浪费时间，对吧？上来直接转。第二层机制呢，我觉得可能是咱用户啊了解到，对吧？用了人工智能客服之后呢，企业能够降本增效，对吧？那你降本增效了，降低人力开支了，你用这人工智能客服。但关键问题是，那我作为消费者，我像刚才徐然说，我着急呢，你为啥降本增效降到我这儿了呀？对吧？你赶紧帮我解决问题。所以说他有的话，他就说，哎，我想转人工。第三个啊，就最深层次，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是什么呢？人工智能啊，它不是人。大量情况之下，咱们就像咱说的，以售后为主的这种咨询，我肯定是遇到问题了。我要找到一个能够负责任的主体，对吧？能够帮我把这事定下来，具体怎么弄？那我跟人工智能客服聊半天，他也不负责呀，他只负责跟我聊天啊，对吧？具体能怎么弄？他其实最后聊来聊去，他最后可能不负责，没有责任主体。那我们很多情况之下，用户的交流投诉是要找责任主体的，那我们就默认为。如果真人的话，他就能对他的回答负责，他就能帮我把这事解决。而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顶多就是问一问，答一答，具体决策能不能退款，怎么退，怎么维权，他根本是不能做决策。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本质上核心的一个不信任的核心观点啊。
2: 这个挖的比较深啊。
0: 明白了啊。这个三层呢，其实我们拆一下，就是首先你具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呢，就是你有没有负责任的能力。第三呢，就是你有没有跟我切实感同身受的人和人之间连接的这个能力。
2: 对
0: 啊，这个满足我情感需求、情感诉求、情绪出口的这么一个能力啊。这个是三个不同的方面。接下来我们会好好来拆。首先咱们就先说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啊，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如果你能够很好的解决，不会发生后面的问题，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之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接起人工这个智能客服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转人工啊，原因是因为之前人工智能客服没有很好的解决我的实际问题，给我留下了一个负面的印象，以至于我就直接通过经验判断，这一次你也不行。好，我们就来先拆一拆这个问题啊。站在 AI 客服的角度，就现在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出现这个所谓人工智能客服答非所问啊，或者是他就车轱辘来回话，但是就是不解决你的问题等等，这些矛盾它是不是某种意义上属于技术问题，属于模型能力问题，是这样吗？
2: 雪，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想啊，大家有没有碰到过那种车轱辘话来回说的人类客服啊？
0: 那当然也有啊，
2: 对吧？
0: 你
2: 这个时候其实你不会产生一个疑问，是说他是不是有技术问题。你知道他就是在踢皮球，对吧？但是在人工智能客服这儿，你会有一个疑问，因为他真的有可能是能力不济。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想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问题。有一个设备可能现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都已经很少见了，那就是智能音箱。
0: 对对，是
2: 大概在2018-2019年啊，智能音响这种东西刚刚兴起的时候，
0: 风口啊，
2: 还是风口，对吧？
0: 对。
2: 但是为什么这两年没人提了？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被使用到的命令相对来说比较单薄。对吧？
0: 是，
2: 你可以问他时间，
0: 对，
2: 你可以问他天气，
0: 帮我上个闹钟，
2: 哎，你让他上个闹钟。OK， 这些都没有问题。那怎么我们怎么唤醒的这些智能音响？靠的是当时还比较火的一个技术。其实就是语义库唤醒词。
0: 对，
2: 什么意思呢？企业会做一大堆的唤醒词，里边有闹钟，
0: 对，
2: 上闹表，
0: 对，
2: 定闹钟，
0: 提醒我
2: 等等，这些词儿在它的语义库当中都只能触发一个命令，
0: 是的，
2: 就是帮你定一个第二天8点起床的闹钟。
0: 对，
2: 但是呢，为什么后来智能音响大家不怎么用了？是因为你会发现跟他说话特教条。
0: 是的，
2: 对吧？
0: 是的，
2: 因为我们人类的表达其实有很多种口语化的表达。
0: 是的，
2: 就哪怕我们说吃饱了这一件事儿，哎，我今儿吃的有点撑，
0: 对，
2: 我饱了。

0: 哎，我够了够了，它都等于吃饱了。
1: 你说这智能音箱，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真的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比如说企业给你设定的这个触发词，你希望它调高音量，其实它确实有很多种，
0: 对
1: 吧？
0: 大点声
1: 啊，大点声，调高音量，但是唯独没有太吵了。他听不懂，
0: 他听不懂，
1: 对吧？
0: 对吧，
1: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一个典型情况。
0: 对，所以我们说有一部分人工智能的客服啊，它是基于过去的技术，比如说你精准的踩中了他的那一个唤醒词，好，他这个时候可以帮你去做出一些反馈，有可能人家的这个反馈也做得很好啊，
1: 是，
0: 但是我哪知道它的唤醒词是什么呀，
1: 对
0: 吧？
1: 对，
0: 如果你真的是在用人工智能客服这件事上也降本增效，你采买的是早几年我们说的用智能音响的那个时代的技术，
1: 对，
0: 它就是会

0: 车轱辘话来回说，
1: 嗯，
0: 那我们就有理由可以合理推测，
1: 嗯，
0: 他不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要分情况而看，
1: 是，
0: 就如果没有具体的证据，你还真不好指责某一个企业，他的人工智能客服，
1: 嗯，
0: 就是为了故意给你设门槛的，也不好这么说。
1: 嗯，所以我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哈，徐冉意思是说，未来可能随着，比如说像 AI 客服这样的这个模型能力，如果能够进一步提升的话，可能至少在解决问题这个方向上，
0: 他不太会听不懂，
1: 哎，他的体验可能会比现在要好一些。
0: 嗯嗯，
1: 王鹏怎么想这个事情？
2: 我比较赞同这个徐冉说的啊，说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大概呢可以给它分成三大类。
1: 嗯，
2: 第一类呢就是纯技术能力的问题，
1: 嗯，
2: 第二类呢就是语义的这种规则的配置问题。
1: 嗯，
2: 第三呢，咱就说恶意点揣测啊。就有的企业故意的，对吧，
1: 嗯，
2: 就是现在就是这样，
1: 嗯，
2: 就是让你来个车轱辘话，对吧，
1: 是。
2: 那比如说第一类，那你说到底什么是这个模型能力的问题呢，对吧，那我理解这里头有一部分可能是呢语义理解层面上，比如说这个用户的这个口语方言或者口语化语言比较多，
1: 嗯，
2: 这个模型它本身它没太听清楚，它没太理解得了，是有可能答非所问车轱辘话的。
1: 嗯，
2: 还有一类的问题呢，可能是这个机模呀，它上下文的理解能力不足，比如说用户跟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来回沟通了十几轮了，
1: 嗯，
2: 结果他把前面说的话给忘了，对吧？
1: 对，
2: 上下文能力这个缺陷，对吧？他给忘了，有可能，对吧，
1: 嗯？
2: 另外一类呢，就是多轮对话的逻辑推理不足，比如说我上面问过你相关问题了，其实呢，我们人类理解很容易，
1: 嗯，
2: 但你接下来他没理解你上面的话，你接着又问别的，他肯定说不出来，
1: 嗯，
2: 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类啊，就是这一类呢。可能战术呢随着咱们的那个技术的不断优化，这种的比例会越来越小。
1: 嗯，
2: 第二类常见问题就不是模型能力问题了，就是规则设置的问题，就刚才这个徐冉说了，
1: 嗯，
2: 你什么情况之下对吧能回答清楚，什么时候是转人工，对吧，他可能规则设置的不清晰，
1: 对，
2: 对吧，他没法去识别说，哎，我到底怎么弄啊，怎么回答呀，
1: 嗯，
2: 或者是如果我们恶意揣测一点，有的企业人为的设置一些门槛，
1: 嗯，对，
2: 对吧，哎，就是目的就是要跟你车轱辘话，
1: 嗯，
2: 目的就是让你答非所问，
1: 嗯，
2: 你时间长了你干脆你不问了嘛，对吧，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这个原因啊。
1: 嗯嗯，
0: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企业设置了这种车轱辘话来回说，或者是说他调低一点人工智能客服的理解能力的话，
1: 故意调低哈，啊，
0: 就是，
1: 嗯，
0: 你好难分辨呀。
1: 对，
0: 因为过去如果是我们跟人沟通，我们知道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对吧？因为这事儿他就干不了了嘛，对不对？
1: 是啊，是，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确实，比如说有技术方面的一个局限，我相信，即便有的时候你用到了这样的语义模型，它也会产生某些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错承诺了用户的一些，错给了用户的一些承诺，对吧？在售前做咨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责任上去很难去做划分。
0: 嗯，
1: 另外呢，你比如说你的这个语义程度，你语义理解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的这个发散的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些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会有实实在在的一些麻烦或者是困扰。去做调优这个事情呢，可能一时半会儿面对所有这么多的商品品类，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这个是一方面的技术问题，我们归类为它叫姑且叫做被动问题吧。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主动问题了。主动问题就是，其实刚才二位都多少有一些谈到的，就是在这样的 AI 客服的这个设置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 AI 客服它其实故意为了制造服务上的摩擦，而可能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问答呀，或者是所答非所问的这么一种现状。
0: 嗯，
1: 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不是为了给你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些相对来讲没有耐心的用户从这个系统当中筛除出去。
0: 嗯，
1: 它换句话来说，它不是一个窗口的一个服务的这么一个职能了，而是一个什么呢？有一点点像保镖，他站在门口，
0: 门神，
1: 哎，把一些用户给挡出去。
0: 嗯，
1: 这个事情更可怕的点在于什么呢？比如说，作为 AI 客服提供商来讲，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定义为我的 AI 客服将这些用户服务给满足了，给挡出去了。
0: 嗯，
1: 这个在企业看来可能，哎，觉得还是个优点，但是你其实不知道这些用户被挡出去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他可能是对这个产品也好，对这个品牌也好，对这个企业也好，
0: 嗯，
1: 失望的，对吧？
0: 嗯嗯。

0: 这个事情其实很难区分，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企业为了减少人工的这个介入，对吧？这个可能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出于降本的考虑，故意制造这样的服务摩擦。刚才我们提到的技术问题也好，还有像这样的主观问题也好，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判断它？这件事情改善的路径可能是一样的吗？
1: 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哈？我觉得这种判断标准还是挺模糊的。你只能看，就是当我们开始接入这个客服系统的过程当中，首先你的第一感觉是，因为你电话接通之后，无论是人工智能客服，他是真的想给你解决售后问题，还是他在故意给你制造摩擦，他都会先说一串话，
0: 对
1: 吧？
0: 对，
1: 你就听他的那个逻辑啊，真想帮你解决问题的这种问答模式，它也是会比较清楚的。
0: 对，
1: 摁一解决信用卡问题，摁二解决储蓄卡问题，
0: 是的，是
1: 摁三你就可以转人工，这就指令很清晰。
0: 摁到九转人工的，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的愿意了。
1: 如果说你上来你都听不懂，
0: 是
1: 他这个人工智能客服他到底在说什么，车轱辘话来回说，
0: 对，
1: 甚至是你说完转人工，他还在跟你机械式对话，你就从他这种逻辑对话的体系下，
0: 是
1: 你就可以判断出来，它大概率就是为了把人工的窗口掩藏的比较深。
0: 对，
1: 它不是希望第一时间就能帮你解决问题的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但是呢，我是觉得随着技术的发展，大家判断一个企业是真为了给你搞好服务，还是为了把你拒之于门外，其实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非常模糊。难道就不存在一种企业，他可能也想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前面给你制造了一些门槛，你不去解决那个问题，你自己把电话挂了，这两件事儿也不冲突啊，好像，是不是？
0: 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那个这种所谓的这个为了减少人工接入啊，刻意制造所谓的服务摩擦呢，在现实当中确实经常遇见。它有几种操作吧。第一种呢，就是隐藏人工智能入口嘛，就你找半天你也找不着嘛，对吧？
0: 对，
2: 你说半天转人工才转不过来，
0: 是
2: 最后你就把性子比较急的干脆就直接给放弃了，
0: 没错，
2: 也不跟他掰扯了，
0: 对
2: 吧？
0: 对。
2: 第二类呢，就是设置一些可能更加麻烦的前置的这流程，比如说你正常咨询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它没问题，但是你要想转人工，哎呦，他要给你设置好几个步骤，比如说又让你输订单号，又让你输手机号，
0: 是的，
2: 又让你输身份证号，又问这问题那问题，哎呀，又过这个不厌其烦，有的对吧，输完之后然后进入人工还排队，对吧？那有
0: 的
2: 就干脆嫌麻烦说算了，我这不排了，那挂了，对吧？还有一类呢，其实这个摩擦都是比较这个隐蔽的，为什么呢？他给你转人工，但是转人工排队排时间很长，十分钟以上，对吧？然后中间说，哎，你如果不等待人工，可以人工智能客服继续给你服务，对吧？你要着急，那干脆你也不等，你也不等了嘛，对吧？这都是一些这个可能遇到的问题。至于说怎么去这个判断标准呢？有几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重复测试嘛，对吧？你用同样的话术，你跟他多重复几次，如果他次次都这样或多次都这样，那基本上我这是故意的。另外就是一个场景对照的方法，比如说你先问一些标准化的简单的问题，你看他反应速度快不快，比如查订单呐、查物流啊，那这如果这种反应快，你一说转人工什么投诉什么的，完了这开始卡顿了，开始转不了了，给你车轱辘话了，那我个人感觉这就是主观性的不想让你转，
0: 是
2: 吧？那针对这两种路径呢，它解决方法不一样。比如说你技术方法，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你就去迭代它这个模型的能力呀、优化知识结构啊，增加这个它的这个适配性啊，对吧？这是可以做的。但是如果是企业刻意的去设置相关的门槛，增加服务摩擦，那单纯的技术迭代是解决不了的。我觉得这时候是需要往外部的监管的约束。
0: 对。
1: 对。
2: 咱们的这个新国标，对吧？比如说行业性的这种自律组织，这些东西才能够去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没错没错，技术的问题呢，我们总是有办法的，而且呢我们可以有耐心的，对吧？慢慢等到技术完善之后，它能够更好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主观心态问题，这个事情啊，可能就需要相关的这个标准还有法律法规来去正一正视听了哈。但是呢我们现在在想这个刚才两位都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客服背后

0: 的那个真正的人类客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处境是怎样的。我们刚才说如果把 AI 客服比作成一个保镖的话，过了保镖这层关的这个用户，那我觉得对，那是心理都非常强大的，而且大概率遇到的一定是首先复杂的棘手的，对吧，这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在想，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说像啊什么什么这个 AI 领域的这个应用啊，什么所谓能够更深入的参与到某个职业某个岗位当中，比较靠前的岗位可就是客服啊，对吧，当时都觉得这个 AI 客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阔的应用场景。那我们现在在想，在这个场景当中现在还在工作的人类客服，你觉得它的价值是在 AI 客服的这个现有的状况下是被放大了还是被压缩了呢？徐然，
1: 哎，你这个问题的角度问得很好。
0: 嗯，
1: 我是觉得他们的作用被放大了，
0: 是
1: 因为你看啊，过去我们说在没有人工智能客服，甭管是能力高能力低的这个机械式的或者是叫电子客服出现之前，
0: 嗯，
1: 人类客服是需要解决从简单到难，从标准化到非标的所有问题的，
0: 对，各个层次的，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现在因为有人工智能客服的出现，所以其实有一些标准化的售前售后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客服的，
0: 哎，
1: 那这个时候人的作用我倒觉得反而会被放大，因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解决的就是人的客服啊，
0: 嗯，
1: 他其实解决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复杂的，
0: 对，
1: 通过简单沟通无法解决的，
0: 是的，
1: 他会去帮助用户按我们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需要条理分析的，
0: 嗯，
1: 需要一个更清醒的大脑才能解决的这些纠纷类型的问题吧，
0: 嗯，
1: 啊，我个人观点啊，
0: 嗯，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确实啊，我也很同意这个徐展提到这个点啊，
0: 嗯，
2: 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咱的人工客服的它的价值其实应该是进一步去放大了，
0: 嗯，
2: 它的这个更加难能可贵。第一呢，就是有人工智能客服之后啊，可以其实更好的帮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分流，对吧，
0: 嗯，
2: 你看比如说以前没有人工客服的时候，你大量的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我就问问订单问问物流，对吧，查询经营状态，做一些基础性问答，
0: 嗯，
2: 那我人工客服我也得回答呀，对吧，那这时候其实并没有把我们这个人工客服它最核心的能力水平发挥出来，对吧，大量的时间精力其实用在基础性工作上了。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我们能做到很好的这个工作的分流，基础性工作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很快就能回答标准化了，对吧，然后我们人工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拿出来去做一些这种非标准化的更需要一定的基于语义理解呀，共情啊，对吧，这个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这种客服工作，
0: 嗯，
2: 那我觉得其实它价值就更好的放大了。你看尤其是最主要的两个场景，一个呢就是这个非标准化的这种问题带有一定自由裁量权需要做主观判断的，
0: 嗯，
2: 那可能即使是这个模型能力很强，它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跟我们真人的理解可能还是有差距，比如说客服的经验，对吧，你同样一件事儿，你人工智能即使它理解了这事儿，但他你对吧，就跟咱们说这个人类办公室一样，你同样是真人，那有经验的员工和没经验员工同样办一件事儿，他可能效果就不一样，有经验他可能办得更丝滑，对吧，大家更舒服，同样是办一件事儿，但是呢你经验少了，那你可能你这个办得就不好，对吧，那你人工智能的这客服对吧一样这个问题，那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之下，人类客服的价值更大。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情绪价值，对吧，那当你跟一个相对来说，当然现在人工智能客服它的这个语言呢这个能力啊，语音呢可能越来越像人了，但是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个机械味儿比较重，那我跟一个我都已经跟你售后了，跟着着急了，我要投诉了，你还跟我说这个，那可能我觉得第一我不会尊重，第二我没有这共情，对吧，那你这个时候没有传递情绪价值，那我们真人客服在这个人机时代，那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提供了很好的情绪价值，
0: 没错，
2: 稳定了用户的心态，对吧，更好的帮你去处理问题，那我觉得这时候它的价值其实是 不可替代的，而且是大量的这个扩大了。
0: 嗯，其实呢，作为用户和消费者这儿啊，其实真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以后在面对这个人工客服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想这个事情啊，人家其实挺不容易的。

0: 对不对？你想想看，就是徐展一开始说到的，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情绪和复杂的这个情况，外加现在有 AI 客服参与进来之后，过了层层筛选，人家可能喊了无数遍的转人工，找了半天这个入口，
1: 更着急了。
0: 对，在如此着急的一个情况之下，人类客服可能因为现在 AI 客服系统的不完善，还是需要再问你一句，先生，请问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女士，请问您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你心里自然是会不高兴的，作为用户，对吧？
1: 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听懂我说话的人了。
0: 对，首先是这样，其次呢，是我刚才跟 AI 客服讲了半天，合着我白讲了，我还得再，就是首先是一股情绪上来，所以就是刚才王鹏先生提到的这个，之所以我们说找到人工客服的时候，你会有巨大的安慰感的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哦，终于有一个人可能可以理解我现在的心情了，
1: 就是
0: 对吧？
1: 这个刚才王鹏说的特别好，就是有一件事儿啊，就是人类的沟通其实是什么呢？是希望对方看见你。
0: 对，
1: 我们为什么那么讨厌，或者是说我们对人工智能客服的那种刻板偏见，其实就是在于人跟人之间对于沟通的那种期待。我期待我今天打了这个客服电话，有人能够看到我的烦恼，看到我的困难，看到我现在到底有多着急。哎呀，我这个机票就得马上改呀，对吧？这个困难就得有人赶紧帮我解决呀。
0: 没错。
1: 所以其实他期待的是一种被看见。
0: 嗯，
1: 这个是很脑科学的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需要。我觉得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
1: 所以这个
0: 是心理上面的一个很深层次的需要。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基于现代的科技它很难量化，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个体化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可能负责你情绪特别稳定
0: 啊，
1: 你现在觉得这个我跟人工智能的客服我沟通也 OK， 但我情绪不稳定，我就更希望被看见。对吧？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他对于社交或者是对于沟通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就大家对于沟通的确定性的期望程度也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当你知道哦，我终于面对一个活人可以说说我的话，而且我知道他一定能听懂的时候，就那个是人工智能客服，我觉得是目前这个阶段吧，不太能比拟的啊。就如果是纯我们从沟通效率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0: 对，其实呢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在面对面的一对一的点对点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一个真人跟你面对面，跟一个 AI。跟你去做交流，这个你从心里的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哎，这个我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点啊，它不是一个直接的点对点，它假借了第三方的一个外物，比如说，一个产品，或者是某种服务，有真人劳动和有人工智能参与，哎，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对于这个产品也好，这个服务也好，消费者也会有不同的评价，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过去手工业制造的这个产品，在刚刚机械化大生产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哎，如果一双这个皮鞋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它质量一定不好，一定不如我们村口的这个老鞋匠做出来的它质量好，它知道我是怎样的。但是我相信现在大概率大家不会去琢磨这个问题，可能会觉得哦，这个机械生产出来的这个皮鞋是没有问题的，至少质量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一幅画作，如果说这个是一个真人画家画的，你会天然认为它很有价值。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是 AI 画的，你就会觉得一文不值。就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怎么判断 AI 参与和人类参与在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上，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大的这种价值上的两极的这种分化呢？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咱们那个政治经济学当中就说了啊，说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价值呢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带来的，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真人来说，我们用户来说，我们真人劳动带来的价值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它具有一个情感性、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对吧？这是我们认为这个真人手工造的。这个很多时候你看我们都提嘛，说这个手造匠人精神，工匠精神，
0: 对
2: 吧？这提的。但是呢，目前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感官，就它参与，它也有价值。但它的价值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更多情况之下讲的是效率、标准化、规模化，
0: 对
2: 对吧？这其实对于，当然了，我们目前来说。

0: 说呢，人工智能也有创造性，但总体来说呢，是效率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两者呢，它其实是这个我们对于价值判断的两个维度，它俩不是对立关系，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产品服务的完整价值。比如说，如果人和人工智能共同参与，人工智能提升效率，人呢去这个增加它的这个独特性，那如果两者融在一起呢，可能是并行不悖的。那为什么像您说呢，这一旦告诉说啊，我这产品人工智能参与或人工智能做的，这个价值都一下子评价就相反了呢？
1: 对，
0: 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呢，还是我们用户对它判断的核心标准，对吧？就是我们在乎什么。如果这个商品或服务，我们更加在乎是里面凝结的情感性的、独特性的、不可复制的人类劳动，那么我们认为那人做的、手做的这很重要，人工智能做的不行。
1: 是，
0: 那如果说我们更追求的其实是效率，对吧？追求它成本，那这时候人工智能的价值可能我们认为它更有价值。就像您说的，比如说艺术家创作的这个画，
1: 对
0: 吧？
1: 对，
0: 那这种我们认为它的这个人类劳动是独一无二了，对吧？那如果是艺术家画了，花了几年时间，那这个价值很高。那如果同样我们感官看基本看不出来，但是我告诉你，我说这是人工智能自己设计自己打印出来的，对吧？虽然你看不出来，那我就认为哦，那它这可能它价值没那么高。但如果呢，我不是一个这个画作的鉴赏者，我类似于我着急出这个海报，对吧？那从我角度来说，那人工智能出图，效率又高，成本又低，但对我来说这个无所谓啊。这反而我觉得它价值更高了，对吧？
1: 是的，看你需要的是功能性的还是有温度的。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2: 刚才王蒙老师说的，你看又提到了政治经济学哈，就特别的务实，我就很想从务虚的角度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人无论是面对 AI 还是面对一个我们现在叫古法手作哈，其实他看到的不是 AI 或者是古法手作，看到的是自己有没有被尊重。就比如说，我相信大家身边都会有那种凝结着复杂情感经历的物品，
1: 对，
2: 比如说是再也见不到面的老朋友送给你的他自己亲手做的一个哪怕是非常粗糙的一个小玩具，
1: 是，
2: 对吧？
1: 这
2: 是他亲手做的，
1: 他
2: 凝结的是你们俩之间的情感，
1: 你
2: 如获至宝。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知道，哦，这东西是工业化生产的，它不是自己手做的，
1: 对，
2: 你感觉到的是不被尊重，
1: 没错，
2: 这跟工业化跟手作没关系。所以我觉得核心是人有没有通过无论是物品也好，还是我们说的虚拟的什么 PPT 啊、海报啊等等任何一样产品也好，它是需要从中感受到自我的被尊重。被尊重了，你古法手作也好，古法传承也好，人工智能也好，都好。如果不被尊重，什么古法手作就变成了作坊。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人是从我们被交付的产品当中感受到了自我价值的尊重与否。
1: 这个其实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说 AI 客服好像是一个道理。这个过程当中 AI 客服既可能给你提供功能上的这种服务，也有刚才徐冉提到的这个尊重感，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那是 AI 客服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帮助，人类客服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温度，但是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企业使用 AI 客服也好，还是用人类客服也好，这个尊重感你不能从这两者当中任何一方把它剥夺去，对吧？
2: 就是还是要看企业是不是真的想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吧。
1: 是，好，我们也谢谢王鹏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谢谢。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9: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开学季，深圳的校服上了热搜。深圳是全市统一校服款式的，不同生产厂家如何保证生产的校服的颜色面料都一致呢？今年8月，深圳出台了一个关于校服颜色的团体标准，那就是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为校服颜色建立可量化可验证的技术指标体系。这个标准明确了校服颜色的精确色号，同时要求白色面料防透视指数大于等于 93.0， 自然光下不透。不少媒体在报道当中都提到了这个对于白色面料防透指数的要求。那么大于等于 93.0 这个标准是高是低呢？这一指数越高，意味着面料的质量就越好吗？防透指数的高低是否影响衣物的透气性呢？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我们来听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材料系教学系主任杨玉球教授的介绍。
10: 93.0 这个防透视的硬性指数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防透视的指数越高，就代表着面料的品质越好吗？
11: 防透视的这个93这个数值是很普通的，应该说我们的普通的衣服如果外穿出去的话，如果你不是强调这种什么轻薄型的比较透的衣服，常规的衣服我们都是很容易满足这个93的。应该说我们一件 T 恤出去的话，我估计我们都达到90或者95了，它只是取了个中间值而已。关于测试的方法呢，它一般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对比色，两块面料的对比颜色以后呢，我们看看里面的那个物品的包括它的颜色，对外面这块遮蔽的来说，它可以感知到里面的明度啊，或它颜色度啊，它什么状态，有目测的方式，也有一些设备的方式。防透视的指数的话，它跟品质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是一个透过率的问题。这个透过率还只是指比如说光啊，或者是它的颜色。
10: 如果说这个校服，尤其是我们夏天的校服，穿起来还是感觉比较透的话，那有没有提高防透率的一些方法呢？
11: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加一件背心就好。它即使有这个标准测试方法，那跟我们人穿着的状态不一样，会有很大的区别。那比如说，你外面是白衬衫，如果你里面穿的是红色的或者黑色的，而且很贴近呢，那就很容易能够 感知到里面的形状和它的色彩。是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同样是这块面料，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你里面的话穿的是肉色的，那它就是感觉不出来的。实在是想在面料上用一些技术手段啊，比如说我们把密度做大，更厚实一点，之外的话还有一些散色的这个原料放进去，包括一些外观处理涂层之类的，这些都太过于复杂。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学生来说，我建议就是棉占一部分，然后用涤纶或者用尼龙加进去的这种面料，就常规的机织物一上一下的平纹做的就很好，它又耐磨又便宜，穿过一两年以后长大了，就是衣服就可以淘汰掉了，不用去加什么特别的技术手段。
10: 如果一件衣服的防透指数高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透气性会有所下降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11: 我们的纺织业到现在这个状态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做得很适中的，哪怕你是买的十几二十块钱的这种 T 恤了、衬衫了，都不闷热，也不是那种说很透明的，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穿着。只是说我们穿着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给学生制定这个校服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希望他什么有立领，但是呢他有扣子的啊，你闷的话你就开下扣子就没问题。
10: 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对色牢度也有着明确的要求，那这个色牢度具体是指什么呢？
11: 色牢度通常指水洗色牢度，就是我们放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我们手去搓洗它，这个色牢度。还有一种汗剂的，特别像小孩的话，他吃的什么喝奶了滴在身上那种，或者是出汗以后，汗会对我们上色的那个药剂的话，它会有不同的反应，通常就是水洗和汗剂的这种色牢度。那耐光的话是指什么呢？耐光色牢度是指我们反复洗涤的这些衣服，我们放到外面晒了以后，它有这个光老化，就是用各种紫外或者是这种射线，它就会使它的颜色就变淡了，或者是泛黄啊之类的。我们对这些学生开放啊，都是普通的面料，你达到这个标准，让孩子洗衣服的时候那个不要上色有一块颜色的话，影响它的外观，你只要不做到这一点，就是非常初级的这个要求就够了。它是要求不高的，是一般面料都能达到，但是呢你也不能做的不正规。
10: 在面料和成分方面呢，中小学生校服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应不低于35%。那棉和化纤的比例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穿着体验的呢？
11: 这个棉的含量呢不低于35%，其实是比较低的标准。35%呢基本上能保证什么，这个面料体现了棉纤维全棉或者纯棉纤维的面料的这个性能，就舒适性。那我们在教室里面的时间是偏多的，不是说一直在运动，所以棉的话它一定程度上是保证这个体温的，而且呢它含吸汗，你有一点点汗的话会吸住，体表感觉是舒适的。但是呢棉的面料的话呢，它的染色性能，就是我们讲的色牢度，是没有化纤好的。这个衣服反复的洗了的话，棉纤维的什么黑色反而是说哎呀这个衣服洗白了，化纤倒不容易，所以就会混到一些化纤。包括它的服装的硬挺度，棉的话洗多了，洗的时候没注意的话，它会有点皱巴巴的，你得去做防免烫的那个工艺，那防免烫的工艺就会提高这个棉面料的这个，说是附加值，但价格也提高了，反而会我认为对环境啊带来一些负担吧。我觉得常规的就够了，你说35%的话是偏低，但是对学生来还可以。如果对皮肤敏感的，那棉再提高高一点，到达65%可能会更好。而且这个要求虽然基本，那不是代表说化纤呢他穿了就不舒服，那真的没有。其实我们在运动的场合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健身房户外运动的，基本上他们不穿棉的，因为那个出汗量太大，棉的话会吸里面，会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反而是不舒服。用化纤的话呢，是会把那个汗呢快速的就排到外面去，因为它不吸嘛，全部都在表面嘛，风一吹了一动起来的话蒸发掉了，反而是舒服的。
10: 穿校服呢可能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穿久了之后领口和袖口的位置可能会比较容易发黄，那这个有什么办法避免或者是减轻一些吗？
11: 个别人他出汗特别多，他没有及时的把那个汗剂融到水里面，直接跟衣服一起就丢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去洗的时候，它是不容易洗得干净的，才会有这个问题。你就用普通的香皂或者肥皂去针对领口和袖口去洗，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泛黄。
9: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

0: 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

0: 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1: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0: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2: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等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0: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3: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0: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京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4: 气象专家也提醒，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7: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

0: 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2: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5: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6: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5: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扬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6: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5: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7: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5: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6: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5: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3: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 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5: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14: 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5: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15: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5: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16: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要求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5: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16: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一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5: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15: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5: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15: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5: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15: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5: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15: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4: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

0: 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2: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3: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一段分析。
17: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 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

0: 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金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九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啊新一轮的地方议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主流政党啊，对于这个来自于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压力呢，应该说感受呢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呀、围绕着俄乌冲突的问题呢，德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因素呢还会继续上升，而且一方面呢，反对党啊会更多的利用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来做文章，那显然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呢也会充分的采取各种措施啊，利用他在台上的有利条件呢来进一步啊把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呢向对俄关系以及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去进行某种转化。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见，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缩草纸，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埃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及博物馆。欢迎来听新一集互见，中埃携手，交得其道，千里同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你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得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林，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0: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
1: 曾饮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我这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3: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十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十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稳健，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0: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啊。
3: 嗯。
0: 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鼓点上。
3: 是的。
4: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1: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2: 是的。
1: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2: 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0: 郑熙说的这个“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互鉴前方小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6: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

0: 一文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1: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
0: 哦，
1: 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0: 世界最高的建筑。
1: 对，
0: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1: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嗯，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嗯，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这里是埃及开罗的哈利利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都开始学用中文来欢迎你们。
0: 你好，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1: 对，
0: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1: 是
0: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1: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主要今天看飞虾尾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0: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1: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布马和胡兹哈利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y， 对 shay。
0: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1: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哈利利市场这边卖掉的。
0: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1: 好，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每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走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琪，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嗯，
2: 对，
3: 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2: 啊，摩托车，
4: 他摩托车他的身板比较小，他可以穿梭在小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啊，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啊。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4: 是的，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3: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5: 这里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6: 你好。
5: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6: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5: 好的好的。穿戴整齐了，
6: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MAC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5: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6: 是的，西电 EGMAC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哎，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了。
7: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是它是一个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平台。
8: 我的工资很好的，
5: 工资很好。
8: 这个是扫大型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5: 我也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6: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9: Yeah, it's to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iven,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 of the manufacturing.
5: 十多年前， 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2: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3: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也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10: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领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3: 环境。
10: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3: 对，
10: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3: 所以这也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
10: 一
3: 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10: 没错，
2: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0: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2: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啊。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四季是真的吗？
4: 其实是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啊。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2: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4: 是零上十五度，
3: 我们这算是秋天。
11: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其实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2: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4: 这有意思了，
11: 这个好玩。其实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4: 对。
11: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们给大家 demo 一下，
4: 来。
11: 哎，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4: 哎，那也哈比。
2: 我帮你盯着，
4: 差不多，有点接近，90%接近吧。
3: 包在我身上，
4: 对，
11: 这个是最准确的，
4: 真的
2: 包在我眼底下。
11: 对，
3: 那为什么是包在这里？
11: 这样的，因为啊，你上面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4: 对，
11: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4: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3: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11: 对了，
4: 对了。
3: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11: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4: 对，
11: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在埃及真的没有社恐，只有社牛。
3: 感受到，
2: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11: 是的。
2: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4: 是
2: 就是埃及没有埃及，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4: 对，
2: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3: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5: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目见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两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一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12: 老朋友你好。
5: 你好，
12: 欢迎到埃及。
5: 谢谢谢谢。
12: 请。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5: 好，
12: 走。
5: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所震撼啊。
12: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二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是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5: 是的，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一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12: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着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的作，古埃及的艺术家一定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就代表光明。

0: 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1: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0: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我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三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真的应该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然后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吗？
1: 是，
0: 可以，手感还是
1: 这个是图坦卡蒙。
3: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把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挑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广勺里面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3: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3: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3: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4: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对，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1: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4: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0: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2: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0: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5: 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

0: 们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秋意渐起，中国人的餐桌也悄然换上了应季的滋味儿。人们在这个时节的食欲总比盛夏时来得更扎实一些，而在最近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也一再提起好好吃饭这个朴素却动人的概念。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或许就是不论日子多忙，只要有一顿踏实的好饭，那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一顿好饭里又怎么能没有下饭菜呢？他们往往不像大鱼大肉那般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却总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能把一碗朴素的白米饭化为神奇。从乌江岸边的涪陵榨菜，到渤海之滨的大连咸鱼，从岭南侨乡的江门辣味，到千年古城的潮州卤鹅，一碟碟下饭菜既承载了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典型味道。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

0: 走进几座下饭的小城，在一蔬一饭的朴素滋味里品味他们的烟火底色与生活智慧。如果要推举一种国民级别的下饭菜，相信很多人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涪陵榨菜。这种原产于中国西南的小小榨菜，从近代以来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它甚至和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涪陵榨菜的原产地是重庆涪陵，这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而榨菜的诞生则源于一次偶然，那是1898年冬末，涪陵的青菜头迎来丰收，却让定居在此地的一位名叫邱寿安的商人犯了愁。为了防止蔬菜腐烂，他最终借鉴了腌制大头菜的方法，又在其上增加了木箱压榨青菜头的关键步骤，以此逼出菜里多余的水分来延长保质期，最终形成了一种三腌三榨的特殊工艺，也成就了涪陵榨菜响当当的名头。这种三腌三榨的工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跟随一位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道下饭菜的诞生过程。
1: 立春前的十几天里，长江与乌江交汇处青山绿水，绿意盎然，漫山遍野都可以见到一种绿色的植物。在涪陵传承了一个多世纪的手工榨菜，就是由它加工而成。这就是涪陵人用来腌制手工榨菜的主要食材——青菜头。要想制作出好的榨菜，就要从如何选择青菜头开始。在立春前的十五天，砍收的重约3-5两的青菜头是最适合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生活在长江地区的涪陵人在这个时候忙碌了起来，农耕者们要抓紧时间，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收获他们辛苦劳作了半年的成果。这个位于长江边的小院叫万家院子，每年春节来临之前都会见到这么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制作着传统手工榨菜。他叫万少碧，万少碧的父母亲都是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好手，现在万少碧也成为了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万少碧制作手工榨菜的方法不仅仅传承了风脱水全形榨菜制作技艺的腌制方法，也加入了母亲多年来制作榨菜的经验，将新鲜的青菜头手工切丝切片后风量脱水进行腌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味。涪陵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制作的精髓就是三腌三榨。一腌一榨是指将新鲜的青菜头穿起来后晾晒风脱水，二腌二榨是指将第一次风脱水完的青菜头利用工具进行再次压榨脱水，三腌三榨是将前两道工序完成以后再次进行压榨。 传统风脱水全形榨菜的腌制，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革。第一次的变革是把在屋檐和树枝上晾晒的传统，改在长江边的河滩地，用搭菜架的方法来风晾脱水。长江枯水季节的时候，涪陵人在江边的河滩地就开始搭架晾晒青菜头，把筛选好的青菜头用竹篾丝将它们穿起来搭在菜架上。涪陵这个地方在春天来临之际通常是雨水少阳光少，但恰恰是这个时节的江风正好有利于青菜头的风干。

0: 串剥后的青菜头上架后，要经过长江河谷的江风徐徐地吹干。15天之后，青菜头下架，然后再进行腌制。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也严格遵循着风脱水的方法。晾在簸箕里的榨菜丝和榨菜片是不能沾露水的，白天端出来，夜里又得端进去，反复这样的晾晒，直到风干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万绍碧完成了前几道工序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变得更为仔细。万绍碧来到他熟悉的菜市场，精心挑选着那些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香料。最终做成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口味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道工序配料。看似简单的配料工作，却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配料的精细与否，直接影响到榨菜最后的口感。在配料的过程中，香精料的种类有20多种，山奈、八角、五香等等，而在这其中，辣椒和花椒的选择是最为讲究的。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它的独特风味就来自于这一步。将2斤条放入铁锅，用小火焙干，然后将焙干后的干辣椒倒入石臼中，用力捣成干辣椒面儿。最后将辣椒粉与花椒、20多种香料粉、食盐搅拌在一起备用。这时配料的全部过程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万绍碧就要开始拌料了，他把精心搭配好的配料均匀地撒在二次晾晒后的榨菜丝上。拌料的过程是用2块大木板反复地将榨菜丝抛向空中，在这个过程中，菜丝和配料充分地混合均匀。和配料混合均匀之后，就会进入到下一道工序入坛。全行风脱水榨菜在完成装坛后，就要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封坛。封坛是先将白水泥搅拌好后，对陶坛的坛口进行完全密封，这样才能使榨菜在坛内充分发酵，保持住它的香味和脆度。这一道工序的关键是用竹签在刚密封好的陶坛上扎一个小洞，这样才能够释放出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以避免陶坛的破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可以放慢脚步，花一点时间了解过往的历史。跟随着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的传承人，去慢慢品味那手工榨菜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岁月所承载的酸甜苦辣，是长江的江风带来的阵阵菜香。
1: 品味过涪陵榨菜的咸鲜脆爽，我们的味蕾似乎刚刚被唤醒，而中国之大下饭的味道当然远不止这一种。 同样是下饭二字，到了别处又会生出怎样截然不同的味道？从巴渝到海滨，从岭南到川西，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制作下饭菜的领域又有着怎样独门的看家本领？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中国酿造》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6: 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我们旅途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被黄海和渤海环抱的半岛城市大连。这里的渔民世代与风浪为伴，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他们熟练掌握了如何将盐、风和时间这三种要素与海中的渔获完美结合的方法。刚出水的鲜鱼在海风中慢慢地脱去水分，在粗盐的浸润中锁住鲜香，最终变成一种咸香紧实、耐存耐放的滋味，它就是大连咸鱼干。它曾是渔民出海时赖以生存的口粮，也是远行游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么海风与粗盐究竟施展了什么魔法，能让一条鱼脱胎换骨？这道让几代海边人念念不忘的下饭菜，最地道的吃法又是什么？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栏目，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8: 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制作咸鱼干。这制作咸鱼干会有哪些门道呢？
9: 这是在干嘛呢？
10: 腌上腌鱼。
9: 哦，直接撒盐了是吗？
10: 对。
9: 行，我能做点什么吗？
10: 撒盐。
9: 跟你一起撒盐。
10: 哎，
9: 好嘞，我先把围裙带上。咱们是这个就是腌鱼的盐是吗？
10: 腌鱼盐，
9: 直接把它撒上去。我看您是，我直接这么抓。
10: 啊，对。
9: 好嘞，
10: 这样撒。哎，
9: 直接这么撒上去。
10: 对对。
8: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

0: 好，
1: 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2: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吧？
3: 对。
2: 还用热水过啊？
3: 嗯。
2: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3: 得弄那个温水烫一半儿，烫一半儿完剩下弄凉水。
2: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儿，
3: 对，
2: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其实已经上来了。哎，很香呀，
3: 已经。
2: 那咱们开始啊，
3: 开始，
2: 迫不及待。
3: 你跟我一样，你坐一会儿。
1: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4: 哎呀，终于开锅了。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3: 玉米面
4: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醇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3: 对。对，
4: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3: 味道，
4: 就一口这个，
3: 哎，可香了。
4: 嗯。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3: 哎，对，
4: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3: 哎，
4: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
3: 嗯，
4: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
3: 嗯，
4: 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3: 饼子
4: 完美，
3: 完美。
4: 再来一个，
3: 嗯，
1: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
5: 尝过了海风中的咸鲜，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来到岭南侨乡江门。这里的人们对于下饭的理解又多了一层甘甜，当地最好的下饭菜莫过于这里出产的辣味儿。其实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制作腊肠、腊肉等辣味的传统，为什么江门的广式辣味可以脱颖而出呢？ 我想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广

0: 是辣味，对猪肉有着精准拿捏，肥肉要晶莹剔透，瘦肉要红润紧实，而且除了一般的配料外，还要加入大量蔗糖，这样才能保证入口时甜味先行，咸味随后，油脂在舌尖化开，裹住每一粒米饭。那么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在百余年前走出了一条与川式、湘式截然不同的辣味之路呢？在那一串串色泽红亮的腊肠背后，又藏着怎样代代相传的配料心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当地人的厨房，去看看这一口咸甜背后的故事。
1: 江门的老味道不仅有陈皮的甘苦，还有辣味的咸甜。在中国各地，辣味自成一派，如川式辣味，在调味时需要加入花椒和辣椒，还需燃烧柏木熏烤后晾晒。而广式辣味咸是鸡味，还需加入白酒去腥，大量蔗糖让广式辣味立刻俘获了大批嗜甜的食客。广东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辣味。十一月的清晨，天气难得微凉，是制作辣味的好时机。李玉一早来到了菜市场挑选猪肉，孙子李杰文从小喜欢吃辣味，每年这个时候李玉都会亲手制作一些。相传在上古时，华夏先民把农历十二月的合计叫做腊，因此十二月又叫腊月。而冬天以盐渍经风干或熏干的肉类则称作腊肉。江门江海区的李岳镇是广东省有名

我们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成都。说起成都乃至整个川渝地区，下饭的与其说是某一道具体的食物，不如说是一种味道，那就是麻辣。这种味道不像咸鲜那样直白，也不像咸甜那样柔和，它是一种侵略性的压倒性的味觉风暴。麻是花椒在舌尖引爆的微小电击，让人口舌生津。辣是辣椒在口腔里燃起的一把火，热烈而张扬，让人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川渝人家的麻辣是讲究层次的。

0: 麻与辣从来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此起彼伏相互成就。而在这片麻辣的汪洋大海中，如果要挑选一道最具代表性的菜式，那大概非麻婆豆腐莫属了。一块本来素白无味的豆腐，究竟是如何被调教出如此霸道又迷人的滋味？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角色川菜》，一起走进成都的宽街窄巷，去探寻这道家常菜的传奇。
1: 麻婆豆腐的起源距今已有150多年。清朝同治年间，大约在1862年前后，在成都北门万福桥桥头，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开业了，经营者是陈春富和他的妻子。万福桥当年是成都北门油粮行的重要通道，运送粮油的挑夫都会在这里休息吃饭。
2: 因为我们北门大桥呢，它出城啊，就是以前挑油的这种脚夫啊，挑了的油了之后呢，他们回去的时候，这油桶子里面的油呢就倒不干净，他们就习惯把这个油啊，菜籽油拿来呢，在这个饭铺里面加工豆腐，新鲜的牛肉把宰细，把这个牛肉呢按熟啊，然后再来煮的豆腐。
1: 陈春富妻子烹制的豆腐既麻又辣，鲜香滚烫，非常下饭，让饥肠辘辘的挑夫们过足了口瘾，也被其他食客广为传颂。一种说法是因陈春富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被人称作陈麻婆，因此陈麻婆豆腐的名号就被喊开了。陈麻婆豆腐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百姓喜爱，成书于1909年的成都通览将陈麻婆豆腐列入了成都著名饮食。民国年间的芙蓉化旧录中小食部分提到，北门外有陈麻婆者，善制豆腐，连调和物料及烹饪工资一并加入豆腐价内，每碗售钱8文，其牌号人多不知，但言陈麻婆则无不知者，其地距城4-5里，往食者均不淡远。但陈麻婆绝不会想到，他烧出的这道简单朴素的豆腐菜竟然长盛不衰，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越洋过海，成为中华美食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一道由家庭妇女发明的家常菜，为什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其烹制过程又有何奥妙呢？成都陈麻婆豆腐店是国家命名的中华老字号，直接承袭了历史上陈麻婆豆腐的品牌与烹饪技艺。标准的麻婆豆腐必须符合麻、辣、鲜、香、酥、嫩、烫、整这8字真言。看似简单的烹饪方法，其中的奥妙却非一般美食爱好者所能知晓，细微之处的功夫也非3-5年能够练就。首先是豆腐的选择，豆腐的制作在中国主要有南豆腐和北豆腐之别，两者的口味和口感均有所不同。南豆腐俗称嫩豆腐，是用石膏点制的豆腐，北豆腐俗称老豆腐，是用盐卤点制的豆腐。一般情况下，麻婆豆腐选用的就是北豆腐，即老豆腐。
3: 淡水做的这个麻婆豆腐，它有小孔在里面，在烹制的过程中，它可以让整个豆腐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入味。
1: 在川菜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对烹饪技艺的表现

0: 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四川方言的元素，使其更加生动而准确。都就是其中之一。
1: 字典上以前查不到的，为什么叫都呢？我想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说你烧这个豆腐啊，火大，如果你不守在面前，不煎笃的，那么都的豆腐就不好吃。就说要煎笃，并且在笃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
0: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勾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淀粉。鲜为人知的是，麻婆豆腐需三次勾芡，而且要讲究手法。
2: 第一次勾芡，把第一次出售水，我们用芡粉把它收汗，就把这个水要收干。好，然后再继续加热的时候，豆腐又要吐第二次水，又要勾芡去把这个水要收干。然后在它吐第三次水的时候，我们再把芡粉再下一次芡，下三次芡，它豆腐基本上就不吐水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勾的这个芡粉完全薄薄的包裹在每一块的麻婆豆腐的周围。
0: 如此精妙细微的区别，门外人实难体会，正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成就了一个个烹饪大师。他们有的名气冲天，一举成名天下闻，有的则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守着三尺灶台。
3: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而食的底色往往就是这些最朴素最不起眼的下饭菜。他们没有宴席菜的排场，没有功夫菜的繁复，却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寻常人家的饭桌上，用最直接的方式慰藉着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常。其实所谓的下饭，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一点小菜，是土地与江河的馈赠，是海风与阳光的造化，是时间与耐心的合谋，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深切眷恋和生存智慧。愿你我无论身在何方，饭桌上都常有一碟对味儿的下饭菜，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毕竟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早秋曲江感怀》，由姚珂为您朗诵。
5: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朱颜亦消谢，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急于水。轻舞雨红了，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
5: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40集。
6: 18府街上果然有个报界工会，骑楼旁边开一扇门，里面就是简报社。查阅简报要登记身份，还需要花几角小洋。目录分类很仔细，广州民国日报，本部消息，民国18年。简报集放在架子上，一大本，放到窗边桌上，扬起一阵灰。这条消息的刊登日期标注在剪贴簿左边，民国18年6月13日。本报讯，广州地处要冲，共党活动频繁，卫戍司令部与市公安局连日严加搜查，共党机关迭被军警破获。本月9日晚，卫戍司令部事前具密报。

0: 珍惜。豪贤路天官里后街23号系共党分子秘密活动据点，派员包围该处，当场发现3名共党分子，即拒不投降，负隅顽抗。与在场军警互相射击数分钟后，1名当场击毙，1名被捕，另有1名逃逸。本报获悉，被捕分子为共党特委书记欧阳民，被击毙者为公安局特别侦缉科科员卢忠德，此人既系共党，却长期潜伏在机要部门，危害民国书据，此次伏诛实为人心大快之事。另有消息称，逃逸者为共党情报网头目龙东，此人于民国16年广州暴动后潜入地下，其爪牙深入广州政府军警各机关，上述卢忠德即为其秘密组员。据悉，卫戍司令部已命人画像，分发各处严加通缉，定将该名共党逮捕法办。
1: 住在豪贤路这一带的人仍然把它叫成豪贤街，因为它沿着护城壕，看起来就像是弓弦。豪贤路靠近小北门，义军年与林问在东豪岸边下了黄包车，从豪贤路东头开始一路往里找。街巷交错，里坊间并没有指示路牌，除了本地居民，外人确实很少会跑到这里来。巷口出来一个年轻人，穿得干干净净，斜挎着一只布包，布包里四四方方，像是装着书，看样子是个学生。林问上前几步问他天官里，果然他能听懂外省人说话，指着刚刚出来的巷子说，往里走到底。巷子又窄又深，两边是人家的后墙，门都紧闭着。两个人走到巷子尽头，面前一大片空地，中间一棵大叶榕，新芽出冒，地下已有几片黄叶。林问见右面一户人家房门角上挂着块木牌，遥遥望去正是天官里，便要过去，却见义军年继续朝前走。林问叫住他，在这里。义军年站住脚，向右面看了看，说，
0: 那是天官里，你要找的地方是后街。
1: 后街不该在里坊后面吗？
0: 你就从来搞不清方向，从豪贤路进来，后街不就是在往北吗？
1: 过了榕树再往北，有几亩菜地，地里种着些芥菜，路边放着一口大缸，风吹过飘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菜地北面有一条渠，渠上横着一块石板做桥，过了桥是一条横街。林问看了看街边人家的门牌，果然天官里后街就是这里。到了这时候，林问却有点茫然，他究竟想到这里来看什么呢？横街紧靠着河渠，渠底是黄色的沙子，沙床上面游着些极小的红鱼。他想，龙东也许喝过这渠里的水，那天晚上在这后街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军警包围了房子，他是怎么脱身的呢？他撤离之后又去了哪里呢？
0: 你们到后面说了什么？
1: 他抬起头，意识到义军年在对他说话。
0: 莫老板的客人对你说了什么？
1: 你是说从瑞金来的老肖？
0: 林问这会儿似乎有点神思恍惚。对呀，怎么神神秘秘的？义军年一面辨认街边的门牌号，一面说，他来找临时是传达新任务。林问点点头，他望着后街上的房子，这些房子都有奇怪的门，他在哪儿见过这些门？他怎么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样子的房门？新任务是交给我们？义军年有点兴奋，他在船上对林问说过，建立交通线这样的任务为什么把他调了。他其实更擅长做情报工作，买卖船票

0: 租个房子，这样的事情让你们女同志来就可以了，顶多让梁世超随行保护。林问当时心想，他还计较着陈千里没让他做二人小组负责人的事情。
1: 他没有说任务内容，那是一条绝密的口信，要亲口传达给林石本人。
0: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呢？看上去这个老肖也不像个新手。
1: 他是中央机要交通员，口信内容十分紧急，必须面对面传达。他是打算自己去一趟上海，跟我们一起上船。
0: 见易君年不断追问，凌问耐着性子解释道，这有点不合规矩，彼此都在执行秘密任务，一起同行是大忌。
1: 我们可以装作不认识。
0: 凌问走了几步，查看着周围的街巷，忽然有点不耐烦。
1: 再说哪有那么多规矩啊，要讲规矩的话，你平时就不该跟我讲那些话。
0: 凌问指的是什么，易君年心里清楚，他这么一说，他下面的话倒被他拦住了。
1: 临近黄昏，夕阳照在石板路上，后街这一段却热闹起来，因为有条直向北通外面的大马路，两三家小店铺，墙上写着些酱油、木柴和火水，还有一家小店专门卖香烟米酒。林问想不出火水到底是什么，直到看见有人在店铺里面点了一盏煤油灯，两三个小孩在取盐跑，手里抓着线头，线的另一头飘着个小纸药，小纸药飞不高，在渠岸边的微风中飘荡。直巷口一只小桌，桌上放着铅筒、笔墨和砚台，桌子围着一圈看不清颜色的绸布，绸布上写着直言无讳，周围画着些摇像挂符。桌后凳子上坐个老头，戴着副铜矿水晶墨镜。老头忽然大声说话，
2: 听口音，两位不是本地人。
1: 他能听见我们说话？林问有些惊讶，望着易君年，
2: 你们远远说了一路。
1: 老头向前推了推铅筒，
2: 两位还没成婚吧，倒不如求一根黄大仙灵签，看一看姻缘命数。他听不见。
1: 易君年说，林问转身要离开，易君年却拿起铅筒晃了几下，又把铅筒伸到林问面前说，
0: 入乡随俗。
1: 林问拿了一根递给易君年，是第73钱。
2: 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背残阳鸟雀喧。
1: 老头拿起笔，边说边把签诗写在纸上，写完递给易君年。
2: 桃李无言，残阳苦背，鸟雀喧扰，不知这根签上两位求问何事？
0: 这是下签了吧？
1: 易君年笑着说，
2: 那也要看所问何事，问者何人。如果问姻缘，从签上看还需另待时。
1: 我要问一个人。林问忽然说，
2: 是哪一位？
1: 我想问他去了哪里。

上从未出现过的巨大战场。而在这支队伍的周边，身穿土黄色军装的国民党军正从所有的公路和山路上像一张放射状的网在快速靠近，夹杂其间的汽车卷起了一团团翻滚的烟尘。天空阴沉，昏云低垂，似乎要下雨了。西边连接地平线的地方斜着一条弯弯曲曲的亮线，那里就是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非常奇妙也极具挑战性的概念，得意忘言。这四个字啊，听起来有点悬，甚至是有些矛盾。我们通常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越清晰越精准越好，怎么能够忘掉呢？但是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理解恰恰始于对语言的超越，这背后蕴藏着他对人类认知、对于宇宙真理的深刻洞察。庄子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语言，在庄子《外物篇》中，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比喻。

犬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犬；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眼者，所以在翼，得翼而忘眼。所谓的犬是捕鱼时候的竹笼，蹄呢是捕兔的网套。鱼笼和兔网是获取目标的工具，一旦捕获到了鱼和兔子，工具就可以扔到一边了。同样，语言的目的是为了捕捉意义和思想，一旦我们领会了背后的真意，语言本身就可以忘记了。这个比喻点出了语言的根本属性，也就是工具性。但问题在于，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我们往往执着于工具本身，反而忘记了工具所要达成的目的。我们争论词语的准确，沉溺于华丽的修辞，执着于逻辑的辩驳，却离那个鲜活的、丰富的本意、本真越来越远。这就好比一个人钓到了鱼之后，不是去享受鲜美的鱼肉，而是整天背着那个沉重的鱼笼，向人们炫耀鱼笼编织的多么精巧。这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庄子对语言保持着一种深刻的警惕，他认为最高的道是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的生生力量，是浑然于一体的存在本身。它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任何试图用概念化的语言去定义它的行为，都如同用竹篮打水，终究将是一场空。我们听到这里可能也会有点费解，庄子这本书本身就是辞藻非常华美，想象丰富的，可是庄子却让我们忘记语言的功用，而用心灵去体会宇宙人生的自然运转。既然语言有如此之大的局限性，庄子是否因此就放弃了语言呢？并没有，庄子是一位天才的语言艺术家，他的策略是用一套非凡的言说方式来打破日常语言的牢笼，引导我们逼近那个不可言说的意。这便是他自称的预言十九，重言十七，直言日出，何似天你。庄子对自己的言说方式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预言。预言在他的言说方式之中啊，大约占十分之九的比例。大鹏鸟的翱翔，条羽学究的嘲笑，庖丁解牛的神乎其技，混沌被凿七窍的悲剧，这些都不是逻辑的论证，都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寓言故事。庄子之中呢，重言也占有很大的比例。所谓的重言呢，就是他借重像孔子、老子、黄帝等等古代的圣贤之口来表达庄子的思想，这并非简简单单的造假，而是一种策略性的立项以尽意。也就是说呀，要借这些权威人物的口，可以增加说服力，减少啊他的思想在世俗之中接受的阻力。更重要的是，他同样也是一种机遇，将新的思想注入旧的容器，从而打破人们对历史与权威的僵化理解。庄子这本书中啊，有很多看似漫无边际、随性而发的议论，那些打破常规逻辑的奇诡的言论，都是所谓的直言，就是在于冲刷我们的思维定式，而非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通过寓言、重言、直言这三种言说方式，庄子构建了一个意蕴丰富的世界。他不是在陈述真理，而是在引导我们体验真理。庄子就是用一个又一个奇思妙想的寓言来传达自己的无尽哲思。那我们学习庄子，领会庄子，也要忘记庄子的文字而体悟其精神。只有抛弃了语言和文字对人的思想的束缚，才能够获得心灵的逍遥游。有一次庄子说，我一辈子说了那么多的话，但是其实

0: 我没有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最高深的道理，就如同人类最深厚的感情一样，语言和文字是无法表达的。尼采就曾说，语言文字只是为繁庸的事物而设，所以开口便俗。歌德也曾经断言，事物的真实性绝非笔舌所能够传达。语言文字如果能够如实地表达人的思想，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一点点的误会了。有一种传话游戏，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玩过，十人一组，第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他把这句话背下来，传话给第二个人，再依次传下去，到最后一个人再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严重走样的，常常会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吕氏春秋》的《茶船篇》就讲了一个古代版的传话故事，说宋国有一户丁姓的人家，家里没有井，为了灌溉和饮水的需要，常常派出一个人到外面去打水，等到他家自己呢打了井，就告诉别人说，我家凿井啊得到了一个人力。那别人听了这句话之后呢，就传出去说，丁家呀打井，他家凿井，挖出来一个人。宋国的人都这样说，传到了国君的耳朵里，哎，国君也觉得很好奇，就派人去问丁家，这是怎么回事啊？丁家回答说，是得一个人的使唤之力，不是在井中挖到一个人。丁家打了井之后，就不用再派一个人外出汲水，多了一个人力干活，所以很高兴地对别人说，吾家穿井得一人。如果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和因果关系，就会知道这只是一句普通的家常话，但是经过口耳相传，捕风捉影之后，就变成了丁家从井底挖出一个人来，家常话就变成了传奇了。事情经过传播，往往失去其最初的面貌，盲目接受只能混淆视听，所以我们不要轻信传言，一定要用事实去检验，去调查，去验证，用分析推理去区别。就像宋国的国君一样，听到穿井得人的这个传言，直接的去问丁氏，自然会得到真相，就不会闹笑话了。对待传闻和不合理的事情，要根据常情常理得以分析，或者像宋国的国君一样，直接问丁氏，进行实地调查，否则呢，就会被蒙蔽。大自然赋予我们两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是否是在暗示我们，只要说出听到的一半就够了呢？倘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少说多听，这个世界也许就会减少许多误会与纷争。所以庄子说，他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话，正是让我们忘记语言的技巧，而用心去领会自然之美、宇宙之大、人生之如春夏秋冬，真正的道是无法用语言来传达的。庄子得意忘言的思想，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言语泛滥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我们被无数的言所包围，社交媒体的我们忙于表达，用标签化的语言去定义一切，却可能离真正。我们忙于表达，用标签化的语言去定义一切，却可能离真正的意越来越远。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够修炼出一颗能够得意忘言的心，在必要的言说之后，懂得沉默，在概念的辨析之外，追求体悟，在语言的尽头，去邂逅那片无言的、浩瀚的、充满生机的世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 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橘子的药用价值。
3: 橘子与桑葚是日常常见的鲜果，酸甜可口，果香浓郁。其实除了美味，它们还有不少实用的养生功效。橘子素有水果界小药王的美誉，今天我们就先来解锁它的药用价值。让我们跟随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一同探寻它的养生药用。
4: 一说到橘子入药，谁都知道皮，那就是我们中药当中最常用到的陈皮。橘子的品种呢确实很多，有大的有小的，有些呢发酸一点，有些发甜一点。在《林武民风》当中他这样写说，橘之品不一，蜜橘以甘得名。
5: 哦，
4: 说蜜橘为像蜜一样的甜，它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它甜而来的。陈皮一般的都是用的这种甜橘子的薄皮儿，皮儿一定要薄，而且它里边的瓤子呢一定是甜的薄皮儿，这样它去除了厚皮当中的那一种苦涩感，而保留了橘子皮本身的那种辛香的气味，所以用它常常来做药。当然了，橘子在我们长江流域分布非常广泛，都可以见到。那哪儿的橘子做陈皮比较好呢？这个是有讲究的。最地道最经典的那就是广东新会的，所以新会陈皮它也是一个地理标志性的产物。陈皮它一定要陈花，陈化以后才能叫做陈皮。
5: 是的，
4: 最少放到三年以上才可入药。
5: 哎，对
4: 啊，拿到陈皮就徐徐闻辛香的气味，辛香的气味它就会发散，而且还有淡淡的苦味。这种苦味呢在中医当中是燥的，可以燥湿，它经过了好几年的陈化，它的药性是温性的，温性的可以通嘛，所以我们用几个字把它概括起来，叫做辛香走窜。温通苦燥
5: 啊。
4: 窜什么？窜气。你比如说这个气聚到这儿来了，它可以让这个气散开，所以它本身就有了健脾理气的作用。胃里边有点胀，脘腹部有点胀满，可以用它来健脾理气。
5: 是，
4: 它燥可以燥屎邪，屎邪凝聚在一块就是痰，所以它可以燥屎化痰。所以看陈皮什么时候再用它呀？胃里边有了胀的感觉，生气了，我今儿不想吃饭，我胃里边有点胀，要气滞。或者屎邪困脾也会引起胃里边沉，胃里边胀，这个时候用的陈皮是最多的。
5: 是，所以难怪这个橘子被称为水果中的小药王。
4: 对，
5: 但是这个吃橘子平时我们都会怎么吃呢？据我所知啊，这个金豆吃橘子好像不太一样，有些特别的吃法。金豆呢带来一款特别棒的秘制橘子糖水罐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吧，我们三组家庭分别尝一下，感受感受好不好？太有口福了哈。哎呀，糖豆好乖，给妈妈分享。来问一下我们的糖豆，咱的表情，你这是享受呢还是
6: 苦得很？没有像糖水罐头那么甜，是不是？然后但是汁水是不是很多？
5: 你看你后面那个叔叔都端着碗喝呢，都快喝完了。
7: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外面买的那种商品的罐头啊，
6: 确实不一
7: 样，那肯定的确有一点微苦。但是我觉得，第一是我们金豆自己做的，二一个呢，原材料很简单，而且也很健康。
5: 对，
7: 我觉得更适合孩子呀和老人那种做。
5: 你看，太好了。问问金金哈，怎么想到给女孩这样的一种橘子糖水的烹调方式呢？
6: 因为我们家人虚火都比较旺，然后橘子它会生火，所以我们家吃，比如还有红枣、橘子，我妈都会煮一下。
8: 这个也是就是亲身实践，就是小时候吃橘子吃多了，我大概可能吃了十多个
5: 哦，
8: 然后还咽了这个籽儿。
5: 嗯，
8: 表妹吓我说你肚子里会长个橘子树，就开始哭。然后紧接着吃完了以后，树倒是没长出来，我嘴上冒了好多火泡。
5: 哎，
8: 所以打那以后就吃橘子很谨慎，然后会把它煮一下。
5: 嗯嗯，这样就感觉可能更安全的，
8: 是
5: 可以去既享用这个橘香和美味，又能够不上火，是不是？
8: 对，
5: 这倒是个好方法哈。
8: 嗯，
5: 来，我们这个糖豆哈，还在回味的那一口罐头，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满意。那咱说说咱平时咱自个儿怎么用橘子？
6: 我们家吃橘子酱，果酱比较多。
5: 嗯，
6: 还有就是这种也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
5: 这是什么？
9: 橘子干，
6: 这个超好吃。
8: 嗯，
5: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哥哥程程，咱那个也是橘子吗？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9: 那我们就把这个橘子烤一下，一般都是放空气炸锅里烤。
5: 嗯，
7: 这个是最近网上非常流行的，叫围炉煮茶。
5: 哎，
7: 就是弄一个小泥炉，上面搁一个铁篦子，煮上一壶水或者煮上一壶茶，然后弄点橘子呀、栗子呀，搁铁篦子上烤着，也当茶点。
5: 好，
7: 我觉得挺雅致。
5: 我们看校书已经包的差不多了，哎，你看包开以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6: 还是很像是
7: 还是橘子吧，
5: 就是好像本来是一半一半，那个结构似乎不太分明了，
8: 对，粘连在一起了。
6: 哎，说实话，我就离这么远，它这个香味就扑鼻而来。嗯，你闻，
5: 闻到了吗？
6: 特别香，特别香，
8: 就是有那种炭烧之后的清香。
6: 对，特别香。
5: 好，张老师，你看这吃的太热闹了。我们说一个橘子吃法，搁我以前那就是剥皮吃呗，想不到还能成为糖水罐头，成为橘子干，还有烤橘子，就这些吃法您怎么评价？
4: 中医药文化的母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我们的饮食文化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它们是相通的。三个家庭带来了橘子的三种吃法，典型的反映出了中药如何去配伍，中药如何去炮制，这里边有着非常深的意义
5: 啊。
4: 比如说这个橘子糖水罐头，主要的原料就是它的果肉和冰糖，本来橘子略微带点酸味儿，然后你再放一点冰糖，然后一个酸一个甜，这在中医里边有个经典的讲法，叫做酸甘化阴。为什么你把它一吃觉得嘴巴里边有那种津液产生了？酸味的和甘味的它就是可以生津，既然可以生津，因此我们金豆带来的这么一个食材它就可以生津止渴，尤其用于胃津缺失的时候，胃里边不舒服，那我们一尝一尝它就是生津呀，所以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导致的口干鼻燥，这是很好的。您现在也尝尝了，
5: 我在偷吃橘子干。
4: 哎，也要生津也要止渴。你比如说糖豆带来的叫做橘子酱，它是以橘子的果肉再加一点橘子皮，可以化痰，可以止咳。那么化痰止咳用于什么样的痰咳？一定是黄痰。
5: 嗯，
4: 所以肺热咳嗽、风热咳嗽，去吃这个橘子酱没任何问题。所以我们两个豆，一个糖豆，一个金豆，它们的配伍是偏凉性的。
5: 嗯，
4: 而程程的配伍，那就是偏热性了。它要火烤，这是属于中药的一种炮制的过程。通过火烤，一个橘子皮里边的那一种辛香的气味，就可以窜到果肉当中去。橘子的辛香气味它本身是偏温性的，窜入到橘子当中去，药性偏温，再加上又是火炙的，它就成了一个温热性的了。所以这个烤橘子它特别实用于是风寒咳嗽，受风了受凉了，咳嗽的痰有点稀有点白，哎，或者风寒感冒，那你吃这个烤橘子效果是很好的。三个家庭两个不同的配伍，两种不同的炮制方法。 哇，
10: 这就是中国文化。
5: 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其实我们的这种民俗的传承和选择背后是有着很多中医用药的智慧蕴含其中的。
4: 对，
5: 太棒了，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根和魂呐。
4: 是的，
5: 我们谈到这个橘子啊，被称为水果小药王。我再想一个问题，张老师，是不是不光是橘子皮可以作为药材，是不是其他部分也有机会入药呢？
10: 如果就是一个橘子皮可以做药，一定不能成为王。
5: 嗯，
10: 王者一定是大了。所以从橘子本身来讲，它有好几个部位都可以入药。
5: 哦，都可以入药。
10: 对，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5: 哦，五个位置呢？
10: 对，
5: 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通过大屏幕先来揭晓一下。橘子入药部位分别是橘皮、橘红、橘核、橘络和橘叶。嗯，但是有些我真的不太理解，这橘红是什么呀？
10: 橘红就是橘子的皮
4: 啊。
10: 那为什么它不叫陈皮？小学童把你剥开的橘子皮拿起来，
5: 嗯，拿起来，
10: 外边是金黄色的，它里边呢一定是白色的。如果把这整个皮我们让它去陈化，
5: 嗯，
10: 它就叫陈皮。如果我们把里边白色的这一部分去除掉，单纯留外边的这一层陈化以后，它就叫橘红。
5: 哦，
10: 所以一个橘子皮是两个部位。
5: 嗯，
10: 全部的橘子皮陈化以后叫陈皮。
6: 嗯，
10: 去掉了白色的，把它叫做橘红。
5: 哦，
10: 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河中里味药则留白，
5: 嗯，
10: 下气小痰药则祛白。
5: 是，
10: 所以留白的叫陈皮，祛白的叫橘红。所以在胃肠道的疾病，那我们一定用的是陈皮。如果是治疗肺经的病变，咳嗽气短，那我们一定用的是橘红。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
1: 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2: 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本台消息，9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

0: 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1: 记者孙成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戒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昨天进入第9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一支由3名党员组成的先遣小组，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向受灾地域挺进侦查，传回大量一手珍贵资料，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铮铮誓言。请听特约记者张磊峰、郑志成、马文华采制的报道，为了人民，我们义无反顾。
2: 8月26日10点半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一连副连长林敬义主动要求带队前往受灾区域进行侦查。
3: 我就结合了全连，我问愿意同我前去的请举手，结果大家都举手了，我就从中挑选了2名党员，一个是驾驶员，一个是通信骨干，然后我们带了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比如说无人机，然后攀登绳，还有北斗。
2: 泥石流灾害导致通信中断，受灾区域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当天11点50分左右，林敬义带领二级上士陆兵、下士魏小亮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的地方。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心头一紧，他们看到泥石流倒灌堵塞了山谷间的 G216 国道，他们爬上山，沿着山脊继续挺进。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陆兵，
4: 由于这个淤泥陷得太深了，没有办法通行，我们就改道，选择从侧面的山坡上丛林里面穿过去，穿了一段路程，发现前面又有断崖，没有办法继续通行，我们又下行到被泥石流掩盖的道路上。那时候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要赶紧到达那个地方，看一下那边的人民群众怎么样了。
2: 由林敬义、陆兵、魏小亮组成的三人先遣小组，冒着碎石随时可能滚落的危险，快速抵达受灾现场。他们反复攀爬到高点，通过无人机前出观察灾情态势，却因为现地没有信号，没办法回传照片。副连长林敬义当即决定回撤到有信号的地方去传，传完再进去拍。
3: 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的跑了估计有10来次，就是反反复复从受灾的现场到我们17号街庄来来回回的拍照取证，然后来回传送资料给上级。
2: 先遣侦查小组将侦查结果回传给后方后，他们又紧接着赶到7-8公里外的吉隆县政府前方指挥所，对接地方救援力量，提供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资料。记者了解到，在三人小组中，战士魏小亮9月份即将退役，却义无反顾地要求上一线。陆兵是驾驶员，这些天他驾驶车辆在损毁严重的山路上往返穿梭，每一趟都险象环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陆兵，
4: 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就是特别的后怕吧，但是当时确实没有想那么多，心里面只想着那边的人民群众，当时就是义无反顾的吧。
1: 接下来关注一组武警部队官兵抗击台风沙德尔开展应急救援的消息。记者蔡强仔、王亚玲、陈泽阳、王达报道。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省部分县市、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塌方。接到险情通报后，武警福建总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出动官兵第一时间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展开救援。

0: 在宁德市福鼎市殿下镇，武警宁德支队41名官兵携带各类救援装备器材，挨家挨户搜救被困群众，随行医务人员对受灾群众进行健康检查和心理安抚。在漳州市南靖县解放社区西边新村，武警漳州支队14名官兵携带救援装备，配合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转移被困人员。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武警浙江总队温州支队官兵针对镇区街巷积水深、点位分散、群众被困多的实际情况，展开地毯式搜救排查，稳妥转移受灾群众，重点帮扶老人、儿童等行动不便人员安全撤离积水危险区域。同时，官兵们还为当地一所高中被积水围困的师生送去了应急补给物资，最大限度保障驻地群众生命安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于鹏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9月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没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店铺好起来，开店一样。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

0: 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5: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
7: 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8: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9: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

0: 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3: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5: 我宣誓。
0: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6: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9: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8: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9: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8: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0: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2: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3: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

0: 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货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货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

0: 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2: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1: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3: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4: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5: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4: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6: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0: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6: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

0: 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

0: 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中亚中东之旅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恢复供电，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跑赢航空公司。单线高铁线路盈利规模为何会如此亮眼？
0: 短剧平台陆续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复制粘贴式创作还有多少市场？
1: 从6元滞销到60元爆单，绍兴银发兜兰天团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
0: 国际新闻眼，美方称合资企业将获100年开发权，委内瑞拉称协议有效期为25年，美北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已经启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三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空军基地。伊朗卫生部同一天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点30分到9月2号晚上8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

0: 受伤，十八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三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三号迎来1/8决赛比拼，国羽单打名将翁虹洋、王芷怡晋级8强，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逆转闯入下一轮。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
2: 8月30号到9月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多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提倡议、促合作、化友好，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举行盛大迎宾仪式。吉尔吉斯斯坦青少年唱起中文歌曲，现场气氛真挚热烈。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显示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对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恰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当天上午，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骑兵马队护卫等高规格礼遇，彰显中吉友谊。
5: 萨拉姆，
4: 在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6: 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4: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化双方世代友好的理念，标志着两国的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相互支持实现新跨越，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在元首理事会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以3个最精辟概括上合组织发展的经验亮点，并着眼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提出4个坚持，为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呼吁上合组织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为世界多极化凝聚了合力。在比什凯克，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3位外国领导人。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
6: 我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4: 今年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主席指出，
6: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4: 中国和蒙古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和忽日勒苏贺总统在会见时一致同意，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6: 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4: 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离开比什凯克，前往埃及。9月1号晚，习近平主席抵达开罗，这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埃及。埃及总统塞西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当天，开罗塔点亮璀璨中国红，映照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2号上午，塞西总统在太阳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隆重仪式彰显中埃友好。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6: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4: 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中国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天下午， 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成为中埃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当晚，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返回北京。
3: 从中亚腹地到非洲大陆，习近平主席这次出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作为可靠伙伴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3: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那么搜救现场都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8: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19: 根据原始地形上的一些建筑物，整整7个区域，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然后配合消防还有他们军区的搜寻人员进行这个翻挖搜寻。具体搜寻的方式呢，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8: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 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

0: 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乡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刚才我们也提到，受灾核心区搜救现场获得了大型救援机械的支援，并分成7个区块开展搜救。那么搜救工作将进行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调研员王成介绍，搜救工作将采用机械加人工的方式，网格化、全覆盖加速推进。
3: 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受灾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干、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搜救。在每个区域的搜救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架、开辟作业面、搬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4: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王成介绍，针对这些难题，后续的搜救工作也将做出针对性的部署。
3: 我们后续呢，将从3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杂料具备条件的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的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增设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
5: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昨天开幕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4: 重磅顶层规划落地，将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适应新的形势和

0: 情、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顾及强烈能力呢仍需进一步增强，为此我们编制了规划。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
2: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相信相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性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除了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上做出系统部署，规划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同样琢磨颇多。比如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3: 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产权结构，建立中小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依法管理水平。在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规划提出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标准化能力，特别是引导中小企业制定商标、品牌等战略，鼓励有效识别评估品牌价值，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名牌产品，这有利于破解企业间同质化竞争，从而提高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
4: 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推动协同融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那具体如何来做，政策又将如何落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说，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了前瞻部署。
5: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让中小企业早日用上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在绿色化方面，明确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全周期绿色生产模式，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提升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碳足迹和碳排放管理。
1: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在获取各类要素时往往处于天然劣势。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生产要素供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入手。为此，规划重点在金融、人才和数据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
5: 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实施融资促进专项行动等任务，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三类人才，分别提出支持性举措，包括加强接班人培养和引进支持，拓宽国际化高技术人才引进渠道，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标等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 加强工商工艺，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京沪高铁日前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42亿元，同比增长3.94%，实现利润。

0: 总额91.24亿元，同比增长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亿元，同比增长7.21%。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值得关注的是，这条高铁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国内各家航空公司。
1: 作为我国高铁网络的核心骨干线路，京沪高�铁运力十分充足，每天有50多趟车次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最短发车间隔只有3分钟。那么单单一条高铁线路为何能跑出远超航空行业的盈利成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2: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鲁、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4: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2: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5: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2: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2: 从2017年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4: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站车服务和静音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2: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4: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新闻纵横

0: 论新闻。今年一到五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但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就会发现，很多短剧的角色五官几乎一模一样，带来强烈审美疲劳。
1: AI 短剧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屡屡出现的复制粘贴式角色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3: 最近看 AI 短剧，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2: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4: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2: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3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5: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2: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5: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的话，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2: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4: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2: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4: 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0: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主的角色区分度。例如有平台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聚集及时修改替换。
1: 还有的平台呢，则面向 AI 剧版权方与导演机构上线预检工具，帮助创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那么新规落地会给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4: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

0: 观、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0: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2: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3: 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最近呢，浙江绍兴几位八九十岁老人手工编织的兜篮火了，时髦的款式加上亮眼的多巴胺配色，直接把传统的老手艺推上了新晋顶流。
6: 过去老人们手工编织兜篮，五小时的劳作成果呢，只能定价6块钱，有时还无人问津。而当地社区一群00后年轻人的入局，让老手艺通过互联网被更多人看见，产品订单也接踵而至。
5: 那么绍兴银发兜篮天团究竟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7: 00后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8: 在这段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中，说着要挣工分的00后姑娘，就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工作人员柴艺宁。从今年5月中旬西湖社区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起，他就用网友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述着社区老人和编兜篮的故事。在00后社区干部给爷爷奶奶挣工分的一天，寻找西湖兜篮创始工友、6元钱背后的尊严等原创视频里，柴艺宁用网络股东、云监工、爆改等网络词汇和接地气的绍兴方言，生动展现了西湖社区共赴工坊的运作模式和工坊里老年手艺人的人生故事。
9: 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可能放在一起视觉冲击力会比较强。像浏览量比较高的柴爷爷的那条，把编织袋推过去，最后换成了一个篮子推在镜头前面，这个后面也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老年人年纪大了，比较的节省，也不爱开空调，所以当时他是赤膊的。
8: 柴艺宁说，所有的短视频都以社区老人的真实故事为核心，细节满满的兜篮与视频里的真情打动了天南海北的网友，也收获

0: 了大量的互动留言。
1: 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只有200个粉丝，寻找10000名云监工，那条视频发完之后就涨到了6000粉，大家都非常想做我们的创始股东。那很多网友都会在我们爷爷的视频下面评论好看，祝爷爷长命百岁这些。
0: 西湖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把兜兰的故事放在网上，源于今年社区和街道的一次头脑风暴。此前社区就组建了共富工坊，但由于兜兰的款式老，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西湖社区与绍兴大学、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合作，改进兜兰款式，并开发出多款全新文创样式。在短视频走红后，大量网友的带图定制咨询又反向推动了产品创新。
2: 我们有很多的款式，比如说腋下抱啊、托特抱啊、水桶抱啊，像绍兴大学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啊，这些学生也会提一些现在流行的配色。
0: 在视频里出镜的兜兰天团主要有4名成员，90岁的柴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质朴的笑容和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兜兰不一样的意义。傅佳琪回忆，视频破圈后订单也蜂拥而至。
3: 播放量每一条单条都是10万+的播放量，8个小时内就涨粉了近8000个人。只要一新发视频的话，就会有很多人线上，哪怕线下也有专门柯桥啊、余杭啊、杭州那边都有人赶过来问。
0: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合作团队的改良，兜兰售价在40元左右，精品兜兰的最高售价为80元，共富工坊单月最高销售额达20000元。兜兰带来的收益中，80%归手艺人所有，剩下的20%注入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群体。编织兜兰不仅让老手艺被看见，更为社区里参与编织的老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看着这一系列短视频带来的变化，柴艺宁说，这些视频拍得太值了。
3: 一个姐姐，然后她看上了2个柴爷爷编的那种老式篮子，这加起来也就30多块钱，但是她运费付了19块，柴爷爷就是不敢相信，她觉得我们是不是社区自己掏钱，然后把她的篮子都买掉了，但实际上不是的，真的都是大家看到这些篮子，喜欢篮子。
0: 而作为兜兰天团的成员之一，83岁的胡家法爷爷最近也有了一些幸福的小烦恼。
4: 本来一天做2个就够了，现在不够了，只能加班做，有一个订单要做40只。
0: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被年轻人争相抢购，编织兜兰已经成为了西湖社区的共富项目。傅佳琪说，未来西湖社区还将吸纳更多有编织手艺的老人加入共富工坊，扩大银发匠人队伍，让共富之兰越编越结实。
2: 线下呢，除了我们自己社区，我们也可以去迎恩门的十分绍兴是城市展示馆，甚至你如果在杭州在大兜路那边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的目标就是小兜兰编织出大文化，争取成为我们绍兴的一张金名片，走向全国。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7: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6: 值得注意的是，美委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委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那么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对国际石油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公开讲话中证实，此次美委石油合作协议涵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预计将

0: 1000亿美元投资。
1: 我们致力于成为能源强国，成为石油生产大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实现国家石化工业的大发展。
0: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有关协议将使委内瑞拉入账超过2090亿美元。
1: 这里有一个每个委内瑞拉人都有权提出的合理问题，那就是委内瑞拉能得到多少？以每桶65美元的参考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总收入将达到2093.35亿美元，归委内瑞拉国家所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生产并售出一桶原油，约有19美元直接进入我们国家。
0: 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位列世界第一，而每尾石油交易中涉及的65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委内瑞拉以探明总储量的约1/5。特朗普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近日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
2: 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将委内瑞拉原油注入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就像我们当前在伊朗冲突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及时进行了石油互换，我们在这次危机高峰期释放了石油，换取未来交付的1.25亿桶原油，你也可以交换不同等级的原油。我们可以用委内瑞拉原油交换美国轻质和中质原油，所以说灵活性非常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每尾石油交易将不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并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实现。而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在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双方的合作将通过委内瑞拉的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实现。该公司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营石油生产商，该生产商已经授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20%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
3: 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迫委内瑞拉政府签下的一个城下之盟。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与石油合作这种机制来看，美国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榨干委内瑞拉石油的这个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也想建立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西半球能源供应链，为其正在处于衰落的美元霸权又打了一针回神剂。
0: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美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3: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斯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尔斯主义的这民众，对这个协议进行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瑞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瑞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外方面，在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的100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开始的这个关键的敏感期，帮助他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0: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短期内美美石油协议无法形成显著供给增量，对全球能源市场影响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则可能重构西半球能源版图。特别是近期有消息称，为在协议落地后新增产能，委内瑞拉可能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林伯强表示，这将重创欧佩克的影响力。
4: 委内瑞拉3到5年之内大概能够达到一百

0: 50万，就说增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对于短期来说它没啥影响。中长期的话有两个方面影响，一个方面就是说美国呢如果能够锁定委内瑞拉的话，锁定西半球，它就可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第二的话就是对欧佩克打击很大，这对美国是有利的。欧佩克阿联酋已经退出了，阿联酋最多可以干到500万桶，那么委内瑞拉如果能够长期放量的话也是个大户。这两者在欧佩克当中都挤出轻重的，你缺掉两个大户的话，你这个欧佩克整体还能有多大的影响力？所以呢，从这两个方面讲呢，中长期它对美国的确是有利的。
1: 林伯强强调，美美石油协议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直接产物，其存续高度依赖政局稳定，而非市场逻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主权争议、基础设施老化以及投资回报周期长，都是其面临的重大风险。
0: 它这个协议是由于地缘政治而来的，它可能由于地缘政治而失去，那就是委内瑞拉政局是否是一直稳定的。所以呢，这边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你这石油让美国控制的话，委内瑞拉人干不干？这就使得这个长期的政局稳定就埋下了隐患了。第二的话，就是投资后续能不能跟上？就是说，它这个是需要委内瑞拉整套设施都需要更新的。那更新这个投资愿意不愿意进来，取决前面这个不确定性到底有多大。你叫我去投资，你的确定是我多少年能把这钱拿回来？那么如果前面这个不确定性很大，就会影响后面这个投资的不确定性。如果投资不确定性，就会影响到产能爬坡。如果产能不爬坡，你说跟现在有啥区别？没啥区别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国际方面，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2026年男排亚锦赛今天到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12支球队经过抽签分入3个小组，中国男排与伊朗队、印度队、新西兰队同处 B 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在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成为本届美网女单32强唯一的中国选手。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展开1/4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